0: 望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郭州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咱们说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三边总镇左都御史这杨吉清打算把徐明高留下，那镇守着拱阳城。赛孟尝了徐明高这么一听，让我镇守拱阳，徐明高不痛快，心想我愿意和我这些兄弟在一块并肩作战。镇守拱阳他心不甘，他想冲锋陷阵，没成想三边总阵这杨吉清把脸蛋子往西一嘟噜，我说徐明高啊，有道是军令如山，派你镇守拱阳，虽然你有我的道理，拱阳城咱们得过来，难道一说就要放弃一个一般的战将，再丢了拱阳？拱阳一丢，拱阳乃是重镇，这重任交给你，难道你是年轻怕重，挑三拣四？要这样的话，我杨吉清可要军法从事。这杨吉清啊，还上纲上线。一说这话，徐明高心想，算了吧，让我镇守拱阳，我就镇守拱阳。不有这么句话吗？就当差不自在，自在不当差，官大一级压死人。徐明高点了点头，末将遵令。这杨吉清又看了看手下这些人，各位，咱们现在跟着我赶奔兰州去擒安化王朱石禄，就把兰州城给围了。朱石禄这安化王捉到北京，交给我主万岁。旁边的神箭手徐清和罗德罗继芳这两个人也来到拱阳城。我说大帅，我们已经探听清楚，安化府的大将叫秋月，这个秋月明着朱石禄的人，实际上对朱石禄是极其不满，只是没有办法，那暂时在朱石禄的手下寻找机会，准备着倒戈投降，献出安化

府。我看元帅您应该呀派一人赶奔安化府。急调秋月也来兰州。秋月来到兰州以后，让秋月炸开兰州，那或者咱们和秋月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就捉那朱石禄。这徐庆说完了以后，三边总镇杨吉清啊，那撵着胡须看了看徐庆，徐将军这个主意还真不错，这件事还得麻烦徐将军到安化府走一趟。徐庆点了点头，末将愿往。就在这时候，那罗德罗继芳在旁边说话了，我也和着徐庆一块去。这罗继芳刚然一说话，杨一庆把脸望西沉，罗继芳，徐庆前往没有你的事儿，退在一旁。罗德这心里咯噔下，心想杨一庆啊，这人现在怎么变了啊？那平时有说有笑，今天呢我想跟着徐庆一块去，他给我弄了个烧鸡大窝脖。这罗继芳往旁边的一退，这杨一清又往左右看了看，说其余的人马都跟着我赶奔兰州去捉那捉石禄。大明朝的军队在将近有60000，这60000军队浩浩荡荡，杀进一空，气冲霄汉，呐喊着这赶奔兰州，声势浩大。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再说说这安化王朱石禄带着手下的几员战将来到了兰州，见到了兰州的主帅叫周昂。周昂一看朱石禄这表情，就知道朱石禄现在惨败了一场啊，这就叫进门莫问荣辱事，衣冠容颜便自知。朱石禄长吁短叹，就把自己失败的经过以及如何损兵折将就和周昂讲说了一遍。周昂听完了以后，周昂一笑，呵呵呵，王家千岁，胜败兵家常事，虽然王文龙王将军左天成吴方杰温世宝等几员大将全都不在人世，没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吞，兰州府与我高昂在这，那杨一清啊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杨一清他要是来了，嘿，咱们就让杨一清是有来无回。李志文这么一听，那就知道这高昂了有了退敌之法。李志文就问高将军，您有什么高策可退杨一清？这高昂哈哈一笑，军师爷呀，我跟你这么说，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朱石禄一听，高将军这招实在是高。高昂就给朱石禄出了空城计的办法。高昂就跟朱石禄说，现在咱们就把兰州城里所有的辎重粮饷还有贵重的东西全都搬出这兰州城，我呀在兰州城上遍查旌旗，布上一些老弱残兵。这杨一清啊来到兰州以后，他要是攻城啊，刘杰还有我还有高将军咱们轮番出战，到外边应付三招两式就败回来，如是者整个五六次。杨一清的人马认为咱们全都这些无能之辈，全都这些老弱病残的军队，他们的军队就得十分骄盛，然后咱们由打兰州撤出去。这杨一清大队人马进入兰州城，然后咱们把兰州城的一围

车城里边又没有吃又没有喝，有道是功高莫过旧驾，计狠莫如绝粮，我就用这绝粮之计就灭了这杨一清。高昂这招可真够损的。高昂做好准备以后，手下的军队就行动起来，把兰州城里边的些贵重的军需用物全往兰州城外边搬。卓石禄心想，这一次必须要把杨一清给他铲除，铲除我进兵北京的障碍。杨一清大队人马这一天就来到了兰州城下，就把兰州城那给围住了。这高昂等人登上城楼，这一看就见杨一清的人马正在安营下寨，摆压叉扎鹿角，设摆犁刀倭刀绷得成绊马索，挑壕沟打营子墙，设好了中军保障立辕门。这杨一清手下的军队是生龙活虎，耀武扬威，打了胜仗，这人呢全都是人来疯，要连吃几个败仗以后，那士气就受到了影响，大明的军队是士气正盛。杨一清到了兰州城下，把所有这些事全都办理完了，这杨一清升做了公卫，往左右看了看，诸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朱石禄是就在兰州城，哪位将军愿领本帅之令箭赶奔两军阵前呢？会斗则寇。这话音未落，就要听着贾谊的声音嚓楞楞的鸣响，旁边走过一个人，杨一清这么一看，正是一枝梅慕容真。慕容真走过来，大帅，我慕容真愿领一支令箭赶奔城下会斗卓石禄。杨一清看了看慕容真，慕容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这些匪患也是诡计多端，不劳大帅嘱托。就见慕容真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陈利落，有人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鞯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锤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带领五千人马杀出了连营，到兰州城下裂开了阵势，弓箭手是压住了阵脚。慕容真吩咐人是讨敌要阵，这叫阵官这一叫阵，有人撒脚入飞，报与了高昂。高昂看了看朱石禄，王家千岁，这一次我要亲自出马。这刘杰过来了，我说高将军，我先打上一阵。高昂微微一笑，刘将军，打仗可是打仗的规矩，你要明白，这仗只能打败了，可不能打胜，打败了有功，这打胜了那可要治你的罪。刘杰一笑，高将军你只管的放心，这刘杰呀带领了一些老弱残兵，由哪兰州城里放炮三声就杀出了城外。到了城外以后裂开了阵势，这刘杰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大枪指直奔慕容真。认识刘杰，慕容真看了看刘杰，我说刘杰呀，识时务者为俊杰，安化王朱石禄我看也折腾不了几天了，拱阳惨败，他来到了兰州还要负隅顽抗，刘将军要实打实务，那赶紧归顺大明，将来紫袍金带封妻荫子，如果要不听我慕容真的，你这死期将至。刘杰把嘴一撇，慕容真你少说废话，你招枪。这刘杰这分心就刺，慕容真晃手中金背砍山刀，这结架相还，两人杀了有十个回合。

这刘杰一催坐下马，这拨马便拜。慕容真一看，耶，他怎么拜了？一看刘杰手下的人呢，全都是老弱病残，拜回了兰州府。这慕容真呢，也收兵撤退。等到了第二天，这慕容真接着讨战，人家又派出了一员大将叫高明，到了外边也是打了三招两式，然后又败回去。那第三天，高昂亲自出马会斗慕容真，也打了有七八个回合，然后是拨马就走。慕容真还有慕容真手下的军队，这么一看，兰州城里的这些军队老弱病残，那老呢全都有60多了，那跑全都跑不动，那小的有12、13。现在慕容真心想，看起来兰州城里实在是没有人了。大明的军队在兰州城下边观看，兰州城上也是一些老弱残兵，并且是旌旗不展。大明的军队现在三个一群，两个一伙，都议论纷纷，心想兰州城里边都是老弱病残，一点士气也没有，咱们就应该一鼓作气是攻入兰州城，就把兰州城拿下来就得了。慕容真心里也这么想，现在明朝的军队就有了骄傲的情绪。这杨怡清看慕容真连讨了几天阵，结果兰州城那都是老弱病残，出来以后打个三招两式就回了城。这杨怡清心想，高昂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听说这高昂文能安邦，无可定国，武业高强，这么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看起来兰州城不久就可以破了。单说这一天，这杨怡清啊正在帅帐里坐着，有这军兵啊进来禀报，禀元帅现在抓到了一个奸细。杨怡清吩咐人把他给我推进来，就把这个奸细给推进来。一看这个奸细是一个土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当地的百姓。这个人一看有个30多岁，有哪外边给推进来以后，这杨怡清看了看，好你大胆的奸细，给我从实讲来，免得皮肉受苦。这人往地下一跪，哎呀，我说大将军，我可不是奸细，我就是当地的百姓。那今天我出城啊，前去打柴，因为家里边那穷得很，也只能是打柴呀，变点钱，维持生计。没成想就让军队把我抓了，我确实是安善的良民，我不是什么奸细。杨怡清看了看，我来问你，那兰州城里有多少人马？兰州城里说句实话，人马也不过3000，那全都是老弱病残，这些人毫无战斗的能力，尤其那个将军周昂，哎呀，这周昂那横得邪乎，这家伙专门喜欢女色，只要看到谁家的少妇长女长得有姿色，周昂想办法就弄到府里边供他淫乐，老百姓是恨之入骨。可是周昂这家伙武艺高强，老百姓也惹不起他，怨声载道。不过周昂的末日我看也来了，现在大明的军队就把兰州给围了，我就不清楚大明的军队为什么不赶紧攻打兰州城，兰州城里边那兵力不足，现在要是不攻打，再过些时间那人家的援兵要来到兰州，我估计大明的

军队要想再攻下兰州来，那可不容易。杨一清把火胆一拍，我说你说的可是真情实话。哎呀，大将军，我说的全是实话，如果我说的有半字虚假，口不应心是天诛地灭。在那封建社会就讲究这，动不动就起事发怨。杨一清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先把这个人给我压起来，就把这个人压在了军中。然后杨一清把慕容真、狄红、杨小房、周香帆、包兴公、罗继芳等找着了，跟大伙这么一商量，就把奸细所说的话跟这些人讲说了一遍。慕容真心想，这兰州城难道一说真是老弱残兵？要是那样的话，咱们就攻取这兰州城，拿起兰州抓那捉尸路。等到了第二天，这慕容真带领大队人马来到兰州城下，一看这兰州城上这遍插旌旗，再看兰州城是四门大开，这慕容真这么一看，慕容真是大吃了一惊。城缺府三秦，风尘万五金，与君离别意，同时换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其路，儿女共沾巾。上回说正是三边总镇右都御史这杨一清领着军队来到了兰州城下，把兰州就围住了。慕容真等人连续攻打着兰州，一些老弱残兵前来迎战，战了就走，第二天接着讨战，打个三招两式又败回兰州城，如是者好几天。这军队是议论纷纷，三个一群两个一伙都议论这大明朝的军队，说咱们这统帅是怎么想的。这明明看着这些匪患那都是一些老弱残兵，这些人都让咱们给吓破了胆了，为什么不攻入兰州城？单说这一天，就见兰州城上这遍插旌旗，是四门大开，有人报与了杨一清。这杨一清一看，杨一清也没敢轻易进城，也怕中了周昂的诡计。据说这周昂杀伐骁勇，韬略过人，这杨一清不得不加着小心，就让一枝梅、慕容真、这徐绍、这包兴公这三个人是先进这兰州城前去打听。结果到里边一扫听，说昨夜晚间三更天的时候，那捉石路啊还有周昂领着军队就从兰州撤走了，都是一些老弱残兵，把兰州城的辎重粮饷、贵重之物全都运走，是赶奔安化府，早走多时。慕容真、包兴公、这徐寿回报杨一清，杨一清听完了以后，杨一清陷入了深思，心想能是这样吗？不能轻易进城，如果要是上了当，这几万人马那性命攸关，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杨一清啊又在兰州的城外那待了两天，一看也没有动静，杨一清就和张勇一商议，咱们就进入兰州。张勇嘿嘿一笑，我说大帅呀，你也是多虑了，我看安化王朱石禄是原

气大伤，他那几员大将也全完了，像什么左天成、王文龙、吴方杰、温世宝，这些全都让他们给灭了。我估计这朱石洛现在是胆战心寒，兰州他也保不住，因此携带着贵重之物，那肯定逃回了老巢安化府，只管进入兰州城。杨一清下令军队就这样进入了兰州。到兰州里这么一看，那确实就见朱石洛就把兰州城里的贵重的东西都带走了，收拾的倒挺干净。杨一清想，大概这朱石洛真是赶奔的安化府。杨一清啊，那就在兰州城里杀猪宰羊，犒赏三军，这平酒放肉。这军队呀、啊，那打了好长时间的仗，那好不容易那才休息休息。过了两天以后，这些军队也放松了，三个夜群两个夜伙在这聊天，在这喝酒，干什么的都有。单说这一天的晚上是半夜三更，这杨一清啊正在中军大帐里坐着，他是三军的统帅。杨一清不敢掉以轻心，心想这几万人马让我给执掌着，这些人生命攸关。杨一清身上的担子那挺重，因此杨一清在这似睡非睡，就听着兰州城外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杨一清由打座位上坐起，心想哪儿的炮声和鼓声，就在此时就听着这踏马兰旗由哪外边跑进来报元帅，可了不得，现在兰州城外安化王朱石洛的军队把兰州给围住了。杨一清闻听此言是倒吸了一口冷气，看起来人家是兵困了兰州城，我们上了当。杨一清就把东宫的总管太监张勇给请了。张勇现在这脸也绿了，一看，哎呀，大帅，那咱们还真上了当了，如之奈何，如之奈何。朱石洛手下的周昂还真是诡计多端。杨一清吩咐人扫鼓聚将，就听着鼓声这么一响，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三通鼓响过来以后，杨一清升坐了宫位，手下这些战将全都来齐了。杨一清面色严峻，往左右看了，众位将军，列位大人，现在朱石洛匪患又把兰州城给咱们围了，我看这贼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看大伙儿有什么高超的看法。就在此时，那罗德罗继方把大黑脑袋一晃，我说元帅，那朱石洛有什么了不起，是咱们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听到咱们天兵一到，他的肝都颤，现在的元气大伤，那左膀右臂也没了，王文龙、左天成、吴方杰，包括那温世宝，还有等等，全都归了位了，他折腾不了几天了，我看咱们就杀上一阵，杀他个片甲不存。莫荣臻看着杨一清，杨元帅，刚才罗将军说的有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看这高昂也没什么了不起，明天我等出战高昂，

这高昂看他究竟有多大的本事。杨一清看了看众将，心想啊，这一次进兰州被困是谁的责任？就应该是我杨一清的责任。一将无能是累死千军。这个拍板权、决定权，在我这，我是一时疏忽，把各位是带进了兰州城，因此杨一清觉得自责呀。杨一清心里很明白，那现在城里的军粮那可不足，再能吃上8天，那就够呛。如果人家的军队把兰州城围住了以后，这要死困，把粮食给咱们绝了，那军心涣散，那不战自败。那杨一清领兵多年，他能不明白？杨一清心里边心如火焚，一看慕容真等啊出了这个主意，心想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明天见上一仗再做分晓。等到了第二天，这慕容真讨令出马。杨一清看了看慕容真，慕容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慕容真点了点头，元帅，你不必担惊，我慕容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杀得个片甲不存。他们围了咱们兰州城，也得不了什么便宜。杨一清不放心呢，那亲自到了城头，就给慕容真等是观敌料阵。慕容真带着杨小房、包兴公、罗继芳、王能、李武，包括徐寿、周香帆等英雄就亮了队，往对面这一看，嚯！就见对面这些捉石落的人马，今儿个还真挺神奇，一个个舔胸别怒，都是周昂手下的人马。这周昂治军很严，就见对面有一杆大都旗，这杆大都旗糊了金点素缎色的大旗正中央，斗大个白圆环，上书个周字。旗脚下有一匹赤炭火龙驹，在赤炭火龙驹上坐定一人。就见这个人站起身形，平顶身高8尺5寸，这人还真挺精神，黄白净子，尖下壳，两道剑眉飞通两鬓，两只眼睛也是光华四射，鼻如玉柱，方海阔口，那海下一部短墨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头上戴黄澄澄的金盔，那身披着金锁连环甲，外罩着大红袍，手里边使着一杆虎头造金枪，胯下赤炭的火龙驹，人如猛虎，是马似混龙。这周昂是神气十足。这慕容真看着这儿，往左右看了看，说哪位将军过去会斗敌将？那就在此时，旁边的杨小房过来，我说慕容哥哥，我过去会斗着周昂。慕容真点了点头，小房啊，你可要多加小心，不劳哥哥嘱托。杨小房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双枪来会这周昂。周昂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杨小房，把手中虎头造金枪这一颤，明星你家周昂枪下不死无名之鬼。杨小房一咬牙，要问我三边总镇大元帅杨继清麾下调遣，我姓杨，我叫杨小房，而难道一说就是兰州的统帅周昂？
周昂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本总兵。你们现在进了兰州城，可以说是瓮中之鳖，网中之鱼，要想杀出来，势比登天。要听我周昂的，赶紧投降，把那杨一清给我交出来，把杨一清的脑袋剁下来，我送到我家王爷面前，请功受赏。你要是让我费事的话，杨小房，今天可有你的好看。杨小房能听这个吗？就见杨小房扑棱起，他把手中双枪一点，剑眉倒竖，虎目冤翻。好，周昂，你别说这老言大话，赢了我杨小王的双枪，万事皆休，还则罢了，赢不了我呀，你就把这条命给我搁在这儿。杨小王双枪是直奔周昂刺来，周昂用手中虎头造金枪往外一坑，双枪荡回去，杨小王就知道这周昂有把子劲儿。这两个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等着一伸扔手。杨小房暗暗吃了一惊，一看这周昂是名不虚传，这条大枪我动如飞，泼风八打，真好像雨打芭蕉。这条枪搬拿崩把压，窝条盖打扎，就围着杨小芳身前马后就下了绝情。杨小芳双枪不寒，闯荡江湖多少年，那也是老江湖了。杨小芳这一看自己的本事，要想赢了周昂还真不容易。杨小芳就和周昂那打了是将近50个回合，这周昂是越杀越勇，杨小芳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杨小芳一想，算了吧，我呀别找着丢人现眼，干脆换别人斗这周昂。杨小芳想到这儿，双枪虚点一招，一拨马，败回了自己的军阵。这杨小芳的一败，这慕容真就想出马，旁边的狄红一催马回报，冰铁回报快过来。我这慕容大哥，我过去会斗周昂。这狄红催坐马晃手中冰铁回报拐，来到近前，把回报拐在手中一抱，对面你就是贼首周昂。周昂一声冷哼，不错，我就是周昂，而唤作何名？狄红咬牙，要问我三边总镇右都御史杨一清麾下调遣，我姓狄，我叫狄红，今天取你这狗命，你招家伙！冰铁怀抱拐手往下就砸，就见周昂啊，一不着慌，二不着忙，用手中虎头造金枪，万威一磕，二马一窜蹬，两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周昂就和这狄红啊，也打了将近有50个回合。一看周昂这枪是真不含糊，这条大枪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要说狄红这本事，那在12位英雄里边那算数得着呢，结果就和人家啊周昂打了个势均力敌。时间这一长，这狄红啊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要想赢了人家周昂实属不易。就见周昂这家伙越杀越勇，生龙活虎。旁边的慕容真给狄红观战，心想狄红啊绝对胜不了周昂，
看起来只有我这亲自出马。慕容展喊了一声：“

狄红，你回来，我看你累了，就把这周昂交给我。就见慕容真一催坐下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来到两军阵前。这狄红是真累坏了，一个劲儿的喘粗气。这慕容真让狄红的马过去，横刀拦住了周昂。这周昂上眼下眼瞧了瞧慕容真，一看慕容真头顶亮金盔，身披亮金甲，外罩素罗袍，掌中金背砍山刀。一看这慕容真呢，就好像念书的秀才，文质彬彬。周昂用手中的虎头造金枪这一点，什么人？要问我呀，三边总镇杨一清手下调遣，谋家我父亲慕容，单字明真，今天我来取你的性命。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周昂是领兵带队，就困了这兰州城，那打算就把杨一清等人那困死在兰州。最后慕容真是讨令出马，结果杨小房、狄红出马都让周昂啊给杀败了。慕容真挺生气，叶崔坐下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来会周昂。周昂还真没在乎，把手中虎头造金枪这一颤，是大战慕容真。周昂心说话，我听说这敌军里有个叫慕容真的，叫什么一枝梅，这位能上天能入地，碰他邪乎，我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这周昂也加着小心，这条大枪使开了神出鬼没，一扎梅拳，二扎心，三扎软肋四条筋，五扎金蛇遍地走，六扎恶虎把尸群，七扎八仙来助寿，八扎怪蟒穿长林，十戳九落绝命枪，十方好汉惊走魂。慕容真一看也是暗暗的称赞，心想周昂的功夫十分了得，也就是保了朱石路，这真要那做不一条好汉，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真可惜呀，把这道走错了。这慕容真呐，这抖擞精神是恶战周昂。在城上的杨一清这么一看，慕容真呐，今天也破了命。杨一清那是武将出身，他一看慕容真今天未必赢得了周昂，现在这城里边要讲究能杀惯战呢，能给杨一清出谋划策呢，那只有慕容真。这慕容真要是出了事儿，就麻烦了。因此啊，杨一清心里不放心，来人呐，鸣金收兵，别打了。就听着城那嘡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这慕容真就知道。这是杨一清害怕自己有失，闻金必退，闻鼓必进。慕容真一拨马是回转兰州城，周昂是哈哈大笑，也没有追赶。我听说又有什么徐明高、慕容真这些人都高得不得了，今天我这么一看呢，原来也是泛泛之辈，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说慕容真呐，你们回城吧，
往城里这一眯，最多你们再眯上十天半个月，到那时没有粮草，就活活把你们饿死。本帅我也不追你，你回城去吧。这穆中真呢，那回到兰州城里边，这杨义清到了帅帐里，长吁短叹：“哎，这一次进了兰州城，全都是我一人之过，我有何脸面面对三军，有何面目见正德皇爷？看起来兰州这仗不好打呀。”这杨义清紧锁双眉，张勇啊在旁边就劝：“我说杨元帅，您别发愁，咱们在这儿守住兰州，那神箭手徐庆赶奔安化府，这去请这邱岳，这邱将军要是来了，咱们可以突破兰州，把朱石禄生擒活拿。”老公公啊，您这话是好说，您知道吗？咱们兰州城现在城里边的军粮最多还能吃上七天，如果粮食要是一没有，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大兵未动是粮草先行，如果没有了粮食，这军队就得发生哗变，到那时指挥失灵，咱们这一次征讨朱石禄就前功尽弃。张勇听到这儿也没了主意，张勇就说：“元帅呀，我看您把一枝梅、穆中真、狄又红两员战将请过来，和他们好好的商议商议，这两个人也非常有韬略，兴许就能拿出主意，咱们就可以由兰州突围。”杨一清点了点头，就把一枝梅、穆荣真还有神箭手徐庆给找来，就把兰州的形势和这两个人讲了。穆荣真听到这儿说：“大帅，我倒有个主意，明天咱们集中兵力就打西城突围，那南城、北城还有东城也往外突围，在那边就是薛张声势，牵扯敌将的精力，咱们在西城这儿突出去，由打西边杀出重围，不知杨元帅你意下如何？”这杨一清这么一听，觉得穆中真说的有道理，要这样的话就依计而行。这杨一清啊，吩咐人扫鼓聚将，这些战将来到帅厅。这杨一清啊，看了看满营的众将、众位将军、列位大人，明天咱们要在西城突围，南城、北城和东城这些将官在那儿薛张声势，牵扯敌军的精力。他拿起一支令箭来：“王能何在？”这王能分他为辽战全国：“王将军，我给你人马三千，杀出东城，在那儿薛张声势，那接鼓鸣锣，喊杀连天，做出突围的阵势，听见没有？”王能点了点头：“元帅只管放心，我王能照我令而行。”然后又拿起这令箭了：“李武何在？”这李武过来，这杨一清也做了安排，和王能的说法一样。然后又拿起这大令了，看了看罗德、罗继方：“罗继方听令，在。”你带领人马也是三千，就要赶奔南门，在南门这虚张声势，牵扯敌军的精力不得有。罗继方点了点头：“大帅，你只管放心。”
杨一清啊，看了看慕容展。

狄红、包兴公、周祥帆、杨小房，说你们呢，领着军队由哪西城往外冲杀，要竭尽全力由哪西城杀出去。现在穆荣真这些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等到了第二天天光刚刚见亮，这南城、北城、东城是炮号连天的喊杀阵阵，那三方面已经发起了进攻。这穆荣真带着杨小房、狄红、包兴公、周祥帆由打西城就杀出来了，真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仿，就冲出来了。卓石路的人马把这些人给围住了，今天这些人都红了眼了，把这兵器抡开了以后，真好像虎若羊群相似，这人头啊那叽里咕噜是满地直滚，就好像到了西瓜地相仿。所过之处，这些叛军是鬼哭狼嚎。尽管如此，那杀了一层那又上了一层，杀了一片又上了一片，周昂在后边指挥军队，这源源不断那补充上来，就把这些英雄累得这浑身是通身是汗。周昂这哈哈大笑，哼，你们想从这儿要冲出去谈的何容易，刘杰何在？那些大将刘杰呀晃手中大枪冲上阵来，就和周香帆杀在一起啊，斗在一处。高明晃手中的家伙和杨小房啊打了交手仗，旁边的温世宝今天也冲上来，这温世宝那手里边也是一口大刀，就和众人是恶斗在一起。这周昂啊手中啊虎头造金枪也是勇不可挡，尽管穆荣真等人那十分的骁勇，怎奈的贼兵是十分的凶猛，要想杀出去实属不易，这些人堪堪不敌。就在这时，就在贼兵的身后那开了锅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就见贼兵的身后，汪啷一阵大乱，有一员大将是手使大刀，由哪后边就杀上来了。还有一个小个，这小个手使宝剑，上下翻飞，上蹿下跳。慕容真这一看，耶，这不是徐清？徐清领着一支军队，由哪西门的外边那往里冲杀。这个周昂可没想到，现在周昂是腹背受敌，这些军队现在已经打得筋疲力尽，徐庆他们一来，周昂的军队可顶不住了。开始的军队还听从指挥，最后周昂的指挥失灵，大将刘杰一个没注意，就让人家手起一刀把这刘杰呀砍为了两段。那温世宝你也看外边来了生力军，这温世宝这一走神，让你一枪也给挑了。这大将孙康这么一看，耶，那同伴啊全完了，他的心也发了慌，心这一发慌就打不了了，让慕容真金背砍山刀的一刀就把温世宝的脑袋也给摘下了。三员战将这么一死，这周昂也吓了一跳，心想坏了，看起来这一次兵困兰州之计又算完了。这周昂一想，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干脆我往回败。这周昂领着残兵败将败回了玉泉营，到玉泉营这来见安化王朱石禄。现在朱石禄在干什么？朱石禄这心里边啊还挺高兴，心想，嘿，虽然我宁远、西河那拱阳全都失利，到这以后

0: 我手下的爱将周安，施了小计，就围住了杨一清，就把兰州给困住了。杨一清等人那粮草不过十日就吃完了，是不战自败。老儿杨一清一死，就除了我的心头之患，我再重新调动军队，就这样就可以赶到北京，我这驾坐九五登基坐殿。前些日子有人给我算卦，说我有天子之命，有贵人相助，确实不假。有周昂周将军这位虎臣，何愁我捉失落大功不成？这李志文呢，和捉失落在玉泉营的大营里，那摆上酒宴呢，正在这儿喝酒呢，还找了几个歌妓在这儿又唱又跳。这朱世洛还挺会享受，就等着周昂这佳音。那就在此时，有这小校哒哒哒哒哒哒跑进来，报报报。这朱世洛这一看这小校的脸色，朱世洛的酒杯啪嚓一下就掉在了地上，脸色也变了。你有什么要说的，给我从速讲来。哎呦，王爷，现在周昂周将军已经大败，领着残兵败将败回来了，马上就到玉泉营。卓石禄一听啊，周将军怎么又失败了？卓石禄的脸色面如土色呀，现在的心他就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直哆嗦。他一摆手，让这些歌妓退下去。卓石禄刚才看着这些歌妓美若天仙，搔首弄姿，他还想入非非。那现在看着这些人，真好像泥胎泥塑相仿，那一点感觉也没有了。就听着外边腾腾腾脚步的声音，周昂由哪外边就进来。王驾千岁，没成想咱们又惨败。他就把经过又一时讲说了一遍。没成想啊，我说兰州困得铜帮铁壁相旁。
1: 北京时间9: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4: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5: 下班喽，回家了。
4: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6: 妈妈晚安。
4: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7: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4: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8: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9: 正在户外出行

0: 前。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2: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第九届亚洲风景第一赛事。
1: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5: 早上好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不知道啊，您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那就是早上刚睁开眼睛，拿开手机啊，打开手机一看，哎，这手机群里面啊，就是嗡嗡的一直在作响啊。那一看，这是社区微信群里面弹出来的团长发出来的消息啊，就类似于什么呢？假如说啊，前一段时间草莓旺盛的时候啊，就说这个草莓，哎，3.5一斤，或者3.25一斤，哎，反正很便宜。要不然就是火龙果啊，或者说是这个芒果啊，哈。肯定是低于市场价格，甚至是低于早市的价格啊！上午10点可能就接单了，然后呢，下班你回家呀是顺路就可以到团长家的这个餐厅哦，或者说这个车库啊，哎，就能拿到订好的蔬菜呀、水果啊、日用品啊，哎，这些团长啊，可能是这个楼下的热心的阿姨哈，也有可能是在家带娃的创业妈妈，哎，也可能是小区便利店的老板，或者说这个菜鸟驿站的老板啊，他们守着一个微信群，一方小空间，做着这种熟人的生意。有人说啊，这是家门口的便利，也有人好奇这门生意到底赚不赚钱呢？那么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就带您走进社区的团购的小世界哈，团长怎么建群运营，售后纠纷怎么处理，客厅经济蕴藏着多少利润，又有多少人不为人知的这种心酸，咱们一起跟着节目来寻找答案。那么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保持联络啊，就是说一说在您家社区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社区团购群。

群。社区团购群再升级，可能就变成小程序下单啊。然后呢，这个可能它这个由线下慢慢转为线上之后，它会有进一步的动作。那么在这些社区团购群里面，我们不仅能够得到利益，能够得到便宜，甚至也有可能会踩进陷阱。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纯纯的干货啊，那您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海蒂保持联络啊，在手机微信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咱们的消费新主张会将这一期的社区团购来跟大家深扒一下。那么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发送手机微信，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留言，看一看你对这样一个社区团购有过怎样的经历，或者说有没有过纠纷，咱们都可以在节目里面畅所欲言。好的，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会继续带您回到节目当中。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这里是抢占生活先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开始啊，已经跟大家说了有关于社区团购这样一个话题，不知道您有没有涉及到过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在自家社区团购里面已经购买过很多的日用品啊，这个菜呀、水果呀、生活用品啊等等等等很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视角切入到一个社区团购的团长的视角里。那么以退休王阿姨她在咱们厢房区的某社区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购物站。她呢是每天早上6点的时候，清晨啊，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清晨6点准时肯定就已经备好了货。那王阿姨呢，她是住在这种老小区啊，她的客厅呢就紧靠着这个窗户哈，在1楼就摆了一个3个货架哈，摆了这样3个货架。每天早上6点，她会先去小区门口接应供货的这个供货商提供的货物。那么可能就是到了20份鸡蛋啊，15份蔬菜啊，这样一个套餐，或者说10箱牛奶啊，他还会这个逐个的去对应这些订单。那么这个家里面这些，他就说是类似于什么老李啊订的这个土鸡蛋呢，要挑个头大的啊。张家的这个孩子呢，可能会对什么什么过敏啊，备注不要放什么什么啊。然后呢，得把蔬菜里面的这个青椒啊单独的拿出来呀，然后反正是很繁琐哈。整个核对完了之后，把每一个订单的东西装成小袋，贴好用户的名称用户的姓名。然后呢，八点多钟的时候，群里面就开始进行互动。那么这个王阿姨她在社区的群里面可能有200多人啊。然后呢，8点多钟她会发第一条信息啊，就比如说今天的水果呢是刚到的，很新鲜啊，没有下单的居民赶紧10点之前下单啊。然后呢，后面可能贴上3张这个水果的照片啊，带水果的带水珠的这种果实包装盒，然后贴上生产日期。他自己呢，这个可能还会洗一个，然后咬一口这样的图片也发到群里，然后就会有人问这水果酸不酸啊？他会也会秒回，这我尝了啊，甜的，给自己家孩子也留了一盒，放心买，没问题。可能呢，还会有居民说说昨天买的这个苹果有点软，他会私信这位朋友然后说实在不好意思我让供应商给你补2个，今天就取货的时候咱就一起拿着不能让你吃亏，咱这都是邻里邻居的是吧，咱挣的就是熟人的钱。那12点呢，可能就到了取货的高峰期，你上这个下班的中午就下班回家休息的，然后呢这个孩子呢有早早放学的这个早早接回家的，然后呢可能就到他这个取货店来进行取货。这像3个货架子呢，上面找自己这个有自己名字的这种袋子然后呢把自己订的货给他取回家。到了晚上7点之后呢，就属于处理售后统计这个第二天这个订单数。然后呢大部分这邻居邻里邻居的可能在这个时间已经把今天订的货呢都取完了比如说这个感觉有邻居就说这个牛奶日期不太新鲜这个可能这个团长会首先道歉，然后呢再去联系这个供应商退换，然后呢再统计这个下一天的订单，然后把这个邻居订的水果日用品这些列成表格发给供应商这样整个的一个时间差下来一天都是属于忙活的状态。你说他能挣多少钱呢？肯定是有利润的。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给大家这个扒一扒他的利润到底有多少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到底能赚多少钱的问题。那么咱们呢，在这个视频当中给大家也找了一个有关于其他省份的这样一个团购社区团长他的一天的生活状态，然后以及他的供应链和供应商，咱们以 音频的方式来给大家播放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哈。
3: 早上九点，一辆满载着货物的箱货车停靠在河北区某大型社区的一家便民超市门口，大伙忙着兑货卸车。这些蓝色的大箱子里装的都是周围的居民一起团购的各类生活用品。
4: 馆长，咱们今天一共多少箱货？
5: 33箱货。
4: 33箱？
5: 对。
4: 每天都这么多吗？
5: 对，今天这还是少的呢。
4: 疫情那个大家出不了门的时候呢？
5: 那时候的话咱这一车的话是拉不下了，到能到个70-80箱子。
3: 今年27岁的王帅和妻子一起经营着这个便民超市，同时王帅还是某生鲜平台在这个社区招募的团长。每周二四六是开团取货的日子，整个小店异常忙碌，卸货、理货、对单，同时还要招呼着进小超市买东西的客人，两个人忙得团团转。
5: 大概我们干有大概快2年了吧。
4: 快2年了。
5: 对对，反正就是现在就是超市，还有一个快递代收业务，还有一部分那个代洗衣，洗鞋之类的，还有咱们社区团购。
4: 哦，那这个社区团购在您这各项业务里面大概占到多少？
5: 能占到一半吧，大概有40%主要的。
4: 40。
3: 虽说社区团购近期才频繁登上网络热搜，但对王帅来说其实已经干了2年了，算是位老团长了。社区团购其实早在4-5年前就已经初见端倪，这个原本在微信群里小打小闹的团购模式，在经历了疫情之后用户群体出现暴涨，现在王帅的团购群里已经达到上千人。
5: 这是第一个群，
4: 现在已经满了是吗？
5: 对对，
4: 499。
5: 这是后来我们一群满了之后又建了第二个群，
4: 现在也满了。
5: 对，因为我们是本来是干超市的嘛，对，我们没有生鲜这一块，对，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上这个生鲜这一块的话会有很大部分损耗的，对，也可能说卖不掉，最起码这现在来的这些都是大家已经买好的。
4: 就是对您来说没有什么损耗。
5: 对，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成本的。
3: 没有任何成本是促使许多人成为团长的重要因素。团购的自提站点往往是社区中原有的快递站点、小超市或者蔬菜店等等。社区团购的形式不仅弥补了部分店面功能上的空缺，还能为店铺引流，同时增加收益，也大大降低了团购平台获取用户资源的成本，可谓一举多得。而在当前线上线下、市场、超市、网络平台等多家纷争，消费场景极为丰富的局面下，让人们拿起手机选择社区团购的最根本因素还是价格。
6: 看一下大家最常买的这个新鲜水果，我们看一下呢，砂糖橘5.8元2斤，咱们来看一下这砂糖橘是什么样的啊？我看到是这样，一袋砂糖橘2斤左右啊。我们看这个烟薯啊，刚才团的人特别多，烟薯9.9元是6斤，哎，看6斤的烟薨，土豆3斤左右啊是3.99元。来找一下啊，这个就是土豆，然后。另外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个是白菜哈，我看一下，哎呦，这个白菜一个3.99元啊。
3: 那么普遍低于市场价格的价位水平是如何做到的呢？生鲜平台的团购模式又到底是如何运行的呢？
7: 现在属于是我们司机给产品做分拣装箱，直接装到那个咱们那个每一个站长的箱子里边。咱们这边有40个流水线，然后那边还有将近也是40个流水线。因为我们都是上夜班的，因为我们要保证第二天中午顾客要收到货，所以说我们的工人在夜间8点就开始工作，一直到凌晨2-3点钟，然后保证司机在9点之前发车，然后中午之前大家都收到货，保证这个新鲜。
3: 凌晨4点，这家生鲜团购平台的仓储中心里灯火通明，负责人介绍，目前他们平台的日均订单量达10万单，每天晚上是他们这里最繁忙的时候。 百余名员工两班倒，负责生鲜产品的分拣加工和装箱分配。而说到为什么能低于市场价，主要还是在于其运行模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7: 这个烟薯是从咱们产地运过来的，咱们是自己种的，然后运输成本也是我们自己的团队进行运输的，费用很低，所以说我们能做到9.96元。像如果说这种产品如果在市面上看的话，可能要达到2块钱一斤左右。现在大家看见的是我们的1号仓库，大概有1500平左右。高峰期的时候，咱们将近有8个库，咱8库，都是放满的，大概有90万吨的货。比如说这个阿克苏苹果，差不多这一箱有10斤左右吧。然后咱们每天是卖几千箱，然后这一个月大概核算下来就得卖个将近100来吨。像咱们现在。
2: 好的，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哈，有关于这样一个仓储，然后呢就是社区团购它的进货的渠道以及它的利润点在哪里哈。我们刚才也听得非常清楚哈，这样一个社区的团购，身为团长来说基本上属于零成本，那么零成本的话，其余的卖出来的差价都是自己的利润。对于这样的一个新型的消费市场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动心呢？如果说您已经是下岗的工人，或者说呢已经是退休的这样的老年群体，其实呢是特别适合在家里面办一个这样的哈生活型的小超市，也是我们的团购哈。作为一个团长，那么作为这个团长呢，我们要避免的或者说我们掌握的核心都有哪三件事呢？今天海蒂就给在节目当中啊跟您深说一下哈。第一件事儿，首先就是选品。哎，不是什么都卖，要选择咱们邻居需要的，比如说日常的蔬菜呀、水果啊、日用品啊，哎，偶尔添加一些特色的，就比如说像本地的农户的土鸡蛋，哎，应季的樱桃这些哈。你像土鸡蛋啊，现在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卖点就比较好，因为自己家人呢也在买这种鸡蛋哈。倒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打广告，因为它呢咱们就吃的一个是原生态，越是原生态的它的价格售价可能就越高，然后呢你的利润点也就越多啊。就联系一些这样的农户啊，你可能会需要到实地去看啊，然后呢选一选品啊，对自己的这个客户呢哎负责，哪怕是卖的贵一些，它的销量也会非常好。第二呢就是信任啊，咱们呢靠这个实拍的图、真实的反馈以及售后啊，让邻居觉得他在你这儿花钱哎就放心啊，就愿意把钱花在你家啊。然后呢经过这样一个实拍的图，哎，我这儿呢也有一个案例哈，来给大家这个播放一下，这是我的社区的这样一个团购的这个视频啊，来给大家放一下啊。
8: 好，新疆的蓝莓葡萄也最新的货啊，这小味儿嘎嘎正，嘎嘎甜啊，还脆上。这个是19块钱一箱，19块钱一箱啊，最新的货。
2: 听到了吧？这是实打实的哈，这就是海蒂自己的这个团购群哈，他呢在群里面卖的这个水果呢都是非常新鲜的，品质是相当有保证，而且它的价格呢也是低于市场价哈，19块钱一箱，一箱里面大概有2到3串，那么19块钱呀，这是真金白银给您省下来了。您可能到市场上这一串可能就是得卖19块钱，但是他这一箱卖19块钱，是不是非常的便宜呢？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哈，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心里的一杆秤。第三呢就是服务哈，服务有一些呢可能团长会给这些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啊，哎呦这个或者说这个身体受限的，或者说这近期哈就生病的在家卧床的这种哈，实行送货上门。预留货品哈，邻居呢可能临时有事儿，哎，会帮着留多留一天呢，或者说提前跟你打招呼啊，咱就多给他留一段时间。

把生意给他做成邻里帮忙，这样一个有温度又有速度哈，这样的一个团购的团长哪能不受大家欢迎呢？那其实对于它的运营啊，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一个拆解哈，就比如说如何建群以及如何留客啊。今天呢，咱是手把手哈，教团长怎么样把这个团给它建起来哈。建群，可能这个群啊是从零人开始，也就是说这个群里面最一开始只有你自己。那么怎么把这些人建起来呢？0到200人的三个步骤啊，大家也要记好。熟人起步，一开始呢肯定是先加自己认识的邻居哈，楼上的宝妈呀，楼下的同事啊，哎，广场舞这个团里面一起跳舞的姐妹呀哈，大概呢你这一些人划了起来哈，大概也就是30多人，哎，这小群就建起来了。然后告诉大家以后呢，我帮助大家点点这新鲜的这个鲜菜呀，哎，比超市便宜啊，还不用自己拎哈。你看你这个品牌一打出去之后马上就吸睛了哈，就吸引了大部分的听友啊，不是听友哈，是这个你的邻居啊。第二步呢是这个口碑的这种拉新，哎，你这第一批邻居买了东西觉得新鲜又便宜，他呢就会主动拉自己的朋友进群。你看你自己都能拉30个人进群，那么新的人是不是又会能拉10个或者说20个人进群？这是很简单的啊。那当然了，这个有一个局限性，可能就只在这一个区域之内啊。那这一个区域之内呢，至少能拉5、6个人进群吧。哎，那拉进来之后呢，还会搞点这个拉新的福利，哎，拉3个进邻居群啊，下次买水果可能就减5块钱，慢慢的这群里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对不对？第三步，筛选精准用户。那群里人多了，这肯定会涉及到定期的清理哈，有一些呢就是潜水党，长期不说话也不下单的哈，同时呢把群规给他制定是吧，就比如说本群只是团社区内的日用品，不发广告哈，不聊无关话题，保证群里的活跃度和精准度。哎，这个到200人的群，每天呢有30-40人下单，这个就比较精准一些，因为你不能确保哈每一个人每天都会给你下单哈，即便是再活跃，也达不到每个人每天都下单，200个人，200多单啊，也够忙活的了哈。基本上保证30-40人下单，哎，咱这群就建起来了。怎么样，邻居一直买？啊，这里面也有几个小技巧啊。技巧一呢，咱们就是实拍，哎，真实体验，不发供应商给的官方图，每天都是到货自己拍。就像我刚才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的这个音频哈，就是自己拍水果咬开的样子啊，哎，蔬菜的新鲜程度啊，日用品的包装细节以及生产日期，咱都给它录下来，哎，还会说自己的使用感受，哎，说这个洗衣液呀，我用了，哎，香味不浓，宝宝这个衣服呢，哎，洗也能行，哎，比干巴巴的文字啊更有说服力。其实呢，咱就要一个接地气儿哈。技巧二呢是个性化服务，借着邻居的需求，哎，比如说张家哥哥孩子过敏不吃青椒啊，李家奶奶牙不好使啊，这个软一点的水果，每次这些订东西的哈，这个咱都给他提前备注，避免出错。还有邻居可能临时要加班啊，说晚一点才能取货呀，哎，这时候呢咱也会把他的这个订单给他放在门口的柜子里啊，密码是多少咱也给他说清楚，哎，这样的话呢是又便民又便己啊，然后呢生意还能是日进斗金。技巧三呢是定期的福利，就比如说每周周一啊，或者说周五啊，有一个秒杀，哎，就比如说10块钱3斤的橘子，20块钱1箱的牛奶，限时10份啊，让邻居呢有抢福利的积极性，这样咱就把这个粉儿啊给他留住了，并且能保证他的活跃啊，或者说呢每个月还可以搞一次满减，满50减5块，满100减10、12，然后呢

0: 这个鼓励邻居多下单。技巧四呢，就是售后不推诿。遇到问题呢，咱不逃避啊，比如说邻居买的面包有点硬啊，哎，或者说买的水果呢，像刚才说的比较软啦，哎，这个时候咱可以和供应商联系，让他们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为啥说这个团购的团长属于零成本？零成本就在这儿，我们只是供应商和市民的中间的一个媒介，并不是给他们中间这个直接囤货然后售卖他们哈。这样的话呢，我们零成本，就是零成本在不囤货，而且呢有问题及时处理，让这个商家和市民哈能够及时有效的处理和解决问题。其实呢也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哈，好朋友们也有这样一些顾虑，如果说做这样的一个团购有没有它的风险存在呢？其实是有的啊。我们再来听下面这样一个音频哈，一个录音，然后让大家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感受一下他们之间到底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小小的秘密哈。
1: 涉及团购啊，兄弟们有谁能干过的能站出来有头路吗？160毫升的星巴克，实体超市老板卖12，临期还剩3个月的一手接货价，我接不含任何费用，得4开头。社区平台接过去，兄弟们，5-6块钱就敢卖。就因为有他的存在，导致实体仓库2年之内没有人敢囤牛奶散着卖，干不过，真干不过。天天喊抓串货，串货无德，社区平台里头全是串货，是看不见吗？他最让我尴尬的一句话就是说，兄弟，你这货还没有社区平台便宜呢。我无言以对。我还好点啊，我干的是临期食品，跟常规市场不一样。常规的经销商库房倒闭的一波又一波吧。8月份反垄断法就开始实施了，闻着味儿的听着信儿的都撤了，兄弟们，个体的小老板赔钱的时代是不是要结束了？可能有哥们听到这儿就会问，就会觉得说，死不死谁是女，我买货便宜就行呗。对，没毛病，我认同你，咱以后谁都不能干买卖啊。想上饭店了就找美团，想旅游了，想住酒店了就找携程，想玩游戏就找王者荣耀。咱们就争取在下一个30年活成第一批工具人。华南地区最大的食品批发综合体，占地15000平米，这种仓库是干嘛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广州社区团购的供货商，超市的上游，这后边不是背景墙，是真的啊！他都有什么绝活？我给你讲讲。5K 这福临门真空的，23这一包，明年2月份过期的清新气泡水，15瓶装的，15块钱进的卖18。大家都好奇这种仓库便宜货的秘密啊！80%以上的串货，临期10月份过期的元气乳茶，3块钱一瓶，超市得卖你10多块吧？华北地区普遍断货的，老板在海南，好利友的，4月份的日期。批发10块，零售卖18，串来的。库房到现在有3000多个 SKU， 即使是这种体量，它也不可能所有的货都便宜。我想赚钱啊，但我不想骗人。这种地方，华南地区的超市可以来，华北的不行，太远了。
0: 好的，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这样一个录音啊，他呢就是原来就是搞仓储的哈，做仓储生意的，但是呢他现在也自己就承认了哈，干不过这些串货的哈。对，所有的团购的团长基本上就是串货哈，他们能做到这样一个串货的然后呢中间能赚到个人的利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哈。当然了，有人笑就必然会有人哭哈。那么对于实体平台啊，实体这些做实体生意的像这些小的超市啊，小的这个生鲜啊，可能就会受到这样一个冲击。不如呢我们就给他转变一下思维哈，做一下这样的团购的团长，让社区的朋友得到了实惠，我们呢也赚到了利润哈。那好的，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过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析这些利润赚的是什么钱。

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有关于团购。作为团长哈，我们赚的钱到底是什么钱呢？答案就仨字儿：辛苦钱。先算这个收入的账啊，社区团。

购的团长的利润呢，主要就是佣金。为啥说他没有成本哈？其实呢，他赚的是佣金。我们刚才也有一个词儿定位的非常准确，就是串货。哈哈，然后呢，供应商啊会按照这个销售额的5%到10%来给我们的团长佣金。比如说啊，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王阿姨啊，每天的销售额大概是在1000块钱左右，然后呢，佣金就是50到100之间。一个月啊，大概是1500到3000块钱，哎，1500到3000块钱，这相当于一个退休工人啊，一个普通退休工人的一个月的收入，对吧？如果说遇到节假日呢，比如说春节呀、中秋啊这些节假日的时候，大家买的可能会更多一些，销售额可能达到2000块钱日结啊，这是日结啊，佣金可能就到100到200元左右，月收入能到3000到6000之间。再算，比如说这王阿姨把自己家的客厅，哎，给她这个变成了存货的空间，原本的沙发呀、茶几呀，还可能都挪到了角落。客厅呢就变成了一个小仓库。还有呢就是沟通成本，遇到难搞的邻居啊，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啊。就比如说这个，有人就觉得佣金赚的是自己的钱，嘿嘿，会跟他砍价啊。那么他呢可能也会耐心的说，这佣金呢，实际上你想想人家多累呢，从早上忙到晚上，人家赚这些钱实际上是一点都不亏心啊。咱们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说啊，也得去将心比心，假如说这个活就是你来干的话，你不一定有人干得好呢，对不对？那对于退休的这些人群来说，这是补贴家用的啊，加上打发时间的钱。那对于创业妈妈来说呢，这是兼顾带娃加上有点收入的钱，不算多，但是胜在灵活。那么自己买菜的钱是不是也能省下一笔？咱就说哈，自己就本身做这个团购的团长，自己买菜的钱是不是能省下一笔？那么再有呢，就是心酸啊，加上三个不为人知的难。第一难就是售后纠纷处理哈，这确实是。就比如说你像这个夏天的时候，咱们买西瓜，假如说买两个西瓜，路上一颠簸哈，裂缝了，你这个钱你卖给这个团购的里面的这些居民们，他们肯定是不认账的啊。刮裂的问题，就比如说这是属于运输的钱，但是可能就会算在自己的成本当中。当然了，这个也可以跟这个供货商进行协商。第二难呢，就是供应链掉链子啊，有的时候供应商啊会缺货。然后呢，这个可能有的人啊，有的这些市民他就定明天我就要这个葡萄哈，结果呢这个供应商可能临时他调货调不过来，这个就容易掉链子哈，就可能损失了这个团长的信誉度。第三呢，就是熟人关系的这种压力，哎，都是邻居，有时候不好意思催单，是吧？这个，货给你了，可能钱呢忘收了哈，啊，就比如说这个取货了没付钱，哎，这就可能涉及到不好意思。但是呢，咱做的是买卖啊，这卖的就是熟人儿，哎，对吧？那这个熟人来买呢，也冲着的是你这个这种信誉啊，让他呢能够知根知底儿，放心啊。所以呢，咱们也不要这个太过于哈，啊，自己的这个脸面哈。咱给他太多的脸面啊，咱钱包就受惨了。那么客厅的经济背后呢，影射的是社区消费的新温度哈，啊。其实社区团长的这种客厅经济不仅是一门小生意，更蕴藏着社区消费的新温度。它不像超市那样冷冰冰的交易，而是呢这熟人之间呢，哎，相互帮忙。团长呢记着邻居的需求，邻居呢信任团长的推荐，取货的时候聊两句家常，哎，售后时呢就互相体谅。其实呢，这就是让买东西啊变成了邻里的互动的一部分。你像这些现在社区里面哈，都有一个专门的心理学家哈，心理学者或者说心理工作人员。为啥在社区要一定设置一个这样的工作岗位呢？实际上

0: 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人长时间没有沟通，因为人啊在一起经常是需要有沟通有对话，这样呢才能增进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感啊，或者说这种情绪价值啊。但是呢太多的人哈，现在沉迷于玩手机的情况下，可能这种沟通就没有。但是如果说作为社区团长的了啊，你作为一个社区团长，你不沟通都不行。所以说你想要自己有精神焦虑有压抑有这种情绪上的崩溃都不可能。情绪上崩溃最多也就崩溃在这个你给卖了一袋土豆，然后人家忘付钱了，可能就在于这儿。所以呢做一个这样的工作来说，对自己对这个身体健康哈，对家人来说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那对于退休人员来说呢，这就是退休之后找到的新的价值啊，不再只是带孙子啊做家务啊，能帮到邻居，能赚点零花钱。对于创业妈妈来说，这是平衡家庭和事业的折中选择，不用出门上班，在家呢就能做事儿，还能陪孩子哈。对于邻居来说呢，这就是家门口的便利，不用去超市排队，手机上点一点就能拿到新鲜的东西，还能节省点钱啊。所以呢不管是退休阿姨啊还是创业妈妈呀，这些团长都在用自己的细心和耐心把小生意做成大温暖。那么呢在这样的一个社区团里面，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哈，其实呢它还是有它的一些被一些人群给盯上的哈。那么被盯上的这些啊，它是主要针对于哪儿呢？咱们接下来还要听一段录音啊，这是一个这个公安人员哈，他自己在社区的团里面发现的一些问题，咱们接下来听一听啊，看看这个还有哪些需要避坑的地方哈。
1: 我是在家里边的小区群里边，突然间有人说咱们楼下新开了一个助农的店，以社区团购的名义可以帮助边远山区的农民朋友们，让他们也能走上这致富之路吧。以这个富硒鸡蛋为例嘛，你加入我们这个群，我们就送你10个鸡蛋，你以后在团购买的就非常非常便宜，可能你这一盒鸡蛋30个也可能也就10块钱，很多人就觉得非常超值嘛，所以当时我也加入这个群里边去了。生活嘛，谁不想便宜点买东西啊，对不对？但是没过几天我发现这个群啊变了味道了，他让我每天听直播，往这群里边发送一个直播的一个小截屏，不叫截屏，一个链接似的，你点击呢你要输入一个授权码，每一次都给你一授权码。我当时就想，咱们看直播，正规的直播怎么会还给你一个授权码，让你输入一个密码你才可以看直播？以我这个工作这个敏感性，我觉得里边一定有猫腻。等我开始看的时候呢，开始去确实是大家拼一些火腿肠啦、蔬菜呀，等一会儿我再看呀，就开始卖骨关节的药了。我就又暗自的在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每天他都会发红包，而且每一个红包都非常小，0.0几元，有的时候你抢到的时候可能就0.01元，但是会有好多叔叔阿姨都在里面抢。抢完了之后呢，他会告诉你今天几点钟还要观看直播，再看的时候直接就是卖保健品的了。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因为加的人越来越多，我发现这个群里边已经加了490多人了，就马上到500人的这个大群了。所以我当时就发了一句话，我说你们不要打着助农的这个名义去推销你们的保健品。我就是发了3遍，你们猜我的后果是什么？直接踢出去了。
0: 好的，那刚才呢也说了哈，直接就踢出去了。对于这样的一些群啊，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哈，不一定都是团购的群，他可能打着团购的名义来建的群，但是呢实际上在背后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呢在这个生活当中避免不了哈，尤其呢像我们这个年龄稍微大一些的退休人员啊，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机会就更多。首先呢我们有钱又有闲，然后呢在这样一个群里面活跃性还是非常强的，尤其是还能够抢红包哈，那么就更难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那么今天这些时间，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哈，咱们跟着咱们这个团长哈王阿姨的一天 读懂了社区团购里的熟人生意，有备货时的忙碌，有互动时的热情，有利润里的辛苦，也有售后的委屈，更多的是邻里间的信任和温暖。或许下一次你去团长家取货的时候，多说一句辛苦了，哈，因为你知道啊，那一方小小的客厅，那一方小小的空间里面蕴藏着是他为大家付出的用心。如果你身边啊也有这样的社区团长，或者呢你自己就是团长，不妨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进行留言哈，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比如团长帮你解决过什么样的难题，或者说你做团长时的一些小收获，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也让更多的人成为团长哈。当然了，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些供应链呢，我们可以大可放心哈，只要你有这种渠道，咱们就可以在家里面哈，做一个这样便民的小的社区的团长。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也要避免一些这种不法分子哈，他们可能会趁虚而入，如果说真的是有免费鸡蛋发放的话，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哈，如果让我们加群才能发鸡蛋的话，那么这鸡蛋咱宁可不吃，是不是因为呢可能我们会陷入另一个我们无法去想象的一种局面，或者说一个陷阱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你每天上午的9点陪您发现身边消费里的小细节大温暖。咱们今天节目呢先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朋友们，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近期呢，多地出现暴雨，我们对于防汛知识也应该更多的掌握。那这份科学自救的知识一定要了解清楚，暴雨洪涝避险实用指南，我们需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我们好好的来学习这些知识。
9: 15厘米水深，水速0.5米每秒，即可冲倒成年人。30厘米水深，多数家用轿车浮力逐渐大于轮胎抓地力，车辆可能失控。60厘米深的急流足以冲走 SUV 或货车，行人无法站立。近期多地出现暴雨，掌握洪水自救知识刻不容缓。水位每上升10厘米，车门承受的水压增加约30公斤。当水位漫过车门时，受外部水压作用，车门往往难以

0: 至此半径可高达5米。
1: 城市内料中同样要警惕触电风险，暴雨期间务必远离路灯、广告牌、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
0: 再者就是井盖风险，一旦发现漩涡，大概率就是井盖喷湿，一定要小心，一旦被吸入后极度危险。
1: 还有，若是听到远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很可能是上游山洪或者泥石流正在接近。从听到声音到灾害抵达，往往只有3到5分钟的时间，此时务必果断向山体两侧撤离，切勿沿河谷方向奔跑。避险的本质是与时间和空间赛跑，天灾无情，希望大家多多掌握科学的自救方法。
2: 好，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们也看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呢，也是依然有雨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今天的天气显示是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7度，风向是西风1到2级，现在的空气质量是优，实时的温度已经非常高了，30度。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稍后呢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现在还是要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是一条招募的信息，看一看您是否感兴趣。如果是自己有这样的想法，那一定要记好了后面的报名方式。
3: 您有没有过看电影看到入神，忍不住跟着银幕里的角色默念台词的时刻？有没有某段刻在记忆深处的影视片段，只要配乐一响，就能瞬间把你拉回某个熟悉的温热场景？这个夏天，在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的光影盛会里，我们为所有热爱电影、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开启一场专属于冰城影迷的声音邀约——声绘冰城影韵龙江冰城影迷配音展演活动。现在正式向所有热爱影视与声音表达的朋友敞开参与通道。这一次我们不想让你只做银幕前的观众，活动全程秉持普惠开放的原则，不设职业身份专业基础的参与门槛，不管你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为生活奔忙的职场人，还是钟情老电影的银发影迷，不管你是想独自登台亮相，还是约上3-2位同好组队参与，只要你爱电影爱表达，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可以走进那些带着鲜明冰城印记的经典影像，用声音做连接的桥梁，完成与经典角色的跨时空对话。你可以还原记忆里最熟悉的台词质感，也可以带着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为角色注入专属你的情感温度，更可以放下拘束，自由表达，演绎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创意，让每一句配音里都藏着你对电影的热忱，对冰城的共情。作品要求选取与哈尔滨有关或者是在哈尔滨取景的电影片段，时长1到3分钟， MP4 格式，整体音画同步，情绪递进自然，氛围感强，能够适配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作品发送至邮箱 hrbgf80@163.com。这个夏天邀您共赴这场太阳岛的光影之约，和万千爱好者一道以声入戏，共同续写冰城的百年光影故事，让你的声音成为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城市光影记忆。
4: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5: 生命。
4: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3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个和夏天有密切相关的一个话题，实际上一年四季都相关，但是有一个方面呢，是在夏季我们毕竟胳膊腿是吧，露出的相对多，裸露的部位多一些，那这里面呢可能和夏季相关性就更多一些。说到了这样裸露部位多，可能大家就会想到防晒，没错。那今天其实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夏季的紫外线是全年最毒的，是吧？比起晒黑呢，更严重的后果就是晒伤，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到海边度假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或者郊游啊，出现的在户外活动的时间比较多，那如果你在海边度假，可能还要亲

进海水，一亲近海水的时候，你可能觉着很凉爽很舒适，而这个海水呢被阳光晒过之后还温热的，不像在游泳池里面的水拔凉，凉到让你嘴唇发紫浑身颤抖。但是这里面呢会发现一个问题吧，就是如果你不擦防晒的话，你在海水里出来之后，那皮肤一暴晒真的会要晒爆皮，甚至就会晒伤。那在这儿哈，我们要和大家重点谈到的今天的话题是晒不黑的人。有人自以为自己晒不黑，哎，那当然很自豪。其实我也是比较抗晒的，我也很自豪啊。就相较于你自己晒过之后肯定比原来黑了，但是你会发现你还是会比别人抗晒一些，就感觉叫晒不黑。但是这里面要和大家说啊，晒不黑的人皮肤病的风险更高，所以你不能因为自己抗晒而在这个方面肆无忌惮。如果晒伤的次数多了，不仅会长出来色斑，而且还可能拉低你皮肤的免疫力，这个是增加患病风险的。所以今天呢，咱们也听一听专家的说法，告诉你晒伤的原因以及预警的信号，并且告诉我们在黄金期做好皮肤修护。那这个黄金期是什么时候，当然就特别的关键。我们有一个情况，就是明明擦了防晒霜，为什么还被晒黑了？当然这里面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和理解，你的防晒霜防晒的倍数够不够，对吧？那还有你防晒的时长超过了你防晒霜它的一个有效时长之后，你有没有再补涂，这又是一个方面。所以咱们现在来看一看啊，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介绍，大家也分析一下，长时间的在烈日下暴晒会导致晒伤，严重的呢就会有那种烧灼感，哎呀，晒过之后你感觉是皮肤发热，这皮肤怎么那么热，那就是我们晒过了之后啊，你虽然已经到了凉爽的地方，但是皮肤依然发热，就是有那种烧灼感，恢复起来呢也是会更难。根据晒伤程度不同，可能需要得10天啊20天啊才能够痊愈，而且可能你这后面还会要用一些修复的办法，是吧？还有一些叫芦荟胶啊，其实也可以有这个作用。当然这个芦荟胶呢不是说我们平时你护肤的那个芦荟胶，而是要专门的用于防晒晒伤之后出现的修复需要的这种作用的芦荟胶才可以哈。所以这块给大家说一下。那有一些人呢可能会有疑惑啊，说明明已经做了防晒措施了呀，那为什么还会晒伤了呢？我们现在就看防晒霜这个量我们该涂多少。那如果你擦了防晒霜依然有晒伤的这种情况，其实要看一下是不是你的防晒霜没有涂够量。我们说防护不够是导致晒伤的罪魁祸首吗？防晒霜需要的是厚涂，这个啊就是我们在特定的条件之下，你日常平时出门，说我上个班我没有必要厚涂。而且你想想，尤其是脸部，你底下擦了水，擦了乳，擦了隔离，擦了防晒，再擦了个粉底，有人还会擦叫美白，是吧？你整整擦了那么多层，那你的呼吸你的皮肤都已难以呼吸，它都喘不上来气儿，是吧？所以呢这个平时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没有必要厚涂你的防晒霜。但是如果像我刚才说，你出去旅游，你出去玩，你都能晒伤的这种情况，肯定你在户外待的时间就比较长嘛，那么这个时候你的防晒霜就需要厚涂了。涂层太薄了就很难发挥它的防晒效果，这是第一个方面啊。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防晒霜你没有定时去补涂，就我刚说到的那个问题。我们看防晒霜它的防晒作用一般是维持多长时间呢？其实它最多维持2个小时，之后你就需要及时的去补涂。所以我记得之前的节目当中还和大家说到过，你出去游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工具包里面都需要放什么东西，肯定呢要放到我们一些常用常备的什么感冒药啊、胃肠药啊、创可贴这些，然后呢防蚊虫叮咬的，对吧，来一个防虫喷雾啊。那还有这个防晒霜也不是放在化妆包里面，早晨我在宾馆涂完之后我就出去了不用带，也是要放到我们的这个随身携带的小工具包里面的。你的小工具包里面一定要都放上一点够当天用的这个东西，对吧？防晒霜也是一定要放在里面。那你在户外时间长就要记着进行补涂，而且呢基本上你有2个小时之后就要补涂。我们说带防水标签的防晒霜通常只能在皮肤上停留40分钟，高度防水的为80分钟，都需要及时补涂。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我们在阳光强烈

的户外，如果你整天泡在泳池里或者是待在沙滩上，你很容易忘记时间了。如果不补涂防晒霜，那就很容易晒伤了。所以你看觉着，哎呀，我都涂了呀，可是你涂的那个时间已经过长了，它已经发挥完作用了。就像你早上吃完饭，晚上说我怎么又饿了呢，那你饿大劲儿了都已经，对不对？你早上吃完饭你中午就得吃啊，一日三餐不可少，对不对？防晒霜也是这样的，它到了时间它不起作用了，那你就需要补涂，你不涂的话，那它就没有再给你进行防晒的这个功能了，它在那呼喊你，你也不给它涂，那皮肤就受不了了。当然在这呢还和大家说一个，就是防晒霜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也一定要看它的防晒倍数，这个要看的是你是平时涂的还是你出去游玩长时间在户外涂的，它的防晒倍数是不一样的，防晒倍数越高的话呢，那自然它防晒的作用就会越强，可是如果你平时只是上下班路上的话，就没有必要在防晒倍数要求的那么高，如果你是出去游玩，防晒倍数一定要看要高的，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再有啊，我们还要看一个情况，就是有些身体部位可能你都没有做到防护，比如说耳朵非常容易被忽略，对吧？我们擦防晒霜如果出去玩，哎呀，脸上一定要先护好了，然后比如说胳膊腿裸露的部位会涂上，大家基本上不会去涂耳朵，一定会把它忘掉，是吧？所以呢，你看就有些部位你就没有去防护，你像耳朵，然后手背大家会不会想到？另外鼻子啊，在我们的面部轮廓当中，它是最突出的一个位置，就等于它最先接受外面的信息，冷啊、热啊、风啊、雨啊、阳光啊。所以呢，这个鼻子那个位置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你平时说出汗了，我擦一擦啊，鼻翼周围也很容易出汗，一擦的时候可能也把防晒给擦掉了，或者擦的薄了，那这个部位可能你要额外的去想到它。另外呢，像脚面这个位置也要涂，不涂的话穿着凉鞋拖鞋，哎，到时候你的脚面就出现了黑白分明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当然重点呢还是你要户外时间长的话再晒伤了那很难受，是吧？你还要去修复，所以这些部位，这些身体的部位是很容易被忽略的，我们要提到了的时候大家要把这个想到。由于孩子的皮肤呢更娇嫩敏感，所以这种晒伤在儿童身上是更多见的。现在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皮肤防晒通常是有几个阶段，其实是要有这样三个阶段，比如说初期、中期和后期。怎么去划分，什么意思呢？初期就是它晒伤的时候哈，皮肤发红了发热了，那就会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晒红了，你一定要知道红的下一步就是黑，不是说你晒到了黑，当你在被正晒着的时候，你的皮肤不会被直接晒黑的，一定会被晒得通红，通红你回来之后第二天发现哎呀越来越黑越来越黑越来越黑，它就是一个初期的阶段，就是它就首先啊你正晒着的时候咱说这个阶段就是红了，而且它发热，你摸哎皮肤晒得热乎乎的啊。那要烫手了真的就是太晒了，然后中期就是那种皮肤有灼热和刺痛感了，那就真的晒得很严重了，而且那种缺水紧绷感觉会比较明显。为什么我们晒过之后会爆皮？因为水分都被蒸发掉了，所以它会爆皮嘛，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缺水了紧绷。后期就是部分人啊晒伤之后就会立即脱皮，就像说蜕皮蜕了一层，也有经过什么初期中期之后慢慢那种脱皮的，有的就当场就是晒，就是要晒晒啥晒秃了皮了哈，有的就是晒完之后一点一点哎呀往下撕皮儿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现在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来聊到的一个是皮肤的颜色问题，就是你皮肤是黑一些还是白一些？实际上呢，可能皮肤有的人其实很难讲，这个东西都是大概率的事儿哈。我们讲大概率的事儿，有一些小概率的呢，可能就是比较特殊了。比如有的人，你看他比较黑，但是他就抗晒啊，因为他原本就比较黑。但是呢，也有的人，比如说他趋于中间的这位置，他觉得特别不抗晒，说我一晒就黑。然后呢，按照理论来讲，那你是不是越白的人越

抗晒啊，是不是一晒更容易黑，颜色差别就大嘛。但是还真的很难说，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白的人可能还抗晒。但是呢，像我刚才提到过，你抗晒不代表就是这个紫外线对你伤害就小，皮肤白的人可能更容易晒伤。这个呢，一会儿的时候特别要和大家来说一下。那现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开讲，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今天和朋友们特别提到的是晒伤的问题，尤其在夏季的时候紫外线那更强，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尤为要注意紫外线的防护，也就是防晒措施要做好。其实呢，我们说防晒只是为了防晒黑嘛，当然更多的是为了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别把自己晒伤了。而这个里面呢，涉及到夏季紫外线强，我们夏季可能出去活动的时间，尤其在假期的时候带着孩子出去游玩，这样的情况也比较多，所以就是等于户外的活动时间多，更要注意防晒。那刚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皮肤白的人是更容易晒伤，这是什么原因啊？您看，陆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的教授杨锡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的皮肤呢，遭遇紫外线攻击的时候呢，会立即启动叫黑色素防御计划。黑色素防御计划，紫外线中的 UVA 和 UVB 就是两大黑手。那这里要和大家特别说一下 UVA 和 UVB 是什么意思。 UVA 代表的是长波紫外线， UVB 呢它代表的是中波紫外线，那也就是等于这两个紫外线是两大黑手。那我们看啊，说长波紫外线它是多长呢？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力量和功能吗？长波紫外线就是 UVA， 它的穿透力很强，它是可以穿透玻璃的。比如说我们坐在窗前，你可能补不上维生素 D， 但是你可能会被晒黑，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还有它能穿透的是云层啊，阴天室内当然也是存在的，是直达皮肤的真皮层，主要的作用就是晒黑、老化、长皱纹、光老化。所以呢，我们说 UVA 它就像潜伏者，它能够穿透皮肤深层，悄悄的去激活黑色素工厂。那再说我们的叫 UVB， 就是中波紫外线。 UVB 中波紫外线呢，它是穿透力相对就弱了，玻璃是可以把这个中波紫外线给挡住的，云层呢是能够削弱一部分，它的作用就是在表皮层，主要就是能给你晒伤，首先晒红嘛，然后晒伤脱皮红肿起泡，当然中午强光时段它的强度是最高的，然后它的夏天是最猛。那说一下，就是长波紫外线是一年四季都存在，而且它占日常紫外线的 95% 以上，这就是长波。那中波呢，在夏天的时候是最猛的，中波紫外线，所以它就像一个暴徒，直接的去晒伤损伤我们的皮肤这种表皮的细胞，刺激黑色素大量的生产。那我们的皮肤呢，通过这种方式在细胞核上方就搭建起了叫遮阳伞，保护表皮细胞 DNA。 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表皮细胞就开始变颜色了，是吧？决定防御效果的是我们人体与生俱来的叫做基因装备库。那这里面的一个叫做 MCER1 这个基因，它是总指挥，还有一个叫 TYR 这个基因是控制着黑色素生产线的效率，有一个叫 OCAR 这个基因呢，就是它负责黑色素的运输分配。那这些基因的不同组合呢，就造就了千差万别的皮肤反应，就像我们说私人定制哈，因人而异一样。有些人晒黑之后就晒了之后立刻就会变黑了，说立马就变黑了。那有些人呢，只是悄悄地积累着光损伤，就咱刚才说的抗晒，并没有那么明显的就被晒多黑。那我们说看似占便宜了吧，晒不黑啊，就像我刚才说那老傲娇了啊，你看我可抗晒了，不太能晒黑。你在外面这又遮阳又躲避阳光的，你又上阴凉处的，我就在日光下行走，我多厉害你看似占便宜了是吧，你看似晒不黑了，你这种体质其实是暗藏风险的。就是白皙的皮肤啊，由于黑色素防护薄弱，为啥白呢？你黑色素可能就没那么多，所以你的黑色素的防护就薄弱，就更容易出现晒斑皱纹，甚至面临更高的皮肤癌风险。所以千万记着啊，不是你抗晒你就随便去晒，你更是要小心着一点。当然了，这里面呢，咱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矛盾体，说那我晒太阳不是还要补维生素

力吗？当然了，这个里面咱们说的是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晒多久的一个问题。我们该补维生素 D， 说什么是最好的途径，就是晒太阳，就是阳光给我们的维生素 D， 所以我们要珍惜有太阳的时候。但是你总不能日头特别足的时候，夏天大中午去暴晒去，是吧？那所以如果你那个时候出门，你不得不出的话，我们就真的得擦防晒。说那个时候啊，我补不着多少维生素 D， 你改在其他的时间点补呗，是吧？所以这是大家要，就是应该叫什么，变通嘛，是吧？你要学会变通的。然后黑色的皮肤是虽然不容易晒伤，但是紫外线伤害也是依然存在，只是表现为色斑加深，而且是晒还是存在的，并不是整体的变黑。那你看本来颜色就挺深的这个皮肤，再晒可能也看不太出来，所以呢它只不过是表现这个色斑，并不是整体的晒黑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就是不管你是容易晒黑的，不容易晒黑的，你白皮肤的，你黑皮肤的，我们该防的时候还是要防。你看色斑的这个问题，尤其女生我们很会在意，有的人说没到老年啊，怎么会有老年斑？那不是老年斑，那真的就是晒斑。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健康开讲。在健康开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是皮肤健康问题。说到了防晒晒伤，其实都是皮肤健康方面的知识，也需要大家继续掌握。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那现在呢，我们要看一看预防晒伤，我们有几个关键的问题需要掌握，或者几个细节需要我们来了解。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陈翔他说，紫外线并非是夏季阳光独有的，它每天都存在，一般是从每年的三月开始，它的强度是逐渐增加的，三四月就可以达到盛夏的 90%， 五到八月是顶峰，这个时间段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那这个紫外线穿透力是极强的，男女老少都要做好防晒，否则呢，很容易导致日晒伤，引发红斑呢，或者是肿胀、水泡、脱屑以及色素沉着，并且可能会伴有疼痛啊、瘙痒啊这些问题。哎呀，晒得胳膊疼是吧，这皮肤疼。全身最容易被晒伤的部位呢，是我们的胸背部和四肢，还有面颈部以及手足背部。为了防止被紫外线灼伤呢，建议我们下面要遵循这么几条原则。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还想到看视频上面是说，在上海啊，一些公园里面有一些人呢，是就是要进行叫日光浴养生，就是裸露着后背，总之就是把身体更多的部位裸露出来，然后在那儿去晒后背。当然，这个话题呢，并不是说针对这个方面，而是说针对这样的行为在公共场合合不合适的问题啊，这视频是说的这些内容。但我想说的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时间点，我们如果啊，先不说你在哪个场合之下，你的是不是一个适合你更多裸露皮肤的一个场所来晒皮肤，我们现在说的是在什么时间点我们晒皮肤要注意我们晒黑晒伤的问题。当然你如果不怕晒黑，我为了皮肤这个日光浴啊，补充紫外线补充这个维生素 D， 那这个是你自己接受的问题。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晒伤的问题，晒黑没关系，你不用怕，你可以不怕，但是晒伤还是要注意的。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我们说胸背部、四肢、面颈部和手足背部，这都是容易晒伤的部位。那如果我们要进行日光浴也好，或者平时我们出去玩要防止晒伤的这种情况，我们要记着这样几个方面。当然了，如果你是那种进行日光浴的话啊，你要选择阳光不那么足的时候，就是你不能选择中午的时间，尤其刚才咱提到的是上海哈，那上海多热呀，那要中午去晒的话，不只是晒伤的问题，可能晒出中暑热射病的问题，所以呢，这个都是要特别注意的。那现在我们看，如果我们要想别晒伤，遵循原则，第一个，你在户外行走的话啊，那你最好要躲着阳光走，树荫下呀，是吧？而且呢，避免长时间日晒，户外活动呢，尽量选择一些阴凉的地方，尤其是小于六个月的婴儿啊，那小皮肤太娇嫩了，是不是太脆弱了？那在防晒方面也是要特别在意的。如果我们说条件不允许，你户外活动就最好避开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3点，这个时候紫外线是最强的。那刚才说到，比如说你要进行日光浴，你也得避开这个时间点，对吧？那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避阳光的话啊，避晒伤的话，你可以穿长袖，戴上大檐帽。我们一般会上海边去游玩的时候，比如说去个三亚等等哈，去个北戴河什么的，大的遮檐帽啊一定要戴上，这真的会不光是能够挡住你的整个面部，甚至你的肩膀部位都会被挡住。长时间户外运动的时候，建议穿戴那种宽檐帽和长袖衫来保护遮蔽和遮盖身体。你看现在防晒服都特别特别特别的轻薄的那种，然后它还能透气，但是呢它还能防晒。因为本身呢，我们说防晒服，如果你买的是真正的防晒服的话，它上面是有防紫外线的作用的，对吧？所以呢，这个里面不是说它说有就有，而是你要看它的标签。再有呢，我们说那种叫做织纱密度越高颜色越深，或者有防晒涂层，那紫外线吸收能力越强，防晒的效果就越好。然后那个帽檐宽度呢，你最好能够大于7.5厘米以上，就大于7.5厘米，才能够有较好的防晒的效果，不然的话它遮挡不住，是吧？那第三个方面就是日晒之前多长时间涂防晒才有作用。
啊，涂太久了，到时候你，我提前老早就涂上，我一个小时之后出门，我现在就涂上，那你还浪费了它的一个防晒的时长，是吧？那如果你要涂的晚了呢，你出去的时候它还没发挥作用，所以呢是日晒前30分钟涂防晒霜是最好的。而且呢我们要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这个防晒涂的防晒霜要选择 SPF30 以上的这种防水防晒霜，均匀的涂抹在我们的面部、颈部、肩部，就是你哪儿露着你都把它给涂抹上啊。防晒霜呢是应该在日晒之前30分钟涂抹，然后每个两个小时，或者你出汗呢、游泳啊之后就可以给它补涂上。那这里面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防晒指标的对应。那刚才说到了 SPF 是吧，我们在买防晒霜的时候你要看哪几个值呢？看两个，一个是 PA， 一个是SPF。 PA 它专门防的就是长波，刚才不是说UVA 是长波紫外线嘛，是吧，老厉害了哈。咱对应的就是治它的就是 PA， PA 值越高当然防晒的效果越好，它针对的就是长波紫外线。 PA 一个加， PA 两个加，PA 三个加， PA 四个加，什么 PA 五个加。那我们说如果你要出去游玩的时候，你最少你要买 PA 三个加四个加以上的，如果平时防晒的话那可能两个加就够。这是针对长波紫外线的，所以你在买防晒的时候不能只看 PA 值，因为它只防了长波紫外线，你还得防中波紫外线呢。中波紫外线它不也是能给我们又晒伤脱皮的，红肿起泡的吗，是吧？所以呢那对应的中波紫外线就是 UVB 的，它对应的是 SPF 值，就是你要看 PA 值和 SPF 值。 SPF 值就专门针对的是中波紫外线，就是防晒伤的是吧，防晒红。那这个要选择的一般都会有，比如说SPF30 SPF50， 就是你要看PA 值，你还要看 SPF 值，这两个都要看，然后才能够看到你买的防晒的防晒霜效果怎么样，强度如何。那这给大家在进行了这方面补充啊。所以呢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给儿童使用含有维生素 A 还有强苯甲酮、香料、对羟基苯甲酸酯以及其他防腐剂的防晒霜，就是防腐剂的那些也不能够用，以免诱发刺激性的皮炎。那当然了，就是儿童防晒的这块要有儿童专用的防晒霜，我们不能给儿童去涂我们成年人的。所以你对孩子负责的话，你要不给他穿长袖的是吧，如果你没有穿轻薄透气的，然后当然不能给捂出热痱子了，你不能给捂着叫什么中暑了是吧。那如果更负责的话，你买防晒霜你买成人的了，你孩子你得管呢，你得给他买儿童的啊，就更应该额外的保护。那所以呢这块是给大家特别提醒的。还要说的就是我们注意的这几个事项啊，防晒方面第四个就是皮肤疼了，晒疼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赶快回室内。其实除非你在一些，你比如说你上山上去玩去，可能你没有屋子，但是肯定有阴凉的地方，山上都有树啊。如果你就去一个光秃秃的山，大夏天肯定你也不会选择这样的地方，对吧？所以呢，就是你总要找阴凉的地方。如果你在沙滩上呢，那沙滩上肯定会有一些卖吃的的地方，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这种商超也会有的，或者是卫生间，对吧？都有。你洗手间，你总要上里面啊去把这个皮肤被晒的这种情况给它降温。所以呢你就是晒疼了就一定这个时间就回室内了。因为皮肤开始感到灼热或者刺痛的时候，这个时候意味着什么，你的容易要晒伤了，所以应该立即停止日晒回到室内，或者就到阴凉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第五个我们防晒伤的方面，就是可以服用某一些药物。这个啊，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要记着啥呢，避光。因为有一些药物甚至有些食物它都属于光敏性的啊，就是你吃了之后你再晒还容易出现光过敏啊，皮肤性就是光过敏性的叫皮肤炎症，叫光敏性皮炎吧，是吧。总之就是这些要注意啊。比如说什么类的呢，
有些药物它就是有光敏性的，像这个多西环素、磺胺，还有叫辉煌霉素、暗碘酮、四环素类的抗菌药物和非甾体抗炎药。这些啊你都要注意，如果你平时是吃这样的药物，你要出去玩的话。我为啥老是和大家强调出去玩呢？那如果你说我上班下班这个路上时间毕竟很短，你除非是步行上班，你走半个小时以上，那这个也要做好防晒和药物的这种注意事项。如果我们只是出去游玩呢，或者是在外面户外活动时间多，这可能才是主要的注意方面。那如果平时就是坐车上下班或者是开车上下班，其实不太存在于说我晒伤的问题，对吧？那么服药的人啊，或者是患有结缔组织疾病这些光过敏的光敏感啊，光敏感的人群都应该遵医嘱避免日晒，这是要给大家特别提到的药物相关性的防晒问题。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提到了一个晒后修复，这个确确实实是存在这个情况的。那晒后修复它也是有黄金时间点的，你都两三天之后了，你还修复啥呀？你那个晒伤都形成了，都把你的真皮层都晒进去了，举个例子啊，这意思。那你那个时候你说我晒后修复，所以呢这个里面要存在一个我们前面说到的晒后修复，如果真的不小心被晒伤了，这时候怎么办？肯定不是就挺着就行了，是有办法的，但这个办法要提早进行。什么时间点是我们晒后修复的黄金时间点呢？这个也是马上在节目当中咱们就要和大家来说到的事情。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那现在呢，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晒伤的问题，如果真的出现了，什么时间是一个黄金修复时期呢？72小时之内。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江林提醒，当皮肤出现了发红、脱皮，甚至有水泡的时候，那就已经是严重的晒伤警报了，就必须停止日晒，并且要及时就医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有个黄金时间点的问题，皮肤晒伤之后，我们应该进行紧急的处理。如果你处理不当，不只是晒黑，还会留下晒斑，还会使我们的肌肤变得敏感，出现皱纹、过早衰老等等啊。而且呢，晒伤的次数越多，造成的损伤就越严重。有家族遗传性皮肤病的人呢，经反复晒伤就更容易得皮肤癌，所以就更要重视这个问题。那晒伤之后，我们的皮肤能否快速的愈合呢？这就取决于有这样三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皮肤健康程度与天然愈合能力，这是第一个，还有就是晒伤的严重程度，第三个就是晒后护理的方法正确与否。所以现在我们就说晒后的之后的护理啊，晒后6到8小时之内要怎么办呢？因为它热嘛，咱就冷敷，这个时间内正确的保养皮肤就可以大大减少你变黑呀、晒干呐、或者晒伤的机会。推荐就是用毛巾冷敷，或者是冰牛奶去外敷，缓解初期轻微晒伤的效果是比较好的。那如果是晒后72小时之内呢，我们应该少量多次的给皮肤补水，这段时间是修复黄金期嘛，重点就是干啥呢？晒的水都蒸发了，咱给它补水，然后还有美白，还有修复。那迅速恢复我们晒前的状况，需要少量的多次的补充肌肤的水分。那这怎么办呢？说喝水吗？那皮肤还是往身上拍水吗？就是比如你可以使用一些喷雾补水剂，

0: 这是可以的，因为紫外线照射皮肤之后呢，水量流失比较大，造成了我们皮肤缺水，这个屏障功能丧失了，导致我们的肌肤敏感，就是光敏感了。其次是清除紫外线照射产生的氧自由基，因为它呢就会攻击我们正常的细胞，所以就可以怎么办呢？建议大家是遵医嘱，口服一些维生素 E 呀，或者是维 C 啊，这个还是要遵一下医嘱啊。我们这是等于叫急救期呗。急救期还可以将维生素 E 那种丸儿是吧？维生素 E 它的丸儿给它切开了，或者常用的润肤乳液给它搅拌，然后让这两个液体呢充分的混合之后，再直接的涂抹在你的晒伤的部位，能够帮助发红过敏的皮肤在较短时间内恢复正常，还有一种就是滋润和美白的作用。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的节目是马上要结束了，但是呢有两个方面是要给大家一个提示。刚才我们在说到了防晒啊晒伤啊这些问题的时候，一直都在提阳光阳光，那这里呢其实要给大家说到一个是阴天也要注意，因为有些晒伤可能是在阴天出现的，我们得了解一下。
1: 防晒呢，其实要知道我们防的是紫外线，那一般来说会导致我们晒黑出现这个皮肤老化的是长波紫外线，也叫做 UVA。 UVA 呢受这个云雾啊什么的影响会比较小，所以即使是阴天的话，那它到达地球表面的量影响不是非常的大啊。第二个波段呢就是中波紫外线，也就是 UVB。 那 UVB 我们晒了之后最主要引起皮肤的表现呢是晒伤，你就像我们现在在医院里头经常接受到的那个晒伤的病人，并不是大晴天晒伤的，而是阴天，自己觉得好像太阳比较弱，所以就在外面暴露的时间长，也不注意涂抹防晒霜，这时候也会出现晒伤。
0: 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就是如果是阴天在户外待的时间久，也要涂防晒霜，就是这意思，不然的话阴天也可能会被晒伤。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在提到的是涂抹防晒霜，给大家说到了时间的问题，什么厚涂的问题，那实际上呢怎么涂抹还有一个方面需要大家注意，
2: 就是像保湿剂这样抹开来，我们要这样拍打啊，一定要进行拍打，所以我们是希望防晒霜是能够停留在我们皮肤的表面啊，所以你涂保湿剂的话呢，你要先涂保湿剂，涂完了以后过个15到20分钟以后再涂防晒霜。你可以在涂的时候呢，用自己的一个指尖单位，所以你可以在自己的指尖这样一个指尖单位，所以这样的一个指尖单位呢，我们可以涂这样一个巴掌的这个面积。
3: 很多朋友经常，
0: 所以这个啊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在抹防晒霜，因为一般都在讲涂抹防晒霜，所以要知道就是防晒霜不能像保湿剂一样去涂抹，而是要拍打拍打。那刚才这些都希望给大家呢进行介绍之后有所帮助。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这里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我们再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1: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2: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1: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中午的11点钟啊，继续来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是8月6号星期四哈，我们在中午的时间呢带领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哈尔滨是雷阵雨，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7摄氏度，西风2到3级。今天呢其实体感温度还是比较热的啊，31度。而且我在昨天晚上就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啊，我看到这个气象专家啊分析，就是明天不是8月7号立秋嘛，不仅我们的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而且说未来呢我们出现30度以上的天气呢概率不会很大了啊。所以说今天虽然说是31度，而且天很热，体感呢也很热，但是这是我们享受或者是感受夏天啊，可能说未来啊这个几天之内啊唯一的一次机会了。因为明天呢是8月7号立秋，我们这个气温呢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我看这个短视频里面说的特别有意思啊。用东北话有两种形容词，一个叫咔嚓，一个叫嘎巴啊。说咔嚓一下就凉了，或者嘎巴一下气温就下降了啊。因为今天呢是最高气温3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2度，而且最主要就是明天晚上的气温啊只有12度。如果呢您是晚上开窗户睡觉的话，提醒您明天晚上这窗户得关上了，不然的话12度明天晚上开一宿，早上起来啊没准您就着凉感冒了啊。明天呢是8月7号立秋，直接啊这个就气温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大的变化，瞬间呢就下降了，这个呢是需要我们大家来注意的。而且说到这个立秋啊，我要跟大家来提示一下啊，就是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一个呢是8月7号，就是明天晚上的19点42分，这个呢是正式的立秋交节。按照咱们民间的说法呢，中午12点之后啊交节属于晚立秋，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闭眼秋。老话讲呢说晚立秋热死牛啊，对应到气象上就是地表呢攒了一夏天的热量散得很慢，那秋老虎反扑的概率会更高，降温节奏也会拖得比较久。还有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呢就是在8月24号了，因为8月24号呢才正式的出伏，今年是40天的加长版三伏，末伏呢是在8月14号到8月23号。换句话来说，立秋之后呢我们还要去完整的扛过一整个末伏，前后呢大约是17-18天的时间，所以说这个闷热潮湿啊还是天气的主旋律，需要我们啊时刻的来关注天气的变化。好，那稍后时间我们带领大家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法治直播间正在直播，下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记者5号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法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号正式试行之后，这类称号就已经不再符合新规要求。此次中国烹饪协会全面清理并撤销各类称号的背后，是我国相关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日前，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

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照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记者5号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2026年7月份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并且结合工作开展实际，将迅雷纳入到重点监测平台。7月份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近日，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获批，将于明年7月1号起全面实施。这标志着我国 L3 级、L4 级自动驾驶终于有了统一的准入门槛。人民日报8月5号发布消息，8月5号西安市雁塔区联合调查处置工作专班发布情况通报，赛格国际购物中心发生坠亡事件后，雁塔区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由市场监管、商务、公安、司法、审计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处置工作专班，通过谈话问询、调阅资料等方式，并聘请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针对相关问题开展调查核实工作，现就有关情况通报如下。通报内容呢，涉及到了多个方面，其中呢，是涉及到第一，坠亡事件的基本调查情况。第二部分呢，涉及到的是商业纠纷情况，里面呢是包含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网传违规核销电竞券情况，第二部分呢是网传高额罚款情况。同时呢，对于网传的强制撤会情况也予以了一定的说明。这个通报呢文字内容非常的多哈，那么大家可以去到各官方媒体发布的详细报道当中来进行查阅。那么这个信息呢是由人民日报啊来进行官方发布的。在所有的通报的最下方呢是统一显示，目前赛格公司和利和公司双方已经就违约金事宜达成了和解，调查专班要求赛克商场加强商业经营行为全流程合规管理，对经营行为调查专班将继续全面深入调查，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严肃处理。利和公司法定代表人严先生确诊患有抑郁症，曾在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医院就诊5次，并出现过轻生行为，事故后调查专班与家属及时对接，做好生活照料和法律政策咨询服务等善后工作，同时也希望社会给予逝者及家属应有的尊重，不信谣不传谣，愿逝者安息。好，我们关注了人民日报所发布的这一条新闻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内容。近日，辽宁省新民市接连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案件，经过调查，一名戴口罩戴帽子驾驶三轮车的男子有重大嫌疑。民警呢是迅速锁定嫌疑人李某某，并且在600公里外的出租屋内将其抓获。经查，李某某作案十余起，专挑偏僻没有院墙的农户下手。那为了逃避追捕呢，他晚上啊就睡在三轮车的车斗里面。目前这名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近日，深圳邮局海关查获陆安彤毛重 4732.8 克含书本重量，海关官员对转运货物开展监管时发现一票申报为书本的包裹机检图像异常，经开拆，海关官员发现该包裹内有7本图画书，图画书的重量存在明显异常，随即对图画书进行检查。经过针对性开拆，海关官员查获藏匿于图画书内夹层的白色晶体一批。经过试剂检测，该批白色晶体呈陆安彤阳性反应，后经专业机构鉴定，该批白色晶体中检测出陆安彤成分，目前案件已经交由海关缉私部门进行处理。

0: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贷，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1: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2: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1: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3: 好，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连日来的多轮强降雨天气啊，对我市的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那连续的强降雨呢，也是对我们的生活啊造成一定影响。那为了确保广大市民的交通安全，我市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且发布了雨天的安全出行提示。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第一方面呢，就是提示大家要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因为雨天呢，驾车啊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你像频繁的变道啊、超车呀、这样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的风险。所以说，雨天行驶呢，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呢选择跟车，不要去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是发生侧滑，从而呢酿成事故。第二个提示呢，就是路面湿滑，转弯不要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的横向摩擦力呢，而且转弯的这个时候哈，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的离心力啊是不能够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呀，这个地面摩擦力下降，所以说呢需要在入弯之前，在进入口之前啊，这样的情况我们都要提前将车速降到一个合理范围，别等到临近路口了啊，要拐弯了，咱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那么第三个提示就是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的路滑，咱们要适当的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呢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者是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到我们的行车视线。那第四个提示啊，就是要正确使用灯光，不要去滥用双闪灯。雨雾天呢，要正确使用灯光。在能见度小于200米时，我们开启的是雾灯、近光灯、视廓灯和尾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我们开启的是雾灯、近光灯、视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当能见度小于50米时，我们应该开启的是雾灯、近光灯、视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所以说这些提示啊，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实用的。大家呢，在这个遇到雨天出行的时候啊，都要额外的去注意，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保障我们在路面行驶的安全。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3: 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啊，和大家呢来打一声招呼哈。
5: 大家好，各位听友好，我是陈静。
3: 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陈静律师呢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来说了一下，就是关于在离婚当中，这个财产到底应该如何去正确的看待，什么样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而什么样的财产应该算作是个人财产呢？那么今天我们也将会继续相关的话题，我们同样啊是围绕着昨天分享的案例。那么这个案例的大概情况啊，我们请陈静律师呢和大家先来简要的提示一下啊。
5: 好的，我们再把这个案件呢简要的说一下。这个案子是发生在离婚后的一对这个前夫妻当中啊。他们在离婚之前呢，在民政局办理了一个离婚登记的这个协议，他们协商了一下，将自己的这个房产呢、共同存款呢进行这个分配，也对孩子的抚养呢进行了这个协商。在离婚之后的两年呢，也是因为在这个疫情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经济水平的这个下滑哈，生活的这个成本增高，所以呢，这个女方呢在 在经济能力不足以支付现有的这个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呢，就把自己之前那套小房子想要出售。这个时候出售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房子是原来和前夫在婚姻存续期间共同生活的购买的这个房产，在这时候前夫实际上是不知道的。那么这个女方在办理出售房子的时候，因为房产交易必须要前夫来配合更名，所以才导致发生了这个本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女方实际上在婚姻存续期间有一个明显的隐藏这个共同财产的这个行为。那么男方呢，在办理这个配合女方办理更名的时候，也比较大气的说不再追究这个责任，但是要求平分这个房款，这个销售额。在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呢，这男方就回过味儿来，觉得这个你有这隐瞒一个房子的事儿，有没有隐瞒别的这个事儿不知道呀，所以呢就觉得双方虽然都有小孩儿，也各自的这个成立了家庭，但是这口气儿咽不下去，所以就起诉到了法院。
3: 你看在生活当中，像围绕着今天的这个案例，无论是女方是存了所谓的私房钱也好，还是说自己打造了自己的小金库也好哈，那事实上呢都是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一个侵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当中有没有哪些具体规定，就是一旦出现类似的情况，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到底应该是怎么去进行分割呢？
5: 我们婚姻存续期间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呀，依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是有明确的这几种情形。在这个夫妻婚姻存续期间呢，有以下情形的这个夫妻一方可以向法院请求分割。那么也就是说，前提是双方在离婚时协议当中约定不明，或者是对没有共同财产没有约定进行分配，或者是这个一方反悔的，不想再履行这个离婚分配协议的。那么其他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是指呢离婚之后进行财产的这个处理。离婚时双方如果对共同财产协议不成，那么可以起诉到法院去进行由法院的依法来判决。这个原则呢是以照顾女方和子女以及无过错方的权益这个为原则来判决。那么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呢，我们这个夫或妻的一方存在这个行为的时候，另一方发现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法律也有规定啊，民法典的1066条呢是这样规定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的，夫妻一方可以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这个是不是指离婚之后，是指我们在婚姻期间。那么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了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那么这个情况呢，给大家这个分支的讲一下哈，什么叫做这个这么多种情况，
3: 对，像隐藏啊、转移、买卖、变卖、毁损和挥霍哈，到底应该如何去理解？
5: 对，这个隐藏呢，比如说有一些理财高手啊，我们说高手在民间，很多人这个精打细算的过日子，可能我的月收入是3000块钱，那么我至少要存起来500块钱啊，作为这个理财呀，或者是这个定期的投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知道在银行办理理财和开具这个股票基金账户的时候呢，这个钱是会转走的，并不在你开立的这个活期的存款账户当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方发现说我们这个月怎么生活费降低了呢，工资收入呢怎么回事，这个发现对方好像是有个股票账户，那么查他的这个账户的时候是没有钱的，这个里面是没有余额的，这时候就可能被隐藏起来转移出去了。对，那么转移呢还有一种行为是情况啊，是以他人的这个名义存款或者购物等等。比如我们现在网上购物非常的方便哈，我们都是这个实名的支付。那么实名支付之后呢，比如我买了一件奢侈品，这个2万块钱我买了一个镯子，但是我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了，我退了货。退货之后呢，这个钱到哪儿去了？不一定还回到我自己的账户上，这个也许可以约定哦，或者说我购物的时候，我说我这个钱花了，那么对方知道我买了之后呢，说， 没了或者是丢了，
3: 嗯，
5: 损坏了，我换了，
3: 但事实上这个东西是退了，
5: 是的，
3: 嗯，
5: 好，那这是一种转移的方式。那么变卖呢，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啊，这个一方有不良嗜好，说需要这个
3: 需要一些现金
5: 啊，对对对，
3: 需要一些钱，
5: 对，所以呢可能会把家里的固定的金银首饰啦，一些什么奢侈品包包啦，这些变卖之后自己去用于自己的这个需求。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我们很多实体企业呀，可能是双方的资产都比较丰厚，然后在投资的时候呢，可能没有进行双方的共同协商，那么自行去组建了一个小团体，这个时候说我和朋友一起，我就是帮忙，那么可能需要帮忙的这个情况下呢，把自己的房子给卖了，说我这个需要哈，实际上
3: 周转啊，
5: 哎，对，可能是能卖100万，但是我卖了40万，那么那60万哪儿去了呢？这就是一种变卖之后损坏了双方共同财产的这个共同利益啊，这样的
3: 是
5: 啊。然后挥霍呢就不言而喻了，说我这就是买这个人物品，我就要买钻戒，我就要买这个各种包包，这个衣物，这样这另一方用不了啊，这就挥霍了。还有的可能是资金比较雄厚的，好这个赌博啦，涉嫌到一些违法违规的这个行为的时候，侵害了双方共同的利益。
3: 嗯，因为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哈，昨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了，那属于一些个人的生活物品，其实这个呢是在离婚的时候不会算作共同财产来进行分割哈。
5: 啊，有一些是不算的。嗯，
3: 哎，趁着这样一个机会哈，就是买一些全部是属于个人的生活物品，
5: 对对对，
3: 然后把夫妻共同财产的进行一个挥霍，变相的把钱呢都变成自己这一方。
5: 对对对，
3: 啊，
5: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也就是夫或妻一方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的时候，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的医疗费用，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另一方是可以起诉到法院的。我之前有过这么一个案件呢，就是这个一方是忽然间在疫情之后呢，他没有患上新冠，但是他因为疫情的这个长期在家里面，他患了脑梗。
3: 啊，
5: 对，这个脑梗之后呢住院，又进行全身检查之后发现还有一定的这个其他的疾病，那么在这个疫情之后呢，他就因为疫情耽误了这个治疗的时间，他在疫情之后就急需的这个入院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这个丈夫就没有同意，说觉得他是装病，或者说你就在家待的闲的啊，就不愿意去支付这个大额的医疗费用。
3: 嗯，
5: 然后这个女方就非常的无助，当他们咨询我们的时候就讲说，她姐姐说，你看我这个妹妹这一年多就瘦成这个样子，然后又没有那么多钱治病，所以我们就建议她这个起诉男方，去以共同的财产，甚至是这个以男方的工资收入啊较多的要求一下他对他的医疗的这个资助。
3: 嗯，
5: 啊，这样
3: 好，这个呢是我们在实践当中的一个案例哈。
5: 对对对，
3: 那刚才呢陈静律师和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当然我们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陈静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来咨询，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通过微信平台啊来进行留言互动也是可以的。刚才呢有听众啊发来信息咨询，说陈静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最近呢在办理离婚，我想知道这个对方啊现在有没有转移财产这个情况，那我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查到呢？
5: 这位听友你好啊，我看到你这个留言了。那么首先想明确一下，你们是不是通过诉讼来办理离婚？如果在这个民政局去办理离婚的这个情况呢，民政局因为它不属于这个司法执法机构啊，它没有一定的这个调查权，它对你的共同财产呢，就是说你报了有多少，我们有个房证，有个存折，有多少钱，它就进行一个表面的形式审查，它不会给你进行实质的审查的。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它有没有转移财产，那么你首先需要到法院去诉讼啊。在诉讼办理离婚的过程中呢，你至少应当对你们两个人的收入啊，家庭这个财产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如果 确实特别不明确，那可以申请法院来这个调查，调查他的这个个人名下的账户啊，这个房产呢、啊、就你们可能发生过，比如说你们共同进行了什么股票的投资，那么这个时候现在股票确实都赔没了吗？还是转移走了，在他的这个账户里面是能够体现出来入资和出资的啊，这个法院是可以去查询的。包括这个实名制的微信和支付宝，这些法院的这个查询的途径都是非常的完善的啊，这是可以申请法院去调查的。
3: 嗯，好，那这个呢，就是他主要还是要通过这个起诉离婚的方式哈，
5: 对对对，
3: 来实现这样一个诉求。
5: 对，
3: 如果呢，就是直接双方呢协商达成一致，在婚姻登记机关来办理离婚登记的话，那如果你想查到这样的有没有财产转移的行为哈，其实客观上还是存在一定障碍和困难。
5: 是的，
3: 是
5: 的，对。
3: 啊、
5: 如果他这个情况就是他觉得差不多，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协议离婚办完了，也就是我们今天像在现在这个案子一样啊。后来发现了这些呢，你可以在这个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这个被侵权的一定期间内去到法院起诉，要求重新分割。
3: 嗯，
5: 这也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个重点啊。
3: 嗯，也就是相关的包括时效的问题哈。
5: 对，
3: 一会儿呢我们要和大家重点的来进行分享，
5: 讲一下这儿。
3: 好，提示大家哈，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是8799-6288 8799-6288。还有听众的咨询哈，说结婚呢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媳妇儿跑了，结婚时当时啊也过了不少的彩礼钱，现在如果我们起诉离婚的话，那彩礼钱是不是可以要回来一部分呢？想咨询一下律师啊。
5: 这个彩礼钱呢在我们这个国内呢是一种这个比较特殊的比较中国特色的这个形式哈。首先你们这个结婚不到一年媳妇儿跑了，他是明确要不跟你过了吗？还是什么情况哈？另外你这个彩礼啊是不是用于购置夫妻的这个为了结婚而购置一些夫妻生活的这些物品，比如说生活用品啦，床单被褥啊，这个礼服啊，用于置办结婚的这个程序啊，这些物品。首先如果这个钱就完完全全的给了女方，没有以嫁妆的形式参与到你们的结婚当中，或者说这个所有的钱在媳妇儿拿到你这个彩礼钱之后就明确不跟你过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起诉离婚来索要一部分或者全部的啊，他要视不同的情况看是不是用于了你们的结婚共同生活啊。
3: 包括你看哈，他在表述当中说结婚不到一年这个媳妇儿跑了，光这个跑了其实我们就有很多层次的理解哈。
5: 是的，对对，
3: 只是吵架了回娘家了，还是说彻底联系不上了，其实这个不同的情形承担的法律后果啊，面临的问题其实也不一样哈。
5: 是的，是的。
3: 好，那根据你的有限的表述呢，陈静律师已经为您做了专业的解答。其他听众呢有法律问题也可以继续向我们咨询，微信平台进行留言互动，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正在为大家服务啊，记录大家的咨询问题。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8799-6288。刚才呢陈静律师和大家说了哈，在夫妻共同财产啊分割的时候，我们要去看一方有没有像隐藏啊、转移、变卖、损毁或者是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呢是需要我们去注意，包括我们听众朋友咨询的也是这样的。那么实际在实践当中，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处理我们到底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陈静律师。
5: 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啊，我们是有利于女方和孩子和这个怎么讲呢，无过错方。这个无过错方啊，我们其实包含了很多的方面。
3: 嗯，
5: 比如说在诉讼当中呢，一方出轨算不算绝对过错呢？我们现在的审判原则啊，就是在一方出轨另一方起诉离婚，但是出轨一方呢又觉得说我还是觉得新奇已经过去了，我还想跟你好好过日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算不算过错呢？算过错。但如果他持续要求，坚持要求不离婚，那么法院判理觉得这个原则仍然会判不离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属不属于应当倾向于无过错方呢？这个法院在审理当中啊，因为婚姻家庭案件，它涉及到的是双方的这个身份和感情，并且如果在有孩子的前提下呢， 法院会来均衡对孩子怎样成长更有利来做审理和判决。
3: 嗯，
5: 所以说呢，这个无过错方在现在现实的案件当中并不百分之百的绝对会产生利益上的平衡啊，我们法律是这样规定。那么法院在审判的时候呢，也有具体的情况的这个裁判。嗯
3: 嗯，好，这个呢是我们相应的一个遵循的一个原则哈，一个方式。
5: 嗯，
3: 那当然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题，尤其呢是当一方啊侵害了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他就将会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就包括我们刚才所讲哈，不管你是隐藏也好，转移也好，变卖也好，哎，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在实践当中，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那么他们会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5: 是的，一方侵害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呢，一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在这个法律后果之前呢，我给大家讲一点，就是说在我们现实案例当中，很多人像我们昨天讲，有假离婚的，弄假成真的，这个在这个假离婚或者说真离婚想有这个想法，然后双方就私下签了一个这个离婚协议，但实际上呢，没有当时立即去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或者说这个假离婚的时候什么都没分配，也看不出来谁侵犯了谁的这个合法权益的时候，那么要看这个协议的履行时间和履行程度。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离婚之前，我在办理了一个这个自己双方签了一个离婚协议，说一时这个气愤说签了一个协议，要什么什么什么给你，什么什么给我，哎，但是过后呢，两人一冷静说为了孩子我们继续过吧，那么这个协议生没生效呢？还不确定。如果三年之后，一年之后，两年之后，多长时间，两个人真的去办理离婚，真的已经无法再互相包容了，
3: 嗯，
5: 那么这个时候离婚如果还按照原来的离婚协议去履行，合不合适呢？并不完全合适。因为在这个协议签订之后到离婚真正办理的这个期间，他们的这个财产啊有没有发生变化是不可量的啊。如果说真的就是在原地不动，那么还按照这个协议去分配，俩人一人一个房子，或者说什么都房子都没有，就是这个存款一人一半，如果仍然原地不动，按照这个协议去办理离婚登记，好，那么这个协议是生效了。如果在这个实际办理离婚的时候，这个协议已经和现有的财产状况不符了，那么即使原来有相应的分割或者是相应的这个协议约定，那么也应当以现实办理离婚时候的这个财产情况为准，然后以这个真正的离婚协议上的这个财产为准。如果在这之后你又发现了这个双方在离婚之前一方有这个侵犯啊、隐藏啊、转移啊共同财产的这个行为，那么同样可以到法院去这个起诉要求
3: 啊，
5: 提起诉讼。那么这一条的法律规定是怎么样的呢？是这样的，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或者伪造了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呢，发生了上述我讲的这些行为，那么对方知道了，说我们离婚的时候，我们离婚之前他已经以我们的共同财产去买了无数的金饰品啊，完了买了这个无数的这个
3: 奢侈品
5: 哈，然后他还背着我到澳门去赌博
3: 啊，
5: 输了好多钱，然后他还把我们家一个古董花瓶给砸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应当累计到共同财产当中，说在平均的基础上怎样来分配，应当让这个侵权的一方承担一个不利的后果，不分或者少分啊。
3: 好，这个呢就是在法律当中对于侵权的一方，就是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一方所将面临的法律后果。
5: 对的对的。
3: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
6: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 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

0: 政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啊，是来自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陈静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婚姻关系当中哈，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以及在离婚时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等方面的法律话题和大家来进行分享。那昨天的节目也好，包括今天节目也好，陈静律师呢都数次啊给大家做重点提示，就是要注意这样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重点来说一说这个诉讼时效的事，它到底有多长，那么一旦超过了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3: 好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民法典颁布施行之后啊，关于离婚后财产纠纷处理的这个时效问题。我们的这个法律规定呢，是普通的诉讼时效和最长的权利保护期间，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向法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普通的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呢，现在都统一为3年。在我们民法典这个施行之前呢，对于离婚后财产纠纷的处理，这个诉讼时效是1年的。也就是说你离婚的时候怎么分割的，那么给你一个这个反悔期啊，1年的时间，你如果觉得反悔，你可以去起诉要求重新分割。那么超过1年的时间呢，法律就视为你已经认同了你们的协议了，就不可以再反悔了。现在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呢，是我们统一成了3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科技很发达，网络很便利，那么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财产状况啊，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100%的透明化，那么取得相应的证据呢，也会有一定的困难。这个反悔的时间呢，就给大家的延长了一点，延长到了3年。也就是说，在你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时候，像我上述讲的这些一方侵犯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合法权益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比如说他什么时候卖房子之后呢，他忽然间又这个开了个豪车，刚刚离婚不久，他怎么就开了个豪车？怎么回事哈？那么就可能，那这就视为你应当知道这个情况了啊。看孩子的时候，从一个这个，小破车变成了一个卡宴，所以就你应当知道他的这个财产有巨大的变化的时候，可能涉及到你的权利被侵犯了。那么这个时效呢，延长到3年。法律另有规定的呢，这个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整合为3年了。那么这个诉讼时效期间呢，是什么意思？你这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侵害了，就应当开始起算了。除非其他的终止啊，这个中断的这个情形，比如我们之前这个前3年的疫情，在第一年疫情的时候呢，这个网络系统还没有那么发达，老百姓去立案呢，还做不到能够在网上100%立案成功，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视为终止中断的法定情形了。但是如果在这个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法院是不予保护的了。 为什么超过20年最长的这个期限这样规定呢？就是这个20年是法院法律保护你的最长的维权期间，如果超过20年你还没有醒过味儿来，就说明你已经不在乎这些了。那么在之前呢，比如我之前有一个案件，这个老阿姨啊，她的女儿是生病了，然后她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权利确实是在公产房买断的期间呢，被一定的这个行为人、邻居啊，这个相关部门呀，就是在各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下，确实侵犯了她一定的这个合法权益。但是她女儿是生病的状态，因为是一个精神疾病，她需要满世界的去找她女儿。又在这个找到女儿之后呢，在不停地在各地的进行相应的医疗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当他终于把女儿治得差不多能带回来的时候，发现他这个房子被侵犯已经19年了。
2: 嗯，
3: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已经接近到20年了，他就赶快去法院起诉。这个时候我们法院是受理并且审理进行正常的审判程序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在这个20年期间内及时的回到哈尔滨来处理这件事儿。
2: 嗯，
3: 但是如果啊这件事超过20年了，实在是没有这个再保护他的这个能力了，他20年之后他回到哈尔滨发现，哎呀，这件事情怎么这么多年，那你难道你自己有房子你还不知道吗？
2: 嗯，
3: 不能是吧。那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或者说我们这个案子当中的这个阿姨，她确实自己也身患瘫痪了，又这个疾病缠身，又要一方面顾及到女儿，实在是没有办法在这个20年卡这个时间来回来完整的处理这件事，来提起诉权。那么这个时候属于我们法律规定的有特殊情况了，那么法院可以根据这个权利人的申请来决定延长相应的这个诉讼期间，也就是说给他一个特事特办的权利。
2: 也就是这个时间呢，他在法院受理过程当中还是要参照实际情况的哈。
3: 是的，
2: 也其实是让我们的法律呢更加的充满温度，
3: 哎，
2: 对，充满更加具有人性化。
3: 是的，
2: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节目的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有问题呢向律师咨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啊，或者呢是通过微信平台进行留言互动。刚刚呢王女士给我打来电话哈，那向律师来进行咨询。她说：“陈静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想要去起诉小三儿返回消费之类的，那么这个情况下该怎么做呢？”
3: 首先王女士你好啊，我想这个您这个问题呢可能问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就是在这个经济不断的这个演变推导的这个情况下呢，夫妻一方可能会有一系列的婚内的出轨行为。我们视它为出轨是分物质上、精神上和身体上。那么如果您觉得确定是这个你丈夫给这小三儿花了很多钱，你需要首先确定是不是他们俩共同消费哦，还是单独给这个小三买了这个奢侈品这一类的哦。如果是存在这个大额消费，确定是他们有这个婚内出轨的行为啊，这个人第三者确实是侵犯了你们的婚姻关系，那么你可以以返还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么一个理由去起诉，但是需要相当明确的他是怎样的消费哦，这个也得特事特例。但是可以去起诉。
2: 这个消费记录啊，其实想要获者也挺难的。
3: 是的是的。
2: 好，这个问题呢为他解答到这儿哈。节目的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0: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 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么今天呢在直播间和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的是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我们重点呢和大家说了一下在婚姻期间哈这个财产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是我们社会公众啊普遍非常关心的，尤其呢是家的孩子到了适龄的状态之下，那之前我们有很多这个大爷大娘哈也是打来电话说这个房子这个钱怎么给呀，这个怎么算呢？因为现在确实好多的婚姻关系啊可能相对来讲不像过去哈那么具有的极高的稳定性，所以呢很多家长呢也会有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担心。所以呢我们通过相关的法律知识的一个普及，希望大家能够提高相应的法律意识，当然也能够有效的实现自己个人的这样一个诉求哈。那么关于就是婚姻当中这个财产，尤其涉及到父母哈，对于子女的赠与啊，就出钱给买房啊，或者出钱交个贷款啊等等之类的，那我们作为父母哈，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3: 啊，这个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离婚后财产，这个离婚婚姻存续的这个财产当中啊，有一部分是父母在结婚前或者是在婚姻当中给这个子女赠与买房啦，或者说帮助带这个孙子女外孙子女的这一部分费用的这个问题啊。首先呢，如果这个父母在双方结婚前婚姻登记前出资为他们虽然是为共同结婚而置办这个房产的，那么视为这个赠与自己一方子女的这个财产，也就是说单方赠与哦，赠与给自己的孩子。那么在婚后如果发生贷款的这个情况呢，只能把他们婚后共同还贷的这一部分视为他们共同财产的收入和支出哦。那么如果是在他们双方登记之后，也就是说父母已经认同他们结婚了，这个时候再说无论是不是为了他们结婚而买房，还是说比如孩子上校区房啊，这个情况下去把这个自己的房子更名给子女一方或者另行购置新的房产，这个时候都视为是赠与给双方的。这两点呢除非单独声明是给自己子女的，或者是声明给他们俩共同的，这个是一个除外的典型。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个老人呢帮自己的儿女带孙子女这个外孙子女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什么学费呀，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老人能够帮助带孩子的这个前提呢都基本上是自己退休了，然后有一个稳定的退休金的收入。我们很多年轻人讲啊，这个父母比我们的收入要稳定，他们的这个退休金能月月开，可能在疫情期间年轻人呢还达不到月月有收入的这个情况，那么孩子可能就扔给老人去这个养和看护，那么这些费用怎么算呢？婚姻没有问题那一切皆好，如果婚姻出现问题呢，这个老人一定会心里不平衡的，说我是为了你们这个生活哈，
2: 我们省吃俭用哈，然后呢来抚养这个孩子，
3: 对，
2: 你们每天呢出去玩吃吃喝喝啊，
3: 对，然后不仅不管孩子，然后这孩子的各种这个学杂费呀，学个这个课外兴趣班啊，都是老人在支付这个费用和接送。那么这个支出的这一部分呢，老人是可以视为他们夫妻的共同债务来要求偿还的。
2: 也就是借给他们的，是不是？
3: 对，如果明确说我给你带孩子，你要给我付费用，如果你不付这个费用，那么我们就得怎么算怎么清算，这个是视为共同债务的。但如果明确说我帮你们养孩子不用你们支付什么费用，你们离婚还是不离婚孩子我都能给看好，这就构成了赠与。那么就不能去说你们离婚了，那你们没离婚之前我给你们孩子交了什么舞蹈班的多少钱，10000块钱你得还我，那就不可以了。
2: 你看同样是在婚内帮着带一下这个孙子女哈，
3: 对，
2: 你这个情形包括老人态度呢最终决定的这个钱的性质都不一样。
3: 是的是的。 所以呢，在这个离婚婚姻当中这个财产的纠纷问题呀，我还想提醒大家几点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刚才讲的诉讼时效的问题，
2: 三。

0: 也好。
1: 一定在知道这个自己权益被侵犯的时候，及时去申请法院来核查一下啊。这个3年的时效不要过了。另外一个呢，按照我们这个民诉法的规定啊，要注意一个诉讼管辖的问题。我们民事诉讼案件的管辖原则呢，是以被告的住所地管辖为原则。但是，什么叫住所地呢？他的户籍和经常出入的场所居住地，它并不等于住所地。就是说，它在所有的，比如说我在这个银行开户，我登记一个地址，我出去到哪儿去办事儿啊，什么这个邮寄呀、快递呀这些，我的收货地址，这个叫做经常居住地。那么，它的户籍地和经常居住地和住所地都不一致的。怎么办呢？这个一般是由经常居住地来管辖。比如说，我的户籍在南岗，我的这个住所地呢，我在哪儿登记的都是厢房，但实际上我每天我购物了，这个收货地址都在道里，那么这个道里的固定的地址视为我的经常居住地，也就是说，应当由道里区人民法院来管辖这个相应的诉讼
0: 好，这个就是我们要这个正确认识和了解哈，这个诉讼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是哪儿啊？
1: 那么第二点呢，是在诉讼当中，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诉讼纠纷，那么提醒大家是及时的申请法院来进行依法的诉讼保全。这个财产保全呢，一个是对于你一方的利益的一个保护，一个是在这个诉讼之后的执行过程当中，一个程序进程的这个利于推进，有哪些呢？比如说你在查询的时候发现他银行有转移的这个定期理财，虽然你们离婚的时候他的账户里面是零存款，但是这个理财在离婚之后就出现了，他什么时候把这个钱取出来了？那么我们可以去查询银行相应的这个理财项目，这个理财产品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的这个存款期限是多久？那么所获的这个收益是完全可以确定，在他婚姻存续期间，以共同财产来购置的这个理财项目，那么可以要求分割。
0: 是的。
1: 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期间，虽然我已经把这个钱到期了，我已经转出来了，怎么办？所以要及时的申请法院去查封和冻结。保存住这一份这个财产，以利于以后的这个执行的分配。
0: 对，这个呢，因为有的情况下也是哈，这个案子虽然判完了，但是执行起来呢，确实客观存在一定难度。所以说，在纠纷发生之时起呢，就抓紧时间进行相关的财产啊，是申请保全也好啊，相关的这个提起自己的相关的要求、诉讼请求也好，反正呢，这个最终有利于的还是我们这个起诉方哈，能够更好的去处理这样的事件。
1: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申请法院查询这个相关财产的时候啊，我建议你从律师的角度，建议你聘请一个这个专业律师来配合法院调查，因为有很多的案件，就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财产的纠纷呢，它一定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转移的行为。比如说有房子，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呢，他是自己买了一个房子，他是落在自己的名下了。那么如果说没有落在自己的名下，用亲朋好友的名字买了这个房子，怎么办？我们需要到住宅局去查询。你如果明确知道这个房子，那么就可以查询到这个房子的购置时间，它的房产档案的相应的信息。如果你不明确知道有这个房子，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银行账户的转账啊、交款凭证啊。虽然你以他人的名义购置了这个房子，但实际上一定得是你自己付钱，对吧？那么从他的银行账户啊，他这个银行流水啊，相应的是可以查询到蛛丝马迹的。
0: 好，那陈律师呢，给我们提供了这些线索和思路哈，能够让我们在实践当中有更多参考的方式或者是可行的这样一个路径。那么在最近的两天节目当中呢，陈静律师都主要围绕着在婚姻存续期间啊，以及在婚姻关系当中涉及到的财产相关的话题。我相信呢，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啊，在收听了两期节目之后，一定会感觉受益匪浅啊，很多我们之前不知道的或者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处理的事情，现在呢，我们更加的增加了法律意识，知道如何通过法律的途径和方式去为自己 维护合理正当的这样一个权利哈。
1: 嗯，
0: 那非常感谢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主任哈做客到直播间，连续两天呢就相关的法律问题和大家做。

0: 了非常详细和精彩的分享，当然呢也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解答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方面的困惑。非常感谢陈律师您分享，谢谢。
1: 好，
0: 嗯，
1: 谢谢。
0: 好，我们之后呢也会邀请陈律师哈再次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做更多的交流啊。
1: 嗯，
0: 好，以上呢是今天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壁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你有没有过看电影看到入神，忍不住跟着荧幕里的角色默念台词的时刻呢？有没有某段刻在记忆深处的影视片段，只要配乐一响，就能瞬间把你拉回某个熟悉的温热场景呢？这个夏天，在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的光影盛会里，我们为所有热爱电影、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开启一场专属于冰城影迷的声音邀约。盛会冰城影韵龙江冰城影迷配音展演活动，现在正式向所有热爱影视与声音表达的朋友敞开参与通道。这一次我们不想让你只做荧幕前的观众，活动全程秉持普惠开放的原则，不设职业身份、专业基础的参与门槛。不管你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为生活奔忙的职场人，还是钟情老电影的银发影迷， 不管你想独自登场亮相，还是约上两三位

0: 在哈尔滨取景的电影片段，时长1到3分钟 ，MP4 格式，整体音画同步，情绪递进自然，氛围感强，能够适配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作品发送至邮箱 hrbgf80@163.com。这个夏天，邀您共赴这场《太阳岛的光影之约》，和万千爱好者一道以声入戏，共同续写冰城的百年光影故事，让你的声音成为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城市光影记忆。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2: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您这里所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节目当中啊，依然为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有请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3: 董倩，中午好。
2: 中午好，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提醒大家，我们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电话，跟张顾问进行线上沟通和交流。那如果说想找张顾问帮您买卖房产的，尽可能节约大家买房卖房周期的，让张顾问帮助您评估房产当下市值的，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2: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呢，还是在我们的首先时间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有请张顾问。
3: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一星小区的房子，一星小区的位置是在核心十一道街，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33米，五楼东南向，私产，建成是93年，简装俩屋的，房主卖23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汇龙花溪半岛，这个是新房子。建筑77米，26楼，顶楼是27，南北向的，私产，23年建成，精装修，房主卖6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红旗小区的房子，它是老区的，47米的使用面积，五楼南北，私产。96年中装，房主卖41万8，看房电话是13946006938，13946006938。工滨城市花园，它是在农校街上的门市，使用面积52米，一楼东西向，04年建成的，现在卖38万，38万，看房电话是13895761507，13895761507，恒祥城一期的房子， 20

0: 楼两室明厅，建筑99，东北向，私产，2011年建成的中庄，房主的报价是900000，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塞纳阳光，埃德蒙顿路。两室明厅，建筑108米，14楼南北向，私产，2013年高庄，105万，1389576-1507。麒麟鸣邸，虹桥校的房子，建筑121米，17楼东西向，私产，两室明厅，2014年的中庄，123万，1556154-6121。公司街和木界街交口的房子，两室明厅，使用60，4楼南北，93年的中庄，50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还有一个房子是爱建润园的，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156米，17楼南北向。三室明厅双尾，建成年份是06年，高庄182万。爱建这个房子比较不错，1874504-1433。珠江路珠江阳光居挨着11中，2楼，建筑面积115米，使用80，两室明厅，二楼顶楼是6楼，东西向。中庄，房主卖55万，可谈，使用80米，55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道外的富锦小区，富锦街和12道街的交口，建筑90，5楼南北，私产，98年简装，45万。房主卖4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会展城上城1期的房子，15楼，建筑104米，南北向，私产，2015年的高庄，60万，1834533-8943。南岗的创建小区，这个房子是3楼。顶楼是7楼，116米的使用面积，02年的高庄，南北向，学府4道街和学府路的交口，房主卖100万，1394569-7579。金瑞林城28楼，两室明厅，建筑面积75，南向，私产，2017年简装，49万，房主卖49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1770364-7661。海富喜园一室，使用面积是建筑面积44，4楼，还有一个12楼东向的，房主的报价是5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百年丽景，两室明厅，建筑121米，5楼南北，私产，2013年的中庄，160万，1394606-8938。华轩美景，两室明厅，建筑95，18楼西南向，私产，2008年的中庄，房主卖90万，看房电话是1389576-1507。地铁家园，这个中铁家园，建筑面积82米，6楼南向，私产，建成年份是2014年的中庄，房主卖88万5。1874601-4512，比乐街和大成街交口的房子，3室1厅，58米的使用面积，2楼南北，私产，92年的简装，48万，1394606-8938。红平小区3屋1厨，3室没有啥厅，58米的使用面积，1楼半。东西向，私产，97年的简装，50万，1394606-8938。
1: 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看张工又给大家带了很多套全新的房源，供大家如果想买房子的话，无论您是什么样的，大家呢都可以去挑选适合自己的房源项目。建议大家先去看看房子，看过房子之后了，然后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张工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当然有听友说，我最近想要卖房子，想找张工帮助我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呢也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题，我们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把房源代卖，多几个渠道去帮助大家进行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跟张顾问聊的是线下，我们有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最近啊他在看房子买房子，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他就想问一下张顾问说，张顾问，我现在入手什么样的房源才能让我这个房子变得更保值呢？
0: 房龄尽量新一点的，就最好是次新房，
1: 就别买太老
0: 的
1: 房子。
0: 对，
1: 那在多少年以内的算是可以入手的呢？张棍，
0: 你像一零年之后的房子，现在的房龄是15年，最好是买10年之内的。
1: 10年之内的，
0: 对呀、你像10年的话，现在是25年，就是15年之后的，这就算是次新房了。
1: 就是15年之后的差不多。
0: 对。
1: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看看房龄。
0: 对。
1: 房龄。那除了房龄以外呢，张工，还有其他我们是需要注意的吗？
0: 再就是这个房子的地点还有户型。现在就是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你买房子，尽量不要买有毛病的房子。就是可能这房子多少有点毛病，它便宜。就是即使便宜了，你买了之后再卖的时候也不好卖。
1: 就是不要贪便宜。
0: 对，不要图便宜。
1: 它这便宜肯定是有问题是吧？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如果大家不会衡量的话，可以找张顾问来帮你衡量衡量，看一看具体它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
0: 就是
1: 你买问题的房子，当你在卖或者你自己住的时候，都会发现它确实有缺陷。
0: 对呀，等你卖的时候也不好卖，因为现在这个在以后的市场上，不是特别缺房子的时候，大家呢，这个居住的要求也提高了，一般的情况下都不将就，就是都要挑好一点的，所以说你有毛病的房子以后也不好卖，
1: 就是尽量别买这个
0: 有缺陷的。
1: 有缺陷。那你说到这个有缺陷，张棍能不能给大家举例说什么样的缺陷是比较重要的？
0: 比如说你买高层的话，这个2楼3楼，就是5楼以下吧，
1: 低楼层的，
0: 低楼层的
1: 这就算缺陷。
0: 对，顶楼，你像那个有这个，就像所说的那个腰线层的，有的容易渗水，像还有的说设备间儿的，这个，再就是临街的，比如说房子位置不好的，有的说临着又是变电所啊，又是垃圾站呢、尽量避免这些有问题的房子，有毛病的。
1: 就是张棍说这些，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考虑进去，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房子就看房子内部了，就没有太注重房子的外部环境。可能有的就是这个房子像你刚才说的，它有垃圾站，
0: 对，再就是变电所，你像群力家园，那是B区吧，前面一排全是那个变压器，可能多少也有辐射。
1: 但是以前其实老楼我觉得离那些变压器都挺近的，
0: 对，
1: 有很多老楼我们看外边就都是，我感觉好像窗户外边就都能看见、
0: 都能看见。
1: 就以前人可能不是特别在意哈，
0: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大家就都在意了。再就是临街的，特别吵，开不了窗户，一开窗户就呼呼的，再就是房子挡光的，光线不好的，格局不好的，这个房子吧你就得看。你就像前两天有一个听众就打电话，就问我一个房子，就问来问去的，我一听这个价格我就觉得这房子肯定是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不能这么便宜，而且这么便宜还没卖出去，还能等着让你慢慢去看，这个就不太现实，因为如果有好房子就不能让你这么犹豫就卖了，就是他这个房子就是很有卖点个房子。我说你看房没有，我咋讲价就搁这儿研究啊磨叽，我说你就不用再问我咋讲价了，你先去看个房子你能不能相中，你真相中了你再来问我来，我说我就听这个房价，他房子就是有 多少有问题。
1: 嗯，
0: 他说有啥问题，我说我没看着。
1: 嗯，
0: 你自己去看去。
1: 嗯，
0: 你看完了你再决定你买不买，怎么谈价。
1: 嗯。

0: 你就没买房子，你先想着我怎么谈价，我能给价钱谈下来。
1: 无用之功。
0: 对，这个房子不是你会谈你就能谈下来的，
1: 嗯，
0: 就看你谈的幅度有多少，
1: 嗯，
0: 房价多少主要取决于房主的心态，
1: 嗯，
0: 有的房子房主要的很高，
1: 嗯，
0: 就是我就不便宜，便宜我就不卖，
1: 嗯，
0: 人有的房主就着急，
1: 嗯，
0: 我就着急卖，
1: 嗯，
0: 可能你给的价格可。你自己都认为我都说不出口，
1: 嗯，
0: 很低，
1: 但也要出来了。
0: 但是他卖给你了，
1: 嗯，
0: 这个就是业主的心态，不是你会讲价就能讲下来的。我见过的房主多了，哪有说的，一讲讲下来几十万的，那就是很着急的。
1: 嗯，
0: 前几天我们有客户来谈价，房主要29，
1: 嗯，
0: 你说这买方张口给多少钱？
1: 嗯，
0: 给22，
1: 啊，
0: 就我坐这我都认为。买不成，
1: 嗯，
0: 你这差这么多能买成吗？
1: 啊，
0: 结果俩人讲到24.8万，谈成了，
1: 嗯，就是意想不到，
0: 真是意想不到，我都没觉得房主能卖这么便宜。
1: 嗯，就有的时候你看，就是张棍说，就看人，
0: 对
1: 吧？对，看房主。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啊，建议大家自己也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崔先生，你好。你好，崔先生。
2: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喂，
1: 请讲，崔先生。
2: 叫张老师，你好，你帮我评估一下我的房子，看能卖多少钱。
0: 你说吧，哪儿的房子？
2: 文昌小学对个，就是过道，就是那个对个小区。
0: 你在文府街啊？
2: 对对对，文府街。
0: 多大米数的？
2: 50米是建那个使用面积50米。
0: 使用50，几楼？
2: 一楼。
0: 一楼临街吗？
2: 不临街，在小区
0: 院里的
2: 院里，可以
0: 啥朝向？
2: 我就是南北吧。
0: 南北，哪年房子？
2: 96。
0: 老有没有挡光？
2: 没有挡光。
0: 装修简装？
2: 简装。
0: 俩屋。
2: 对，俩屋。
0: 35万。
2: 35万哈。
0: 对。
2: 我是工产。
0: 你要是工产的话，你可能也就能卖25万。
2: 差10万呢？
0: 差10万，因为你工厂更名也贵呀。你这房子买断得多少钱？
2: 不知道啊。
0: 你算没算买断大概得3万？
2: 是吗？那得3万。
0: 买断得3万，更名呢？更名8%。
2: 私产要是更名的话，不变私产了吗？私产
0: 你变私产更名有大税呀。
2: 那得多个大税啊。
0: 这个大税是6.3，再加上契税就是8个点。八个点的话你算算多少钱。那你买你还买个工产，人你不便宜人能买吗？而且你这一楼还不确定能买断。你要是能买断的话，你自己买断了卖多好啊。
2: 可以可以，那我就买断。
0: 对呀，你就去买断去吧。你这买断的话，你要没有工龄的话差不多3万吧，你要是有工龄的话能便宜点。看你有多少年的工龄。
2: 是。
0: 你买断了再卖吧。
2: 可以可以，
0: 你买断了再卖的话，去掉大税你能卖到31万左右吧。你能多卖点。好嘞。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提醒大家，如果您也有房产想要找张顾问帮助您评估，帮助您解决，那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你看，就拿崔先生这套房产来说，是不是工产就差了10万块钱？
0: 对，工产不好卖。为啥？他说那工产我咋差这么多呢？因为工产没人买。不能贷款，必须现金买。很多人现在呢就不接受这个产权形式了。
1: 而且现在
0: 不愿意买工产，
1: 最主要是房源多。
0: 对，
1: 你想要房源少的时候，你工产你便宜点，
0: 嗯，
1: 可能有人认便宜了。
0: 对呀，现在大家不认了。你能买断的话，工产房就是手里持有工产房的，如果你有条件能买断的话，你就买断了再卖。
1: 还是建议大家尽早能买断就买断。
0: 对。
1: 而且像张棍说，有一些你现在还能找到产权单位。
0: 对呀，
1: 还有一些可能你要时间久了，产权单位都找不到了。
0: 你找不到了，你想买断都买断不了了。
1: 对，
0: 而且我最近接触的比较多，就是工产房产权单位没有了。就说我现在也没人管我了。我说你收交房费吗？也不交，也没人来收来了，没人管。想买断也买断不了，想更名找不着哪儿更。你卖都卖不出去，你就只能是出租或者是自己住。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可以给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的专业评估，帮您看一看房子价格。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要买卖的话，可以直接跟张顾问提。还有今天张顾问刚才就讲到了说，这个买房子还是得看这个卖家什么情况，对吧？
0: 主要是看房主着不着急卖。
1: 那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是买家，我不是很会谈价格，张顾问你能帮我们去代谈这个价格去交易吗？
0: 这个我们也可以帮你谈，因为我们跟房主沟通的时候，就是每一套房子在我手里的都得要跟房主去沟通，能了解房主的心态。就像前一段时间我们卖了一个阳光绿色的房子，当时吧，这个房主要了62-63万吧，客户说我想55买，然后他坐这问我，他先问我说姐，我想55买，我说你买不下来
1: 啊。
0: 他说你说我得多少钱，我说要是我看的话，以他现在要这个价你怎么也得花到58，就是没有这价的话你买不来。结果谈到最后谈到578，
1: 真按你说的来了。
0: 他说姐你真厉害。我说这个房主我接触了，我知道，就是差不多能了解他的心态。
1: 因为张顾问是每个人都了解哈，因为接触的买家卖家比较多。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等待听友的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孟先生的热线。你好孟先生。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有个房你麻烦帮我评估一下。
0: 您说哪里的？
3: 安布小区二期。
0: 安布二期，多大米数的？
3: 144。
0: 建筑面
3: 积？4楼。
0: 144米，4楼，啥朝向的？
3: 南北，正常朝向。
0: 南北私产，哪年的？
3: 2003年的。
0: 装修咋样？
3: 当年装修是挺好，现在反正也是。
0: 中装，俩仨屋吧？
3: 仨屋。
0: 明
3: 厅，明厅，
0: 现在最多85。
3: 啊，那能卖到85吧？
0: 最高价了。
3: 哎，那个位置挺好的，挨着市场，挨着道都非常。
0: 但是你这房子唯一的毛病就是大一点儿。你能给到这个价，你就卖吧。
3: 行，那谢谢老师啊。
0: 哎，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请到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刚才说到，其实张顾问是可以帮助大家去代谈的，而且就是如果你在我们大田地产进行交易，其实张顾问一般都会事先了解，然后告诉你具体是什么情况。
0: 对，就是有的人就说这房子多钱能谈下来，想啥价，我说谈不下来。因为我们也试探，跟房主也试着去谈这个价格，说有客户能给到你，
1: 就是摸一下他的心里的那个底线哈。
0: 啊，指定不卖。就我现在道里有一个房子是新华小区的，不是新华，是新天地，那个故乡新天地的，看了有一段时间了，客户就出到52，他就想卖55，都有2-3个月了，都不卖，就是这个价格我就不卖，你现在你说也不行，就是你给我这个价我也不卖，给现金我也不卖。我手里现在有几个这样的房子，都是差这么2万-3万的。其实要我认为的话，房主该卖了，因为他这个楼层不好，都是6楼，米数偏大的，给你这个价格差不多你就卖了，就别再等了，
1: 别
0: 蹦着
1: 了，
0: 再等的话可能你更不好卖了。
1: 好，那继续来接听线上等待先听友的问题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白先生的热线。你好白先生。
4: 啊你好，我请问一下吧，我这房子98年的房子，
0: 在哪个位置先说？
4: 在红平小区。
0: 道外的红平小区。
4: 对。
0: 多大米数的？
4: 75米吧，74.几。
0: 你这74.几是建筑面积吧？
4: 对，
0: 使用50。
4: 对。
0: 几楼？
4: 7楼。
0: 7楼顶还是8楼顶？
4: 7楼顶。
0: 7楼顶啥朝向？
4: 南北。
0: 南北向。98年简装。
4: 我这是高装了吧，婚房装。
0: 刚装的，是你自己装的还是中介装的？
4: 自己装的。
0: 你自己装的能卖23万。
4: 啊，那好了。
0: 哎，好的，
1: 嗯，供您进行参考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些听友可能就是想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的当下市值，就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我想先做到心里有数。那你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马上帮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有些听友不懂啊，说那我想评估的话，我应该说哪些方面？那跟大家说一下，只要需要说的就是你先说一下你房子的具体的位置，有没有小区名称，然后建筑面积、使用面积，这个是必须要弄清楚的，建成年代、楼层、总楼层、装修、户型，这些基本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给您评估了。而且如果你没说清楚的话，张棍还会继续问你，所以线上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周先生。你好。你好周先生。
5: 你好。
0: 你好，请讲。
5: 张棍你好，那个我要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
5: 那个有省政府那个国道那个文中街3号。
0: 文中街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是69.78，使用面积是48.80。
0: 几楼？
5: 5楼。
0: 啥朝向？
5: 南北。
0: 哪年房子？
5: 那个这个楼是那个街的房子，最早的是54年那什么盖的，跟那省政府那楼一起盖的。
0: 嗯。
5: 那个，然后呢？81年，那个接了2层，原来是3层，接了2层变成5层了。我那是5层。
0: 你这是5楼顶。
5: 对。
0: 但是你的产权证也是50几年的。
5: 对，
0: 他不能写80几年，
5: 对，
0: 他得跟下边是同一个年限。
5: 是，
0: 你这房子现在卖的话，我个人认为啊，应该是卖不出去了。
5: 不好卖啊。
0: 不好卖，如果真说有买的话，可能连20万都给不到。
5: 是吗？
0: 对，最多20，不好卖，因为你这房龄这么老，你还是顶楼。卖出去的希望特别小，你要是有能租的你就租出去吧，还能回点钱。
5: 那好，谢谢。
0: 就别闲着了。
5: 好。
1: 供你进行参考啊。你看有一些这个房源张棍就是建议大家继续持有，有一些房源张棍就说大家出售，像这个周县这个房子，你看张棍就建议他了哈。
0: 他卖不出去呀、你说50几年的房子还是顶楼，5楼顶，你说多难卖呀。其实吧，每天咱们评估完房子，有好多听众都说，哎，给我的价格太低了。其实这个你认为价格太低了，是跟你的心理预期来比。其实我给你的价格，每一套房子我给的价格都不低，跟现在的市场比可能都会稍高一点。你在市场上真正成交了还达不到我说这价。
1: 就是你不行你就试一试。
0: 对，不行。
1: 因为这么多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听友都是前两年找张棍评估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很满意。
0: 对。
1: 我也不接受这个价格。然后等到过2年，现在又来找张棍，张棍我接受你之前给我评估的价格了。
0: 但是现在又卖不上了。
1: 对，现在又卖不上了。
0: 一直在下行。其实大家也都在关注各个平台各个网站上挂出来的房源，其实它都是有统计的。这都连续可能多少个月2年时间了，就一直在往下走。就持平的时候好像今年有一个月是5月是6月了呢，就是平。没升没降，其他的时间都是在下降。你看我最早关注的时候是二手房的均价是88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00，我没记错的话是7600。就一米就降了1000多，可能有的比那个降的还要多一点。这个它是平台挂出来的价格。还不是成交价，它是挂出来的均价。它是不准确的，但是它是一直在下行的。
1: 就是肯定是涉及到每套房源可能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哈。
0: 就是在以前的市场上 就像四五十米的房子吧，
1: 嗯，
0: 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就九几年的房子，楼层好一点的，使用面积加十万，
1: 嗯，
0: 现在呢，使用面积减十万，
1: 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0: 对，
1: 以前上浮十万，
0: 现在下浮十万，
1: 是好。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涉及到我这个房子的具体价格，大家都可以让张官给您评估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西先生，你好。
6: 我咨询一下，那个我在那个南三环这边有海南站，这儿有一个叫海南新区。
0: 海南新区是铁路的房子吧？
6: 对，原来是铁路，现在已经归市政了。
0: 嗯，多大米数的？
6: 建筑面积70多，使用面积53。
0: 几楼？
6: 一楼。
0: 一楼住宅还是门市？
6: 住宅。
0: 啥朝向？
6: 南北。
0: 哪年房子？
6: 2000年的。
0: 装修咋样？
6: 简直那个，就等于是简装吧。
0: 35万。
6: 是吧？
0: 嗯。
6: 行，那我再去问一下那个，在那个，现在那个学府路的那个图书馆的附近。
0: 学府路是图书馆呗，就服装城附近呗。
6: 啊，对对对，那边有没有一二楼的这个房源？或者年龄大的那个想用，
0: 你要求购
6: 啊？
0: 求购那个位置的一二楼，你想买多大的呢？
6: 也就是建筑面积60-70、70-80的这样吧。
0: 60-70米，学府路那一带，服装城那边房子比较少
6: 啊，
0: 没有太好的房子。
6: 老师能给记录一下，然后有那个这样的房源。
0: 你预算是多少呢？你要多层的呗？
6: 多层的也行，电梯的也行。
0: 电梯房也行。
6: 但是就是不想上高层，上高楼。
0: 就不想太高。
6: 对。
0: 预算大约能有多少呢？
6: 预算都没事儿。
0: 啊，就是有合适的房子就行。
6: 对对对，
0: 行，
6: 价格合适。
0: 对，咱们听众如果有学府路附近的，你像黑大的院内的了，医大的院内的了，
6: 对，
0: 这两个位置都可以。
6: 对对对，
0: 就原来的保健路往那个服装城这边呗。
1: 那个什么，前两天的那个呢？
0: 那个是三楼啊。
1: 哦，
0: 楼层不行。
6: 三楼那个有就闲着有点偏高。
0: 三楼，而且它米数大，不合适。就学府四道街那顶有一个，但是它楼层不行，三楼它还大，就那个不适合。你要就是使用面积也是50米上下的呗。
6: 这小一点也行，就是别太小了。
0: 行，我知道。完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6: 好，谢谢您。
0: 哎，好的。
1: 嗯，保持电话畅通啊，西先生。
6: 好的，
1: 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寻求适合您的房屋项目。您看，您在我们节目里边说出来以后，也让更多收音机前听友听得见。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手里边有这个正在出售的西先生想要寻求的这个房源，您都可以来跟我们直接沟通。我们愿意在节目里边就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他就想寻求的是这个学府路周边的，然后楼层偏低一些的。可以比50米，使用面积50米再小一些的是吧，张贵？
0: 对，就是差不多吧，50米左右的。
1: 你说现在好像很多老年人都不太想要大房子，
0: 对，因为大房子吧，住起来收拾也费劲。
1: 嗯，所以你看，就是50多平，可能大家就已经是接受已经比较大的了。
0: 对，就老年人住小俩屋就够住了。
1: 嗯，
0: 你像这个吧，要说找呢，可能。卖的房子挺多，真正买房的还真就不好碰合适的，尤其是就像固定在这个位置，而且要一楼，就不太好找。
1: 就是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在节目里边对接一下，如果收音机前听友大家有类似的房源，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联系。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7: 喂，
0: 你好。
7: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0: 嗯，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7: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0: 几楼？
7: 一共是七楼，我是六楼。
0: 啥朝向？
7: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两套阳台。年限是一，房产证上写的是96年。
0: 装修咋样？
7: 装修中等吧。
0: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7: 这个哈、
0: 嗯、
7: 又降下来了啊。
0: 对。
7: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0: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7: 嗯，好的，行，60万，行，谢谢啊。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8: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8: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0: 什么家园？
8: 中心家园。
0: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8: 啊，对对对。
0: 多大的？
8: 104。
0: 建筑使用多少？
8: 使用61吧。
0: 几楼？
8: 8楼。
0: 啥朝向？
8: 南北朝向。
0: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8: 对对。
0: 装修咋样？
8: 装修一般装修。
0: 105。
8: 105啊，好，谢谢。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的热线。你好，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9: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请讲。
9: 哎，对对。
0: 您说，
9: 丽汇门乐湾那个37有套房子。
0: 丽汇多大米数的？
9: 这个是140。
0: 建筑140。
9: 3楼。
0: 3楼，顶楼是几楼？
9: 顶楼是6楼，是7楼，7楼。
0: 南北的？
9: 南北通透。
0: 建成是08。
9: 对对对，08。
0: 三室吧，你这个。
9: 三室，对，面对南北。
0: 装修咋样？
9: 装修这个。一般化，
0: 70万，
9: 就14070万。
0: 对，
9: 哎呀，那谢谢了，我知道了。
0: 哎，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嗯、可能有些听友就是想让张棍评估一下，张棍给他评估的是140是吧？
0: 不是140米70万，
1: 140米70万。
0: 70万，对。
1: 这个好卖吗？
0: 不好卖，因为这片房子不缺房子。
1: 嗯。我感觉张棍评估完以后，我们听友也不是很接受。
0: 嗯，对，但是这个价也不好卖。
1: 嗯，所以就是有些时候这个房子价格呢，大家如果说觉得我不是很接受，那这样还是您的房子您做主，你可以先按照自己的心理预期先挂一挂试一试，对不对？因为毕竟房子就像张棍说，不是一定要按照张棍说这个价格挂的。
0: 对，你可以按照你的心理预期去挂。就像有些人问，那我挂多少钱？挂多少钱是你的个人。
1: 就是有一些中介人家也不会，只是说你挂高了或挂低了，
0: 对，
1: 也没有人说啊，你必须得怎么样？
0: 你挂多少钱？
1: 嗯、
0: 这个不是，就是你个人你想挂多少钱都会帮你挂，但是有没有人看，这个就不一定了。
1: 嗯，所以这个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找张官评官之后，你还可以说继续持有一段时间，或者说你再看一看市场行情。另外有些听友说，我就想按照我心里的预期，我想挂一挂，那都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呢也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官进行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10: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10: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0: 河北。
10: 112栋。
0: 多大米数的？
10: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0: 几楼？
10: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
0: 嗯。
10: 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0: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10: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0: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10: 啊，这么少。
0: 嗯，不好卖啊。
10: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哎，好的，
1: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宋先生，你好。
11: 哦，我有， 我有一套房在南岗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0: 仁和。

0: 和卢家多大的？
1: 建筑81，使用55。
0: 几楼？
1: 七楼。
0: 顶楼吗？
1: 不顶。
0: 啥朝向？
1: 南北通透。
0: 哪年房子？
1: 06的吧。
0: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1: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0: 06年建成的。
1: 对。
0: 明厅暗厅。
1: 暗厅属于。
0: 两室。
1: 对。
0: 装修咋样？
1: 简装。
0: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1: 06的。
0: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1: 06的。06的是96的。
0: 你不可能是06的。
1: 96的吧。
0: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1: 哦。
0: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1: 哦。
0: 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1: 哦，要是96的呢？
0: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1: 哦，要是06的就能
0: 卖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
1: 哦。
0: 嗯。
1: 行。
0: 好的，
2: 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何先生，你好。
3: 你好，老师啊，有一套那个法兰西风景园。
0: 世茂滨江的。
3: 对对对，世茂滨江的新疆啊。
0: 多大米数的？
3: 143，六楼，南北的。
0: 143，六楼，顶楼是多少楼？
3: 18楼，小高层。
0: 小高层。房子是两室还是三室？
3: 三室两卫。
0: 装修咋样？
3: 就是老装修。
0: 100万。
3: 100万，要成交价呢？
0: 成交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
3: 啊，再低一点是吧？
0: 95左右吧。
3: 好，谢谢您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10年，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0: 对，因为这个房龄，那你想啊，96，你要是八几年的呢，
2: 差的更多，
0: 差的就更多了，你就更不好卖了。为啥我说要是06年的，他能卖到那个价呢？因为在主城区之内，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想在这个位置买的，这么年限新的房子，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要是96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2: 就像张坤说，这个价格
0: 你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2: 也不好卖，
0: 就因为96的房子就
2: 比较多
0: 了。就有挑选的余地了。
2: 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着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4: 你好，张顾问。
0: 你好，请讲。
4: 麻烦你评估一下，恒大雅苑那个1期，是南向6楼。
0: 恒大雅苑，
4: 建
0: 筑多少？
4: 41吧。
0: 建筑41呀？
4: 对。
0: 6楼。
4: 对。
0: 顶楼是多少楼？
4: 34。
0: 啥朝向？
4: 南。
0: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4: 好像16吧。
0: 装修咋样？
4: 就恒大装修。
0: 35万。
4: 还有一套我亲属的，也是恒大雅苑2期，建筑60.18楼，也是南向。
0: 八楼，南向，这个也是一个屋的？
4: 这个一室一厅。
0: 50万。
4: 我问一下张顾问，比如说要是咱那个座底有房源，就是你就是那个或者贝壳啥发布那个房源，你们手里有吗？
0: 我能找到。如果你相中的话，我可以帮你找。我不收你中介费，就收2000代办费，帮你办手续。你要找不着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这个房源啊。
4: 你说第一套是多少钱？
0: 35。
4: 35，它有大税呢？
0: 有大税也不能。
4: 都有大税。
0: 也对，也不能少于32-3万了。
4: 32-3万，
0: 嗯，
4: 要是房主包大税的话，
0: 那就得35了呗。
4: 35哈，
0: 嗯，
4: 那行，那到时候要。

0: 是可以找你是吗？
1: 对，你就可以联系我137-0480-5973。
0: 好嘞，
1: 哎，
0: 记下来了，
1: 好，
0: 麻烦你，谢谢。
2: 跟张冠军联系啊。好，我们
0: 好
2: 再
0: 嘞。
2: 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有一套学府三道街学府花园的房子，是一个八角单元2楼，然后建筑面积75，使用面积可能也就是55那样吧，然后
1: 五
3: 就
1: 十
3: 评估一
1: 多
3: 下
1: 一点儿，达不到
3: 对
1: 五
3: 对
1: 十
3: 对，
1: 五。
3: 对，
1: 你
3: 五
1: 这
3: 十多一
1: 房
3: 点
1: 子是啥朝向的？
3: 南北朝向的，南北通
1: 南
3: 透。
1: 北南向
3: 然
1: 挡
3: 后，
1: 还是北向挡？
3: 南向挡，南向挡。
1: 南向挡光，04年的。
3: 嗯，
1: 俩屋装修咋样？
3: 装修是新装修的，
1: 中装。
3: 就算就反正就是入户铺的地砖、挂的大白啥的，然后卫生间啥都收拾收拾，
1: 四十
3: 是
1: 万。
3: 中装，40万呢？
1: 对。
3: 哦哦，行，好嘞，谢谢老师啊。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大家抓紧时间，趁我们房产专家张坤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包括有些听友说我就想找张坤评估房子当下市值，知道张坤评估非常权威，那你就说清楚具体房源信息，让张坤给你评估就可以了。还有听友说我想出售啊，我想这个有其他的房产疑难问题想找张坤解决，那你就直接在线跟张坤提，这样一对一就的交流是最便捷的。那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十几分钟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1: 宣庆哪栋的？
4: 16栋的。
1: 多大米数？
4: 71米多使用面积。
1: 几楼？
4: 这样的，三楼。
1: 三楼，南北还是？
4: 东西。
1: 东西。东西私产。
4: 嗯。
1: 宣庆93的。
4: 94的。
1: 装修咋样？
4: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1: 55
4: 啊。
1: 嗯，
4: 那个如果我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1: 你这是哪栋的？
4: 宣西是56栋的。
1: 56栋在那个
4: 黄河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1: 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的？
4: 使用56米。
1: 使用56，四楼啥朝向？
4: 东西。
1: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4: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他但能看见。
1: 装修咋样？
4: 也是中等装修。
1: 48万。
4: 48万。
1: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4: 好，他但是他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1: 那就是赶甲。
5: 拔个电话了。
4: 他不赶甲，他就是对，他那个窗户稍稍赶甲，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1: 对，你就是赶甲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43万。
4: 42-43万哈。好，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四号线陈女士的热线。你好，陈女士。
6: 哎，你好。
1: 你好。
6: 你好。
1: 你说我是、你说吧。
6: 我想评估一下我的房子，在那个群力民生上都2期府园。
1: 民生上都府园。
6: 啊，对。
1: 多大米数的？
6: 不到65米建筑面积，使用面积42米。
1: 几楼？
6: 这1楼。
1: 顶楼是26。
6: 顶楼32。
1: 32，啥朝向？
6: 东北向。
1: 东北。产权证下来了，过没过大税呢？
6: 就到今年的11月份就到了。
1: 建成是2几年的？
6: 2016年好像是。
1: 16年咋才下证呢？
6: 办2年了，他今年才
1: 那你不还没到2年呢吗？去年卖的时候刚下证。
6: 我们证已经下到今年11月份2年了。
1: 对呀，你去年卖不就刚下证吗？
6: 去年了，我想现在呢卖呢。
1: 你现在卖也有大税呀。
6: 我等到11月份不得。
1: 那你就等11月份再卖，过了大税。你现在卖，只要差一天都得交税。
6: 行，我就到期。张棍得卖多少钱那房？
1: 装修了吗？
6: 装修了。
1: 中装。
6: 应该是中装以上了。
1: 47万。
6: 47万呢？
1: 嗯。
6: 就是，你能帮我卖？

0: 吗？掌故文。
1: 可以，
0: 我寻思我卖了这个吧，向孩子跟前买，我寻能卖上50万呢，卖不上吧？
1: 你50万，你要卖50，你得管税，不也剩这个钱了吗？
0: 啊，但是我屋里有家具，我寻思他要行啊，我都新的家具，嗯，就直接就给
1: 你
0: 他吧，
1: 试试
0: 这五十
1: 吧，
0: 万，能不能给我卖50万，连家具都
1: 我
0: 给他？
1: 你可以挂到这个价，看看能不能卖出去。你最好是过了大税，你
0: 啊，
1: 交
0: 过
1: 这
0: 了
1: 个
0: 大税，
1: 税犯不上。对
0: 今年四月
1: 呀，
0: 份过了大税
1: 你
0: 卖，
1: 现
0: 那
1: 在就
0: 掌柜
1: 挂着吧，啊。
0: 挂你那儿呗，掌柜，
1: 行，我们业务员联系你。
0: 你帮我卖行不行？
1: 哎，好的。
0: 啊，那好啦，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直播间当中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大田地产的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您的房产，就像我们陈女士一样，您直接跟张棍提，然后张棍都会给大家进行详细记录的。线下他会派他的专业工作人员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一些像听我说的，我也最近在看房子，看过几套房子。像张棍说，你一定要去看，你别光看网上的这个宣传啊，看完信息了你就来找张棍，你一定要看完房子之后了。哎，比较相中，想要跟中介或者卖家坐下谈价格的时候，您就来问问张棍，这个房子到底当下市值是多少，是否值得我入手？还有一些听友听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张棍说的，说可以帮助大家去代签合同，帮助你去谈价格，想直接找张棍，那你也可以直接跟张棍提，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现在有请到的是2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1: 你
3: 评
1: 好。
3: 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1: 哪区的？
3: 南区，
1: 哪栋的？
3: 就是靠教堂那个，
1: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61，使用37，二楼，
1: 啥朝向？
3: 西向，
1: 单西向。
3: 对，
1: 哪年的？
3: 2000年，
1: 装修咋样？
3: 就是简装。
1: 27万。
3: 27万，
1: 对，
3: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嘞。
2: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提醒大家啊，2号线的周先生的热线，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周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张先生，张顾问，你好。
1: 你好。
4: 我想求你帮忙。
1: 您说。
4: 我想买房子，我看几个地方都是不好的，但是呢，我想通过你能不能给我找着房源？
1: 你想买哪儿的？
4: 一个是凤凰城道外的，
1: 滨江凤凰城。
4: 就是那
1: 还
4: 近
1: 想
4: 现
1: 要
4: 在，
1: 哪个位置呢？
4: 啊，
1: 还想要哪个位置呢？
4: 还一个是那个道外，就是那个14街。就是原先那个区政府对面不有个高层吗？
1: 区政府对面那叫明什么明珠了？
4: 那我不知道叫啥名，他那个是有那个小区名吗？
1: 有区政府对面，
4: 他那个就是孤零零一个楼，完了，
1: 那不就是政务大厅搁那个楼上吗？叫
4: 那
1: 什
4: 我
1: 么明珠啊？
4: 边那嘎有个酱菜厂来着，那块儿。
1: 滨江凤凰城是多层，
4: 对呀、啊，
1: 那你那个不是高层吗？
4: 那个就是18街那个凤凰城，不是那个也是高层吗？不20几也吗？
1: 那你说那个高层不是凤凰城，是好民居。
4: 好邻居不是在那个木材木那个什么那个煤厂那块吗？不在
1: 好邻
4: 那
1: 居的面
4: 边
1: 儿比较大，挺大一片都是。你就是要道外的呗，
4: 我主要是想要电梯房，
1: 是你要电梯房，
4: 道外的。
1: 你看的不就是道外的吗？
4: 啊，再一个还有竹林巷，
1: 竹林巷那块儿是竹林巷，那个是
4: 16街江靠江边。
1: 荔枝江畔，你想要多大的？
4: 我想要是楼层好，再一个就是不挡光。完了，是毛坯房也行，是装修好的也行。
1: 米数呢？
4: 米数别超过100。
1: 我前几天有一个卖了，那个荔枝江畔10楼， 120，110多吧，卖了110多万，那个挺好。
4: 我说的意思就是，使用面积别超过100。
1: 啊，那就是你要稍微大一点的。
4: 对。完了，别挡光的。我在竹林县看了不少，都是什么啊？都是不是靠江边那边？
1: 那你看的就是，你就要到外那个。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8: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9: 下班喽，回家了。
8: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10: 妈妈晚安。
8: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11: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8: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12: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4: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4: 一本好书，
1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5: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评书演员新月，很高兴能与您以这样的方式见面，在声音的海洋里，咱们共同畅游，以听说的方式与您分享。您听我说，今天要与您分享的故事，是我们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正气东来》。有的听众就会说了，这东来我知道啊，地处山东，环境不错，景色挺美。嘿嘿，您理解错了，此东来非彼东来。咱们要说的东来，是哈尔滨市的东来街派出所。提起这东来街派出所，那可不得了啊，老百姓是交口称赞，东来派出所，东来派出所。叫顺了，就把这东来街派出所那个街字儿给省略了。后来这名气越来越大，社会认知度越来越高，大家总会说起东来。党和政府说，人民群众说，好人说起他肃然起敬，都挑大拇指，坏人说起他那是心惊胆战，打心眼里边害怕。说起的频率越来越高，终于 就说成了关键词。

办公地点就在东来大街阳光路21号。东来街道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城区西部，东起南大六道街、南七道街，西至承德街，南起太原街、草市街，北至太古街、南熏街，面积 0.53 平方千米，人口密集度是35550人一平方千米，居住着7245户17064人。东来派出所就是负责东来街道办事处下辖地区的治安的。那么说，这东来街道为什么叫东来街道呢？东来派出所为什么又叫东来派出所呢？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我国公安机关1946年开始在居民区设立公所，1948年改称公安分驻所，1950年改称派出所。那个时候的哈尔滨可不是现在的黑龙江哈尔滨，那个时候哈尔滨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由于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哈尔滨离苏联较近，中央人民政府有意将大量的重工业建设在了哈尔滨，加上哈尔滨本身土地辽阔且肥沃，人民生息十分安宁，相对于富庶安康，所以这里呀，一下子就成了当时还相对贫瘠的关内人向往的地方。随着东来地区的人口越来越多，管理的任务也就越来越重。如此1946年政府就决定在此设立办事处。这设立办事处总要有个名字呀，取个什么名字好呢？省政府有关部门派人下来调查，发现这一地区混居着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广东、广西等20多个地区的外来人口，而且在这些人口当中，有以山东莱阳地区的人口居多，几乎是占了一半以上啊。下来调查的人员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市政府，市政府经过研究拍了码，就叫东来地区，办事处就叫东来办事处。有了东来办事处，也就有了东来派出所，于是东来派出所就诞生了。那个时候啊，这个东来地区是个杂巴地，国民党的敌特分子还时有出入，尤其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院、烟馆、赌场等社会丑恶现象还若隐若现，有时候还会沉渣泛起。而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绝对不能让这种残渣余孽存在，所以清理敌特分子、打击这些社会丑恶现象就成了派出所的中心任务。就这样打着打着，就打出了名，就和荣誉沾上了边。先是出席办事处、区里、直至哈尔滨市的各种会议，介绍经验，后来就冲出了黑龙江，进京了。1959年，东来这朵花从黑龙江的墙里开到了墙外，一直开到了北京。这一年呢，东来派出所的指导员李艳春代表东来派出所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从此开始，东来派出所迈入了全国公安系统的先进

再后来，随着东来派出所的名声家喻户晓，声名远播，东来街道这一地名就被东来派出所给代替了。人们印象当中的东来就不再是东来街道了，而是东来派出所了。当然了，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有时候英雄是可以代替地名的。您比如说，现在黑龙江省上志市原本叫朱河县，就是为了纪念抗日英雄赵尚志，后来才改名叫上志市的。吉林省的靖宇县原本叫蒙江县，后来为了纪念抗日英雄杨靖宇，所以改名叫靖宇县。东来街道虽然没有改名为东来派出所街道，但是人们印象当中的东来街道就是东来派出所，这也是事实。从现在开始啊，本书说的东来就不再是东来地区，而是专指东来派出所了。介绍东来，首先您得了解东来的历史，不了解东来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您对东来的印象那就是盲人摸象。不了解上至党中央、国务院，下至办事处、居委会，各级党委政府对东来的殷切关怀，您就找不到东来70多年红旗不倒的真正原因。2018年4月，哈尔滨市公安局迎来了新一轮的走马换将。市公安局原局长调任他处任职，一位名叫刘亚洲的干部走马上任。刘亚洲局长上任第一个工作日，不是听市局的整体情况汇报，也不是了解队伍的基本情况，而是深入东来派出所调研。领导干部上任的第一件事，自然是他以后工作的努力方向，也宣示着他的工作思想和思路。当然了，来这个全国公安机关顶尖级派出所视察调研的还有很多领导，这里咱们不妨简单的列举一下。2002年农历的大年初一，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视察了东来派出所，当时被同事们称为小高，现在被称为老高或者高姐的派出所户籍员高霞同志，由于有幸和胡总书记握了手，至今仍是难以忘怀呀。他记得最清楚的是胡总书记博闻强记，他说胡总书记到了派出所的荣誉室，仅仅看了一眼有关资料，就记住了东来精神。什么是东来精神？爱人民，讲奉献，保平安。并在与派出所民警见面之后的讲话中，一字不差地将东来精神说了出来。还有一些中央的领导来过派出所视察。2005年，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同志视察东来派出所，专门就学东来做出了重要的批示。当然了，来派出所视察最多的还是公安部的领导。据资料记载，改革开放后，几乎所有的公安部部长都来过东来派出所视察。1981年8月8日，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赵苍弼来到东来派出所检查指导工作。1985年，时任公安部部长的阮崇武视察东来派出所。1980

1987年8月29日，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王芳来东来派出所视察工作，并为派出所题词，发扬公安工作优良传统，开拓新局面，创造新经验。1995年，时任公安部部长的陶四居视察东来派出所时亲笔题词，向东来派出所学习。2010年8月21日，时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的孟建柱视察东来派出所。2017年1月，时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的郭声琨视察东来派出所。当然了，这凡事啊，都有个例外。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贾春旺同志因为工作繁忙，就没有来过东来派出所。但是在1999年，他把东来派出所的班子成员召到了北京，专门的见了他们一面，鼓励他们撑好公安战线的这面旗。另外，虽然足迹未曾踏上东来派出所，但却十分关注关心东来派出所成长进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很多，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亲切接见东来派出所民警代表，叶剑英、李先念同志在反映东来派出所事迹的材料上曾做出过重要批示。对东来的关注与认可，各级组织领导似乎从来都没有间断过。一方面是咱东来挺正气，不论形势怎么变化，就是一心一意的干，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取得新业绩，不断用奋斗和拼搏加固派出所门前那面红色的旗杆，任凭岁月摧折打磨，始终傲立挺拔。另一方面就是各级领导和组织的这种后盾意识，他们明白东来存在的意义，明白保护这一典型的至关重要，明白保持一个品牌比创造一个品牌更加艰难，所以不遗余力地加以保护。2020年8月8日，东来派出所又迎来了一位部级领导，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赵部长是因为公安部开展的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来黑龙江视察工作的。在他的哈尔滨之行之中，一共有三个观察地点，其中一个就是东来派出所。赵部长目睹了东来派出所的非凡风采之后，指出三件传家宝是老传统，四个紧扣彰显了时代精神，核心是继续建设人民满意的派出所。那么赵部长说的这三件传家宝、四个紧扣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您别着急，咱们下回再说。上一回啊，咱们讲到了东来的三件传家宝，您还真别说，赵部长还真都知道。东来这三件传家宝指的是百姓熟、拒腐蚀永不沾和军民鱼水情。四个紧扣呢，指的是紧扣政治建设的新要求，全力打造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公安队伍新形象，这是一。那二呢，是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积极

回应百姓的新需求。三是紧扣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新内涵，积极探索打开群众心结的新途径。四是紧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格局，在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拿出新招法。陪同赵克志部长第一次走进东来的还有一位重要领导，那就是刚刚由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任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的李毅同志。这位从陕西调到黑龙江任职的领导，看了东来派出所的事迹之后感触良多呀。回到省厅之后，立即召开了党委会，对贯彻落实赵克志部长视察黑龙江公安工作的讲话精神，特别是深入开展向东来派出所学习的讲话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提出了墙里开花两边红的主张。全省公安机关再一次兴起了学习东来的热潮，再一次明确了把东来作为全省公安队伍的旗帜。2020年8月25日，黑龙江省公安厅党委做出了向东来派出所学习的决定。此后，李毅副省长多次强调，明确提出学习东来必须有个拓展与延伸，必须有个守正与鼎新。具体来说吧，就是必须浓墨重彩，朱笔书写三红东来。其一，东来精神要墙里开花两边红。70多年的奋斗，使东来派出所成为了公安派出所的代表，否则何以有这么多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人对东来交口称赞呢？但是在全省公安机关内部，对东来派出所的了解还有空间，对东来派出所的学习还有潜力。在学习宣传先进典型上，墙里开花墙外红的倾向还或多或少的有些存在，所以要加强在全省公安机关内部向东来派出所的学习和宣传，在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形成更加浓厚的学习东来氛围，做到墙里开花两边红。其二呢，东来精神要万紫千红，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盛开春满园。黑龙江省公安队伍是一支拥有10万人的公安队伍，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仅仅有一个东来是远远不够的，仅仅有三个枫桥市派出所那也是不够的，要有一大批雨后春笋般成长壮大的东来市枫桥市派出所，引领全省公安工作，打牢公安工作基础，这样才能提高全省公安队伍建设水平，使全省公安机关10万余众私有标准，行有标杆，葵花向阳般的锚定行为方向，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法律的公安工作业绩。要在全省公安机关广泛开展创建东来市枫桥市派出所活动，使一大批先进派出所脱颖而出，茁壮成长，达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其三，东来精神要映日荷花别样红，东来精神要想保持生命力、精神不老，必须不断的研究探索与时俱进的问题，不断创造独特的、前沿的、高水平工作方式方法，

赋予东来精神，以新的那种。全省公安机关要紧紧地围绕着省委省政府及省厅党委的决策部署，勇担保一方平安的主责主义，准确地把握社会形势发展变化，善于在研究状态下工作，努力破除工作阻碍和束缚，勤于思考，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努力地建设一流队伍，争创一流业绩。要在提高东来派出所特色上下功夫，要成为这一个而不是千万个，大众化标配版不行，要个性化超级版，要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标新立异。映日荷花别样红，更为重要的是，就在本书即将赴子的时候，2020年11月19日，中共黑龙江省委继1964年做出向东来派出所学习的决定之后，又一次的做出关于开展向东来街派出所学习、弘扬新时代东来精神的决定。决定将东来精神概括为讲忠诚、爱人民、守清廉、创平安，确立了新时代的东来精神。决定指出，深入学习弘扬新时代东来精神，要始终坚定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治本色，要始终保持心系人民、无私奉献的爱民情怀，要始终恪守从严治警、拒腐蚀、永不沾的自律意识，要始终具备开拓创新、守护平安的担当精神。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同志对东来派出所的视察，使民警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啊。一些与赵部长见面后所发生的事情，哪怕是极其细小的事情，都使他们是终生难以忘怀。派出所副所长陈亮有幸与赵部长交流，赵部长问他：“你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吗？”陈亮回答：“有，我有独立的办公室。”赵部长又问：“那你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啊？”哎，这陈亮这么一听，心里就有了一些为难，他并没有实话实说，而是撒了个谎。他知道赵部长问这个问题是要了解基层派出所民警超负荷工作的情况，他告诉赵部长自己一天工作8个小时，8个小时哪儿够啊？他在派出所工作的这些年里，基本上每天工作都在14个小时以上。但是那一刻，他看到赵部长那慈祥的面孔，就不忍心让赵部长为自己担心了，所以这才撒了谎，说一天工作8个小时，目的呢是为了让赵部长放心。陈亮还记得赵部长在派出所的荣誉室看完了反映东来先进事迹的专题片之后，陪同的人员纷纷都站了起来，只有他仍然坐在椅子上，陷入了久久的沉思，很长时间都没有站起来。赵部长站起来又深有感触地说：“哈，我挺受教育啊，东来不简单，应该推向全国。”他看了看大家，又接着说：“李京生来了没有？”有人告诉他说没有，赵部长就说：“你们告诉他，让他马上来。”又对身边的公安部宣传局的负责同志们说：“你们呐，要多到派出

所里走一走，多到东来这样的派出所走一走。那么刚才说，赵部长提到的李京生又是什么人呢？李京生啊，是公安部三局的局长。公安部三局的主要工作是抓全国公安机关派出所的建设。赵部长说让李京生来，指的呀是让李京生代表公安部三局到东来派出所来总结经验，了解基层派出所的工作情况。三天之后，公安部三局局长李京生和部机关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便来到了东来派出所，总结东来派出所的先进事迹，指导全国公安派出所建设。从派出所荣誉室的四楼到一楼，有一个与首长的合影程序，赵部长亲自安排座次。他把东来派出所的所长刘学刚叫到了他的左边，又把户籍民警高霞叫到了他的右边，然后呢是陪同的领导，就这样照了一张派出所民警的合影。合影之后，赵部长看了看自己身边的户籍员高霞，问了一句，你是派出所政委啊？高霞马上给部长敬个礼，说，啊，我不是，我是派出所的户籍员。其实高霞呀，本来就想和赵部长说上几句心里话，但首长不主动和自己说话，自己也不敢主动和首长说话呀。现在首长居然先和他搭上了话，高霞是十分高兴，于是这个胆子呀就大了起来。就在赵部长要离开派出所的时候，高霞说了这么一句，赵部长，我能不能和您说句话呀？赵部长笑了，哈哈，你有什么想说的？那当然可以呀。高霞就说，赵部长，我代表全国的基层公安民警，尤其是派出所的民警，感谢公安部，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为我们争取待遇。高霞说着说着，眼圈有点红了，眼眶湿润，眼泪流下来了。赵部长见状，连忙就说，哎呀，我得向你们学习呀，向你们致敬，向你们慰问。转过身来，又对陪同他的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同志说，哈，庆伟啊，你得多关心关心东来派出所了呀。张庆伟书记说，我们一定按照赵部长的要求去办，关心关爱东来派出所的成长进步，关心关爱全省公安机关民警。东来派出所也要借助这次领导视察之东风，发愤图强，再鼓干劲，把派出所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张庆伟书记说完，东来派出所户籍民警高霞忍不住又给赵部长敬了个礼，赵部长见此又给高霞还了个礼，这让高霞是终生难忘啊。后来他又觉得自己需要表达自己这份情感，突然这脑海之中就来了灵感了，挥笔写下了一篇文章，现在我们把它抄录了下来。从这一篇散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部长和一个最基层的公安民警的那种和谐的互动。我这水平不高，能力也有限，但是还是非常想把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我也相信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一定很想听听这位高霞是怎么描述这段与部长难忘的经历的。您别着急，

想听吗？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赵部长视察东来，令好多同志都终身难忘啊。这高霞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还写下了一篇文章作为记录。那咱们今天就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2020年8月8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赵克志部长来我们东来派出所视察指导，我有幸跟部长见面了，交谈了，还合影了。这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时刻。在一楼的时候，由我们所长向赵部长介绍了位于一楼大厅中央的我们所第六任指导员尹彦恒老前辈的塑像，讲述了为什么要把这个塑像放到我们一楼大厅的正中央。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尹老在我们东来工作的时间最长，工作了29年。第二，他获得的荣誉最高，他获得过公安部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称号。第三，他在东来工作期间总结并提炼了东来三件传家宝：百姓熟、巨腐食永不沾和军民鱼水情。赵部长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说挺好，挺好的。然后就是上二楼，主要是看民警办公室、民情调解室和等候室。我们副所长陈亮主要负责为赵部长介绍调解室，其中调解过程中涉及水、电、气等多家联动部门。如果调节的内容涉及到这些单位，我们会请这些单位派一些代表，联合社区主任，还有我们相关的民警、负责片警，坐到一起协商，来解决百姓之间的这些矛盾。然后赵部长走到我们外勤民警办公室，跟四位民警面对面亲切交谈，逐一询问哪年参加工作的，警衔是什么，现在工资是什么情况，并且还询问了一个民警，你知不知道东来的三件传家宝是什么呀？我们民警说，那我当然知道了，我们东来三件传家宝是百姓熟、巨腐食永不沾、军民鱼水情。赵部长也很高兴，点了点头，然后又问另一个民警，你们是几天值一个班？一个班几个民警？全所共有多少民警？平时如何休息？如何轮休？他问得非常具体详细。从民警办公室出来，直接上了四楼。四楼有两个屋子，一个是我们的所使展示，另一个是我们的党建室，是可以播放我们所宣传片的地方。因为这个所使展是2004年建的，形式是比较老的，但是它展现的内容都是非常不错的。赵部长认认真真地观看了那些相片，我们所长认真地讲解，解答了一些他关心的人物，比如哪个老照片里有他认识的人。他看到胡锦涛总书记曾经来视察的照片，点了点头。赵部长看完后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感觉很是满意。另一个屋子就是我们的党建室，赵部长在那儿观看了我们所最新拍的东来宣传片，一共近12分钟。看完之后他没有立刻起来，想了想，然后站起来跟大家一边

走，一边回身交谈。东来不简单，今天很受教育，值得学习。然后一路下到了一楼。我们当时已经准备好了跟领导合影，赵部长在最中间的位置，他的左边是我们所长，我非常荣幸地站在了赵部长的右边。合影之后，赵部长扭头看到我，就非常和蔼可亲地问我，你是政委啊？我当时就笑了，立刻向赵部长敬了个礼，然后赵部长给我回了个礼，紧接着我才说，我不是政委，我是东来派出所的户籍员高霞。我说借此机会，我有几句心里话要跟赵部长说。我说我是1998年从警校毕业分到东来派出所的，已经在东来工作22年了，去年参加警务套改，套上了一级警长，相当于正科级待遇，这是原来想都不敢想的。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是发自内心的激动啊，因为在东来工作22年了，真是有感情，而且这次套改确实让基层民警得到了实惠。我紧接着说，我们现在的基层民警干活有劲头有奔头，这都得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公安部党委，感谢部长，我代表全体基层民警再给您敬个礼。当时这个场面非常热烈，温馨感人，气氛非常好。赵部长说了一段话，我也没记全，我们赵主任那儿应该有录音。然后赵部长又让省委书记说两句，咱们省委书记说了几句，大致是感谢赵部长来东来派出所视察，咱们要按照赵部长的要求以后好好努力工作，也提出了对我们派出所的几点希望。他说完了，赵部长接着又说，他这次来东来派出所看了所实展，很受教育，觉得东来是一个好的典型，要继续传承下去，要把东来精神推向全国。过了几天，这个合影拿到手之后，我真的是很激动，回去我跟我的父母说，爸爸妈妈，你们的女儿为你们争光了，为你们争气了，我当一次人民警察，能代表80万个基层派出所民警，跟管理全国120万警察队伍的赵部长亲切交谈合影，真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呀。仔细看了一下照片，我左边是赵部长，警号是50，1。我的右边是副部长，警号是10，4。多么荣幸啊。此番赵部长视察东来派出所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确定全国公安机关加强派出所工作推进会，即公安派出所思想政治工作现场会，就在东来派出所召开。东来派出所也深深地植入了这位公安部部长的头脑之中，在以后的一些重要会议上，他每每都要提起东来派出所是如何先进与不凡的。在这次视察中，赵部长还说出了一句让人很容易记住的话，南有枫桥，北有东来。赵部长说的南有枫桥指的是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枫桥派出所，就是说枫桥派出所和东来派出所都是全国最先进的派出所。派出所作为公安基层单位，
在

中国可以说有成千上万个，能够在派出所这个序列中列入全国先进单位，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人们提起中国，就不能不提起中国的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提起中国的英雄，就不能不提起雷锋、董存瑞。提起中国的科学家，就不能不提起李四光、钱学森；提起中国的新冠肺炎防控，就不能不提起钟南山、李兰娟、张伯苓。同样，提起中国的派出所，就不能不提起东来。可见，东来派出所在全国派出所的先进位置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这东来派出所是怎么成的先进、成的模范、成的中国派出所的代名词的呢？一句话，说这东来派出所是怎么正气东来的呢？您别着急，我在这儿啊，为您一一揭秘。东来派出所的辉煌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那个时候国家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啊。这个百废待兴，不仅仅指的是中国的建设，也包括人们的思想。为了宣传东来派出所，找到东来派出所的思想根基。本书的作者在市局档案室的一个黑压压的档案柜里翻出了一份材料，上面有这样一段话，记载着当时人们的思想状况。一些人思想十分混乱，特别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像灰尘一样，无孔不入地影响和腐蚀着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当时在中国有一个更响亮的声音，那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7届二中全会上讲的那两句著名的话：“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显然，这两句话就是针对当时的那些不健康的思想的。而令人惊诧的是，这两句本来是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同志的话，却让一个小小的东来派出所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并开始采取措施。不遗余力地抓干警们的作风问题，没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在关于东来派出所的一沓沓历史资料中，几乎都有这样的表述：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老一代东来干警认真贯彻党的7届二中全会精神。牢记毛泽东同志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教导，坚定革命信念，坚持群众路线，甘当人民公仆，为确保东来地区人民安居乐业而不辞辛劳、不畏艰险努力工作着。在激烈复杂的对敌斗争中，他们看得清，站得稳，顶得住。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体现了人民公安的本色。在生活上，他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以苦为乐，以俭为荣。日久天长，艰苦朴素的作风在民警中形成了一股正气，也自然成为抵御腐朽思想侵袭的强大力量。在群众关系上，他们热爱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与广大人民群众心心相印、
续

肉相连，牢牢地扎根在东莱这块土地上。在工作中，他们严格执行政策，认真遵守纪律，一切按原则办事，力求实效，不务虚名，以既雷厉风行又扎实的工作，有力地打击了犯罪，维护了社会治安，保障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确保了东莱地区的平安。各项公安工作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特别是他们创造了百家塾、治保会建设等先进经验，这些经验在工作中行之有效，得到了上级机关的认可。关于东莱还远远不止这些，想知道吗？咱们下回再说。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2: 你有没有过看电影看得入神，忍不住跟着银幕里的角色默念台词的时刻？有没有某段刻在记忆深处的影视片段，只要配乐一响，就能瞬间把你拉回到某个熟悉的温热场景？这个夏天，在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的光影盛会里，我们为所有热爱电影、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开启了一场专属于冰城影迷的声音邀约——盛会冰城影韵龙江冰城影迷配音展演活动。现在正式向所有热爱影视与声音表达的朋友敞开参与通道。这次我们不想让你只做银幕前的观众，活动全程秉持惠普开放的原则，不设职业身份、专业基础的参与门槛。不管你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为生活奔忙的职场人，还是钟情老电影的银发影迷，不管你是想独自登场亮相，还是约上两三位同好组队参与，只要你爱电影、爱表达，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可以走进那些带着鲜明冰城印记的经典影像，用声音做连接的桥梁，完成与经典角色的跨时空对话。你可以还原记忆里最熟悉的台词质感，也可以带着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为角色注入专属你的情感温度，更可以放下拘束自由表达，演绎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创意，让每一句配音里都藏着你对电影的热忱、对冰城的共情。作品要求选取与哈尔滨有关或者在哈尔滨取景的电影片段，时长1到3分钟， MP4 格式，整体音画同步，情绪递进自然，氛围感强，能够适配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作品发送至邮箱 hrbgf80@163.com。 这个夏天邀您共赴这场太阳岛的光影之约，和万千爱好者一道以声入戏，共同续写冰城的百年光影故事，让你的声音成为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城市光影记忆。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3: 畅游城市间，带您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很简单啊，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通过半导体啊，直接呢调到 FM 90.4 AM 837，就可以收听到我跟新韵老师在直播间里进行一个节目的这么一个主持。同时呢，我们每次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还通过咱们现在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视频直播。 我们呢也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您关注哈，同时呢，既是收听也是观看我们的节目。
1: 那么今天呢，还是老规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唠一唠，唠一唠唠什么呢？唠一唠咱们这个
0: 四平文旅
1: 方面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可以随时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咱们畅游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今天啊来到了吉林省四平市。
2: 嗯
1: 啊，咱们也是老规矩哈，到了一个城市先吃。上一期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述了好多关于当地的特色美食。
2: 哎，
1: 大的美食小的美食都有哈，推荐给大家。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咱们啊重要的还是来看一看当地的自然景观呢，人文景观呢，了解一下当地的民俗历史。
2: 你看新云老师就非常正啊，你看我说呢，就是吃撑了咱得溜
1: 溜达溜小
2: 伙
1: 小
2: 时是不是啊、这个咱也说了啊，四平呢之前咱提了兵家之地、必争之地，然后也是交通要道，咱们的这个之前咱围绕着那块去爆发过多场战争，
1: 对
2: 啊，那边肯定有这个战役纪念馆，你不用说啊、
1: 对，
2: 咱一会儿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详细说一说啊。那今天说呀，就说点有特色的吧，说点古迹吧，先说。
1: 好啊，好啊，
2: 四平呢，它有一个叫叶鹤城，
1: 知道、
2: 这个、叶鹤，对啊，徐云老师，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普及知识了，叶赫那拉啊，这个是满族的一个姓氏啊。
1: 嗯，
2: 叶赫风景区呢，也是咱们四平旅游经济开发区的这么一个重点景区。
1: 嗯，
2: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东南部啊、在叶赫满族镇里边，它有一座叶赫这么一个古城啊。这个景区呢，严格意义上讲，集满族历史文化特色跟自然山水风光于一体，风格特别独特。
1: 嗯嗯，
2: 你就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同时哎，这种古香古色古韵的这么一个城池出现了，也是我国北方少有的这么一个旅游胜地，是吧？
1: 嗯嗯。
2: 当然跟故宫那没法比啊，那差多少个段位了、啊，
1: 不是一回事。
2: 但是在咱这块你去之后，这么大规模的很少见，很少见，
1: 对
2: 相对来说。
1: 嗯。
2: 因为这个叶赫呀，就是咱们满族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在1300几年的时候，居住在松花江北岸的女真头人啊，这个叫祝孔格，率部南迁到这块儿。然后在1573年的时候，他的两个孙子呢，就在叶赫河边呢，选择了险要之地，筑了两座城，叫东西叶赫城，就是叶赫东西城。大哥在西城，弟弟在东城，都称贝勒。那时候贝勒是首领的意思
1: 啊，
2: 就是那个满语里边啊。然后雄称女真，在这儿拓疆守土，威名远播，那、也在咱们满族的历史发展上占有重要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月和叶赫这个词儿呢，满语翻译是河边的太阳。你算吧，人家三代皇后都出在这块儿，清初的孝慈高皇后，包括慈禧太后，包括隆裕皇后，这祖籍都搁这儿。
1: 嗯，
2: 人家家都在这儿。古城啊，分为府城、东城跟西城三处，始建于1573年，每城呢有木土石三道城墙，也是中国北方少见的古建筑群体。因为在北方啊，有这种雄城的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少啊。1981年就被列为吉林省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了。它这个叶赫那拉城呢，就是叶赫城和叶赫那拉城是两个概念啊，就是咱说那叶赫城就是那是一个景区，
1: 嗯，
2: 里边呢有遗址，叶赫那拉城呢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始建于1995年，坐落在叶赫转山湖的东城的山上，占地呢大概是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有箭楼啊、驿站呐、贝勒府啊、祭神殿呐、议事厅啊、公主楼啊、城隍庙啊，这个等等等等。 再现了满族建筑风格和古城的这么一个原貌，甚至在90年代的时候，长影的时候还拍了一个28集的电视连续剧叫《叶赫公主》，就是在这儿取的景。
1: 嗯嗯。
2: 大家感兴趣呢，
1: 可以去搜搜看。
2: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当然跟现在这个电视剧它没法比，但那个时候拍完之后很震撼，也很好看啊。建议啊，建议就是这么一个啊，推一下。现在，咱说说啊，自然风光非常非常秀丽。它这个叶赫地处山区，算是长白山的余脉大黑山系。景区里边群山环抱，冈峦起伏，苍松翠柏，绿柳成荫，也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天然的森林公园。你这春天的时候杨柳吐绿，夏天的时候青山林木郁郁葱葱，你到秋天的时候这个田野稻谷飘香，果挂枝头，层林尽染，到冬天的时候白雪皑皑，北国风光特别特别独特啊。怎么说呢，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湖啊，转山湖。湖面呢大概有5000亩的水域，碧波荡漾，湖水呢呈 S 型的这么一个这个、对，这是湖，这湖就 S 型啊，你得这么说。然后呢还有二龟索湖、龟驼城等大自然的奇观呢，特别引人入胜，人称风水宝地。现在呢这个咱得说呀，它这个交通比较便利了，它也是咱们吉林省啊开放比较早的民族的这么一个旅游区，然后因为满族有很多的文化历史包括遗产独具特色，现在的规划呢形成了两大景区，一个呢就是古城文化区和转山湖风景游艺度假区，你听名就听出来了。然后呢在古城文化区里边有东西二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古驿站，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古迹。然后转山湖景区呢，这里边就对游客特别友好了，登山呐、戏水呀、度假呀，是不是，就是咱这个老百姓到这儿来了之后，你是想住住啊，想吃吃啊，想喝喝啊，都行，是吧。咱电力也充沛，供水也改善了，还有宾馆，还有山庄，还有度假村，就适合一家老小，咱们不愿意往远走，到那儿去之后转一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地点，是不是？
1: 应该说这是一个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为一体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度假旅游去处、
2: 哎、
1: 啊，适合家庭旅游啊、这个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一个周末啥的，哎，可以到那儿去转一转，看一看，
2: 啊、
1: 叫叶赫那拉。叫古城啊，还应该叫什么呀？
2: 它这其实严格叫叶赫风景名胜区啊、
1: 嗯，
2: 大名应该这么说，
1: 风景名胜区、
2: 嗯、
1: 啊。好的，这是给大家介绍当地哈，应该说是最具代表性之一的这样一个旅游景点。
2: 对，有历史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啊，
1: 既有历史，同时也有人文。那么接下来呢，新玉想给大家介绍的呀，就是关于这个四平战役的纪念馆。
2: 哎，
1: 这
2: 个大家都得了解，这绝对是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 对对、
2: 啊，
1: 这个应该说是它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在四平当地呢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的。大家到当地呢，建议大家到这儿去看一看，感受那一段历史留下的痕迹、
2: 嗯、
1: 哈，也是峥嵘岁月。
2: 哎，
1: 这个纪念馆呢是在吉林四平的吉林四平市公园啊，它这个英雄广场内，到当地就能感受到啊，它这个位置也是在城市核心的位置了。陈列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最主要的呢是它这里啊集中了11000多套的跟战役相关的一些珍贵的文物啊，非常珍贵。那么在这里呢有所陈列，同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请讲解员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哈。再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些呢，就是整个在这个场馆当中啊，在这里记录了包括四平指挥所的旧址、包括东北民主联军英雄铜像，而且还有马仁兴师长啊，整个他这一个烈士雕像在这里边矗立着。好多这个尤其是到像清明节啊等等这样的日子呢、也都会有很多青少年到这里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啊，在这里呢也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红色旅游核心景区。它整个是一个比较不能叫恢宏吧，大规模的一个建筑，很威严的一个建筑，里边是它的所有内容的陈列啊。这个景区呢最早是在2007年9月正式开馆的，它里边包括序言，包括历史厅、之前厅，还有英烈厅、半景画馆五个部分。在这里面呢像文物啊、史料啊、图片啊都有 啊，甚至这里边呢还包括很多当时留下的一些就是还原当时景象的一些实景造型
2: 啊，
1: 让大家、
2: 就是直接做出来塑出来的那种景，
1: 是
2: 不是、啊？
1: 是的，
2: 是
1: 的，让大家呢能够尽可能的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当时的那样一个氛围，
2: 嗯
1: 啊，那么尤其是它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它的战史厅当中有个四战四平历史陈列。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过四战四平哈，四平这个地方并不只只是一场战役，它几乎是贯穿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前前后后啊，在这里呢展现出了北满和西满根据地人民对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的大力支持，
2: 确实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在他的英烈厅啊，则是重点介绍了东北民主抗日联军啊四战四平当中的一些历史沿革啊，还有战争概要啊，还有这里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战役当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都在这里边铭记在此啊。进去之后呢，大家就会有一种威严肃穆的感觉啊。这个
2: 不光是他，凡是一进入到这种纪念馆里边，我真是这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就是肃然起敬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2: 是吧？
1: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场馆呢，现在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它是现在算是按照夏季时刻算呢，每天早晨八点到晚上五点是开馆的，而且是免费开馆。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像这样的博物馆一般星期一是休息的，星期一闭馆，其他时间大家都可以就是你需要在手机上进行一下预约，但是这个预约呢，一般来讲，只要你不是什么清明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都能预约得到。
2: 对，就是不是特别忙的情况下，问题不大，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咱说
1: 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下预约。
2: 嗯、
1: 那么这个场馆哈，现在呢也是国家重点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 嗯、
1: 如果大家想到这里去参观的话，新运真心跟大家说，你可以在网上，现在这个途径太多了，对于四战四平的内容啊，先进行一下简单的了解，
2: 搜一搜，
1: 对，
2: 现在网上史料都有，你可能不了解那段历史，你查一查，然后你了解背景了之后，
1: 哎、
2: 你再看，
1: 再看，
2: 就受的触动可能更大一些，
1: 感受不一样啊。咱们去，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咱们去之前呢，是家长也好啊，老师也好啊，帮忙做一些前期的功课，这样孩子们去的时候啊，能够比较好的来感受这个环境啊和这样的氛围，
2: 对
1: 啊。
2: 嗯，
1: 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在四平当地非常有代表性的叫
2: 四平战役
1: 纪念馆
2: 啊，纪念馆，
1: 纪念馆，
2: 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因为这块呢是很快，因为在市区里边，第一、第二呢，咱们路过是四平的时候呢，你在市区里边肯定待的时间要长一些，
1: 嗯，
2: 然后呢在周边呢，因为我们大家给大家介绍这些风景区啊，就离市区都不是很远、啊，就很方便、因为现在交通太方便了，大家坐车，然后就能很好的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体验，是不是？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建议大家呢也可以做好相关的这么一个攻略啊。就我原来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说呢，因为走到哪儿就愿意看到哪儿，后期呢发现这么走不行，走马观花不行，你了解一个城市历史啊，因为每个城市，你中国每个城市其实都是比较历史悠久的啊，你肯定都会追溯到一定的这么一个历史时期，所以说做好攻略，这也是旅游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这一个路径吧，是不是？
1: 咱不能做那种这个什么叫什么上车睡觉
2: 下车尿尿，是不是、
1: 啊、
2: 然后到地方就拍照，完了回家一问啥也不知道，是不是？是
1: 不
2: 是不
1: 能做那样的游客，跟着畅游城市间，一起畅游在这些大中身边的这些美丽的城市之间哈，我们呢会帮助大家，带大家一起提前做一点这样的小小的攻略。当然了，新运和吴克在这个每天节目当中时间也有限，给大家起到的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你真想去旅游的话，自己到网上多做一点攻略，这样你去看的时候呢，有的放矢的去看，有的放矢的去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当地的文化。你就是了解这些之后，你再去吃，你都能吃出别有一番滋味来。
2: 对，你了解背景，了解历史了，你吃这个小吃，你都发现，哎，这味儿挺可口。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它任何一种小吃啊，都是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当地的文化当中逐渐演绎而来的。
1: 嗯，
0: 它都不是说从天而降，说夸嚓一下这地方就这小吃就有名了，不是，都是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点一点变成现在的样子的。你了解了之后，你再去吃啊，你才能品出它之所以美味，之所以成为当地的特色小吃。
1: 确实是。
0: 嗯，
1: 说完四平战役纪念馆呢。咱们再说一个啊，在这个吉林四平市有一个双辽的郑家屯博物馆啊，
0: 这也是个
1: 挨着其实没多远，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大家可以有机会呢去溜达溜达转一转啊，这个但是它从地理位置上就挨着四平，但是它算双辽市的，咱今天呢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个地方。
0: 嗯，
1: 我个人认为啊，这就是这几个相对来说人文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类的这么一个景点，自然的风景啊，咱得说咱北方地区啊地大物博挺厉害。
0: 对， 对
1: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咱别地方看不着的啊，
0: 嗯，
1: 伊通说烧鸽子的地方，你记住啊，伊通有一个火山群。
0: 哎呦，那这个吃完了，
1: 哎，
0: 确定了。
1: 要说愿意烧鸽子是吧？人火山是不是啊？这个火山群也挺有意思啊，咱得说一说，跟大家说一说吧。伊通火山群呢，位于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县不就是咱们的这个四平境内的嘛，是吧？但是你说这地方它离长春特别近，它离长春就60来公里。
0: 嗯，
1: 你算吧，是吧？也是一个由16座火山连绵成带构成的这么一个火山群落，属于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呢是765公顷。火山群的主体呢，主要就是玄武岩柱这么一个构成，形成独特的塔林的景观。这个火山群呢，形成于新生代第三纪，具有沁出式的火山成因机制。保护区里边呢，生物资源呢相对来说比较多样，植被覆盖不一，部分地区呢适合发展珍贵混交林和药用植物，还有丰富的自然风光，包括山水风光、冰雪风光及人文资源。然后呢，咱今天介绍这个火山群呢，在1983年的时候，由吉林人民政府批准建立，92年的时候晋升为国家级，主要保护对象就是保护这种独特的火山群的这么一个景观。你到里边去之后啊，你去之后游客到里边一看，嚯，有这个玄武岩柱啊，那种多体的截面、多边形那种塔林，感觉特别光怪陆离，就有点像咱们看那个神仙电影电视剧里边演的那个，哎，对，就跟那个这个像刀，那个像宝剑，这个像伏虎，那个像卧狮，就是这种感觉。这个特别感觉大自然这个鬼斧神工啊，让人绝对是肃然起敬的啊。目前来说，这块呢不光是咱们这个游客愿意去，各地的这些学者啊，尤其是学者，据我了解，人家那块去之后，曾经有美国国家联邦地质调查局、法国的大学、意大利的大学、加拿大的大学、俄罗斯的大学、日本的大学啊、德国的大学等等等等，到那去考察。咱国家呢，那是更多了。去之后了解地质地貌啊，也都是非常非常棒的。里边的生物呢也比较多，还有咱们说人参呐、五味子啊，这个木耳蘑菇啊，特产呐、然后里边紫貂、梅花鹿、马鹿啊，这个特别特别好。然后里边还有这个唐代的这么一个遗址，包括清代的遗址，然后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发源地。大家去溜达溜达的时候啊，你就看一看火山风光风景，然后你再体验体验咱们热情的吉林人民的这么一个风情，还有你再买点土特产回来，是不是啊？
0: 是，
1: 买点土特产完去之后，你跟亲戚朋友说我去了，我上火山了，是我上火山了啊！咱别说活火山、死火山，但我上火山群了，我就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带点东西，是不是、你这种，然后里边的那些。这个，我刚才说玄武岩构成那种情况下，有像大厦的，有像马鞍的，有像元宝，有像莲花的，就各种各样的，大家可以去那时候取景的时候也很完美，能够体现出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是不是？
0: 是这样。那么在了解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风光之后啊，其实大家我相信在内心当中都会对四平有一个初 步的认知，也会想想哈，我下一次旅行啊，能不能在这个旅行途中通过和。

0: 合理的规划线路到这个四平去看一看，确实这里啊，不管是它的人文景观，还是自然风光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幸运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同样也是自然风光，虽然没有说刚才像吴克说的这个火山这么壮丽哈，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秀美的。哪里呢？叫做南山旅游风景区。
1: 南山啊，
0: 哎，这个地方你看，听这个名字，
1: 咱北方地区好像就南山东山北山特别多，你没发现吗？
0: 好像
1: 是
0: 好像是。我一开始听这个名字南山旅游风景区，好像就对它有了一种非常秀美的这么一个最粗浅的吧，表面上的一个概念式的一个想法啊。在哪儿呢？它就在伊通满族自治县的二道岭子村。这里呢包括什么民俗旅游啊，还有自然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还有礼拜佛陀啊这种旅游为一体的，它是一个国家三 A 级景区。
1: 三 A 级的、
0: 哎。对。在这儿呢也是群山叠嶂啊，林草茂美，环境优秀，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那个意思哈。最主要的是好多人到这儿来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叫做宝雍寺啊，还有呢，它这里有这个三进式的汉白玉石牌坊，还有万塔，这叫做万佛塔等等景点。每到比如说中高考之前呢，类似于这样的时候，好多人到这里呢来寄托一下自己对孩子啊对自己啊，还是对亲朋好友的这样一个祝福。特别喜欢到这儿来，
1: 没毛病，是不是啊？
0: 这里呢不仅是一个佛教的礼拜圣地，同时呢也是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 你说啊，我俩就分析这么多，绝对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溜达一阵子的了，真是，我就说啊，是不是？你就这几个点儿，还有他那个九龙潭里边，那是一个大矿坑，你知道吗？
0: 说过对。
1: 然后去之后，咱说那里边整那个水也挺好看的。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森林公园旁边也有森林公园，然后适合呀，全家男女老少。开心快乐，然后大家呢到那儿去走一走转一转，你发现呢咱说咱北方地区真是叫一个城市旅游资源都这么丰富，是吧？
0: 当然了，
1: 也真是应了那句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嘛，是吧？天然的能够发展咱们这个绿色的这么一个旅游经济也是非常棒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跟大家介绍了，咱说这个四平这块呢旅游资源也比较多啊，包括历史的、人文的，包括这个自然景观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们，咱们到四平去看一看。我们两个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就也算客串各地的这么一个旅游大使了哈，给进行一个旅游推荐，然后呢也提示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这么多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0: 好的好的，
1: 然后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啊，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3层，地下1层，地上2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3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2层，地下1层， 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二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二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三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两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咱们一起啊，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一站一站又一站哈、啊，

0: 今天呢，咱们把吉林四平的这些什么人文景观呐，还有这个自然景观啊，都溜达了一遍啊。我相信大家呢，一定会在心里边对当地有一个概念上的认知。下次如果要是途经此地，或者是规划一个不算太远途的旅行，那种小长假式的旅行，哎，不妨选择四平市感受一下。
1: 感觉咱俩说那点吃的不够啊，溜达太多了，是不是？就消化净了，是吧？所以说下次呢，咱准备多跟咱收音前听众朋友说说美食啊。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目前呢，我们这个线路还没出东三省。
0: 嗯，
1: 其实你没发现吗？东三省是一家吃的这个
0: 大差不差，
1: 哎，口味口感，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啊，这大差不差。所以说呢，在美食呢，只能说是在细小的这么一个差里边，有一些小分类呢，有一点点不同。大致的，你看，说有锅包肉都有锅包肉，说有烧烤都有烧烤，说有烤肉都有烤肉，说有火锅呢，哎，对，吉林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火的火锅，叫满族火锅啊，就是满族火锅，就是酸菜白肉的那种，然后汆的，就有点像杀猪串的那种铜锅。铜锅的那种
0: 外楼吗？好像
1: 不是，好多啊，这种满族的火锅。然后呢，到时候我们也拿出一期节目呢，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说一说，唠一唠。
0: 嗯，
1: 吃饱喝足才能溜达嘛，是不是？那么前几期节目，刚才我跟新云老师我俩查了一下吉林的，咱们目前已经说完长春，说完四平，说完吉林了啊。那么下一个呢，应该到辽源了啊。辽源、通化、白城、松原、白城啊，那个白城是吧？白山是不是？还有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区、自治州啊，这个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大家呢就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啊，咱们在下周吧，下周的时候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唠一唠辽源，再唠一唠通化。我小时候对通化那就是情有独钟啊，通化爽口葡萄汁吗？啊，对对对，你就说通化葡萄酒，通化爽口葡萄汁，小孩也可以喝，酸甜的，你知道挺好的啊。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关注，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呢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同时呢，我们还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直接关注啊，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0: 对，
1: 记好了，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锁定频率 FM90.4 AM837，不听不散吧。
0: 再见。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9: 一本好书，
8: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0: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郭州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咱们说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三边总镇左多御史这杨吉清打算把徐明高留下，那镇守着拱阳城。赛孟尝了徐明高这么一听，让我镇守拱阳，徐明高不痛快，心想我愿意和我这些兄弟在一块并肩作战。镇守拱阳他心不甘，他想冲锋陷阵，没成想三边总镇这杨吉清把脸蛋子往西一嘟噜，我说徐明高啊，有道是军令如山，派你镇守拱阳自然有我的道理。拱阳城咱们得过来，难道一说就要放出一个一般的战将再丢了拱阳？拱阳一丢，拱阳乃是重镇，这重任交给你，难道你是年轻怕重、挑三拣四？要这样的话，我杨吉清可要军法从事。这杨吉清啊还上纲上线，一说这话，徐明高心想算了吧，让我镇守拱阳我就镇守拱阳，不有这么句话吗，就当差不自在，自在不当差，官大一级压死人。徐明高点了点头，末将遵令。这杨吉清又看了看手下这些人，各位，咱们现在跟着我赶奔兰州去擒安化王朱石禄，就把兰州城给围了。朱石禄这安化王捉到北京，交给我主万岁。旁边的神箭手徐清和罗德罗继芳这两个人也来到拱阳城。我说大帅，我们已经探听清楚，安化府的大将叫糗月，这个糗月明着朱石禄的人，实际上对朱石禄是极其不满。 只是没有办法，那暂时在卓石路的手下寻找机会，准备着倒戈投降，献出安化府。我看元帅您应该呀派一人赶奔安化府，急调秋月也来兰州。秋月来到兰州以后，让秋月炸开兰州，那或者咱们和秋月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就捉那朱石路。这徐庆说完了以后，三边总阵

退在一旁。郭德这心里咯噔下，心想杨一清啊，这人现在怎么变了啊？那平时有说有笑，今天呢，我想跟着徐庆一块儿去，他给我弄了个烧鸡大窝脖。这罗继芳往旁边的一退，这杨一清又往左右看了看，说其余的人马都跟着我赶奔兰州，去捉那捉石路。大明朝的军队在将近有60000，这60000军队浩浩荡荡杀进一空，气冲霄汉，呐喊着这赶奔兰州，声势浩大。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再说说这安化王朱石禄带着手下的几员战将来到了兰州，见到了兰州的主帅叫周昂。周昂一看朱石禄这表情，就知道朱石禄现在惨败了一场啊，这就叫进门莫问荣辱事，衣冠容颜便自知。朱石禄长吁短叹，就把自己失败的经过以及如何损兵折将就和周昂讲说了一遍。周昂听完了以后，周昂一笑，呵呵呵，王家千岁，胜败兵家常事，虽然王文龙王将军、左天成、吴方杰、温世宝等几员大将全都不在人世，没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兰州府有我高昂在这，那杨一清啊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杨一清他要是来了，嘿，咱们就让杨一清是有来无回。李志文这么一听，那就知道这高昂了有了退敌之法。李志文就问高将军，您有什么高策可退杨一清？这高昂哈哈一笑，军师爷呀，我跟你这么说，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朱石禄一听，高将军这招实在是高。高昂就给朱石禄出了个空城计的办法。高昂就跟朱石禄说，现在咱们就把兰州城里所有的辎重粮饷还有贵重的东西全都搬出这兰州城，我呀在兰州城上遍查旌旗，布上一些老弱残兵。这杨一清啊来到兰州以后，他要是攻城啊，刘杰还有我还有高将军咱们轮番出战，到外边应付三招两式就败回来，弱势者整个5-6次。杨一清的人马认为咱们全都这些无能之辈，全都这些老弱病残的军队，他们的军队就得十分骄盛，然后咱们由打兰州撤出去。这杨一清大队人马进入兰州城，然后咱们把兰州城的一围，这城里边又没有吃又没有喝，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计狠莫如绝粮，我就用这绝粮之计就灭了这杨一清。高昂这招可真够损的。高昂做好准备以后，手下的军队就行动起来，把兰州城里边的些贵重的军需用物全往兰州城外边搬。朱石禄心想，这一次必须要把杨一清给他铲除，铲除我进兵北京的障碍。杨一清大队人马这一天就来到了兰州城下，就把兰州城那给围住了。这高昂等人登上城楼，这一看，就见杨一清的人马正在安营下寨，白鸦叉

扎鹿角，射百离刀，窝刀，绷得成绊马索，挑壕沟，打营子墙，设好了中军保障，立辕门。这杨继清手下的军队是生龙活虎，耀武扬威，打了胜仗。这人呢，全都是人来疯，要连吃几个败仗以后，那士气就受到了影响。大明的军队是士气正盛。杨继清到了兰州城下，把所有这些事全都办理完了。这杨继清升做了公卫，往左右看了看，诸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朱石路是就在兰州城，哪位将军愿领本帅一支令箭，赶奔两军阵前呢？会斗泽寇。这话音未落，就要听着贾谊的声音，嚓楞楞的一响。旁边走过一个人，杨一清这么一看，正是一枝梅慕容真。慕容真走过来，大帅，我慕容真愿领一支令箭，赶奔城下会斗捉石路。杨一清看了看慕容真，慕容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这些匪患也是诡计多端，不劳大帅主通。就见慕容真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尘利落。有人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鞯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是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带领五千人马杀出了连营，到兰州城下裂开了阵势，弓箭手是压住了阵脚。慕容真吩咐人是讨敌要阵，这叫阵官这一叫阵，有人撒脚入飞，报与了高昂。高昂看了看朱石路，往下请罪，这一次我要亲自出马。这刘杰过来了，我说高将军，我先打上一阵。高昂微微一笑，刘将军，打仗可是打仗的规矩，你要明白，这仗只能打败了，可不能打胜，打败了有功，打胜了那可要治你的罪。刘杰一笑，高将军，你只管的放心，这刘杰呀带领了一些老弱残兵，由哪兰州城里放炮三声就杀出了城外。到了城外以后裂开了阵势，这刘杰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大枪指，直奔慕容真。认识刘杰，慕容真看了看刘杰，我说刘杰呀，识时务者为俊杰，安化王朱石禄我看也折腾不了几天了，拱阳惨败，他来到了兰州，还要负隅顽抗，刘将军要实打实务，那赶紧归顺大明，将来紫袍金带，风妻银子，如果要不听我慕容真的，你这死期将至。刘杰把嘴一撇，慕容真，你少说废话，你招枪。这刘杰这分心就刺，慕容真晃手中金背砍山刀，这结架相还，两人杀了有十个回合。这刘杰一催坐下马，这拨马便败。慕容真一看，耶，他怎么败了？一看刘杰手下的人呢，全都是老弱病残，败回了兰州府。这慕容真呢，也收兵撤退。等到了第二天，这慕容真接着讨战，人家又派出了一员大将叫高明，到了外边也是打了三招两式，然后又败回去。那第三天，高昂亲自出马会斗慕容真，也打了有七八个回合，然后是拨马就走。慕容真还有慕容真手下的军队这么一看，兰州城里的这些军队老弱病残，那老呢全都有六十多了，那跑全都跑不动，那小的也有十二三，

现在目中真心想，看起来兰州城里实在是没有人了。大明的军队在兰州城下边观看兰州城上，也是一些老弱残兵，并且是旌旗不展。大明的军队现在三个一群两个一伙都议论纷纷，心想兰州城里边都是老弱病残，一点士气也没有，咱们就应该一鼓作气是攻入兰州城，就把兰州城拿下来就得了。慕容真心里也这么想，现在明朝的军队就有了骄傲的情绪。这杨怡清看慕容真连讨了几天针，结果兰州城那都是老弱病残，出来以后打个三招两式就回了城。这杨怡清心想，高昂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听说这高昂文能安邦，无可定国，武业高强，这么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看起来兰州城不久就可以破了。单说这一天，这杨怡清啊正在帅帐里坐着，有着军兵啊进来禀报，禀元帅现在抓到了一个奸细。杨怡清吩咐人把他给我推进来，就把这个奸细给推进来。一看这个奸细是一个土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当地的百姓。这个人一看有个30多岁，由哪外边给推进来以后，这杨怡清看了看，好你大胆的奸细，给我从实讲来，免得皮肉受苦。这人往地下一跪，哎呀，我说大将军，我可不是奸细，我就是当地的百姓。那今天我出城啊，前去打柴，因为家里边那穷得很，也只能是打柴呀，变点钱，维持生计。没成想就让军队把我抓了，我确实是安善的良民，我不是什么奸细。杨怡清看了看，我来问你，那兰州城里有多少人马？兰州城里说句实话，人马也不过3000，那全都是老弱病残，这些人毫无战斗的能力。尤其那个将军周昂，哎呀，这周昂那横得邪乎，这家伙专门喜欢女色，只要看到谁家的少妇长女长得有姿色，周昂想办法就弄到府里边供他淫乐，老百姓是恨之入骨。可是周昂这家伙武艺高强，老百姓也惹不起他，怨声载道。不过周昂的末日我看也来了，现在大明的军队就把兰州给围了，我就不清楚大明的军队为什么不赶紧攻打兰州城。兰州城里边那兵力不足，现在要是不攻打，再过些时间那人家的援兵要来到兰州，我估计大明的军队要想再攻下兰州来那可不容易。杨怡清把虎胆一拍，我说你说的可是真情实话。哎呀，大将军，我说的全是实话，如果我说的有半字虚假，口不应心是天诛地灭。在那封建社会就讲究这个，动不动就起事发怨。杨怡清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先把这个人给我压起来，就把这个人压在了军中。然后杨怡清把慕容真、狄红、杨小房、周香帆、包兴公、罗继芳等找来，跟大伙这么一商量，就把奸细所说的话跟这些人讲说了一遍。慕容真心想，这兰州城难道一说真是老弱

弱残兵，要是那样的话，咱们就攻取这兰州城，拿下兰州，抓那捉尸路。等到了第二天，这慕容真带领大队人马来到兰州城下，一看这兰州城上这遍插旌旗，再看兰州城是四门大开。这慕容真这么一看，慕容真是大吃了一惊。城缺釜三秦，风尘万五金，与君离别意，同时换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上回说正是三边总镇右都御史这杨一清领着军队来到了兰州城下，把兰州就围住了。慕容真等人连续攻打着兰州，一些老弱残兵前来迎战，占了就走，第二天接着讨战，打个三招两式又败回兰州城，如是者好几天。这军队是议论纷纷，三个一群两个一伙都议论这大明朝的军队，说咱们这统帅是怎么想的。这明明看着这些匪患，那都是一些老弱残兵，这些人都让咱们给吓破了胆了，为什么不攻入兰州城？单说这一天，就见兰州城上这遍插旌旗，是四门大开，有人报与了杨一清。这杨一清一看，杨一清也没敢轻易进城，也怕中了周昂的诡计。据说这周昂杀法骁勇，韬略过人，这杨一清不得不加着小心，就让一枝梅、慕容真、这徐绍、这包兴公这三个人是先进这兰州城前去打听。结果到里边一扫听，说昨夜晚间三更天的时候，那捉石路啊，还有周昂领着军队就从兰州撤走了，都是一些老弱残兵，把兰州城的辎重粮饷、贵重之物全都运走，是赶奔安化府，早走多时。慕容真、包兴公这徐寿是回报杨一清，杨一清听完了以后，杨一清陷入了深思，心想能是这样吗？不能轻易进城，如果要是上了当，这几万人马那性命攸关，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杨一清啊，又在兰州的城外那待了两天，一看也没有动静，杨一清就和张勇一商议，咱们就进入兰州。张勇嘿嘿一笑，我说大帅呀，你也是多虑了，我看安化王朱士禄是元气大伤，他那几员大将也全完了，像什么左天成、王文龙、吴方杰、温世宝，这些全都让他们给灭了。我估计这朱士禄现在是胆战心寒，兰州他也保不住，因此携带着贵重之物，那肯定逃回了老巢安化府，只管进入兰州城。杨一清下令军队就这样进入了兰州。到兰州里这么一看，那确实就见朱石洛就把兰州城里的贵重的东西都带走了，收拾的倒挺干净。杨一清想，大概这朱石禄真是赶奔安化府。杨一清啊，那就在兰州城里，
杀猪宰羊犒赏三军，这平酒放肉。这军队呀、啊，那打了好长时间的仗，那好不容易那才休息休息。过了两天以后，这些军队也放松了，三个夜群两个夜火在这聊天，在这喝酒，干什么的都有。但说这一天的晚上是半夜三更，这杨一清啊正在中军大帐里坐着，他是三军的统帅，杨一清不敢掉以轻心，心想这几万人马让我给执掌着，这些人生命攸关。杨一清身上的担子那挺重，因此杨一清在这似睡非睡，就听着兰州城外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杨一清由打座位上坐起，心想哪儿的炮声和鼓声，就在此时就听着这踏马兰旗由哪外边跑进来，报元帅可了不得，现在兰州城外安化王朱师禄的军队把兰州给围住了。杨一清闻听此言是倒吸了一口冷气，看起来人家是兵困了兰州城，我们上了当。杨一清就把东宫的总管太监张勇给请了。张勇现在这脸也绿了，一看，哎呀，大帅，那咱们还真上了当了，如之奈何，如之奈何。朱师禄手下的周昂还真是诡计多端。杨一清吩咐人扫鼓俱将，就听着鼓声这么一响，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三通鼓响过来以后，杨一清升坐了宫位，手下这些战将全都来齐了。杨一清面色严峻，往左右看了，众位将军，列位大人，现在朱师禄匪患又把兰州城给咱们围了，我看这贼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看大伙儿有什么高超的看法。就在此时，那罗德罗继方把大黑脑袋一晃，我说元帅，那朱师禄有什么了不起，是咱们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听到咱们天兵一到，他的肝都颤，现在的元气大伤，那左膀右臂也没了，王文龙、左天成、吴方杰，包括那温世宝，还有等等，全都归了位了，他折腾不了几天了，我看咱们就杀上一阵，杀他个片甲不存。莫荣臻看着杨一清，杨元帅，刚才罗将军说的有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看这高昂也没什么了不起，明天我等出战高昂，会一会这高昂，看他究竟有多大的本事。杨一清看了看众将，心想啊，这一次进兰州被困是谁的责任，就应该是我杨一清的责任，一将无能是累死千军，这个拍板权决定权在我这，我是一时疏忽把各位是带进了兰州城，因此杨一清觉得自责呀。杨一清心里很明白，那现在城里的军粮那可不足，再能吃上八天那就够呛，如果人家的军队把兰州城围住了以后，这要死困，把粮食给咱们绝了，那军心涣散，那不战自败，
那杨一清领兵多年，他能不明白？杨一清心里边心如火焚，一看慕容真等啊出了这个主意，心想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明天见上一仗再做分享。等到了第二天，这慕容真讨令出马。杨一清看了看慕容真，慕容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慕容真点了点头，元帅你不必担惊，我慕容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杀他个片甲不存，他们围了咱们兰州城也得不了什么便宜。杨一清不放心，那亲自到了城头就给慕容真等是观敌料阵。慕容真带着杨小芳、包兴公、罗继芳、王能、李武，包括徐寿、周香帆等英雄就亮了队，往对面这一看，嚯，就见对面这些捉石落的人马今儿个还真挺神奇，一个个舔胸别怒，都是周昂手下的人马。这周昂治军很严，就见对面有一杆大肚旗，这杆大肚旗糊了金点素缎色的大旗正中央斗大个白月花，上书个周字，旗脚下有一匹赤炭火龙驹，在赤炭火龙驹上坐定一人。就见这个人站起身形，平顶身高8尺5寸，这人还真挺精神，黄白镜子，尖下壳，两道剑眉飞通两鬓，两只眼睛也是光华四射，鼻如玉柱，方海阔口，那海下一部短墨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头上戴黄澄澄的金盔，那身披着金锁连环甲，外罩着大红袍，手里边使着一杆虎头造金枪，胯下赤炭的火龙驹，人如猛虎，是马似昏龙，这周昂是神气十足。这慕容真看着这儿，往左右看了看，说哪位将军过去会斗敌将？那就在此时，旁边的杨小芳过来，我说慕容哥哥，我过去会斗着周昂。慕容真点了点头，小芳啊，你可要多加小心，不劳哥哥嘱托。杨小芳一催，坐起马，晃手中双枪，来一会这周昂。周昂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杨小芳，把手中虎头造金枪这一插，明星你家周昂枪下不死无名之鬼。杨小芳一咬牙，要问我三边总镇大元帅杨继清麾下调遣，我姓杨，我叫杨小芳，而难道一说就是兰州的统帅周昂？周昂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本总兵。你们现在进了兰州城，可以说是瓮中之鳖，网中之鱼，要想杀出来势比登天，要听我周昂赶紧投降，把那杨一清给我交出来，把杨一清的脑袋剁下来，我送到我家王爷面前请功受赏。你要是让我费事的话，杨小芳今天可有你的好看。杨小芳能听这个吗？就见杨小芳扑棱起，他把手中双枪一点，剑眉倒竖，虎目冤翻。好周昂，你别说这狼言大话，赢了我杨小王的双枪，万事皆休，还则罢了，赢不了我呀，你就把这条命给我搁在这儿。
杨小王双枪是直奔周昂刺来。周昂用手中虎头造金枪往外一坑，双枪荡回去。杨小房就知道这周昂有把子劲儿，这两个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等着一伸张手。杨小房暗暗吃了一惊，一看这周昂是名不虚传，这条大枪我动如飞，泼风八打，真好像雨打芭蕉。这条枪搬拿崩把压，窝条盖打扎，就围着杨小房身前马后就下了绝情。杨小房双枪不寒，闯荡江湖多少年，那也是老江湖了。杨小房这一看自己的本事，要想赢了周昂还真不容易。杨小房就和周昂那打了将近50个回合，这周昂是越杀越勇，杨小房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杨小房一想，算了吧，我呀别找着丢人现眼，干脆换别人斗这周昂。杨小房想到这儿，双枪虚点一招，一拨马，败回了自己的军阵。这杨小房这一败，这慕容真就想出马，旁边的狄红一催马，回报冰铁怀抱快过来。我这慕容大哥，我过去会斗周昂。这狄红催坐马，晃手中冰铁怀抱拐，来到近前，把怀抱拐在手中一抱，对面你就是贼首周昂。周昂一声冷哼，不错，我就是周昂，而唤作何名？狄红咬牙，要问我三边总镇右都御史杨继清麾下调遣，我姓狄，我叫狄红，今天取你这狗命，你招家伙。冰铁怀抱拐手往下就砸，就见周昂啊，一不着慌，二不着忙，用手中虎头造金枪万威一磕，二马一窜蹬，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周昂就和这狄红啊也打了将近有50个回合，一看周昂这枪是真不含糊，这条大枪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要说狄红这本事，那在12位英雄里边算数得着呢。结果就和人家啊周昂打了个势均力敌。时间这一长，这狄红啊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要想赢了人家周昂实属不易。就见周昂这家伙越杀越勇，生龙活虎。旁边的慕容真给狄红观战，心想狄红啊绝对胜不了周昂，看起来只有我这亲自出马。慕容真喊了一声，狄红你回来，我看你累了，就把这周昂交给我。就见慕容真一催坐下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来到两军阵前。这狄红是真累坏了，一个劲儿的喘粗气。这慕容真让狄红的马过去，横刀拦住了周昂。这周昂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慕容真，一看慕容真头顶亮金盔，身披亮金甲，外罩素罗袍，掌中金背砍山刀，一看这慕容真呢，就好像念书的秀才，文质彬彬。周昂用手中的虎头造金枪这一点，什么人？要问我呀，三边总镇
杨一清手下调遣，谋加我。

情慕容，单字明真，今天我来取你的性命。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周昂是领兵带队就要困了这兰州城，那打算就把杨一清等人那困死在兰州。最后慕容真是讨令出马，结果杨小房、狄红出马都让周昂啊给杀败了。慕容真挺生气，一催坐下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来会周昂。周昂还真没在乎，把手中虎头造金枪这一颤是大战慕容真。周昂心说话，我听说这敌军里有个叫慕容真的，叫什么一枝梅，这位能上天能入地，碰他邪乎，我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这周昂也加着小心，这条大枪使开了神出鬼没，一扎梅拳，二扎心，三扎软肋四条筋，五扎金蛇遍地走，六扎恶虎把尸群，七扎八仙来入兽，八扎怪猛穿长林，十戳九落绝命枪，十方好汉惊走魂。慕容真一看也是暗暗的称赞，心想周昂的功夫十分了得，也就是保了朱石禄，这真要那做不一条好汉，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真可惜呀，把这道走错了。这慕容真呐，这抖擞精神是恶战周昂，在城上的杨一清这么一看，慕容真呐今天也破了命。杨一清那是武将出身，他一看慕容真今天未必赢得了周昂，现在这城里边要讲究能杀惯战呢，能给杨一清出谋划策呢，那只有慕容真。这慕容真要是出了事儿就麻烦了。因此啊，杨一清心里不放心，来人呐，鸣金收兵，别打了。就听着城那嘡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这慕容真就知道这是杨一清啊，害怕自己有失，闻金必退，闻鼓必进。慕容真一拨马是回转兰州城，周昂是哈哈大笑，也没有追赶。我听说又有什么徐明高、慕容真这些人都高得不得了，今天我这么一看呢，原来也是泛泛之辈，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说慕容真呐，你们回城吧，往城里这一眯，最多你们再眯上十天半个月，到那时没有粮草，就活活把你们饿死。本帅我也不追你，你回城去吧。这慕容真呢，那回到兰州城里边，这杨一清到了帅帐里长吁短叹，哎，这一次进了兰州城全都是我一人之过，我有何脸面面对三军，有何面目见正德皇爷，看起来兰州这仗不好打呀。这杨一清紧锁双眉，张勇啊在旁边就劝我说，杨元帅您别发愁，咱们在这守住兰州，那神箭手徐庆

赶奔安化府，这去请这邱岳。这邱将军要是来了，咱们可以突破兰州，把朱石禄生擒活拿。老公公啊，您这话是好说，您知道吗？咱们兰州城现在城里边的军粮最多还能吃上七天，如果粮食要是一没有，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大兵未动是粮草先行，如果没有了粮食，这军队就得发生哗变，到那时指挥失灵，咱们这一次征讨朱石禄就前功尽弃。张勇听到这儿也没了主意，张勇就说，元帅呀，我看您把一枝梅、慕容真、狄红两员战将请过来，和他们好好的商议商议，这两个人也非常有韬略，兴许就能拿出主意，咱们就可以由兰州突围。杨一清点了点头，就把一枝梅、慕容真还有神箭手徐庆给找来，就把兰州的形势和这两个人讲了。慕容真听到这儿说，大帅，我倒有个主意，明天咱们集中兵力就打西城突围，那南城、北城还有东城也往外突围，在那边就是薛章声势，牵扯敌将的精力，咱们在西城这儿突出去，由打西边杀出重围，不知杨元帅你意下如何？这杨一清这么一听，觉得慕容真说的有道理，要这样的话就依计而行。这杨一清啊，吩咐人扫鼓聚将，这些战将来到帅厅。这杨一清啊，看了看满营的众将、众位将军、列位大人，明天咱们要在西城突围，南城、北城和东城这些将官在那儿薛章声势，牵扯敌军的精力。他拿起一支令箭来，王能何在？这王能分他为辽战全国，王将军，我给你人马三千，杀出东城，在那儿薛章声势，那接鼓鸣锣，喊杀连天，做出突围的阵势，听见没有？王能点了点头，元帅只管放心，我王能照令而行。然后又拿起这令箭，李武何在？这李武过来，这杨一清也做了安排，和王能的说法一样。然后又拿起这大令了，看了看罗德、罗继芳，罗继芳听令在，也带领人马也是三千。就要赶奔南门，在南门这虚张声势，牵扯敌军的精力不得有。罗继芳点了点头，大帅你只管就放心。杨一清啊，看了看慕容真、狄红、包兴公、周香帆、杨小房，说你们呐，领着军队由哪西城往外冲杀，要竭尽全力由打西城杀出去。现在慕容真这些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等到了第二天天光刚刚见亮，这南城、北城、东城是炮号连天的喊杀阵阵，那三方面已经发起了进攻。这慕容真带着杨小房、狄红、包兴公、周香帆由打西城就杀出来了，真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仿，就冲出来了。朱石禄的人马把这些人给围住了，今天这些人都红了眼了，把这兵器抡开了以后，真好像
国若羊群相似，这人头啊那叽里咕噜是满地直滚，就好像到了西瓜地相爬。所过之处，这些叛军是鬼哭狼嚎。尽管如此，那杀了一层那又上了一层，杀了一片又上了一片。周昂在后边指挥军队，这源源不断那补充上来，就把这些英雄累得这浑身是通身是汗。周昂这哈哈大笑，哼，你们想从这儿要冲出去谈的何容易，刘杰何在？那大将刘杰呀晃手中大枪冲上阵来，就和周襄樊杀在一起啊，斗在一处。高明晃手中的家伙和杨小房啊打了交手仗，旁边的温世宝今天也冲上来。这温世宝那手里边也是一口大刀，就和众人是恶斗在一起。这周昂啊手中啊虎头造金枪也是永不可挡。尽管慕容真等人那十分的骁勇，怎奈这贼兵是十分的凶猛，要想杀出去实属不易，这些人堪堪不敌。就在这时，就在贼兵的身后那开了锅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就见贼兵的身后汪浪一阵大乱，有一员大将是手使大刀由哪后边就杀上来了，还有一个小个，这小个手使宝剑上下纷飞，上蹿下跳。慕容真一看，耶，这不是徐青？徐青领着一支军队由哪西门的外边那往里冲杀。这个周昂可没想到现在周昂是腹背受敌，这些军队现在已经打得筋疲力尽，徐庆他们一来，周昂的军队可顶不住了。开始的军队还听从指挥，最后周昂的指挥失灵，大将刘杰一个没注意，就让人家手起一刀把这刘杰呀砍为了两段。那温世宝你也看外边来了生力军，这温世宝这一走神让你一枪也给挑了。这大将孙康这么一看，耶，那同伴啊全完了，他的心也发了慌，心这一发慌可就打不了了。让慕容真金背砍山刀的一刀就把温世宝的脑袋也给摘下了。三员战将这么一死，这周昂也吓了一跳，心想坏了，看起来这一次兵困兰州之计又算完了。这周昂一想，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干脆我往回败。这周昂领着残兵败将败回了玉泉营，到玉泉营这来见安化王朱石禄。现在朱石禄在干什么？朱石禄这心里边啊还挺高兴，心想，嘿，虽然我宁远西河那拱阳全都失利，到这以后我手下的爱将周昂失了小计，就围住了杨一清，就把兰州给困住了。杨一清等人那粮草不过十日就吃完了，是不战自败。老儿杨一清一死，就除了我的心头之患，我再重新调动军队，就这样就可以赶到北京，我的驾座九五登基坐殿。前些日子有人给我算卦，说我有天子之命，有贵人相助，确实不假。有周昂周将军这位虎臣，何愁我朱石禄大功不成？这李志文呢和朱石禄在玉泉营的大营里那摆上酒宴呢，正在这儿喝酒呢。

0: 还找了几个歌妓，在这儿又唱又跳。这朱士洛还挺会享受，就等着周昂这佳音。那就在此时，有这小校腾腾腾腾腾跑进来，报报报！这朱士洛这一看，一看这小校的脸色，朱士洛的酒杯啪嚓一下子就掉在了地上，脸色也变了。你有什么要说的，给我从速讲来。哎呦，王爷，现在周昂周将军已经大败，领着残兵败将败回来了，马上就到玉泉营。朱士禄一听啊，好，周将军怎么又失败了？朱士禄这脸色面如土色呀，现在的心他就腾腾腾腾一个劲儿直哆嗦。他一摆手，让这些歌妓退下去。朱士洛刚才看着这些歌妓美若天仙，搔首弄姿，他还想入非非。那现在看着这些人，真好像泥胎泥塑相仿，那一点感觉也没有了。就听着外边腾腾腾脚步的声音，周昂由哪外边就进来。王驾千岁，没成想咱们又惨败。他就把经过又一时讲说了一遍。没成想啊，我说兰州困得铜帮铁壁相旁，没成想又来了救兵。这救兵一来，把他们的军队杀得落花流水。不知道他们的救兵是从哪儿来的。周昂也是长吁短叹。朱士洛看了看李志文，朱士洛现在这眼角全都耷拉了，这抬头纹好悬没开了。李志文把脑瓜的一低，现在也是束手无策。那就在此时，有小校前来禀报说，安化府九月九将军带领人马离玉泉营15里扎下了连营。朱士洛这一听啊，九将军来了。周昂当时就来了精神，好，也是九将军来了。这九将军带了3万人马，这人马不在少数，咱们就可以复夺兰州，把那老儿杨一清之碎尸万段。朱士洛点了点头，那既然九月已经来了，让九月是前来见我。这小校就说了，现在九将军一路之上是偶然风寒，发烧感冒，那病得挺严重，一时半会儿不能前来求见王爷。周昂一听，哎，求将军是怎么搞的？现在大敌当前，他反而病。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产

0: 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的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郑凡老师来到直播间家庭教育课堂。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如何培养孩子有主见。诶，那可能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特别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孩子的主见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有主见和没主见的孩子的区别在于哪里？那么这个主见对未来孩子的成长的路和未来一生过程当中的工作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你是不是有深度思考？那今天我们就请郑凡老师就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深度探讨。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收看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郑凡老师。
2: 白梅好。
1: 郑凡老师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首席讲师。那主见这个首先让家长了解一下。
2: 主见
1: 有主见，对，那这个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太有主见了，不听话吧。
2: 对，家长第一反应看到这个题，白梅你知道家长会怎么想？他会想还培养他有主见，他已经够有主见的了。其实家长说的那个主见不是，就是家长说的那个是叫固执啊，叫固执己见嘛，就是说这个孩子可犟可犟的了，那个是属于他性格当中的一个问题。但是跟咱们说的今天这个主题是不是不是一回事儿啊？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主见，就是这个人有自己的就是自主的想法，就是说我要有想法。就像今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这孩子越大也不听我们的呀，我们要给他建议，他就觉得那个就是。我们说什么，小时候比如说我告诉孩子说咱们就上那打球吧，咱们去游泳吧，咱们上姥姥家吧，就孩子会跟着你走。但是随着他长大，你会发现他会说我不去，我有事儿，我今天不想去，说他各种哈，他就认为哎，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其实就是一直以来家长没有让孩子有更多的主见，就是从小这个孩子就是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但有一天他突然长大了，他觉得听你的有的时候也没好处，
1: 就是其实在这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孩子没有决定权，
2: 哎，他没有主见，所以他等着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想要回来这个主见，然后呢他的思想呢又不是很成熟，尤其青春期的时候他好像挺成熟哈，说你看我就有我的想法啊，我就认为这学习没啥用，那个就是要是做一个什么网红或者做个什么啊，我就能赚很多钱。你看大家会觉得哎，你这多偏执啊，说你这样的，他是现在突然间有主见了。所以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孩子有主见，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可能尽管有的时候他那想法不成熟很幼稚哈，比方说那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说啊，妈妈，比如你儿子他说那个妈妈我想那个到世界各地我全走一遍，其实他有想法很好，但是呢很多家长都会说啊，这怎么可能呢，那不可能都走一遍，哪有再说那么多少钱呀，再一个哪有那么多时间呢，你说这就不对了，就是他说的这个想法不一定实现，但是他有想法很重要，就怕没有。
1: 对
2: 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一天为什么学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读书，就长大以后他也是我为什么要工作他都不清楚，所以就没有主见。
1: 那所以说就是像刚才我说的那样，其实他小的时候我们培养和尊重他的主见，未来他才能在他的生活和人生的路上
2: 对
1: 更有想法和目标，
2: 对他能把握他自己的命运，就是我会知道我的日子。

0: 就这样，然后呢，别人一给他一洗，他就听了。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像笑话一样，说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选择呢？我们没法理解。
1: 他为什么相信呢？
0: 他为什么会相信呢？你看，明明是骗人吗？但为什么？但真的就有人相信，就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可能没有做过自己的主。我今天我自己做主了，我管他对错呢，反正我的钱，我认为对，我就花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认为对。是你的那个主见一定是符合这个生活逻辑的，但很多人没有这个概念，就觉得，你没发现年轻人也有啊，就是什么上当受骗呀，或者是这个做了一些他不
1: 现
0: 该
1: 在
0: 做的
1: 网
0: 事
1: 上
0: 呀，
1: 流行一个词叫智商税。
0: 哎，对对对，交智商税，然后割韭菜啊，说你就是被割韭菜的，是吧？你被人家割一茬又一茬的，你没记性，你还被割，就这个人没有自己的主见。他就是让别人就人云亦云，就是过去老话呀，有句话说特别好，叫傻子过年看人家，就是我也不知道哪天过年，反正看人家贴对联了，看人家放炮啊，过年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话可能有点那个，就话粗理不粗啊。包括现在我们好多家长，就是孩子学这个班那个班是吧？
1: 对，
0: 从小其实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学，他说的那个很笼统。比方说，包括补课，很多人问说你为什么给孩子补那么多课呀？然后他说，哎呀，两点，第一个，你说这孩子不补，这成绩咋整啊？这么少，哪有考不上啊？这是一个逻辑。第二个呢，他认为说，那你想想，他们都补，别人都补，那我不补落下了吗？
1: 更多他们的选择是因为同学他看见补了。
0: 哎，他看我周围的人这么做，
1: 或者是他看见周围的有人学这个兴趣班了，他觉得
0: 对
1: 他也应该
0: 对对。
1: 学。
0: 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笑话哈，就说走到大街上，完了那个有一个人往天上看，完其他人过来说看什么呢？完大家也看，一帮人都在那看，然后说啥也没有，都看啥呢？这你看我看呢？最后人说那个人鼻子出血了，人家是往上这样仰一下哈，说大家都在看，就是在看别人，就是效仿别人，没有自己的主见。其实这个人生是挺。可以说是挺不幸的，他总会要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说这个话题对于家庭教育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
1: 很
0: 个
1: 重
0: 话
1: 要，
0: 题。
1: 很
0: 所
1: 重
0: 以
1: 要。
0: 家长，我们就是今天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培养孩子
1: 有
0: 这
1: 主
0: 个
1: 见。
0: 有主见。
1: 实际上，总结一句话，其实就是如何让孩子在未来的人生中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
0: 对。
1: 这个主见就是
0: 对，
1: 起着主要
0: 起着
1: 作用。
0: 主要的重要的作用，
1: 对。
0: 哎，否则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就比如说考高中，你说你想上哪个中啊？他只听人家说三中挺好，九中挺好，是吧？然后他说那我就考，其实他也没有对这个中有多么了解啊，只是听别人说。完了，包括你上大学报志愿，你给他这今年高考又开始了，你报考完以后，他只管考，你能考完以后，你问他 说你想报什么专业？一般的孩子，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是不知道，我不知道学什么专业，我也不知道上哪所学校，他只知道我不要什么。他说我不想学会计，或者说我不想学这个计算机，他会否定，但是到底我想要什么，他不知道。
1: 大部分不知道。
0: 哎，大部分不知道，有个别孩子知道，大部分孩子都说我不想在哈尔滨。或者说我想去南方，他会有这么粗浅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不是主见，就是他自己没有正确的来认识自己，然后分析完之后，我适合学什么专业啊？这个没有，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要给家长的建议就是，首先就是，从小事儿做起吧，就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说生活即教育，就不是说给他上一堂课他就有主见了，不是，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落实在家庭教育当中的。是吧？首先，第一点就是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让孩子做。就是比如说，从小就像白梅说，他儿子经常会自己做点什么，自己做个什么小东西啊，或者自己做个什么捡个碗呐、啊、刷个碗啊什么的，扫个地、擦个桌子，就是他会自己干点什么。就是这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在1岁半、2岁开始。他自己能够干的事儿，就务必让他干。 比如他自己能拿勺子吃饭了，就让他自己吃，你绝不能喂。
1: 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很明显啊，就是、就是孩子能够自己。

0: 玩。
1: 就他有独立的，
0: 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自己玩。你比如说他就在那儿能够自己玩个20分钟、30分钟，你都不需要陪他。他也不要求你去必须要陪他，不陪他他就会哭闹。
1: 但有的孩子不行，
0: 对，
1: 有的孩子就说你父母要不在这儿不行，你就必须跟我玩。
0: 甚至现在有很多10岁8岁的孩子
1: 也会这样，
0: 仍然是必须得爸爸妈妈陪着你玩这个事儿，不陪着那就玩不了。
1: 对，就他不独立。
0: 不独立。
1: 哎，
0: 就是你就说别说你是收拾房间呐、打扫卫生啊，或者是 你干其他独立的事情，就玩这件事情你家孩子能不能自己玩。
1: 对。就是他自己能做的事情，
0: 对，
1: 一定让他独立的自己完成。就是叫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着做，不会的事情学着做。就是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但很多家长就说是说做是做，然后这个孩子尤其是孩子到4、5年级之后，觉得好像这学习压力也大了，然后就是所有的事情家长全都包办代替了，就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这样的孩子很难有主见。因为他会等着你告诉，就你告诉我写作业，你告诉我睡觉，你告诉我起床，你叫我吃饭，对吧？就昨天也有家长来我家，是吧？那个孩子在边上，是人家坐那写作业呢，就离我们家餐桌不远。然后呢，那个孩子就没过来，然后妈妈就说啊，吃饭了。然后那孩子没过来，因为可能那道题没有写完。然后我就没吱声。然后呢，妈妈后来又说了一遍，到第二遍的时候，我就给妈妈递个眼神，说一个手势，我说。不说，就是因为他知道大家都坐在这儿要吃饭了，他自然会来的。你一遍一遍的喊，就等于你剥夺了他自己思考的权利。就是你一定给他一个空间，他自己有主见。就我什么时候吃饭，我什么时候睡觉，我什么时候起床，我什么时候写作业，他自己的事情一定他自己要有主见。就是我自己要能为我自己做得了主，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能做的事儿一定交给孩子。现在我们有的孩子都高中了，初3、初4了，上学校取个东西还得家长取去。哎呦，我当时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还家长去呢？孩子自己不能取吗？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孩子能做的事情就交给他做。他能自己洗衣服了就交给他洗，他自己能这个盛饭就交给他盛。所以很多初3、初4的那个孩子，家长就认为你这都要中考了，或者都要高考了，那简直了，那就跟伺候皇帝一样啊，好吃好喝的，然后什么都不让孩子干，
0: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1: 哎，就是孩子什么都不干，
0: 嗯，
1: 好像是把时间全部都让给了学习，实际上你觉得孩子会把这些让出来的时间学习吗？
0: 不会，
1: 可能让出来的时间他可能更多的干点别的，是吧？所以家长抢手机啊什么，这不都是源于这个孩子生活当中太单调了，我就是个学习，完我还学的不怎么样，对吧？他哪来的主见，哪来的自信，
0: 要不然现在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我们常常说什么是真正的学霸，真正的学霸是全方位的，
1: 对
0: 啊、
1: 会学习的，
0: 会学习的，会生活的，
1: 对，
0: 能管好自己的生活的，
1: 哎、对
0: 啊，
1: 有主见的孩子，
0: 有主见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学霸。如果只是学习好，其他的要是不好的话，那谈不上是真正的学霸。
1: 那天有个家长跟我说了一个困惑，他说：“老师说我儿子除了学习哪儿都挺好。”他说：“老师，你说上不上火？”我说：“这个话听着很耳熟哈。”我说：“但你仔细想想，我翻版一下说，你看你啥感受？说你家那儿子呀，除了学习好。”哪儿都不咋地，你觉得这两个你要哪个？
0: 我更想要前者。
1: 哎，所以这孩子可能就学习不是他的长项，这些这个读书啊不是他最擅长的，但是他品质好，乐于助人，然后呢情商高，懂事懂感恩，然后有主见，是不是？你看这样的孩子很好的呀。
0: 对呀、
1: 哎，所以说
0: 只要具备前面的这一些，其实他未来的人生不会差，
1: 对，他学习也不会说差到哪儿去，
0: 对，
1: 只不过说相比之下他不如那些会学习的孩子
0: 的，
1: 所以你看，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是吧？所以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鼓励孩子积极自信的表达，就是我们就鼓励孩子，让孩子自己来表达来说。其实在家庭教育当中最忌讳的白眉，你知道是什么？就是那孩子刚要说什么事儿，闭嘴，你听我说。就家长往往是这样啊，说闭嘴，你听我说，啊，你今天在学校老师今天找我了，那个孩子刚想阐述一下，就表达一下我当时的心情，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

0: 然后家长说闭嘴，你听我说，今天怎么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回事。你看这个孩子其实收回去的不仅仅是那个语言，可能收回去的就是对你的信任。
1: 对
0: 啊、就是我不想跟你说了，你不让我说吗，我闭嘴，我不说了行吗，那你听你说，你说吧你说吧。所以你说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他根本都屏蔽了、
1: 哎、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就是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体会哈，就是有的时候我说多了、
0: 嗯
1: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就在那个甜品店给他买了一个那个蛋糕、
0: 嗯
1: 面包里面加了一层奶油、嗯、然后上面放了两颗草莓然后撒的糖粉、
0: 嗯、
1: 然后我去接他放学的时候我就给他我说今天给你买的甜品、
0: 嗯、
1: 回到家以后我们吃完了晚饭他要吃这个，吃这个之后他首先把这个甜品拿出来以后、
0: 嗯、
1: 把这个上面的草莓新鲜的草莓夹，他说这个甜点上的草莓是不能吃的。
0: 嗯，
1: 我说不对呀、
0: 嗯、
1: 我说这个季节的草莓是很新鲜的、
0: 嗯、
1: 这个蛋糕它可能关键就在这两个草莓啊。
0: 嗯，
1: 然后他瞅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0: 嗯，
1: 然后往嘴里放了一个，那一个就放在了那个盘子里，另外他又看了一下，他说哎呀上面这个面粉不能吃。
0: 嗯，
1: 我说那不叫面粉，这是糖粉、
0: 嗯、
1: 我说你不信你舔一下，那是糖粉、
0: 嗯、
1: 是甜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他正在要扑了那个粉的时候、
0: 嗯、
1: 他也没舔，瞅着我说你说的都对，
0: 都对，东北话都说了，
1: 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就觉得语气不对呀。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完了说完了之后我就看着
0: 了，
1: 我看着他之后、
0: 嗯、
1: 他这个接着就啪啪啪把那个糖粉又都扑掉了，然后把那个甜品吃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意识到一点，
0: 嗯，
1: 我说多了。
0: 对，
1: 人家想咋吃就咋吃，你给人家买了，你就想吃，你想吃那个草莓就吃，不想吃就不吃呗。那个糖粉你爱吃，人家不爱吃是吧？
0: 是的。
1: 然后结果你看，给人家最后给我一个你说的都对。
0: 嗯嗯，对的，
1: 是吧？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的时候，就是要给孩子一些选择权。
1: 对，
0: 就他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不能剥夺，说你没得选，你就得这么做，你这个不行，是吧？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第二点，就是他自信的表达、
1: 嗯、
0: 你得让他表达出来。
1: 表达出来。
0: 嗯，有的孩子可能不表达，他可能是说，那你说这么多，我就不吃了。
1: 嗯。
0: 他还告诉你，给你了一个回复，说你说的都对，是吧？有的孩子就说你这么磨叨是吧？
1: 我不吃了，
0: 让我不吃了
1: 啊
0: 啊！你我也不领你情了。
1: 对，你还
0: 就像有的
1: 满心欢喜的，你想买个甜品给他吃。
0: 对，就像很多家长不也这样吗？为孩子做了一些事情以后，就是说很多。
1: 嗯，是
0: 啊，我为了你，你看、
1: 这个、
0: 我为了你，咱家都得搬家，是吧？我为了你在学校附近租房子，
1: 嗯、
0: 我为了你什么我都舍不得，好两年我都不买新衣服了。我为了你，你说吧。你说了这些以后，孩子会觉得你说这些有意义吗？我让你这么做的吗？
1: 是啊，
0: 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了就不说，
1: 哎，
0: 啊，我们做了就不说。
1: 但是郑老师，你发现了吗、
0: 嗯？
1: 我瞬间就意识到了，
0: 是，对，你因为他给你回复了，他表达了，你说的都对，是吧？这就是。你家这儿子确实挺智慧哈，就是你说人家没说，你说人家没说，你咋这么磨叽呢？人家没有啊，人家说你说的都对，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孩子多有意思哈。
1: 对呀、
0: 啊，哎、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要让孩子自信的表达，
1: 嗯、
0: 就是他表达他自己啊、就是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认为我这次考试是可以的，
1: 嗯，
0: 啊，我认为我们班是运动会是能获胜的。啊，我认为就孩子一定要说我认为，
1: 嗯，我认为，
0: 哎、
1: 嗯、
0: 我认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这个孩子一定要表达，就是他自信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很生气，妈妈我对你有意见，比如你儿子就这一点就非常好，他就很有主见，
1: 嗯，
0: 他会告诉你妈妈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是吧？他会跟你谈这个问题，
1: 对，
0: 这个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大部分孩子是不谈的，
1: 嗯。
0: 就是你说
1: 他还会质疑我，
0: 嗯，
1: 我还给你讲个事儿啊、
0: 嗯，
1: 也这个事儿是刚才那个斗对是前面的、
0: 嗯、
1: 连着的，
0: 嗯，
1: 我在网上我看那刷小白鞋的那个，
0: 嗯，
1: 就往水里一扔，呼、
0: 嗯，
1: 完了以后那小白鞋可特别白的那个、
0: 嗯，
1: 哎，我就买了，
0: 嗯，
1: 买完回家之后的快递吗？放到家，
0: 嗯、
1: 他拆快递，拆完了之后、
0: 嗯，
1: 他看到了，看到之后瞅着我，很嫌弃的说，妈，这你也信？
0: 对呀、
1: 啊、对呀、啊、他质疑我
0: 啊，对呀、啊、
1: 这你也信？
0: 嗯嗯，
1: 完了我说那咱俩试试，
0: 嗯，
1: 那我就不相信了、
0: 嗯、
1: 结果我真的是智商税，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确实不行，
1: 确实不行。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孩子比我们有想法，
1: 对，
0: 他有时候很理性的。
1: 是的。
0: 嗯。所以这个让孩子能够自信的表达，他就有主见了。
1: 嗯。
0: 因为他我认为呀，然后我觉得呀，我怀疑呀，我质疑呀，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行啊。
1: 对。
0: 就他会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培养孩子主见的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啊，就是让他自信的表达，绝不可以让孩子说你闭嘴，你听我说，听你说什么呀？你就说妈妈听你说，你说，
1: 嗯、
0: 你说，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呢，怎么了？怎么了、
1: 嗯？
0: 又发生什么了？你就让他说，
1: 就是其实给他机会说，
0: 嗯、给他机会，
1: 你还要倾听说，
0: 表达自己的他
1: 自
0: 己的想法，
1: 要听他说，
0: 哎，然后他就会觉得，他会觉得我是有想法的，
1: 嗯。
0: 而且我的想法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啊，而且我的想法也能得到妈妈的支持，
1: 嗯，
0: 哎，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要给孩子这种能够表达的机会，绝不可以让孩子说啊，你这么小，你不用表达什么，是吧？家长经常表达孩让孩子
1: 你懂什么，
0: 家长会觉得你这么小，那个说也没用，是吧、
1: 嗯？
0: 你也听不懂，
1: 对，你懂什么？
0: 他听不听得懂是他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给他机会，让他能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很生气，是吧？或者说我很开心啊、我很愿意啊、我不愿意，都是可以表达的啊、就让孩子自信的表达。第三个就是你白梅说的那个，要适当的给孩子选择权，就他一定有选择权。比如说他没有选择。他没有一个机会选择他出生在谁家，这是没得选、
1: 嗯、
0: 是吧？那他出生以后他有选择哭，就是我一出生我就有选择哭的权利，你不可能说憋回去不让哭，这是不行的，是吧？我们过去有的老人就说哎，你憋哭憋回去，不愿意听孩子哭，孩子哭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表达，他有哭的权利，然后呢他有这个说不的权利，你都要给他这种权利，就他一定有一个选择权。上哪个幼儿园，这个孩子几乎没有选择权，
1: 对，
0: 是吧？家长就给指定了，说上这个园。其实孩子是有选择权的。
1: 怎么选啊？
0: 就是你观察了几个园以后，
1: 带着他去，
0: 带着孩子到这几个园外围去看一下。
1: 嗯，
0: 看完以后，他有至少他没有决策权，但他有选择权。
1: 嗯，
0: 他可以选择妈妈，我想上这个园。
1: 嗯。
0: 因为三岁去幼儿园吗？妈妈，我想去这个园，爸爸，我想去那个园。那你说为什么要选这个园呢？选这个园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园滑梯大，大滑梯，啊，这个园呢说那个老师长得漂亮，或者说这个园的那个墙是蓝色的，我喜欢，
1: 哎，
0: 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就孩子就有了选择权。
1: 对，
0: 哎，但是我们绝大多数家庭是不给孩子选择权的啊。
1: 这大事能让他去选择？
0: 幼儿园你就听就行了，你跟我去就给你送这个园啊，你不去你不听话就给你送去，是吧？这个孩子就对幼儿园没有渴望了。
1: 是，
0: 嗯，所以这是上幼儿园，然后就是兴趣班，然后家长就说了，小女孩你就必须学舞蹈，男孩你就得学跆拳道，什么你又学拉丁舞，你又学什么钢琴，你又学什么，反正就是给你各种的这个指派啊，你就必须得去，是吧？妈妈都是为你好，妈妈都给你花钱了，我班都给你报了，你得去，对吧？尤其现在呢有各种试听，然后免费试听，家长说那听完了觉得哎挺好的，妈妈觉得挺好的，上呗，你看那老师多好啊，你看是不是你学这都有好处，你还能表达，怎么还能怎么怎么样，这孩子行、哎、行吧，你说的有道理吧，上吧。
1: 嗯，
0: 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选择这个补课班，你这英语现在不及格啊、哦！你这英语现在还挺差，我给你找了个班你去上吧。然后你这个五科你都得补，是吧？你这不补你都跟不上。完了，等着中考的时候选择什么高中，高中选什么大学，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以后选什么工作，家长有的全包办代替，连这个毕业以后你去哪座城市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1: 嗯。
0: 你不管你在哪上学，你在上海在北京，你得回哈尔滨，
1: 嗯，
0: 我得给你整回来，然后我给你安排了，就是我咱们家怎么怎么样，你说很多家长就会给孩子描绘一个就是一个前景，然后所谓的愿景，然后让孩子听你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在大事上可能孩子没有决策权，比如说那个孩子上那个这个哪个幼儿园他没有决策权，但是他一定有选择权，我有选择的权利，包括吃饭。家长整一堆吃的，告诉你吃这个啊，这个有营养，你吃这个，这个什么蛋白质，你吃这个什么，就是孩子没得选，这怎么可以呢？孩子一定要选的，一定要让他选择，是吧？妈妈，我选择吃这个， 妈妈，我选择先吃这个，我选择吃那个啊，他有选择权，这个很重要。一旦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有选择权，
1: 那
0: 长大以后该没，他一定是非常有主见。
1: 是的，
0: 他绝不会被别人像你说的交什么智商税，他非常清醒。
1: 对，
0: 他就知道，因为他从小到他选，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选错哟。
1: 嗯，
0: 家长为什么不让孩子选？是因为怕选错。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让孩子选完了以后，即便有的时候是错的，当然不是特别大的事儿啊，基本上小事他选择错了，那么这个孩子也要从小就交点智商税。
1: 嗯，
0: 就是我会妈选错了，哎呀，这我可真错了，这我吃亏了，然后他再回到正途上来，没问题的。
1: 是
0: 啊，你不能说你就告诉孩子你不能走那个道，你也不能走那个道，就得走这个道，这个道是妈都为你好，你就得在这走。有的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什么你越说这个道，我就不走这个道。
1: 嗯，
0: 我看你妈怎么样。
1: 有一阵子。有一次我跟朋友在一起，他的孩子是初中嘛，
0: 嗯，
1: 男孩，然后就是冬天的时候嘛，他那个羽绒服就敞着环儿，
0: 嗯，
1: 哎，我说你快把羽绒服拉上拉链，
0: 嗯，
1: 这多冷啊，
0: 嗯，
1: 啊，那个孩子就拉上了，
0: 嗯，
1: 然后我朋友说，这也就是你白阿姨说吧，我说跟越说越不拉，
0: 嗯，对的，
1: 你看就差在哪儿了呢？其实多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拉羽绒服拉链，因为在外面，
0: 嗯。嗯，
1: 我说就好，妈妈，
0: 因为你提示的，
1: 嗯，
0: 你说的是提示，
1: 嗯，
0: 他妈说的是埋怨，
1: 嗯，
0: 把那衣服拉上，多冷个天儿啊，你敞着个环儿，
1: 嗯，
0: 孩子就不想听，但你说的是建议，
1: 嗯，
0: 你说这天这么冷，你把拉链拉上吧，要不冷啊，感冒了，
1: 嗯，
0: 他就拉上了，就你俩说的不是他没理解，他妈说的对了一半儿。实际上不是你说好使，是他说不好使。
1: 其实我从他的这个感觉当中还理解到，说他不仅这件事说了不好使，别的也都不好使。
0: 也都不好使，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家长说的那种语气很重要
1: 啊，对。
0: 所以要给孩子一些。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对对对，
1: 肯定不是这一件事儿。
0: 对，就是日积月累了，就是你在孩子心里已经失信了，
1: 已经失信了，
0: 觉得
1: 你
0: 说什么
1: 都
0: 没用。
1: 听，
0: 对
1: 对，
0: 就你说那玩意儿都不对，
1: 对
0: 吧？我根本就你说的到底是啥，我都不想想。就你只要你一张口说那事儿，我
1: 就是
0: 不行。
1: 对，
0: 你今天告诉我穿绒裤、穿秋裤，我就不穿，
1: 对，
0: 是吧？
1: 嗯，只要你说的，我就不干。
0: 哎，所以这个就是家长认为的逆反，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你没有尊重他，没有给他适当的选择权。
1: 对，实际上就是你之前一直不给，
0: 一直
1: 到时候
0: 他有力量争的时候，
1: 完了你
0: 就他
1: 就
0: 拒绝你了，
1: 基本上完全不听你
0: 了。对，他就该开始，那就不是主见了。
1: 就是所以刚才你开头说的那样，说啊，你还说让他教的有主见的，现在都已经够有主见的了，
0: 嗯。
1: 但是这个主见和郑老师说的主见
0: 不一样，咱们今天说的
1: 不一样。
0: 对，
1: 嗯，
0: 你那个他不叫主见，那个叫固执。
1: 对
0: 啊，就很偏执，就是说我就这样，你能把我咋地？
1: 嗯，
0: 这个不是主见，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就是给孩子适当的选择权，
1: 嗯，
0: 就是他有权利做什么什么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允许孩子争辩。有的家长说：“哎呀，这我家孩子小嘴儿，那老能争辩了，你说什么他都一大堆理由啊，是吧？尤其到青春期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给孩子争辩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前两天我接待了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个孩子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就是诋毁老师了吧，算是啊，
1: 嗯，
0: 就是说了老师不太好听的话，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上评论区里给点个赞，然后两个人就开说，是吧？你说一句，他说一句，就来说老师的这个
1: 不
0: 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1: 嗯，
0: 是吧？那样，就是然后呢，这个老师就把当然得找家长了。找了家长以后，家长就非常气愤，然后就把孩子的这个朋友啊，就那微信里的好友全删了，是吧？因为很气愤嘛，怎么能这太恶劣了，是吧？因为这个家长也很正义嘛，说你这不是那啥吗？你这还能骂老师？这尊师重道，这都哪儿去了，是吧？就觉得道德都有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家长很气愤，然后就准备说恨不得都要揍他一顿这种。然后我就跟家长讲，我说你首先不是要揍他，首先不是删他的好友，而是回来以后一定要听他争辩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孩子神经没问题，他是个正常人。
1: 对，
0: 他为什么会在朋友圈里骂人呢？为什么要说老师的不是呢？当然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你要听他争辩一下，是吧？你听他说完。然后家说我没心情听他，我说那样，我说那个我想听一听这孩子到底怎么说的。 后来孩子就阐述了一下这个过程，

0: 在争辩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了自己的主见。
1: 嗯，
0: 就是我哪里做的对，我哪里做的不对，因为你跟他讨论了，你就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让他自己感觉到我哪儿做的不合适了，而不是你告诉他说你这件事不合适啊，你这是不对的啊，你这怎么可以呢？不要去评价，而是说引导他自己去说，就是他自己有争辩的过程当中，其实人你没发现自己变着变着觉得没理了吗？不觉得吗？有的时候，比如说他迟到了，
1: 嗯，
0: 然后你就说，你这怎么还迟到了呢，小白？你就说，哎呀，别提了，今早本来我出来挺早的，完了我那个啥，我这个那个堵车，哎呀妈，这红灯啊，哎呀，这给我堵的。哎呀，也是哈，我要早点出来就好了。你看是不是自己就是自己说着说着，他争辩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意识到我哪出问题了。
1: 哎，对，
0: 你不能不让他说。
1: 嗯，
0: 人家刚要争辩，你说闭嘴，迟到了还那么多理由，赶紧的上班去，这完了。所以我们说，领导要给员工争辩的机会，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也要给孩子争辩的机会。有一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我家孩子。早晨6点钟起床的时候，我一摸那个手机是烫的。他说这就意味着他昨晚玩一宿。
1: 哎呀，
0: 完了那个，后来我说，
1: 哎呀，直接就炸了。
0: 但是这是咱们听众，也是咱们的铁粉
1: 啊。
0: 我跟你讲，他处理的相当好了。
1: 嗯，
0: 他跟我讲，他说当时其实我也心情挺不好啊，他一宿没睡觉啊，玩这个手机，而且得12点以后玩，因为我们写完作业就10点多，初中了。他说我和他爸休息，你想他手机是放在厅里面的，他是不是等我俩得睡着了，
1: 对，
0: 他得上厅里悄悄把手机拿来开机，然后才开始玩。
1: 是的，
0: 他说就得12点以后了。
1: 嗯，
0: 那也就说明他这一宿没睡觉。
1: 也就是说你现在早上起来摸的时候还是热的时候，就刚睡不到
0: 久，刚放下都没睡这一宿。
1: 啊，
0: 但是一般家长都会怎么做，如果他没经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洗脑吧，就是他保证的是跟孩子大发雷霆。
1: 是，
0: 这反天了吗？不是，玩手机不说，玩一宿还上不上课了。一般家长都，但是这个家长非常智慧，他没说啥，他就把手机放在了一边，然后就说你没睡觉啊。然后那个孩子说那个孩子说
1: 不是，郑老师你刚才说那一句话我感觉我心都颤了一下。
0: 然后那个孩子就说那个我玩着玩着完了就过点儿了，就睡不着了。完了他妈说那这还上不上学呀？他上啊。完了这孩子就上学了，
1: 嗯，
0: 然后就正常吃饭，然后就上学了。你看人处理的啊，
1: 嗯，
0: 上学之后人妈啥也没说一道，完了放学了回来也没说这事儿。你知道那孩子在后边，要不说我可喜欢孩子了，我觉得孩子特别可爱。那个孩子跟妈妈说，哎呀妈妈，今天晚上回家吃完饭了赶紧写作业，写作业早点睡，困死我了。然后那个说的，妈妈我还跟你说件事儿，
1: 嗯，
0: 风油精不好使。说的我今天早晨那个拿着风油精去上的学，你看孩子都能解决问题，这孩子真好，说明这孩子能解决问题。然后他说
1: 抹了一瓶风油精，
0: 他说我拿了一瓶风油精都没好使，困死我了。然后我妈妈跟我学，我笑的我说你儿子太可爱了，真的，他在解决问题呀。
1: 嗯，对，
0: 我知道我今天上课得困，我拿着风油精去，然后发现没好使，回来以后他说我也憋不住笑，我就想是吗儿子，他说你不教我吗？说是吗？然后呢？完了，他说的不行，我今天回家赶紧写作业，写完了赶紧。他说是，晚上回家吃完饭就写作业了，
1: 嗯，
0: 写可快了，写完就睡觉去了。他说这事儿就过了，你看看他处理的多好。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孩子一定要给他争辩的机会，他自己一定争辩一下，给自己说，哎，我不是不想睡，但是我玩着玩着就过点了。你想我们大人是不是？
1: 就是
0: 大人躺在那儿，只要你把小视频打开，不信咱都试试，我都试过。
1: 嗯。
0: 我有一次放纵自己，我说今晚反正我也不困，我下午喝了一杯咖啡，我今天估计失眠了。我说行了，我放纵一下，我看我能多长时间把手机停下来。
1: 嗯，
0: 我就把小视频打开，我就开始刷，刷完这个俞敏洪的，刷那个马云的，刷完马云刷翻灯的，就挨个刷，刷完到最后，等我再一看以后，1点半了。
1: 哎呀，
0: 知道吗？
1: 几个小时瞬间就过去了，
0: 2个小时过去了。
1: 嗯，
0: 11点半我上床的呀。
1: 嗯。
0: 哎呀，我说坏了，我后来我就跟别大家分享，我说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就是我说得允许他争辩，就这孩子他犯多大个错误，
1: 嗯，
0: 你都得让他争辩一下。
1: 嗯，
0: 我们很多孩子如果在学校惹了点事儿， 老师只要是在微信里头批评我家孩子，那么这个家长就一定向孩子发难，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一定要先听孩子说说，来给你机会，你先说一说咋回事啊，然后这孩子肯定要为自己解释啊。
1: 对
0: 啊，当时老师说我啊，那我根本没说话，他就怎么怎么样，然后说着说着他自己就会说，那当然了，我那说话也不对，他自己就会把自己否了。所以家长一定要给孩子这个争辩的这个机会。所以在此呢，我想说到这个老师给孩子这个提意见哈，就是跟家长说，我那天一个家长给我发了一个截图，我想发个圈了，后来我想不好，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好多校长和老师，但是就此这个公共场合，我想跟大家提个建议。这个是什么呢？他给我发个截图，是一个孩子在课堂当中记其他同学的不良表现，就这个孩子记白梅同学上课说话了，这个李想同学这个上课那个字没写完，谁谁谁值日不彻底，谁谁谁给谁递小纸条了，
1: 是
0: 就是
1: 安排他记的还是他自己记的？
0: 老师安排的。
1: 哦，
0: 就安排他记、
1: 哦、
0: 记别人。
1: 哦，
0: 这个不是个例哦，据我了解，有很多地方很多人是
1: 班级里面会有这么做。
0: 就班级有这样的孩子，专门给老师记这个，你知道这个孩子在班级里是很受孤立的。
1: 是的，肯定是。
0: 所以就是这种做法，我是持保留意见，就我不太赞同。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安排一个学生记他的好，
1: 嗯，
0: 比如说记我们班今天白梅帮助同学打饭，
1: 嗯，
0: 今天我记谁谁上课主动发言，
1: 嗯，
0: 你这个发到微信群里，我觉得是对家长对孩子都是一种鼓励。你说这种东西寄出来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就是把矛盾就会升级，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些正向的引领，然后一旦孩子没做对的时候，我们要给孩子机会去争辩一下，
1: 嗯，
0: 就是说我给你机会让你法律上是不是还有个这个一辩二辩呢，是吧？你可以就是判完之后你是不是还可以申诉呢？
1: 对，
0: 你可以的。
1: 所以就是听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家长要给孩子这个犯错误的机会。
0: 对，就是他犯错误了，你也给他争辩的机会，
1: 嗯，
0: 你让他辩一下子，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可能辩着辩着就能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了，
1: 嗯，
0: 有的孩子在辩的过程当中他
1: 自己就找到了，
0: 自己就找到了。有的孩子还会说，我辩的虽然觉得有点叫没理争三分哦，
1: 嗯，
0: 这就是常理，就人性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再犯错误我也想为自己解释解释，是吧？迟到了得解释吧，是吧？这月没挣多少钱我得解释吧，因为啥，是吧？这月身体不太好或者怎么样，发个火还得解释一下吧，儿子妈妈错了，刚才妈没搂住，是吧？自己都会检讨一下。就是每个人都会给自己一个争辩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也这样，尤其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你一旦给了他这种机会以后，他就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争取机会，他不会轻言失败。大家发没发现我们现在成人的世界里有一个怪圈，
1: 嗯，
0: 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在某一个行业里一个行业做不好那个行业做不好都做不好，很多人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所在就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大部分人都在考虑我做这件事情不行，我做不好怎么办，就是就否这件事儿。比如说你说就人们都不愿意听建议哈，例如我说白梅，你竞聘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又要竞聘台长了？你去竞聘一下台长。你的第一反应是啥？
1: 我做不到。
0: 哎，对了，你看这就是我们成年人的思维里面，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没给我们这种支持，
1: 嗯，
0: 就是一旦会有机会来的时候，就会否自己，就会否这件事儿，说。这个好像不行，
1: 不行，
0: 哎，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解释了，为什么不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第一什么？第二什么？第三什么？
1: 嗯
0: 啊，所以在一个高峰论坛里面，就是一个两个就是大咖吧，属于世界级的啊。我在哪本书看我不记得了啊，我就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给大学生讲课，我讲过这个案例，就是论证这个可能性，叫 possible 和 impossible， 就是。两个世界级的这个商业大亨啊，两个人对话，我忘了是罗杰斯和谁来着，我忘了啊，两个人。

0: 就是对话，然后就说，假如咱们国家，用30年的时间把所有的监狱全取缔，你觉得用什么办法？然后那个对手，因为他俩谈判的过程当中，他想他俩如果谈的和能谈到一块儿，认知相同就合作。然后通过这个事儿没合作，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对方给他的答案是，说，那你的意思是把监狱里的犯人全放出来吗？然后对方说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假如30年内要把这监狱都取消了，你有什么想法吗？你有什么办法吗？然后他说，他继续说那要是都放出来，那我们社会不就不安定了吗？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呀，这是不可能的呀。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想法就否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后来他俩没合作啊，就是这个事儿给我们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经常会否定式的在考虑问题。我们应该想的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孩子，说孩子你要争取考清华大学，这个孩子的第一反应说我考不上，
1: 嗯，
0: 我这分不够，我咋努力也没用，我也没那脑子，我也不是学霸的脑子，就他会给自己各种各种的理由。
1: 是，
0: 其实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要这个考北大考清华大学，那么你就是想说好的，你这个孩子如果能够说好的，然后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攻清华大学，我就攻克这个分数，然后我就开始论证，我就拿出方案，我论证啊、清华大学是670分还680分，我现在是480分，我还差那个200多分，我怎么拿，然后分解到各学科，我想去，有可能最后他也考不上清华大学，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有多重要吗？外面你不觉得我们成年人的思想都是固有的？
1: 嗯，
0: 就是有人说了，郑老师你这个水平也挺高的，你可以到北京试试。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妈呀，那去不了，你看我在哈尔滨，这还黑龙江还算说得过去吧，知名就是很多人知道我名，很多家长知道我，是吧？不是你多有名，是因为很多人知道你名，所以有事可以找你，是吧？那你是个公众人物。好了，那我说那哈尔滨行，到北京我是谁呀？你说谁也不认识我，是吧？我去了到中央电视台，我知道我是谁，我怎么推荐呢？我在哈尔滨电视台行，我在黑龙江也行，我说这个肯定不行。你看我就一定会这么说。
1: 嗯，
0: 但是如果我要是有这种想法，我10年前20年前如果有这种想法，比如说我说我要去中央电视台，我要去北京发展，那我就会为那个目标去努力啊，去努力，然后那可能今天我就是在北京了啊。
1: 嗯，
0: 会的，对吧？一定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固有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父母并没有让我们很有主见。
1: 就是现在你像这个我们经常在小学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作文、
0: 嗯、
1: 我的梦想。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我的梦想这个题目
0: 嗯
1: 在学生时代一直在写。
0: 对、嗯、
1: 对。但是
0: 我们不追求。
1: 我们在小的时候写的这些梦想有多少是实现了的？
0: 是。
1: 那他为什么没有实现？为什么大部分的没有实现他小时候写的那篇作文他的梦想呢？
0: 对
1: 对，写得很好，
0: 是，
1: 但是写完了就结束了。
0: 那只是交个作文，
1: 就是交个作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们的孩子真是他在写的那一瞬间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
0: 会的，他小时候是会的，
1: 是的，
0: 对，
1: 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嗯、想改变世界，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是的，
1: 想发明创造更多有用的东西、
0: 嗯嗯嗯、
1: 那为什么后来慢慢他自己都忘了呢？
0: 对，
1: 是因为他身边的大人老师家长
0: 嗯，
1: 只是把那看成了一篇作文，
0: 是的，
1: 没有把他看成是我的孩子真的往那方面去，
0: 是，
1: 因为我们用成人的思想，嗨，
0: 嗯，
1: 科学家，
0: 嗯，你想啥呢？
1: 对呀、啊
0: 怎么可能
1: 想啥？怎么可能成为科学家？
0: 是，
1: 只能是觉得啊，一笑而过。
0: 对
1: 啊，看看这个作文写的咋样而已。
0: 是
1: 是吧？
0: 是的。
1: 但实际上，你有没有认真的对待，跟孩子聊一聊？
0: 嗯，
1: 当科学家，
0: 嗯，
1: 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0: 嗯，
1: 那从现在开始，你怎么做才能距离科学家再近一点？
0: 对，就往那个目标去迈进。
1: 对，你比如说，你现在是小学、嗯，那么小学的情况之下，你应该学哪些，做哪些才能像科学家？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手实践的、
0: 嗯、
1: 你喜欢科学小制作的
0: 思考
1: 的哈、
0: 嗯、
1: 你比如说那你想往哪个方向走、
0: 嗯、
1: 你得先让他动手实践、嗯、到了初中的时候你就再引导你说到了初中的时候那你看

0: 要科学家的话，可能他分为数学、物理、化学、
1: 物理、生物、
0: 生物这些科学、这些学科
1: 出，地理学科，
0: 这些学科就出现了。你想往哪个方向走的科学家？那你在哪个学科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那高中更是了。
1: 对，
0: 那高中更是了。你往哪个方向的科学研究方向的话，那你学理学文，你要想学文的话，那未来作家，
1: 对，
0: 是吧？你要学理的话，那科学家各个领域，
1: 对，
0: 你选哪个方面，那他就会想，那我要想上科学家，我上哪一大学呀？
1: 嗯。
0: 是吧，
1: 他就思考了，
0: 就该思考了。
1: 是的，
0: 就像您刚才说，我想去北京发展，
1: 对，
0: 那好，那块北京是目标，拆解倒退回来，我怎么做能离北京近一点，我需要做什么，我才能到北京做了我想要做的事儿。
1: 对，是的，
0: 是吧？如果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帮孩子去拆解了这件事情，或许你的孩子真就是科学家，
1: 是
0: 宇航员。
1: 是的，是的，其实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我们说是凤毛麟角哈。
0: 嗯。
1: 但是呢，都是因为他家长做对了很多事。
0: 嗯。
1: 包括饺子，是吧？你看饺子的成长经历，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经历当中，他的父母给了他巨大的发展空间。
0: 对。
1: 他相当有主见了。你像饺子，他没有主见吗？他学医的，他毕业以后他不去当医生，然后他就在这研究这个动漫。
0: 嗯、
1: 你想，他就是成功了吗？
0: 多少家长会认为他不务正业？
1: 对呀、啊，你说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0: 嗯、
1: 所以就是孩子一定要有主见。所以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人，你包括你我，我们都缺少那么一点主见。
0: 嗯，
1: 有的时候人家说的啊、哦，行，他说的也有道理，哎，行吧，哎，行吧，对，他说的有道理，听人劝，吃饱饭哈，然后这就放弃了。
0: 嗯、
1: 实际上，有的时候应该自己有一个主见啊。你比如说，就拿我自己来讲，我其实还算是有一定主见的人。
0: 嗯，
1: 在大学选专业呀、啊，包括留校啊，包括后来从事家庭教育研究啊，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在坚持着这个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在一件事情，就是开车这件事情，我在40多岁的时候，我就自己把驾照考下来了。然后我周围的人、家人，还有这个孩子，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家长，都会给我一些建议，说的，哎呀，别开了，你这那个上哪去，你看都有车，这个你驾照考了先放着吧，以后再说吧，你这个你看你出去讲座，助理啥的，这都能领你去，你这学生也都有开车，完了这家长也都有车，你上哪去多方便呢，哎，别开了，这没地方停，没地方放的，哎呀，再说车也多怎么样，反正就给我一些否定的意见，然后我就说，哎呀，行吧，啊，听人家劝吧，然后就没买。持续到今天，它将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因为你想，现在60多岁了，你再去开，可能自己又给自己一个理由。哎，行啊，年轻都没开，哎，60多岁就别开了。你看现在这来台里，你看家长就送我来了吧。哎，你看看没，这就是人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干扰着，
0: 是，
1: 都会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我们是没有主见的。这个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一定要，咱们的孩子一定要培养他们有主见。
0: 嗯， 嗯
1: 就是他会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很多成功的人是有一点偏执的人。
0: 嗯，
1: 多少有点偏执。他其实他那个就叫主见，但是他那个主见让我们常人可能不太理解。比如俞敏洪，他会放弃那个去国外发展的机会，然后自己从这个贴小广告开始，这个开始这个招学生办班，然后把这个做成新东方。就是人们是很难理解的，但是也恰恰他有了这种执念，他才能把自己这个内心深处的那个梦想愿望实现了。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绝大多数人为什么不能实现我们小的时候儿时的梦想，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点主见。真的这样，我白梅咱们还算是幸运的，比如你其实你很适合做主持人，而且你也很喜欢媒体，然后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能感觉到你那份热爱，你还好。那我呢，当了40年老师，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么当老师，要么当主持人，是吧？然后要么就去当这个歌唱家，就自己有一点梦想。但好在我实现了其中一个梦想，就是当了老师。那大部分人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他所做的工作不是他喜欢的，就是他甚至很反感这个事儿。你没发现有的老师是很讨厌当老师，但是当时阴差阳错就当了老师，所以他就入错行了。
0: 嗯，
1: 入错行了以后，男怕入错行，女也怕入错行啊。入错行了以后，既耽误别人也耽误自己啊，他也很痛苦，然后他做的也不开心， 是吧？完了又赚不到钱，然后又不能实现自己的那个价值，所以他很痛苦。有的人就痛苦一辈子，就一辈子干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事儿。
0: 是的，
1: 就很麻烦啊。所以
0: 没有找到，
1: 哎，就像我周围有很多的老师，不能说很多吧，就是有部分老师退休以后就长出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终于退休了，妈呀，这辈子我可干够了，看见没？但是我反正是算是幸运的吧，就是可能阴差阳错，我好像是退休了好几年了哈，但是好像没有这概念，白梅哈，就是你们可能也没有人会问我说，郑老师你到啥时候不干了？我自己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能80岁、90岁也很可能还站在讲台上哈，也没准哈，所以就是好像没有这个退休的概念。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说一退了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就跟自己本专业的事儿一切割，可别让我再干这个了，我干够够的了。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是我们那个教研，就是课调研的时候就开家庭会议的家庭教育会议，然后我们参观他们园，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还有2年就退了。完了那个我说退了你要返聘呢，你这么好的园长，我还抱着蛮大希望呢，鼓励他。然后他说哎呀，我可不干了，妈干一辈子了，可干够了。我当时都下句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就觉得这太遗憾了，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他累伤了，可能是他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也可能会发生了若干个可能，但是都足以证明他选错行了。就是一个人如果说他热爱这一行，无论经历多少波折，无论那你说咱们这个很多企业，华为也好，咱们国家这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说伊利也好，他经过多少的风雨啊，但是他不依然还在坚持做吗？
0: 对呀，
1: 就是因为热爱，对吧？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如果能够深刻的理解那么一点点，其实对教育咱们的孩子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
1: 白梅，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啥吗？家长听课是听课，然后回去做还那样。所以这个、就是、
0: 所以教育是一件很需要我们系统学习的一件事情，但是呢
1: 要学以致用，
0: 对、最重
1: 要
0: 的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去学习、而且呢这个学习还和我们上科班的系统学习还不太一样、原因在于我们的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一个个体，一个生命体，我们还根据实践的情况一边学习一边成长、和孩子还得一起成长，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 对，
0: 非常难。而且呢，不仅仅是你要学习如何教育孩子，你还得如何让自己去获得成长，
1: 反思自己啊，
0: 对，去成长。你只有互相成长了之后，你的教育才能够逼近成功，你都不能敢说是成功。
1: 是的。
0: 那你说当下有
1: 限接近吧？
0: 哪一个家长？
1: 对，
0: 就是你再成功人士的父母，谁敢说自己的教育是成功
1: 的？是
0: 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这里面可能真的有正确的方向。那也有机遇，还有巧合。
1: 对
0: 对，那甚至还有先天
1: 因素，
0: 还有先天基因的这个
1: 遗传
0: 可能。
1: 对，
0: 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和一个生命的成长，真的是让我们有敬畏感。
1: 是的，
0: 面对一个生命，就是要去敬畏它。
1: 对的，
0: 然后不仅是要让他健康成长，身心健康，而且我们自己也根据他的成长，自我成长。那可能真的有一天我们老了的时候，就在想，我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有效地抚养了我的孩子。
1: 对的，对的。咱们这个节目，白梅，你知道今天是第几期吗？没啥吧？我每期都记着呢。今天是第90期。
0: 90期，
1: 咱们两个也很了不起啊！
0: 真的，
1: 这个数字是能说话的啊。就是我们拿数字说话。就是90期。但咱们听众朋友，谁你那个微信号那个视频号是不是有平台有群哈？
0: 对，
1: 你可以问一下大家最高的看是谁。咱可以给他设点奖励都行，是吧？就是能听的最多次数的，真诚的说啊，你听的最多的，我相信我周围应该有一些家长是7期不落的。90期跟过来的会有的，我身边有，就是一直跟。我觉得这种坚持就是本身就是很有意义。有的人是听过 N 个老师的课，但是哪个课他也没听全了，而且他听完他也不回去做，他听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
1: 你这白梅主持的挺好，郑老师说的也挺有道理，但是我做不到。 你这个就不如不听。
0: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真有道理，转头就忘了。
1: 转头就忘了，对。然后或者就给自己理由就是，哎呀，我家孩子就像我刚才说那成人咱们。

0: 正常很多人的思维就是，那个，哎呀，我家孩子比较特殊，他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就因为你不想做，你就会给自己很多理由。
1: 嗯，
0: 想做可能就一个理由，我要做。
1: 是，好，那非常的感谢郑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刚才郑老师说是第90期了啊，未来我们的路很长，因为郑老师他会将这个关于教育的爱，渐渐的撒向更多的地方，因为我
0: 影响吧，
1: 对，我觉得郑老师是给我们天天向上节目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嘉宾，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共同和郑老师学习下去，让我们身边的孩子健康成长。
0: 好，
1: 好，感谢你收听收看，谢谢郑老师，下周再见。
0: 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异的光彩，听见彩铃中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

0: 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评书演员新月，很高兴能与您以这样的方式见面，在声音的海洋里，咱们共同畅游，以听说的方式与您分享。您听我说，今天要与您分享的故事，是我们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正气东来》。有的听众就会说了，这东来我知道啊，地处山东，环境不错，景色挺美。嘿嘿，您理解错了，此东来非彼东来。咱们要说的东来，是哈尔滨市的东来街派出所。提起这东来街派出所，那可不得了啊，老百姓是交口称赞，东来派出所，东来派出所，叫顺了，就把这东来街派出所那个街字儿给省略了。后来这名气越来越大，社会认知度越来越高，大家总会说起东来，党和政府说，人民群众说，好人说起他肃然起敬，都挑大拇指，坏人说起他，那是心惊胆战，打心眼里边害怕。说起的频率越来越高，终于就说成了关键词。再后来呀，为了方便和节省时间，索性就把派出所仨字扔了，干脆就叫东来了。于是就形成了说起东来就是指东来街派出所，而非东来地区的现象。东来街道的行政管理权属于哈尔滨市道外区东来街道办事处。东来街道办事处是正处级行政管理单位，下辖四个社区居委会，349个居民组，办公地点就在东来大街阳光路21号。东来街道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城区西部，东起南大六道街、南七道街，西至承德街，南起太原街、草市街，北至太古街、南熏街，面积 0.53 平方千米，人口密集度是35550人一平方千米，居住着7245户17064人。东来派出所就是负责东来街道办事处下辖地区的治安的。那么说，这东来街道为什么叫东来街道呢？东来派出所为什么又叫东来派出所呢？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我国公安机关1946年

过且肥沃，人民生息十分安宁，相对于富庶安康，所以这里呀、一下子就成了当时还相对贫瘠的关内人向往的地方。随着东莱地区的人口越来越多，管理的任务也就越来越重。如此，1946年政府就决定在此设立办事处。这设立办事处总要有个名字呀，取个什么名字好呢？省政府有关部门派人下来调查，发现这一地区混居着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广东、广西等20多个地区的外来人口，而且在这些人口当中，有以山东莱阳地区的人口居多，几乎是占了一半以上啊。下来调查的人员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市政府，市政府经过研究拍了板，就叫东莱地区，办事处就叫东莱办事处。有了东莱办事处，也就有了东莱派出所，于是东莱派出所就诞生了。那个时候啊，这个东莱地区是个杂巴地，国民党的敌特分子还时有出入，尤其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院、烟馆、赌场等社会丑恶现象还若隐若现，有时候还会沉渣泛起。而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绝对不能让这种残渣余孽存在，所以清理敌特分子，打击这些社会丑恶现象，就成了派出所的中心任务。就这样打着打着，就打出了名，就和荣誉沾上了边。先是出席办事处、区里，直至哈尔滨市的各种会议，介绍经验，后来就冲出了黑龙江，进京了。1959年，东莱这朵花从黑龙江的墙里开到了墙外，一直开到了北京。这一年呢，东莱派出所的指导员李艳春代表东莱派出所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从此开始，东莱派出所迈入了全国公安系统的先进行列。再后来，随着东莱派出所的名声家喻户晓，声名远播，东莱街道这一地名就被东莱派出所给代替了。人们印象当中的东莱就不再是东莱街道了，而是东莱派出所了。当然了，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有时候英雄是可以代替地名的。您比如说，现在黑龙江省上志市原本叫诸河县，就是为了纪念抗日英雄赵尚志，后来才改名叫上志市的。吉林省的靖宇县原本叫蒙江县，后来为了纪念抗日英雄杨靖宇，所以改名叫靖宇县。东莱街道虽然没有改名为东莱派出所街道，但是人们印象当中的东莱街道就是东莱派出所，这也是事实。从现在开始啊，本书说的东莱就不再是东莱地区，而是专指东莱派出所了。介绍东莱，首先您得了解东莱的历史，不了解东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您对东莱的印象那就是盲人摸象。不了解上至党中央、国务院，下至办事处、居委会，
各级党委政府对东来的殷

切关怀，您就找不到东来70多年红旗不倒的真正原因。2018年4月，哈尔滨市公安局迎来了新一轮的走马换将，市公安局原局长调任他处任职，一位名叫刘亚洲的干部走马上任。刘亚洲局长上任第一个工作日，不是听市局的整体情况汇报，也不是了解队伍的基本情况，而是深入东来派出所调研。领导干部上任的第一件事，自然是他以后工作的努力方向，也宣示着他的工作思想和思路。当然了，来这个全国公安机关顶尖级派出所视察调研的还有很多领导，这里咱们不妨简单的列举一下。2002年农历的大年初一，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视察了东来派出所，当时被同事们称为小高，现在被称为老高或者高姐的派出所户籍员高霞同志，由于有幸和胡总书记握了手，至今仍是难以忘怀呀。他记得最清楚的是胡总书记博闻强记，他说胡总书记到了派出所的荣誉室，仅仅看了一眼有关资料，就记住了东来精神。什么是东来精神？爱人民，讲奉献，保平安。并在与派出所民警见面之后的讲话中，一字不差地将东来精神说了出来。还有一些中央的领导来过派出所视察。2005年，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同志视察东来派出所，专门就学东来做出了重要的批示。当然了，来派出所视察最多的还是公安部的领导。据资料记载，改革开放后，几乎所有的公安部部长都来过东来派出所视察。1981年8月8日，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赵苍弼来到东来派出所检查指导工作。1985年，时任公安部部长的阮崇武视察东来派出所。1987年8月29日，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王芳来东来派出所视察工作，并为派出所题词，发扬公安工作优良传统，开拓新局面，创造新经验。1995年，时任公安部部长的陶四居视察东来派出所时亲笔题词，向东来派出所学习。2010年8月21日，时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的孟建柱视察东来派出所。2017年1月，时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的郭声琨视察东来派出所。当然了，这凡事啊都有个例外。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贾春旺同志因为工作繁忙，就没有来过东来派出所。但是在1999年，他把东来派出所的班子成员召到了北京，专门的见了他们一面，鼓励他们撑好公安战线的这面旗。另外，虽然足迹未曾踏上东来派出所，但却十分关注关心东来派出所成长进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很多，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亲切接见东来派出所民警代表，叶剑英、李先念同志
在反映东来派出所事迹的材料上曾做出过重要批示。对东来的关注与认可，各级组织领导似乎从来都没有间断过。一方面是咱东来挺正气，不论形势怎么变化，就是一心一意的干，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取得新业绩，不断用奋斗和拼搏加固派出所门前那面红色的旗杆，任凭岁月摧折打磨，始终傲立挺拔。另一方面就是各级领导和组织的这种后盾意识，他们明白东来存在的意义，明白保护这一典型的至关重要，明白保持一个品牌比创造一个品牌更加艰难，所以不遗余力地加以保护。2020年8月8日，东来派出所又迎来了一位部级领导，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赵部长是因为公安部开展的坚持政治见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来黑龙江视察工作的。在他的哈尔滨之行之中，一共有三个观察地点，其中一个就是东来派出所。赵部长目睹了东来派出所的非凡风采之后，指出三件传家宝是老传统，四个紧扣彰显了时代精神，核心是继续建设人民满意的派出所。那么赵部长说的这三件传家宝、四个紧扣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您别着急，咱们下回再说。上一回啊，咱们讲到了东来的三件传家宝。您还真别说，赵部长还真都知道。东来这三件传家宝指的是百姓熟、拒腐蚀永不沾和军民鱼水情。四个紧扣呢，指的是紧扣政治建设的新要求，全力打造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公安队伍新形象，这是一。那二呢，是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积极回应百姓的新需求。三是紧扣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新内涵，积极探索打开群众心结的新途径。四是紧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格局，在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拿出新招法。陪同赵克志部长第一次走进东来的还有一位重要领导，那就是刚刚由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任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的李毅同志。这位从陕西调到黑龙江任职的领导，看了东来派出所的事迹之后感触良多呀。回到省厅之后，立即召开了党委会，对贯彻落实赵克志部长视察黑龙江公安工作的讲话精神，特别是深入开展向东来派出所学习的讲话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提出了墙里开花两边红的主张。全省公安机关再一次兴起了学习东来的热潮，再一次明确了把东来作为全省公安队伍的旗帜。2020年8月25日，黑龙江省公安厅党委做出了向东来派出所学习的决定。此后李毅副省长多次强调，
明确提出学习

来必须有个拓展与延伸，必须有个守正与鼎新。具体来说吧，就是必须浓墨重彩，朱笔书写三红东来。其一，东来精神要墙里开花两边红。70多年的奋斗使东来派出所成为了公安派出所的代表，否则何以有这么多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人对东来交口称赞呢？但是在全省公安机关内部，对东来派出所的了解还有空间，对东来派出所的学习还有潜力。在学习宣传先进典型上，墙里开花墙外红的倾向还或多或少的有些存在，所以要加强在全省公安机关内部向东来派出所的学习和宣传，在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形成更加浓厚的学习东来氛围，做到墙里开花两边红。其二呢，东来精神要万紫千红，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盛开春满园。黑龙江省公安队伍是一支拥有10万人的公安队伍，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仅仅有一个东来是远远不够的，仅仅有3个枫桥市派出所那也是不够的，要有一大批雨后春笋般成长壮大的东来市枫桥市派出所，引领全省公安工作，打牢公安工作基础，这样才能提高全省公安队伍建设水平，使全省公安机关10万余众司有标准，行有标杆，葵花向阳般的锚定行为方向，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法律的公安工作业绩。要在全省公安机关广泛开展创建东来市枫桥市派出所活动，使一大批先进派出所脱颖而出，茁壮成长，达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其三，东来精神要映日荷花别样红。东来精神要想保持生命力、精神不老，必须不断的研究探索与时俱进的问题，不断创造独特的、前沿的、高水平工作方式方法，赋予东来精神以新的那种。全省公安机关要紧紧地围绕着省委省政府及省厅党委的决策部署，勇担保一方平安的主责主义，准确地把握社会形势发展变化，善于在研究状态下工作，努力破除工作阻碍和束缚，勤于思考，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努力地建设一流队伍，争创一流业绩。要在提高东来派出所特色上下功夫，要成为这一个而不是千万个，大众化标配版不行，要个性化超级版，要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标新立异。映日荷花别样红，更为重要的是，就在本书即将附子的时候，2020年11月19日，中共黑龙江省委继1964年做出向东来派出所学习的决定之后，又一次的做出关于开展向东来街派出所学习、弘扬新时代东来精神的决定，决定将东来精神概括为讲忠诚、爱人民、守清廉、创平安，确立了新时代的东来精神。决定指出，深入学习弘扬新时代东来精神，

要始终坚定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治本色，要始终保持心系人民、无私奉献的爱民情怀，要始终恪守从严治警、拒腐蚀、永不沾的自律意识，要始终具备开拓创新、守护平安的担当精神。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同志对东来派出所的视察，使民警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啊。一些与赵部长见面后所发生的事情，哪怕是极其细小的事情，都使他们是终生难以忘怀。派出所副所长陈亮有幸与赵部长交流，赵部长问他：“你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吗？”陈亮回答：“有，我有独立的办公室。”赵部长又问：“那你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啊？”哎，这陈亮这么一听，心里就有了一些为难，他并没有实话实说，而是撒了个谎。他知道赵部长问这个问题是要了解基层派出所民警超负荷工作的情况，他告诉赵部长自己一天工作8个小时。8个小时哪儿够啊，他在派出所工作的这些年里，基本上每天工作都在14个小时以上。但是那一刻他看到赵部长那慈祥的面孔，就不忍心让赵部长为自己担心了，所以这才撒了谎，说一天工作8个小时，目的呢是为了让赵部长放心。陈亮还记得赵部长在派出所的荣誉室看完了反映东来先进事迹的专题片之后，陪同的人员纷纷都站了起来，只有他仍然坐在椅子上，陷入了久久的沉思，很长时间都没有站起来。赵部长站起来又深有感触地说：“哈，我挺受教育啊，东来不简单，应该推向全国。”他看了看大家，又接着说：“李京生来了没有？”有人告诉他说没有，赵部长就说：“你们告诉他，让他马上来。”又对身边的公安部宣传局的负责同志们说：“你们呐，要多到派出所里走一走，多到东来这样的派出所走一走。”那么刚才说赵部长提到的李京生又是什么人呢？李京生啊，是公安部3局的局长。公安部3局的主要工作是抓全国公安机关派出所的建设。赵部长说让李京生来，指的呀是让李京生代表公安部3局到东来派出所来总结经验，了解基层派出所的工作情况。3天之后，公安部3局局长李京生和部机关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便来到了东来派出所，总结东来派出所的先进事迹，指导全国公安派出所建设。从派出所荣誉室的4楼到1楼，有一个与首长的合影程序，赵部长亲自安排座次，他把东来派出所的所长刘学刚叫到了他的左边，又把户籍民警高霞叫到了他的右边，然后呢是陪同的领导，就这样照了一张派出所民警的合影。合影之后，赵部长看了看自己身边的户籍员高霞，问了一句：“你是派出所政委啊？”高霞马上给部长敬个礼，说：“啊，我不是，我是派出所的户籍员。”其实高霞呀，本来

就想和赵部长说上几句心里话，但首长不主动和自己说话，自己也不敢主动和首长说话呀。现在首长居然先和他搭上了话，高霞是十分高兴，于是这个胆子呀就大了起来。就在赵部长要离开派出所的时候，高霞说了这么一句：“赵部长，我能不能和您说句话呀？”赵部长笑了：“哈哈，你有什么想说的？那当然可以呀。”高霞就说：“赵部长，我代表全国的基层公安民警，尤其是派出所的民警，感谢公安部，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为我们争取待遇。”高霞说着说着，眼圈有点红了，眼眶湿润，眼泪流下来了。赵部长见状，连忙就说：“哎呀，我得向你们学习呀，向你们致敬，向你们慰问。”转过身来，又对陪同他的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同志说：“哈，庆伟呀，你得多关心关心东来派出所了呀。”张庆伟书记说：“我们一定按照赵部长的要求去办，关心关爱东来派出所的成长进步，关心关爱全省公安机关民警。东来派出所也要借助这次领导视察之东风，发愤图强，再骨干劲，把派出所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张庆伟书记说完，东来派出所户籍民警高霞忍不住又给赵部长敬了个礼。赵部长见此，又给高霞还了个礼，这让高霞是终生难忘啊。后来他又觉得自己需要表达自己这份情感，突然这脑海之中就来了灵感了，挥笔写下了一篇文章。现在我们把它抄录了下来。从这一篇散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部长和一个最基层的公安民警的那种和谐的互动。我这水平不高，能力也有限，但是还是非常想把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我也相信，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一定很想听听这位高霞是怎么描述这段与部长难忘的经历的。您别着急，想听吗？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赵部长视察东来，令好多同志都终身难忘啊。这高霞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还写下了一篇文章作为记录。那咱们今天就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2020年8月8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赵克志部长来我们东来派出所视察指导，我有幸跟部长见面了，交谈了，还合影了。这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时刻。在1楼的时候，由我们所长向赵部长介绍了位于1楼大厅中央的我们所第6任指导员尹彦恒老前辈的塑像，讲述了为什么要把这个塑像放到我们1楼大厅的正中央。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尹老在我们东来工作的时间最长，工作了29年。第二，他获得的荣誉最高，他获得过公安部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称号。第三，他在东来工作期间总结并提炼了东来3件传家宝：百姓熟、

巨腐蚀永不沾和军民鱼水情。赵部长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说挺好，挺好的。然后就是上二楼，主要是看民警办公室、民情调解室和等候室。我们副所长陈亮主要负责为赵部长介绍调解室，其中调解过程中涉及水、电、气等多家联动部门。如果调解的内容涉及到这些单位，我们会请这些单位派一些代表，联合社区主任，还有我们相关的民警、负责片警，坐到一起协商，来解决百姓之间的这些矛盾。然后赵部长走到我们外勤民警办公室，跟四位民警面对面亲切交谈，逐一询问哪年参加工作的，警衔是什么，现在工资是什么情况，并且还询问了一个民警，你知不知道东来的三件传家宝是什么呀？我们民警说，那我当然知道了，我们东来三件传家宝是百姓熟、巨腐蚀永不沾、军民鱼水情。赵部长也很高兴，点了点头，然后又问另一个民警，你们是几天值一个班？一个班几个民警？全所共有多少民警？平时如何休息？如何轮休？他问得非常具体详细。从民警办公室出来，直接上了四楼。四楼有两个屋子，一个是我们的所使展示，另一个是我们的党建室，是可以播放我们所宣传片的地方。因为这个所使展是2004年建的，形式是比较老的，但是它展现的内容都是非常不错的。赵部长认认真真地观看了那些相片，我们所长认真地讲解，解答了一些他关心的人物，比如哪个老照片里有他认识的人。他看到胡锦涛总书记曾经来视察的照片，点了点头。赵部长看完后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感觉很是满意。另一个屋子就是我们的党建室，赵部长在那儿观看了我们所最新拍的东来宣传片，一共近12分钟。看完之后他没有立刻起来，想了想，然后站起来跟大家一边走一边回身交谈。东来不简单，今天很受教育，值得学习。然后一路下到了一楼。我们当时已经准备好了跟领导合影，赵部长在最中间的位置，他的左边是我们所长，我非常荣幸地站在了赵部长的右边。合影之后，赵部长扭头看到我，就非常和蔼可亲地问我，你是政委呀？我当时就笑了，立刻向赵部长敬了个礼，然后赵部长给我回了个礼，紧接着我才说，我不是政委，我是东来派出所的户籍员高霞。我说借此机会，我有几句心里话要跟赵部长说。我说我是1998年从警校毕业分到东来派出所的，已经在东来工作22年了，去年参加警务套改，套上了一级警长，相当于正科级待遇，这是原来想都不敢想的。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是发自内心的激动啊，因为在东来工作22年了，真是有感情，而且这次套改确实让基层民警得到了实惠。我紧接着说，我们现在的基层民警干活有劲头，有奔头，这都得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公安部党委，感谢

部长，我代表全体基层民警再给您敬个礼。当时这个场面非常热烈、温馨、感人，气氛非常好。赵部长说了一段话，我也没记全，我们赵主任那儿应该有录音。然后赵部长又让省委书记说两句，咱们省委书记说了几句，大致是感谢赵部长来东来派出所视察，咱们要按照赵部长的要求以后好好努力工作，也提出了对我们派出所的几点希望。他说完了，赵部长接着又说，他这次来东来派出所看了所使展，很受教育，觉得东来是一个好的典型，要继续传承下去，要把东来精神推向全国。过了几天，这个合影拿到手之后，我真的是很激动。回去我跟我的父母说，爸爸妈妈，你们的女儿为你们争光了，为你们争气了。我当一次人民警察，能代表80万个基层派出所民警，跟管理全国120万警察队伍的赵部长亲切交谈合影，真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呀。仔细看了一下照片，我左边是赵部长，警号是50，1，我的右边是副部长，警号是10，4，多么荣幸啊。此番赵部长视察东来派出所，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确定全国公安机关加强派出所工作推进会，即公安派出所思想政治工作现场会，就在东来派出所召开。东来派出所也深深地植入了这位公安部部长的头脑之中。在以后的一些重要会议上，他每每都要提起东来派出所是如何先进与不凡的。在这次视察中，赵部长还说出了一句让人很容易记住的话，南有枫桥，北有东来。赵部长说的南有枫桥，指的是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枫桥派出所，就是说枫桥派出所和东来派出所都是全国最先进的派出所。派出所作为公安基层单位，在中国可以说有成千上万个，能够在派出所这个序列中列入全国先进单位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人们提起中国，就不能不提起中国的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提起中国的英雄，就不能不提起雷锋、董存瑞，提起中国的科学家，就不能不提起李四光、钱学森，提起中国的新冠肺炎防控，就不能不提起钟南山、李兰娟、张伯礼。同样，提起中国的派出所，就不能不提起东来。可见，东来派出所在全国派出所的先进位置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这东来派出所是怎么成的先进、成的模范、成的中国派出所的代名词的呢？一句话说，这东来派出所是怎么正气东来的呢？您别着急，我在这儿啊为您一一揭秘。东来派出所的辉煌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那个时候国家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啊。这个百废待兴不仅仅指的是中国的建设，也包括人们的思想。为了宣传东来派出所，
找到东来派出所的思想根基。本书的作者在市局档案室的一个黑压压的档案柜里翻出了一份材料，上面有这样一段话，记载着当时人们的思想状况。一些人思想十分混乱，特别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像灰尘一样，无孔不入地影响和腐蚀着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当时在中国有一个更响亮的声音，那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那两句著名的话：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显然这两句话就是针对当时的那些不健康的思想的。而令人惊诧的是，这两句本来是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同志的话，却让一个小小的东来派出所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并开始采取措施，不遗余力地抓干警们的作风问题。没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在关于东来派出所的一沓沓历史资料中，几乎都有这样的表述：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老一代东来干警认真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牢记毛泽东同志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教导，坚定革命信念，坚持群众路线，甘当人民公仆，为确保东来地区人民安居乐业而不辞辛劳，不畏艰险，努力工作着。在激烈复杂的对敌斗争中，他们看得清，站得稳，顶得住，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体现了人民公安的本色。在生活上，他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以苦为乐，以俭为荣，日久天长，艰苦朴素的作风在民警中形成了一股正气，也自然成为抵御腐朽思想侵袭的强大力量。在群众关系上，他们热爱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与广大人民群众心心相印，血肉相连，牢牢地扎根在东来这块土地上。在工作中，他们严格执行政策，认真遵守纪律，一切按原则办事，力求实效，不务虚名，以既雷厉风行又扎实的工作，有力地打击了犯罪，维护了社会治安，保障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确保了东来地区的平安。各项公安工作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特别是他们创造了百家塾、治保会建设等先进经验，这些经验在工作中行之有效，得到了上级机关的认可。关于东来还远远不止这些，想知道吗？咱们下回再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到包联企业调研时强调，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精准服务，努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1: 王和生到南岗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光影逐梦，跃动全城，音乐是相逢电影周，哈尔滨迎来光影与音符的双重交响。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5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包联企业调研，并现场办公，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于洪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真包实联，主动服务，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坚定不移支持企业做优做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平房区数字经济产业园，于洪涛到部分企业参观，了解建设运营、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情况，希望企业加快项目投入，拓展应用场景，提升服务水平，更好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指出平房区具有发展数字经济的良好基础，要用好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政策支持要素保障，盘活存量，做大增量，加快数字产业集聚集群发展。走进嘉德乐超市争一路店，生鲜果蔬与特色商品琳琅满目。于洪涛查看商品价格、供应销售、带动就业、安全管理等情况，指出小超市连着大民生，要丰富优质商品供给，拓展多元消费场景，用好政府消费券，积极参与乐购冰城、惠享盛夏促消费活动，激发消费潜力活力。要严把食品和质量安全关，以好商品优服务更好满足群众品质化多样化需求。在中石油哈尔滨石化分公司，于洪涛与企业负责同志交流，询问排产计划、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优化等情况，认真回应企业诉求，对企业紧盯市场变化、积极谋划转型升级、降本增效的做法给予肯定。指出哈石化作为驻哈央企，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中地位重要，作用不可替代。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实现更大发展。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真诚服务企业，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聚焦生产经营中的难点、堵点、痛点，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举措和个性化的帮助服务，让企业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度、获得感。杨书鹏参加。
2: 8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南岗区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持续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
1: 王和生来到南岗区及所辖红旗满族乡，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南岗区委和红旗满族乡党委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查摆和整改整治，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总结推广经验做法。要认真梳理盘点，及时查漏补缺，在进度安排上再对表，落实举措上再细化，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王和生强调，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连，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观。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强化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促发展、惠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立足实际、着眼实效，统筹抓好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城市更新、风险化解及防汛减灾等工作， 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拳绣腿，防止急功近利、弄虚作假，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项目落地、企业增效、群众满意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全过程，健全制度机制，规范权力运行，用好协商议事厅等平台载体，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提高专业本领，强化责任担当，提振精神，真抓实干，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哈尔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0: 今天上午，哈尔滨市食品产业质量协同创新与检验检测联盟在飞鹤哈尔滨智能产业园成立，59家成员单位涵盖高校科研院所、检验检测机构、食品龙头企业和食品行业协会，携手构建政产学研测用全链条协同平台。食品产业是哈尔滨的传统优势产业，联盟的成立就是让质量要素充分流动、高效配置，真正把质量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品牌优势、发展优势。联盟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联合农业、科技等政府部门，飞鹤、完达山等龙头生产企业，第三方及法定检测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及行业协会共同组建，全面整合检验检测、计量、标准、认证认可等质量要素资源。过去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合作，正升级为点线面一体的协同网络。
3: 这样的话呢，就会很大程度的降低不同链主龙头企业的研发成本，提升他们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转换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减少他们的这个什么研发的周期。
0: 针对中小企业检验检测成本高、能力弱等痛点，联盟将推动大型仪器设备开放。

0: 机制的建立。
1: 品牌赋能方面，联盟将大力推进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哈尔滨老字号及地理标志产品的品质认证与品牌建设，将质量技术优势固化为品牌竞争优势。
2: 我们将利用我们的那个一站式服务站，还有计生所，以及企业还有行业协会，像咱们哈尔滨市的广大的中小微企业，就是推广我们的这些智能和服务项目，让我们企业呢能感受到更多的那个需求啊，能得到解决。
3: 今晚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在哈尔滨大剧院盛大启幕，众多电影人齐聚于此，共同开启这场光影之旅。精心打造的光影盛宴启动仪式备受期待。昨晚我们的记者探班彩排现场，提前为大家揭秘这台盛典的精彩亮点。
4: 这里是哈尔滨大剧院，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即将在这里启幕。现在是8月5号晚上的11点，彩排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里啊，我们看到了很多哈尔滨的元素融入其中。那么如何将城市电影记忆转化成为启动仪式上的舞台内容呢？让我们一起去解锁一下。
3: 整场启动仪式以三个篇章层层推进，从太阳岛上的浪漫邀约，到松花江上的深情回望，再到冰城夏都的活力绽放，恰如一部起承转合的城市影像诗。启动仪式的舞台创意以开启新视野为主题，选择哈尔滨大剧院作为演出舞台，舞台的核心视觉元素充满了仪式感。
5: 我们在舞台上设计了一组木质的，就是木头材质的开合大幕的这么一个状态，一个舞台的布景在舞台两侧。那么其实它的一个寓意就是精彩，大幕徐徐打开，所以我们在用两侧的内弧和外弧的屏幕做了一个完整的视觉包装。
3: 除了大幕的巧思，舞台设计还深度融合了哈尔滨的城市地标元素。
5: 比如说我们在开合屏的后面增加了一种非常大的一种灯墙灯阵，然后通过灯的造型和摆放的方式呢，继续融入我们太阳岛的主题，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种既是在剧场出现呢，又不太和剧场雷同或者一样的一些灯光效果。
3: 哈尔滨与中国电影的关系远非取景地三个字所能概括。新中国第一部电影诞生地，中国第一家专业电影院的落成地，17个中国电影第一，这座城市承载着极为厚重的光影记忆。
6: 我们这回的开幕式呢，有一个短剧的一个情景剧的节目，它叫做《于无声处》，其实就是取材自一个真实的发生在1935年的那个年代的我们哈尔滨巴拉斯电影院的一个故事。
3: 除了历史的回响，启动仪式还将呈现一场一场属于哈尔滨电影人的团圆盛景，而电影双周的整体架构也代表了哈尔滨以最饱满的热情向全国乃至全球电影人发出的诚挚邀约。
6: 全球的热门的电影的明星接收到这份热情的来自太阳岛的欢迎，相聚在哈尔滨，我们会以大家熟悉的面孔来为大家层层拨开，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普通的观众、全国的观众都不为人知，都不太了解的哈尔滨这段深沉的具有着非常温情的这个电影的历史的故事。
1: 得天独厚的北国风光和欧陆建筑让哈尔滨成为天然的影视取景地。记者采访了本地影视从业者，听他讲述这座城市的光影记忆。
7: 先后参加了柳云龙的《风筝》，哈尔滨本土拍摄的旅行导演的《无证之罪》。哈尔滨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它是一个极具艺术化的城市，它只要是优秀的作品呈现给我们老百姓，我们老百姓愿意看，它就是好作品。
8: 一城藏光影，一镜赴山河。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琪。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我们哈尔滨本土的演员刘葛冰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他一起重温他的片场记忆，聆听属于冰城影视人的心声。刘老师您好。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籍影视工作者演员刘葛冰，您的老朋友。当年因为咱们哈尔滨是一个国际化大的这个都市，有很多的外国的这个影视，包括俄罗斯。

0: 合作，拍了很多优秀的影片。现在随着我们日新月异的这个繁荣昌盛，我们的街景，我们的一些个过去的生活习惯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只能在光影间来重复或者是演绎当年的那些个精彩的片段。
1: 那您作为一个从业这么多年的一个非常有资历的老艺术家来讲，听到这个消息您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0: 我们哈尔滨的这种风景，就是冬天的雪，夏天这种凉爽宜人，四季的这种分明的景色是别的地方所不具备的，反过来又会促进这个城市国际化的知名度，那么促进影视在这个城市的发展，然后也能带动当地的经济和百姓的这种文化生活。
1: 那作为一个哈尔滨人呢，您在本土的这个《无证之罪》的拍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趣事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我看了剧本之后，我没有按照刑警来塑造身份，我是按照一个邻居家的大哥兄弟，这样呢使得老宋的这个人物非常接地气，但是他有刑警的执着，目光的锐利，他能够从非常细小的痕迹当中查找一些个侦破的线索。我们在这个松花江公共大桥老江桥下面那几场戏拍了好几天，但是呢其他的演员呢他们不太了解哈尔滨的寒冷，朔风袭过的时候就像小刀子一样刮脸，所以希望外地来的影视工作者多跟我们本地的工作者衔接，然后我们无偿的会把家乡的一些个经验一些个好的景色需要的人景地奉献出来。

0: 从无证之罪冰天雪地的荧幕故事，到哈尔滨随处可见的创作热土，这座城市一直为影视作品赋予了独一份的气质。光影扎根土地，热爱生生不息。感谢刘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期待电影双周，开启属于哈尔滨新的影视篇章。
1: 光影启幕，乐章同步，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今晚正式启幕。这一天我们也迎来了第四个哈尔滨音乐日，不同风格的音乐活动在城市各处铺开，专业乐团与群众演出同台合奏，殿堂交响与街头乐章同时奏响，越来越精彩的哈尔滨用音乐之声共鸣音乐之城。
2: 今天上午十点，索菲亚广场上80人编制的神州爱乐交响乐团奏响恢宏乐章，太阳岛随想曲腾飞哈动力走在中央大街上，一首首饱含家乡情怀的作品将百年建筑与恢宏交响融为一体，引得过往游客纷纷驻足。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音乐日打破单一舞台模式，采用一主两分错峰展演格局，索菲亚广场、老会堂音乐广场、中央大街西六道街三大城市地标同步上演露天音乐会。哈尔滨神州爱乐交响乐团、冰城管乐团、九韵弦乐团三支团队分时段接力，交响、管乐、弦乐轮番登场，让市民游客在街头转角就能邂逅一场高水准演出。
3: 希望我们本次的音乐会呢，让外地的游客能融入到我们哈尔滨音乐日这种音乐氛围和音乐文化当中，让本地的市民能在这种具有音乐文化底蕴的城市里面美好的生活。
2: 舞台之上，乐手们年龄不同，职业各异，有在职教授、在校学生，也有退休的老演奏家，他们因热爱而相聚，折射出哈尔滨深厚的群众音乐土壤。
4: 我也是在德国在乐团里工作10年了，但是回到家乡还是能感觉到哈尔滨的音乐氛围确实是不是一般的浓，感觉到音乐无处不在。
2: 音乐日的魅力不止于街头，这个夏天哈尔滨大剧院音乐剧节集结14部中外精品剧目集中展演，兼顾经典传承与创新表达，同步推出文化惠民举措，降低市民游客走进剧场的门槛。
5: We have been so welcomed here. It's very nice.
6: 来到哈尔滨之后，我们感觉到非常受人欢迎，所有人都很喜欢我们，尊敬我们，我们都很开心。我们能来到哈尔滨演出，感到。

0: 哦，很激动。
1: 与此同时，潮流音乐也在为这座城市注入年轻活力。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落地冰雪大世界，数万全国各地乐迷齐聚冰城，冰雪场馆变身夏日音乐舞台，掀起全场音乐狂欢热潮。
2: 看到了很多天南地北来到这里的乐迷，我感觉就是非常有活力，然后也让我们这里更加多元。
1: 殿堂之内雅韵流淌，市井之间活力澎湃。从名家领衔的精品音乐剧、交响音乐会，到青春热烈的草莓音乐节，再到街头巷尾的户外展演，古典与流行碰撞，专业与大众共生。据不完全统计，全年各类专业音乐会、街头展演、户外音乐节演出场次已超千场，实现了天天有演出、处处有乐章的全城音乐氛围。
3: 我觉得很大的程度上提高了我对哈尔滨的印象，因为我从来没想到就是一个城市它会有这种专门有这种音乐日啊、音乐节，还有包括这种露天的交响乐，就真的让我
4: 确实是
3: 非常惊讶。
1: 2010年被授予音乐之城称号，2023年设立哈尔滨音乐日，2026年演出突破千场，音乐走进街头巷尾，也在吸引世界的目光。国际团队驻场，各地乐迷奔赴，音乐正在成为哈尔滨与世界对话的方式。越来越精彩的哈尔滨，向世界奏响音乐之城。今天是第四个哈尔滨音乐日，城市各处都有音乐响起。在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里，这座1956年建成的老建筑里，音乐之声已经持续了将近70年。从工人艺术团到公益课堂，一代代普通职工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上世纪70年代，电影《黑三角》在哈尔滨取景，工人文化宫首次出现在大银幕上。片中一段配乐正是取景于文化宫内的职工演出场景。几十年过去，老建筑里的歌声和琴声还在延续。每周哈尔滨市工人艺术团准时开启排练，打卡合练，指挥认真严格。艺术团始建于1960年，2012年全面恢复重建，下设交响乐团、合唱团等多个团队，成员来自企业、机关、学校，有普通劳动者，也有在舞台上追逐音乐梦想的业余爱好者。
5: 在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个当成是一种很严肃的事情，就是我们当成是完成自己的梦想，就把这当成是一个非常职业化的一个乐团这种感觉。
6: 出于从小喜欢嘛，爱好这方面，当时这个团在哈尔滨的比较挺还挺有名望的，所以我们就是慕名而来。
1: 20世纪50-60年代，大规模的群众歌咏活动在哈尔滨兴起，仅1960年参与人数就达22万人次。工人文化宫的音乐传统正是在这样的城市氛围中生根发芽，延续至今。
7: 大家非常热爱这个集体，所以我们现在排的一些都是歌颂祖国、歌颂党的一些作品，就是体现出我们工人的这种情怀。
8: 这个乐团是和正规交响乐团是规模是一样的，四个组成部分。也有好的人呢，尽量去帮助着，也有稍微不足的。所以我们这好的特别团结。
1: 除了艺术团，工人文化宫还面向全市职工开设职工公益大讲堂，提供包括古琴、声乐在内的24门免费培训课程，每年开设约300个班次，线上线下累计参与超8万人次。
9: 我对于古琴有一个初步认识之后，让我觉得好像还非常的有意思，可以享受弹古琴的快乐。
10: 主要我们古琴呢，都是来的呢，都是07点的。那通过8节课的课程呢，在第8节课的时候呢，学生都可以自如的用古琴来演奏一首曲子。
1: 从20世纪60年代的歌咏活动，到如今交响乐团、合唱团、公益课堂同步运转，音乐在工人文化宫持续生长了近70年。这座老建筑里的琴声和歌声，至今仍然没有停歇。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文学座谈会今天在市文联举行。梁晓声结合自身创作经历，分享了数十年的写作感悟和文学思考。梁晓声生于哈尔滨，作品始终关注现实，书写普通人的生活。代表作《人世间》、《 今夜有暴风雪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座谈会上，梁晓声以子夜等经典作品为例，阐释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时代价值。
0: 八月八号，哈尔滨队将在主场迎战东北超联赛对手通辽队。赛前备战进入关键阶段，训练场上除了正在冲刺的队员，还有一群始终守在草皮边上的康复师。他们不上场，却直接关系到场上的每一次拼抢。
1: 七月二十五号，东北超哈场之战，康复师的一次快速处置让不少球迷印象深刻。哈尔滨队员与其争头球时颈部不适，康复师现场检查后确认为颈椎小关节紊乱，通过手法复位配合冷喷帮助队员迅速返回球场。这一细节被镜头捕捉后，康复团队在赛后引发了球迷关注。眼下哈尔滨队正在哈体院训练场加紧备战八月八号主场迎战通辽队的比赛，高密度的训练对队员身体恢复和伤病防控提出更高要求。
4: 咱们哈尔滨球队的这个运动员们的这个身体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队员们的心态放得很正很积极，然后这个球队上下也非常团结，大家就是全力的这个进行康复和这个积极备战，下一场比赛相信大家也能全力以赴。
1: 细致入微的常态化康复保障为球队备战筑牢坚实后盾，也让队员们卸下身体顾虑，全身心投入训练备战。
11: 就是我们哈尔滨球队背后的理疗团队、康复师还有理疗师们，就没有我们在场上拼搏的那种勇气吧，就是有理疗团队在场下或者在场边吧，我们有一种安心的感觉。
1: 从哈场德比的精彩亮相到蓄力迎战通辽新赛程，硬核训练搭配精细化医疗保障，让哈尔滨队整体战力稳步提升。全队目前状态饱满，正在按既定训练计划推进，静待八月八号主场开赛。
0: 昨天，延寿县六团镇遭遇强降雨，部分低洼地块和居民区出现严重内涝。六团镇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开展积水强排、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工作。
12: 现在也是紧急调配了九个抽水泵，分散在我们那个镇内的各地。现在我们马上第一时间将抓紧排水，保障老百姓的安全。
0: 村镇两级干部迅速组成多支排查工作组，第一时间深入辖区开展拉网式排查，将房屋进水的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排涝作业仍在继续，下一步将加强隐患巡防，做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严防次生灾害。汛情过后，依兰县迅速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坚持水退人进、急退急复的工作原则，组织人员力量下沉一线，全面开展道路清淤、设施修复、农田排涝等工作，加速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针对农田积水涝情，各乡镇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清理排水堵塞物，加快排出田间积水，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对农作物的影响，助力农业稳产增收。
13: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配合开展环境消杀、隐患排查工作，尽快帮助村民恢复正常居住环境，稳步推进灾后复产。
1: 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正式启动按图运行试验，首趟列车从哈尔滨站始发，经由哈伊高速铁路，两小时零二分后到达伊春西站。
0: 哈伊高铁运行试验期间，严格参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等项目测试，全面验证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密度、旅服设备状态及各系统匹配性，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科学依据。
14: 运行试验期间，哈尔滨站严格按照正式运营标准，对所有旅服设备设施进行全面调试，沿线车站安检、售票、候车、进站、出站等全流程开展实景模拟，同步组织开展36项应急场景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和运营保障能力。
0: 哈伊高铁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15: 在运行实验期间呢，我们将继续对线路设备的基础进行夯实，并结合不同的天气和现场实际，有针对性的开展应急演练，确保轨道的高低、水平、轨距 达到标准要求。
0: 哈伊高铁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线路连接哈尔滨与伊春，途经绥化、

0: 庆安、铁力等市县，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推动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具有推动作用。
1: 日前，2026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黑龙江站在平房文体活动中心火热开赛。本次赛事汇聚了内蒙古、北京等地36支队伍同台比拼，本次比赛的优胜队伍将直接参加全国总决赛。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北风3到4级；夜间晴，最低气温17度，北风3到4级。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经济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做

0: 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

0: 高标准更识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0: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 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42.7%， 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0: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0: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 51.9%、 11.5%。 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1: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率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

0: 改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0: 实践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2: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4: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 1.1 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3: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5: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3: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8: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7: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9: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0: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1: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0: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6: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2: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13: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

0: 152.9吨，同比下降 14.62%， 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 1.23%。
1: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油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5: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4: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0: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 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5号

0: 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1: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0: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帮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

0: 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八十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而今天呢，我们要聚焦的问题，相信很多家庭都正在经历或者即将面临，那么就是当孩子遇到学习停滞时期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么今天呢，傅瑶就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相关的话题。学习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的时候我们会一帆风顺的前进，但也会在某些时刻感到脚步沉重，似乎陷入了困境。那么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帮助孩子们顺利度过学习的停滞期，让他们重新找回学习的动力和乐趣。那么孩子遇到学习停滞期并不可怕，关键是应对的态度和方法。作为家长呢，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心态，不论孩子的考试成绩如何，我们都要注意自己的态度与言行，要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那么面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我们有一个词要特别的关注一下，叫做态度效应。可以说呢，很多的父母在看到孩子功课测试的试卷的时候呢，第一眼就是要看一下成绩到底得了多少分，好像呢，孩子除了取得分数就没有别的作用。而且呢，每个父母都要求孩子的学习成绩只能是越来越好，只进不退，否则呢，就会给孩子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比如呢，有的孩子成绩本来是不错的，只是这次期末考试下降了一点，一些家长呢就会指责孩子你是不是学习不用心，或者觉得孩子简直就是一个笨蛋。那么反之，孩子的学习成绩如果这次上升了，那父母一定就好好表扬或者是奖励一番，并且会将孩子当成宝贝一样的看待。那么这样一来呢，往往会使一些孩子对考试产生一种紧张、畏惧，甚至是自卑的心理，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学习与发展。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坚定这样的心态，无论孩子考试的成绩如何，我们都要用正确的心态去对待，千万不要让心理学上所谓的态度效应产生负面作用。我们给大家讲这样一个例子。毛毛呢，今年读小学的六年级，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是呢，他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的贪玩，常常呢，一玩起来就忘了写作业。这样一来呢，学习成绩自然不是特别的好。爸爸妈妈呢，对毛毛的期望很大，一心想让他学出好成绩，长大有出息。爸爸妈妈呢，都是生意人，平常呢，根本没有时间关心毛毛的学习，而且呢，还自认为孩子很聪明，只要老师肯好好教，就一定能学好。对照一下身边的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父母呢？但是呢，没想到毛毛经常的不写作业，而且成绩自然也很差，这次期末考试竟然考了个全班倒数第一。毛毛的爸爸妈妈一看到考试成绩，心里大为恼火，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毛毛一阵暴打，并且呢，还将他关在了房间里，一天都没让他吃饭，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他们认为这样做，毛毛就会长记性，以后肯定能好好学习了。果然呢，从此以后，毛毛的考试成绩越来越好，这让爸爸妈妈高兴得不得了，以为自己上一次的教育方式起效了。于是呢，一下子又给了毛毛很多的物质奖励，而且呢，给的奖励越多，毛毛的考试分数也就越高。爸爸妈妈乐得到处夸毛毛的学习好。 但是可是到了升初中的时候啊，毛毛不但没有考出好

何，我们都应该注意自己的态度与言行，要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如果说家长过于看重分数，规定了孩子只能进不能退，孩子一次或者是两次考得不好，那就一点优点都没了，严厉地责备孩子，这就可能会带来得不偿失的后果。就像之前这个毛毛的父母，不知道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反而呢对孩子过分的责备，结果使孩子产生了不健康的心理行为。所以呢，当我们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退步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对孩子有信心，还要保持平常的心态，我们要鼓励孩子今后发奋努力就可以了。有一个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先在呢两个房间的墙壁上全都镶嵌上了清晰的大镜子，然后呢在两个房间里分别放进一只大猩猩。不过呢，其中一个房间里的大猩猩性格暴烈，令人不敢接近，而另一个房间里的猩猩呢则是性情温顺。可想而知啊，那个性格暴烈的猩猩看到镜子里面目狰狞的同类，就立刻被激怒了。于是呢，他一气之下就与镜子里的那只猩猩展开了激烈的撕斗。三天之后呢，心理学家来查看，发现那只个性暴烈的猩猩已经死了。经检查发现呀，它是由于怒火攻心而导致心力交瘁而死的。当心理学家去看那只性情温顺的猩猩的时候，哎，发现这只猩猩正在奔跑嬉戏，一副很快乐的样子。原来呢，他进到房间里呢，看到镜子里的同类对自己非常的友好，于是啊，他很快的适应了新环境，和镜子里的猩猩和睦相处，所以他在实验室里生活得很快乐。其实我们讲上面这个实验所产生的效应呢，就叫做态度效应。它告诉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也会对你笑，你对他哭，他也会对你哭。所以是笑还是哭，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家庭教育呢也是一样，面对成长中的孩子，如果我们态度和蔼，孩子也会用可爱的样子来回报我们。作为父母呢，我们不能对孩子太苛刻，要想使孩子不断的进步啊，我们就要用良好的心态去对待他们，而不是经常的板起脸来训斥。尤其是看到孩子考取的成绩之后呢，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在社会上一定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还有这样的话说呢，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成长的方式，所以呢，我们要承认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没有必要与其他孩子做比较。其实孩子学习的快乐和看待成绩的心态相比，分数的多少实际上算不上什么，偶尔考试失利呢也是正常的事儿。只有良好性格的形成，好心态的培养，才能真正决定孩子一生的命运。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学习退步或者是差一些的时候，家长要做的不是生气，而是要帮助孩子找出成绩不理想的原因，让孩子呢争取在下一次考试中克服在前一次考试当中所出现的错误，避免出现的问题，这样孩子才能成为自己的学习的主人。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效应，叫做激励效应。思想家歌德曾经说过啊，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瞧不起自己。是的，无数事实证明，一个没有自信、瞧不起自己的人是永远都不可能走上成功之路的。所以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的自信源于家长的信任。但是呢，当孩子的成绩单发下来的时候，很多家长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在孩子和分数之间，他们往往选择了分数。看到孩子的分数下降了，就认为孩子没有好好的学习，认为孩子不争气、没出息，从而不惜恶言相待，毫不顾及是否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其实啊，孩子只有在信任的环境中，才能养成自信的心智，自信心才是孩子不断进步的驱动力。所以当看到孩子的学习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责备，而是给予他们充分的激励与自信。有人这样评论，白天鹅总是受到人们百般呵护和赞美，但是丑小鸭也同样需要人们的关怀和赞美。也就是说，无论孩子是白天鹅还是丑小鸭，不管他的成绩如何，都需要我们的赞美来激发他内心的

学习动机。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林肯少年的时候曾经悟出这样一个道理，要想让牛走得更快，必须有刺激物给予它足够的刺激以促进前进。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牛蝇效应，也就称为激励效应。如果呢，将它适当的应用到家庭教育当中，就能够很好的提高孩子对学习的积极性。早晨呢，看着满地的碎纸、参差不齐的课桌、被画得乱七八糟的黑板，可同学们却熟视无睹，依旧打着玩着闹着。老师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哎呀，在这想，这些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够自觉地打扫卫生，不再让老师操心呢？那么林老师是小学二年级的班主任，早课的时间到了，他抱着教科书来到了教室，走到门口就听见同学们嬉笑玩闹的声音，而教室里呢却是一片狼藉。林老师呢有些犯愁了，怎么才能让同学们注意衣着警洁，讲究卫生呢？经过一番思考，林老师决定运用心理学上的激励机制来解决班级的卫生问题。之后呢，他告诉同学们，给每天打扫卫生的同学奖励一朵小红花，每个月评选卫生小标兵，而且获得卫生小标兵的同学到年终有望被评为三好学生。哎，他同学们听后了，心里都非常激动，纷纷表示每个人都想获得卫生小标兵。这样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啊，林老师走到了教室里一看，发现跟昨天已经大不相同了，教室里面很干净。老师，早上是我们两个把教室打扫干净的。这时有两个同学举起手说，哦，那你们两个做得非常好，真是爱劳动的孩子。来呢，我给你们每个人发一朵小红花。林老师欣慰地说，并且呢，让全班同学为他们两个鼓掌。第三天早晨，林老师又来到教室，发现比昨天还干净，各个角落都没了灰尘。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把教室打扫得非常干净吧？有五个同学举起手说，哎，你们表现得非常棒，那今天呢给你们发小红花。林老师赞许道。老师呢，明天我还要早早的来打扫卫生，我要得好多小红花给爸爸妈妈看，他们一定会夸我的。其中一个同学这样说道。以后呢，每天早晨教室都是干干净净的。林老师来到后呢，学生们纷纷也向他汇报，老师，我把走廊打扫干净了，老师，哎，我把黑板擦干净了，老师，我把课桌放整齐了，等等等等。看着逐渐竞争上岗的孩子们，林老师的心里非常高兴，他知道自己的激励效应运行成功了。可以说，每个人都喜欢得到他人的称赞和鼓励，而不喜欢受到他人的指责与奚落。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让孩子处于最佳的行为状态呀，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激励。从上面的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激励对每个孩子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林老师的班级之所以能够每天都保持干净整洁，就是因为他实施了激励机制。每个孩子的内心其实都想做个好孩子，也都希望能够被他人称赞。同样啊，他们对自己的成绩也是如此。他们每个人都想考出最满意的成绩，能够得到家长的表扬。所以，当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后退的时候，就需要家长的鼓励和帮助。即使呢，孩子某一次考试考的成绩一团糟，那帮助他的最好的办法，仍然是以发展的目光看待他。要知道，当孩子成绩退步的时候，也是他最脆弱、最需要精神力量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得到的不是安慰与关心，而是一顿训斥和埋怨，那么很可能使他脆弱的心灵更加受伤。其实啊，考试的时候呢，往往会有很多的因素影响着分数的高低，所以呢，我们不能一味地用分数来衡量孩子，忽视了其他会影响考试的因素，比如说阅卷的误差、试卷的难易、试题的质量，还有孩子在这个考试时期的心理因素等等。如果我们不分析这些因素，单纯从成绩来看的话，往往会忽视孩子真正的困难，使孩子得不到真正的帮助。那么如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话，一定是有问题的。那么最好的方法呢，不是训斥和埋怨，而是跟孩子平心静气地谈一谈，不要回避问题。我们可以问一问孩子，哎，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学习的氛围好不好？从围绕学习的自由谈话当中啊，慢慢的引导孩子将他学习的情况告诉你，比如说是哪一科的学习遇到了问题，或者说是他跟哪一科的学习。

0: 与和老师产生了一些矛盾等等等等。那么孩子成绩后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希望以下几点能对你有所帮助。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帮助孩子分析退步的原因。当孩子成绩退步的时候，一定要指导孩子找出退步的原因。我们呢可以重新的分析试卷，对失分的地方认真查找原因，从根本上杜绝试卷上的错题再次出现。我们可以找出错题本，让孩子把试卷上错题呢腾到错题本上，然后让孩子能够一次一次的重复去做，然后到他真正的看到这个题就能够完全准确的做出来为止。如果家长这个时候不闻不问，或者只知道指责孩子，那么其实无疑会重蹈覆辙，下一次他考这个题的时候一定还是会错的。所以呢，有心的家长应该让孩子记住失败的教训，写出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因为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喜悦更加宝贵。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给孩子一个恢复自信的温暖的空间。面对孩子一次考试的失败，我们只能更好地吸取教训，争取让他下次做得更好。其实呢，扮演家长这个角色啊，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巧妙地给孩子铺好路，才能够让他顺利地成长。平时呢，我们对孩子一定要既大度又关怀，给他一个温暖的家，给他一个可以快乐生活的地方，给他心灵上最强有力的支撑。尤其是当他考试失利或者是犯了错之后，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多关心他，这样呢才能让他从容地改过自新，才能重新鼓起勇气去努力地进取。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如果遇到了孩子的学习停滞期的时候，其实并不可怕，关键呢是应对的态度和方法。我们要让孩子尝到进步的甜头，也就是贪山效应。可以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自古以来天下父母对孩子不变的期望。但是呢，期望虽好，孩子长大以后却未必真的都能成龙成凤。因为在培养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我们会遇到，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要让孩子实现家长的美好目标，首先呢，就得让他慢慢的变得优秀起来。那么，怎样才能够让孩子变得优秀呢？有句话说得好，没有好处就没有动机，尝不到甜头，谁也不愿意付出辛苦与努力。所以如果你想让孩子变得越来越优秀，最好呢能够不断地给他一些甜头，就像攀山的时候一样，在甜头的驱使之下，他才会一级台阶一级台阶地往上攀登，一步一步地去主动进取，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攀山效应。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硕硕呢是个聪明的小男孩，在读小学二年级，学习成绩呢也是不错的，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很差，不会讲故事，甚至呢平时的说话以及朗读课文都是有点磕磕巴巴的。其实呢，硕硕的讲话能力并不是有问题的，只是他从小呢就过于腼腆害羞，很多话呢都不好意思说出口，这样才影响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在学校里，每当老师要求同学们站起来朗读或者是背诵课文的时候啊，硕硕总是红着脸说我，哎呀，我读不好，然后呢便坐着听别的同学朗读，这样使很多同学都会经常的笑话他比较笨，或者是不愿意跟他玩。这天呢，放学回到家里，硕硕让爸爸给他买了一个新书包，因为他的书包背带断了。 如果你愿意跟我学习大声朗读课文，我就给你买一个最漂亮的书。

爸爸拿出了一个甜头说，嗯，那好吧。为了得到新的书包，硕硕勉强答应了。于是呢，爸爸便拿出硕硕的语文课文，声情并茂地开始朗读着课文，找春天。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小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地找啊找啊，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在爸爸的带动下，硕硕只好跟着读，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嗯，硕硕你读得不错呀。爸爸鼓励道，真的吗？硕硕有点兴奋了，当然是真的，没想到你进步这么快，来，我们再一起读几遍。爸爸继续鼓励，春天来了，春天来了。一遍，两遍，三遍，终于硕硕可以一个人流畅地朗读这篇课文了。自然呢，爸爸也会说到做到，给他买了一个漂亮的新书包。从此以后，爸爸总是不断地引导硕硕朗读课文，同时也锻炼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渐渐的，硕硕的表达能力越来越强，在爸爸不断地施以甜头的引导之下，他竟然在学校里成了一个小小的朗读家了。对孩子而言呀，努力了才会成功，有了甜头才会去尝试。特别是对一些年龄比较低的孩子，没有甜头和好处，他们是很难产生学习动力的。所以家长为了激发孩子的积极性，一定要运用好攀山效应。就像上文中硕硕的爸爸一样，为了激发儿子攀登的积极性，先承诺给他一个条件，同时呢，让他完成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待完成后给他一点甜头，之后呢，再不断地用甜头引诱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攀登。这种现象犹如登门槛或者是攀山的时候一样，需要在这种心理动机的驱使下才能顺利地登上高处。所以当孩子慢慢地有了学习的自觉性，主动地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比如说当孩子说，哎呀，爸爸，这道题真难算，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会不会做？儿子问爸爸。哎呀，爸爸说道，哎，我像你这个年龄时，这么难的题，爸爸真的是连看都不敢看呀。爸爸半真半假地说，啊，真的吗？你小的时候还不如我吗？儿子乐了，哎呀，当然是真的，爸爸小的时候一点也不聪明，比你这聪明的脑瓜可差远了。不过呢，后来在你爷爷的开导之下呢，我也慢慢地开窍了。你看，现在爸爸不也是很优秀的吗？哦，是吗？那你也开导开导我吧，我长大以后也想像你一样优秀。儿子说，好啊，那你把书拿过来，我想以你的聪明劲儿，长大一定会比爸爸更优秀呢。爸爸鼓励儿子道。就这样啊，儿子开始主动向爸爸求教，不用说，这就是他进步的开始。有教育家总结道，对孩子幼小的心灵来说，往往看到成功的希望，才有努力的动力。是的，我们要不断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撒播天才的种子，传播优秀的信念，让孩子在我是好孩子的心理状态下快乐的成长。当尝甜头养成好习惯以后，就越做越有成功的感觉。如此呢，甜头越大，动力也就越来越大，孩子的收获自然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每天积累小的进步，才能化为大的胜利。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不断地尝到甜头，每当孩子取得一小段进步的时候，就要及时地给予鼓励与肯定，让孩子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努力。我们教育的第一方式就是让孩子品尝成功的快乐，而不是吃失败的苦头。只有一味的努力，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与利益，想必进取的精神就会慢慢消失。所以呢，如果我们整天盯着孩子的一些小缺点不放，对孩子总是不断的指责数落个没完，那么就会在无形之中打击孩子上进的积极性。如果我们让孩子心灰意冷了，从而让他越来越不想上进，那可真是教育的失败。所以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我们应该不断地给予希望的曙光，多多称赞孩子的优点和长处，让孩子在优秀孩子的状态下快乐成长。

成长，才能收获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就是鼓励的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再谈谈如何有效地激发孩子的上进心。这里呢，我们又提出了一个词儿，叫做成就效应。所谓成就效应呢，就是成就感，它是一个人上进奋斗的动机之一，也是人的心理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种需要。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满足孩子的这种心理需要，就可以激发他学习上进的积极性。大量的心理研究表明，那些成就感强的孩子进取的积极性普遍很高，并且呢，他们的自觉能力与坚持能力都很强，内在的潜力也发挥得非常好。美国心理学家德西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抽调一些学生呢去解答一些智力难题。实验的时候啊，他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解题的全部学生没有任何奖励。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实验的学生分成了两个小组，那么一组是有奖励的，那么另外一组是没有奖励的。这个时候呢，有奖励组的学生在每完成一个难题之后就可以得到$1的奖励，而没奖励组的学生啊，不管完成了多少难题都没有任何奖品可获得。不过呢，实验者却给他们的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那第三阶段的时候呢，实验者不再强调学生去做题，而是让他们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之后呢，研究人员在一旁悄悄地观察。观察的结果令人吃惊。有奖励组的所有学生都对做题失去了兴趣，他们大都精神涣散地做一些无关的事情。而无奖励组的所有学生对解题仍然持有较大的兴趣，并且他们基本还像原来那样认真地去解题。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进行某项活动的时候，给予他提供物质奖励，反而会削减这些活动对他的吸引力。而如果给予适当的语言肯定，则会激发他对这项活动的兴趣。这就说明，当孩子还没有形成自发的内在的学习动机的时候呢，采取奖励机制远远没有适当的肯定，能更好、更长远地去推动孩子学习进取的动力。要知道，孩子如果对某一种活动已经产生了兴趣，此时再给予奖励，其结果没准会适得其反。而及时又适当的肯定态度，则是对孩子最好的鼓励，因为这样可以使孩子产生一定的成就感，而使他在心理上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所以说，成就效应是可以帮助一个人力求实现有价值的目标，可以促使人积极主动地去努力奋斗。而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一般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来自于他人的良好评价或者是赞扬以及肯定的态度，从而引起了自我成就感，这是孩子从感情上激起了获得成功的喜悦，或者能够建立起取得更大成功的自信心，所以在这种成就感的驱使下，他们就会更加努力。第二呢，来自于孩子心理内部的成就感。比如孩子在制作某项手工活动的时候取得了意想不到，或者是发现了新的结果，那这时他的内心一定是无比激动，从而产生了兴奋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啊，就可以使孩子的内心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一种满足感，促使他以后更好地将潜在的兴趣转化为现实，并成为起作用的进取力。我们来讲一个例子。彤彤啊，上小学4年级，学习成绩一直很普通，尤其是数学成绩很不理想。数学课本里的应用题，他总是解不出来。这样一来呢，每次的数学成绩都不及格。为此，爸爸很是着急，每天都抽出时间给彤彤辅导数学题，并且耐心地帮他一步一步地解答。慢慢的呢，彤彤也领会了一些。这天周末，爸爸又在给彤彤辅导数学题。不大一会儿啊，几个同学来找彤彤出去玩。这时呢，爸爸就故意当着那几个同学的面夸奖彤彤是个聪明的孩子，这几天数学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几个同学都向彤彤投来赞许的目光，没想到呀，这使彤彤增加了学习数学课的兴趣和信心，因为爸爸的称赞和同学的肯定激发了他学习数学的内在动力。
星期一的数学课上，老师出了道题，让学生到黑板上解答。

0: 彤彤竟破天荒的第一次主动到讲台上做数学题。他当时的心情有些紧张，但还是鼓足勇气将题做完了。虽然呢没有做到全对，但是老师还是对他进行了表扬，而且呢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他进步大。这无疑增加了彤彤对自己的信心，而与此同时在心理上也产生了一丝的成就感。从此之后啊，彤彤更加努力地去学习数学，不久他的数学成绩就提了上去。我们知道孩子都喜欢被表扬被肯定，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赞许和夸奖，因为这可以增加他们的成就效能感和自我荣誉感，以驱使自己取得更大的成就或者是成功。所以呢，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增强孩子的内在成就感，以激发孩子学习上进的积极性，使成就效应产生应有的作用。生活当中有很多孩子都将父母、老师或者是他人的良好评价作为自己成长的标准，并且呢以此来确定自己努力的方向。特别是那些自信心不足或者是性格不够活泼的孩子，如果呢我们能够经常的给予他们肯定和鼓励，便可以促使他们加强自我信心的动力，从而产生一定的成就感。那么家长在平时教育的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增强孩子的内在成就感，对孩子的每一点进步我们都要及时的给予肯定与认同，以激发孩子的成就动机，从而产生成就效应，使孩子取得进步。培养孩子的成就感，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具体呢我们可以参考以下三个方法。那么第一呢，我们要先肯定孩子现在的成绩，不管孩子学的有多么糟糕，我们都要肯定他现在的成绩，以维护他的自信心。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要帮助孩子在学习上获得成功。可以说学习成绩差的孩子啊，在平时的学习上很少取得成功，所以呢，他们也很少取得心理上的成就感。那有心的家长呀，可以先帮孩子在学习上获得一定的小成功，比如说，今天我们把单词背完，明天呢老师的考试当中，孩子的这个单词就能得到100分，让孩子尝到学习的甜头，以满足他的成就心理，这样呢就能逐步激发孩子的进取心。就像比尔盖茨曾经说过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成功更能鼓起进一步求取成功的努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创设更多的条件，让孩子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家长呢，可以创设多种条件，为孩子多创造一些可以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广泛的开展一些社会活动，让孩子学会去帮助他人，也可以多参加一些体育文艺方面的活动，或者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小发明、小创造等等。这些呢，都可以让孩子在活动当中取得一定的成就感，从而使他的心里得到这样的满足感，让他一点一点的不断上进。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当孩子的学习呢遇到了停滞期的时候啊，我们要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必要让孩子争当第一名？可以说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很多家长的心愿，做什么呢都想让孩子在前面，尤其是对孩子的成绩是只争第一不争第二。是的，没有一定的实力呢，孩子是竞争不过别人的。然而我们真的想一想，一味的让孩子争当第一名真的好吗？

0: 无数的生活实例与大量的研究调查表明，那些当年成绩数一数二、备受老师或者是家长宠爱的学生，在进入大学或者是参加工作之后啊，往往会淡出优秀者的行列。而那些从小不怎么被老师或者家长看好的学生，往往出乎意料地成为栋梁型人才，从而爆发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潜力。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第十名效应。关于这种现象，杭州市天长小学的周老师颇有见解。周老师呢曾经受邀参加了一次往届毕业生的宴会，宴会上有很多他认识的学生，在大家的相互介绍当中啊，他惊奇地发现，那些当年曾经成绩优异、数一数二的学生，现在却并非依然优秀。他们的职务呢大多普通，有的甚至在就业方面屡屡受挫。而那些当年在学校里成绩并不出色的学生，却担任着公司老总或者是企业家等一些成功人士的角色。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发现引起了周老师的好奇心，于是他开始用心地关注一些毕业后的学生，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跟踪调查。后来，在对151位学生经过长达10年的跟踪调查之后，周老师发现，每一个学生的成长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而且在这种动态变化当中，随着年级的升高，他们的名次和成绩会出现不断波动的现象。尤其是在那些小学时排名7到15名的学生，他们进入中学之后啊，其名次往前移的比例竟然高达了81.2%。而那些在小学时候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波动最大，原来成绩排前5名的同学进入中学之后，名次往后移的比例高达43%，这就出现了后来者居上的现象。后来呢，很多老师对周武老师提出的这个第十名效应都颇有同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第十名现象呢？究其原因啊，还是从小家长对孩子的成绩排名有过高的要求有关。因为我们总是单纯的以学科成绩来判定孩子是否优秀，不知道当我们在一味的督促甚至强迫孩子挤进前三或者是前五的时候，却忽略了孩子在潜能开发、兴趣爱好、知识面包括个性品格等方面的培养和发展。而且啊，尖子生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当中，都容易得到老师和家长的特殊关照，这在无形当中削弱了他们的独立能力。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升学以后教学方法的改变，以及接触社会的生活情况的不断增加，那么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呢，就会逐渐的不适应，就会逐渐的淡出优秀学生的行列。然而那些原来成绩处于中等，不怎么优秀的学生，虽然他们的成绩不是拔尖的，但他们大都学得较为轻松，并且兴趣广泛。由于他们独立能力比较强，所以呢，他们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这样，他们在健康的学习心态当中越来越有后劲儿，最终呢，反倒成了优秀人才。所以呢，我们教育孩子要放长眼光，切不可急功近利，因为孩子的成功和未来不只表现在眼前的成绩上，我们还要看综合的方面，孩子的品德、孩子的健康、孩子的知识、能力等等全面的素质。只有从小培养孩子全面均衡发展才是上策。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旭旭呢是个懂事的孩子，学习成绩却很是一般。他的同学呢小强成�绩则非常好，总是班里的前三名。不过呢，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好，经常在一起学习。可是每当两个人一块学习的时候啊，旭旭的妈妈就不停地夸奖小强学习好，而指责旭旭学习不好。对此呢，爸爸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虽然旭旭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为人善良诚实，而且很有责任心，觉得儿子这样挺好的。新学期开始，老师要选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学习委员，就让每一个学生写选举纸条。最后呢，老师看到答案的时候，大部分纸条上写的都是旭旭的名字。回家的时候啊，旭旭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妈妈，妈妈一下子乐坏了，连声感叹，哎呀，你还能当学习委员，真是没想到呀。爸爸就一副得意的样子，我就说旭旭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是的，一个优秀的孩子不只是成绩好，他还应该具备一定的品格、情商以及健全的心理素质等。 所以呢，我们不能只看重孩子的目前表现，为了他们的长远发展，不要紧盯住眼前的成绩与学习情况。要知道，孩子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了太多的负担，快乐的童年才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孩子快乐的学习和生活呢？希望以下的方法能对您有所帮助。我们首先，作为家长，要先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进行反省一下。我们不要看到孩子的成绩不断上涨就欢天喜地，而发现孩子的成绩有所下降就暴跳如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让孩子产生唯有成绩至上的心理，导致他只管成绩，什么都不顾。于是呢，往往就出现了作弊或者是弄虚作假的学习行为。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孩子的所有表现都跟家长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也不要把成绩当成全部。成绩只不过是对上一个阶段学习情况的检测，它不代表以后的学习状态，更体现不了孩子的全面素质。所以呢，家长不要总以成绩好坏来评判孩子。要知道，成绩不是生活的全部。第十名效应告诉我们，在孩子的教育上啊，要使他的学业、智力和成功智力上保持协调平衡。所以呢，我们在平时呢，应该多了解孩子的实际的学习情况，根据孩子的情况，帮助他找到进步的方向。另外，我们要培养孩子良好的心态。如果我们一味地让孩子追求好成绩，但心理脆弱，经不起挫折，那么一遇到困境就难以适应或突破，这样孩子就算成绩再好，走上社会以后也不可能什么都会做，更不可能生活的一帆风顺。所以呢，我们要让孩子在好好学习的同时，培养他的心理素养与各方面的能力。比如，我们也要发展孩子的人际沟通能力、领导管理能力、艺术创作能力、动手能力等等，这都是孩子将来可以好好发展下去的法宝。有些孩子呢，记忆力非常的不好，背单词呀、背题呀，总是很快的就忘。那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孩子提升学习记忆力呢？我们来讲讲遗忘曲线。可以说，每位家长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记忆力超强，学过的东西都能过目不忘。对于人类的记忆力问题，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经专门做过科学研究，他发现记忆力虽然是人天生的能力，但遗忘则是在人们刚刚学习之后就开始了，并且呢，遗忘的进程还是有着一定的规律的。他发表的实验报告如下，人们接触到的信息在经过自己的学习之后会有一定的记忆与遗忘。后来他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选用了一些没有意义的音节与一些毫无规律的字母组合。经过自我测试，他得到了一些精确的数据。后来呢，他又用两组学生做了一个学习一段课文的实验。甲组呢，在学习之后不复习，一天之后记忆率 36%， 一周以后只剩 13%。 乙组呢，按艾宾浩斯的记忆规律复习，一天之后记忆保持率达 98%， 一周以后仍保持到了 86%。 可见乙组的记忆率明显高于甲组。后来呢，又通过多次的研究与实验，艾宾浩斯绘成了描述遗忘进程的曲线，遗忘曲线。我们可以看出，遗忘的速度啊，受时间间隔的影响，并且呢，遗忘的速度是先快后慢。学习的知识一天之后呢，如果不抓紧复习，就只剩下原来的 34%， 而且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的速度减慢，遗忘的数量也就减少。并且啊，艾宾浩斯还发现，人的记忆保持在时间上是不同的，有长时间和短时间两种。有的时候啊，人们在学过或者做过什么事情之后啊，很快就会忘记了，过些日子也是不能回忆起来。或者记忆与再认知有偏差或者是错误的，这些呢都属于大脑遗忘。这时我们可以得知，人的记忆力与遗忘都是有一定规律的。遗忘的规律呢是先快后慢，记忆的规律是先高后少。 并且它们的进程也是不均衡的，尤其是在记忆的最初阶段，脑细胞遗忘的速度最快，后面呢则会逐渐减慢，而到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呢，几乎就不再遗忘了。这就是遗忘曲线的发展规律。那么面对孩子学习效果不好或者是效率不高，我们就不要再认为是孩子不够聪明，记忆力差，从而降低了对孩子学习的要求。因为孩子的记忆力也是思维方式的一种，所以呢，他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我们只要能够找到这个规律的运转方式，遗忘曲线，就可以降低孩子对所学知识的遗忘，能够大幅提升孩子的记忆能力。我们了解遗忘曲线之后，就可以帮孩子做好学习的记忆力计划。因为如果孩子学的知识不在一天后抓紧复习，就会被遗忘的所剩无几。那么我们该如何帮助孩子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减少遗忘，提高记忆力呢？希望下列方法对孩子们能够有所帮助。根据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科学家们对复习时间做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安排。那么具体的复习时间是这样的，第一次呢，我们20分钟，第二次呢，我们1个小时，第三次呢，我们在2个小时，第四次呢，在1天，第五次呢，在1周，第六次呢，在1个月，第七次呢，在3个月。有了具体的复习时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按照这个规律进行复习。为了提高记忆能力科学家们又研究出了抗遗忘的快速记忆法。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3种效率最高的方法，以供孩子们使用。第一个呢，就是联想记忆法。所谓联想，就是由某一事物或者是概念去想其他的相关的事物或者是概念。联想呢，可以有以下一种类型，比如我们可以对比联想比如高和低；接近联想长江和黄河；空间联想，我们可以考虑到这个方位比较接近哪里等等。比如呢，空间接近联想记忆可以有诗词案例，比如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千山鸟飞绝的山呢是远视点，径呢就是我们把目光放近了，然后呢孤舟我们就继续回收，钓呢是视点最近，那规律就是从千山到万径到孤舟到独钓是由远及近的。串联联想记忆法，就是我们可以把若干的事物用一种情节串联起来，比如说呢，鲁迅的小说《阿 Q 正传》《孔乙己》，这个最为著名。《祝福》《故乡》《狂人日记》也很出名。这时呢，我们为了便于记忆，可以让孩子串联起来。比如，我们可以讲这样一个顺口溜：阿 Q 约孔乙己一起到故乡去看《狂人日记》，祝福狂人早日康复。这里我们要注意创造串联尽量要夸张、离奇、大胆，这样呢才更容易让孩子去记忆。第二种方法呢，就是物象记忆法。所谓物象，就是一些客观事物反映在我们大脑当中的形象，再把抽象的文字转化为生动的图像画面。但物象的形象要细致具体，比如香蕉的颜色、外形、皮质，让孩子进行观察思考，并发现一些事物的特点，比如猫咪睡觉的样子、走路的特点等等。让孩子学会仔细辨别、区分一些物品，比如每辆车间的不同点、车牌号还有车标等等。我们也可以教孩子把抽象的材料转化为形象的材料，比如买些折纸，让孩子自己动手折叠，折成物品的形状等等。再有呢，我们可以用谐音记忆法。我们呢就可以让孩子把读音相同或者是相近相似的字词关联起来，比如五代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样就可以让孩子这样记：梁、唐、晋、汉、周。简单的理解呗，便是把冰凉的唐放进让人冒汗的周里，等等等等。这样有还有两个具体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记忆力。一个呢是睡前记忆法。科学研究发现人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记忆能力并未停止，对于刚接收的信息大脑会进行归纳整理、编码以及储存。那么晚上临睡前的这段时间，正好是提高记忆的最佳学习时间。 那么根据艾宾浩斯的遗忘规律，对学习的内容最好能24小时之内进行复习。所以啊，晚上临睡前让孩子对学过的知识稍加复习，便可以巩固记忆，由短时记忆转入长时记忆。还有一种呢，就是清晨记忆法。有研究发现，在清晨起床后的一段时间里呢，是脑细胞发展的一个记忆高峰期，所以呢，这时大脑不会受之前学习过的知识对记忆的影响，非常适合记忆新的内容，而且呢，还非常适合学习一些难以记忆而又必须记忆的知识，比如数学公式啊，还有英语单词等等。所以千万不要让孩子浪费掉这个提高记忆的黄金时间。有的孩子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不想学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也许可能是厌学症。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明明啊，读小学四年级，从小啊，明明就比较受娇宠，不说爷爷奶奶对他是非常的溺爱，就连爸爸妈妈都对他关爱有加。平时的吃喝玩乐啊，是应有尽有，让明明享受到充分自由玩乐与物质享受的权利。但是在明明的学习上，爸爸妈妈却不督促也不辅导，而是凭着明明的兴趣而制定，什么时候他想学习了就写点作业，不想学了就扔下功课去玩耍。可以说啊，明明根本不管学习，整天就知道玩。这样一来，由于在学习上不愿意独立思考，又没有养成按时完成作业的习惯，他的学习成绩自然很差，那么在班级里就少不了受到老师的批评。尤其是当老师逼着他完成当天的作业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样太苦了，太累了。在课堂上，老师让他解除黑板上的数学题的时候，他觉得简直是在地狱里受煎熬。渐渐的，明明一看到课本，心里自然的畏惧退缩了。后来呢，他就不断的逃学，再后来他就退学了。可以说，生活当中有很多像明明这样的孩子，特别的讨厌学习，一写作业就头痛，有时呢勉强学习一会儿也是敷衍了事，平时总是找这个理由找那个理由，就是不想写作业。其实孩子的这种行为有可能是患上了厌学症，它是孩子学习心理障碍中最普遍也是最具有危险性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他是处在学龄期的孩子不愿意学习，不想去学校读书的行为。患有厌学症的孩子呢，对知识存在偏差，思想上消极对待学习，在行为上更是主动远离学习，比如不认真听课，不完成作业，还有怕考试。此外呢，有厌学心理的孩子还会逐渐产生出逃学的念头，尤其是情况严重的孩子，往往会出现恨书、恨老师、恨学校等等这样的情绪，从而出现旷课、逃学等等的行为。因此，厌学症对孩子的生理健康及心理健康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实说，孩子厌学的原因应该不是无缘无故的，至少有这些客观的原因存在，比如家长的漠视、社会的偏见、老师的批评、同学的歧视等等。要知道，平时家长与课外辅导班在学习上给予孩子过大的压力，就会使孩子的心理出现消极对待学习的情况。如果孩子在生活当中无人理解与关怀，平时品尝到的只是失败感和乏味感，那么他就会用消极的态度去对待学习，从此一蹶不振，患上厌学症。有可能呢，有以下一方面原因。第一呢，是孩子缺少关爱。如果孩子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就会觉得自己很可怜，于是他们幼小的心灵显得更加脆弱，产生消极心理，胡思乱想，开始放纵自我，对学习置之不理，厌学情绪也随之而生。还有呢，有的孩子学习目标不明确，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就没有求知欲望，缺少学习动机，学习效率低下，造成学习成绩很差。慢慢的，孩子觉得学习没有意思，就会从心底上产生对上学和学习的厌恶情绪。也有可能是学校教育的原因，有的学校呢，为了升学率，采取千篇一律的填鸭式教育，不顾孩子的身心健康，而是对孩子布置了海量的作业任务。当孩子心中难以承受的时候，就会产生厌倦心理。此外呢，有的老师排斥差生，比如对考试不好的学生呢进行体罚，从而挫伤了孩子的学习的积极性和自尊心等等。还有呢，有的家长呢，信奉棒打出孝子的落后教育理念，经常用粗暴的教育方式对待考试失利的孩子。 殊不知啊，以武力相逼的教育方法不会给孩子的身心，不但会给孩子的身心带来伤害，还会让他产生不想上学的强烈念头。还有一些呢，社会环境的因素，有一些地方往往会受到社会环境大气候的影响，比如呢，有的大学生啊，毕业以后找不到好工作，而不上学早早就出去打工的孩子呢，后来买了房买了车，人们出现了拜金主义，认为学习无用，知识不重要。那么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引导之下呀，孩子就会产生学好学坏无所谓的心理，从而导致了厌学的心理。还有呢，就是生活当中很多家长平时无心管教自己的孩子，他们只知道每天早出晚归赚钱，从而不对孩子进行思想教育，对孩子的学习好坏也不关心，孩子逃没逃课也不清楚，总之啊，对孩子的学习情况茫然不知，从而导致了孩子的任性和弃学。那么作为家长啊，我们希望应该帮助孩子早早的化解厌学情绪，希望以下几点呢能对您有所帮助。第一呢，我们要经常给孩子减压，家长平时对孩子的期望不要过高，平时呢必要的时候还要给孩子学习减压，我们还要给孩子培养稳定的学习兴趣，孩子的认识只有逐步提高才能有一个完善的自我，家长呢要不断提高他对学习的认识水平，使他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明白学习是他自身的需要，从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稳定他的学习情绪，这样呢他就不会讨厌学习了。另外，
1: 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到省气象台调度汛期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工作，向全省气象系统干部职工表示感谢和慰问；
1: 梁慧玲到五常市和上智市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调研县域经济发展情况；
0: 全省各地紧抓防汛关键举措，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全国多地华龙一号项目建成投运，龙江硬核制造提供关键支撑。
0: 今年下半年，黑龙江将举办多项赛事活动，推动体育流量向旅游产业效益转化。
1: 哈尔滨高铁今日启动按图运行试验，通车进入倒计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6号上午，省委书记许勤到省气象台调度汛期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坚守岗位、连续作战的全省气象系统干部职工表示感谢和慰问。对做好气象监测预报、全省防汛抗洪和减灾救灾工作作出部署。他强调，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继续发挥好气象部门前哨作用，做到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切实守好气象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为全省防汛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提
2: 了解近期全省天气形势和雨情变化。他指出，受副热带高压与西风槽叠加影响，全省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做好气象监测预报预警至关重要，要做好精

0: 密监测，加强气象大数据分析与趋势研判，及时准确做好短时强降雨、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监测预警。要做好精准预报，落实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强化与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住建、农业农村等部门工作协同，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并第一时间推送至基层一线。要做好精细服务，面向农业生产、公共安全等需求，依托数智技术提升监测预判能力，深化分行业、分时段、分区域的精细化服务，为防灾减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气象服务保障。许勤强调，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我省局地仍存在强降雨、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风险，防汛抗洪和减灾救灾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向，提前做好风险研判和防范应对，加强中小河流和水库堤坝巡查除险，严密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风险，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和特殊人群，落实好转移避险和安置保障措施，抓好城市内涝防范应对，坚决守住人员安全底线。要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抢排田间积水，全力抗灾保粮，优先抢通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抓紧修复受损房屋，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发挥好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和过硬的能力作风，打好防汛抗洪减灾救灾硬仗，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徐向国、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各市地气象局负责同志视频参加。
1: 4号至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五常市和上志市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调研县域经济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五常市二道通拦河坝位于拉林河、西浪河交汇处，坝址附近水田遭受洪涝灾害。梁惠玲实地查看过水稻田、河道水势，了解抢排农田积水、受灾农作物浮苗、喜苗、闸坝泄洪等情况，调研督导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立足抗灾保丰收，抓紧对受灾农田排水散伤，减少农作物水淹时间，加强农业技术指导，强化灾后生产恢复，及时跟进田间管理，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险机构对受灾地块要开通绿色通道，尽早定损理赔，要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切实提高行洪能力。要完善闸站管网，强化灌排一体化管理，确保农田旱能浇、涝能排。在上志市亚布力镇青山村一星屯，梁惠玲查看过水桥梁坍塌抢修现场，听取搭建便桥、利用无人机为群众投送物资等情况介绍，督导防灾减灾救灾、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统筹人力、机械、物资力量，加快对水毁道路、桥梁应急抢通，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抓紧对全省道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开展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道路交通安全。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加强防范因强降水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水库塘坝洪涝灾害，及时采取应对处置措施。要扎实做好河灾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在上志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 梁慧玲查看项目施工进度，了解

0: 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发展县域主导产业，培育新动能新增长点，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企业培育，支持企业做强做大，要聚焦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就地协作配套，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提高产品附加值。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松花江、呼兰河、黑龙江等多条江河发生洪水，全省各地闻讯而动，加密巡堤查险频次，提前转移安置群众，抢修水毁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市依兰县的城隍堤坝上，我身后呢就是松花江。目前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经过境，水位呢已经持续回落4天。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防洪监塔周围呢现在有撤水的痕迹，但是呢今天这里的水位仍然是超过警戒水位0.97米。
3: 在依兰县城区堤坝渡口，防汛专用闸门已全部安装到位，并采用沙袋压实加固，沿江堤防全线封闭，公安民警志愿者24小时不间断值守巡护。在依兰县团子山乡共兴村，巡护人员巡查发现堤段渗水险情后，第一时间调集人力大型机械赶赴现场，连夜开展抢险处置。
4: 怪异一两千个编织袋铺了7-10米防水布，把那个漏点现在已经堵住了，一天一宿的时间。
3: 持续降雨导致依兰县多处路段过水受损，通行受阻，当地交通部门全力抢修水毁设施，目前已经完成49处路段桥涵水毁设施的抢修。在沿江受内涝影响的村屯，农业部门正指导农户开展汛期田间管理，
5: 必须得打一些杀菌剂和一些叶面粉，叶面粉是提脂增效的，而这个杀菌剂是防病的，
6: 和打一些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都掺在一起，然后一喷多处嘛。
3: 受昨晚的降雨影响，延寿县6团镇内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紧急将低洼地带群众转移到安置点，排涝工作正在加速推进。今天下午5点，松花江洪峰通过绥滨江段，境内全线水位持续走高，长时间超警戒运行。为应对洪峰，当地组织专业抢险队伍对重点临水堤段进行加固防护。上至方正等地也紧盯松干堤防、河道水库、低洼易涝区、危房住户等关键风险点位开展查险加固。
7: 雨量特别大的话，咱们这个小河会在2-3个小时就很冰潮。完了，我们前置备了这边是16000袋这个沙包，我们工作人员就是每天24小时在这车里头。
3: 根据气象预报，6号夜间到7号白天，伊春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中东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各地仍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积涝隐患防范。
8: 4号至5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黑河市爱辉区孙吴县调研指导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统战工作。刘振国来到爱辉区新生鄂伦春俗乡，详细了解民族文化传承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成效，走访宗教活动场所，深入了解教育活动开展情况和依法加强管理情况，深入孙吴县黑尊牛肉牛加工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查看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支持成效，走进孙吴县红军小学，听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教育的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扎实的统战工作成效更好赋能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
0: 这几天，我国核电领域接连传来好消息，海南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并网发电，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项目投产发电。作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黑龙江为华龙一号机组提供了众多关键核心设备。
3: 中国一重打造的华龙一号核反应堆压力容器是核电站唯一不可更换的金刚罩。 这个高13.5米、相当于4层楼高的重型设备，

0: 最厚的地方足有半米，它要在高温、高压、强辐射的极限环境下，将核反应产生的能量牢牢锁住60年。
1: 制造一台华龙一号压力容器，消耗钢水近2000吨，最大钢锭500吨级。我们攻克了超大钢锭的极限锻造、毫米级精度的自动化焊接等几十道技术难关，为国家核电装上了最安全、最结实的硬核防护服。目前，全国每10座压水堆核电站就有7座这样的核心铠甲，出自中国一重。
0: 核电站还有2样关键设备，一个是核主泵，相当于核电站的心脏，负责推动冷却水循环；另一个是汽轮发电机组，把热能变成电送进千家万户。而在最新并网的海南昌江核电站，这2样关键设备都来自哈电集团。过去，核主泵的核心技术长期掌握在国外企业手里。哈电冻装用了10多年时间，从整机装备到原材料，从泵阀到仪表配套，实现了全面国产化。
2: 可以完全自主提供我们核电的关键设备，而且能够支撑出口，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0: 目前，国内市场每3台核主泵就有1台是龙江造。从防护铠甲到动力心脏，黑龙江始终挺立在我国核电装备制造的最前沿。以中国一重哈电集团为代表的龙江重工国家队，正在用硬核制造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坚实根基。
3: 辽阔的黑土地上，每一个奋斗的身影都在书写不凡。新闻联播推出特别策划《龙江奋进，振兴有我》，走进先进群体、模范人物，讲述他们在这片热土上挥洒汗水、勇担使命的故事。今天我们来认识黑龙江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哈尔滨思哲瑞智能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志江。从哈工大教授到科技创业者，他带领团队历经艰辛，终于打破国外垄断，实现了手术机器人国产化的梦想。
4: 走进思哲瑞公司，处处都是一派忙碌景象，发运车间里叉车来回穿梭，这些已经打包好的手术机器人康多即将发往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培训体验中心里，来自美国、巴西等22个国家的记者正亲手操作智能设备，将思哲瑞最新的科研成果向全世界推介。会议室里，思哲瑞的3届全球代理商大会正在紧锣密鼓筹备，这届参会企业数量将再创新高。如今，思哲瑞手术机器人拥有近500项核心专利，应用版图覆盖全球5大洲。然而，在10几年前企业创立之初，手术机器人市场还完全是国外品牌的天下，高昂的价格让许多医院和患者望而却步。当时，身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的杜志江在这一领域已经硕果累累，但他的目标绝不是让科研成果躺在论文里。
5: 就是一定要国产机器人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做上了这么一个手术。
4: 杜志江给他的核心产品起名叫康多，就是要让这个健康梦想惠及更多的人。他带领科研团队从实验室转战创业战场，起步初期一步一坎，这些器械是他们经过上万次测试，用了2年半的时间，从无到有一点点打造出来的。
6: 那个时候我们一直以实验室为家，熬夜打地铺一直是我们的常态，即使在我们最难的时候，我们也坚定地认为我们的龙江制造一定会打破国外的垄断。
4: 关键设备、控制系统、核心算法，一系列难题被逐项攻克，思哲瑞公司成功将手术机器人的成本降低了1/3。2020年，团队迎来了一场决定性的大考——人体临床试验，那是杜志江记忆中最漫长的一个下午。
5: 带着整个的技术团队，那么来讲是坐在手术室外边，谁也不说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等到实验的这个医生出来以后，比了一个 OK 的这么一个手势，大家真的将近20几个人吧，真的是这个欢呼跳跃起来了。这么多年摸黑走，所以说这个时刻当时说啊，终于见成量了。
7: 看到中国的手术机器人让我非常惊讶，这台机器有非常高的人工智能，还有远程控制系统，这让我感觉印象深刻。
4: 以康多为主打的思哲瑞系列手术机器人闯出了名堂，不仅在国内近100家医院累计完成15000多例手术，还成功走进全球40多个国家。 杜志江。

0: 又瞄准了远程医疗这一全新的蓝海，完成了全球首例跨洲际多点协作的机器人辅助远程手术。
1: 因为它能够真正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的问题，让边远地区的人民真正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治疗。我们相信这个事儿，它是前景是非常光明的，我们也有信心把龙江制造中国品牌推向世界。
0: 全国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即将到来之际，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引领带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有关情况。
2: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服务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全省推动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一体谋划。下半年，各地将统筹各项赛事活动，着力推动体育流量向旅游产业效益转化。
3: 开展省运惠民活动，推出观赛旅游优惠套餐，是有序组织东北超、哈尔滨马拉松、森林马拉松系列赛事，优化票根惠民举措，是启动第二届冰超筹备，深化政企、跨省及国际体育合作。
2: 8月8号是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国家体育总局将全国两大主会场之一设在鹤岗。黑龙江省依托全民健身日及体育宣传周，构建一主牵引、全域联动、分际推进的整体布局。
4: 8月份呢，主要是主打避暑运动；9到11月开展秋季康养运动；入冬前呢，我们还将接续开展台球、轮滑、电竞、羽毛球、棋牌球等赛事。
2: 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开幕。本届省运会由齐齐哈尔承办，四年一届，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全省13市地超1.5万人参赛，办赛规模、参赛人数创历届最高。
5: 目前冬季项目赛事和群众组赛事已经全部结束，夏季赛事已经过半。开幕式期间，将在齐齐哈尔集中角逐、田径、篮球、举重等重点项目的比赛。
2: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于今晚7:30在哈尔滨大剧院盛大启幕。电影频道主持人云卫、电影人乔杉与侯金剑、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江多将联袂主持启动仪式。本届电影周形象大使、哈尔滨籍电影人张译将与梁晓声、李文琪、肖桂云、程昱、刘佳、阚清子、孟鹤堂、潘斌龙等一众电影人共同开启这场光影之旅。
6: 我真的是哈尔滨土生土长的姑娘，哈尔滨能办电影周，我真的是特别特别为家乡开心，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然后包括全世界都可以看向哈尔滨。
7: 就当时77年拍电影的时候，电影厂的那些导演呀、摄影啊，就说哈尔滨特别的金拍，这个城市呢还出演员，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啊，我很骄傲。
8: 我对哈尔滨的印象特别好，这个城市很洋气。
2: 本届电影周以太阳岛上光影之约为主题，将推出影视文学孵化、产业资源对接、电影音乐展演、经典影片展映等7大板块特色活动，致力于打造全民参与、全程共享的人民节日城市盛会。
9: 我们发现新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桥》就在哈尔滨拍摄，也发现中国的第一个专业的电影院就在哈尔滨落成。哈尔滨有17个关于中国电影的第一，哈尔滨的电影它其实是一个代表着这个城市和文化的一个名片。
10: 今天是哈尔滨音乐日，从街头广场到专业舞台，多场演出让美妙旋律回荡冰城。
2: 悠扬动听的乐声回荡在哈尔滨索菲亚广场上空，一场露天交响音乐会精彩上演。由80多位演奏家组成的神州爱乐交响乐团现场演绎《太阳岛随想曲》、《边疆的泉水》、《青又醇》等多首经典曲目，其中由该乐团与哈尔滨交响乐团联合创作的《冰雪热舞》迎来首演。作品融汇哈尔滨冰雪特色、欧陆音乐风情与本土民俗韵味，旋律明快热烈，节奏铿锵饱满，生动诠释了冰城昂扬鲜活的城市气质。今天的演出中，乐团指挥李学兵带着一家4口同台献艺，女儿李阳与女婿任职于德国。

0: 国职业乐团，每逢盛夏，二人都会回到哈尔滨，把对家乡的眷恋化作指尖流淌的旋律。
1: 咱哈尔滨这个音乐之都称号也是当之无愧，感觉是大家都爱音乐，然后处处有音乐，能用我今天的演奏为家乡音乐日增添色彩，觉得非常高兴。
2: 我到这里来，明显感觉到这里比南方的很多城市要浪漫，要温柔一些。对音乐很感兴趣，所以说看见这种很棒的一项音乐活动，我们就想在这里专门再听一会儿，感觉很美。
0: 街头乐章婉转流淌，殿堂余音悠远绵长，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一场弦乐四重奏精彩上演，为观众带来极致的古典音乐体验。除专场演出外，系列公益音乐课堂同步开展，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接触音乐，读懂槟城的艺术底蕴。自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启幕以来，已陆续推出音乐厅专场、露天演出、街头展演等各类音乐活动2000多场，持续擦亮哈尔滨音乐之城名片。
3: 今天上午7:40，随着动7271次运行试验动车组从哈尔滨站始发，经过哈伊高速铁路，在2:02后到达伊春西站，这标志着哈尔滨到伊春高铁正式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在今天进行的哈伊高铁运行试验期间，列车严格按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了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等项目测试，通过模拟线路正式运营状态，全面验证了各系统的匹配性。哈伊高铁是我国最北在建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高铁开通后，哈尔滨到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7小时缩短到2小时左右，辐射黑龙江中部近700万群众出行，哈尔滨伊春两地间将形成1小时、2小时经济圈的交通新格局。
0: 今天由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主办、黑龙江股权交易中心承办的产投携手促振兴基金机构与项目对接活动举办，100多家科创企业与投资机构开展1对1深度洽谈，精准打通资金与项目的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4项投融资合作项目进行签约，落地1批产业金融资本合作项目，现场1项签约金额7300万元。
4: 我省设立了总规模200亿元的龙江现代产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期规模70亿元。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充分发挥引导基金的投资引导撬动作用，依托于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搭建的对接交流平台，推动投资机构与省内优质项目高效对接。
3: 今天，哈尔滨市食品产业质量协同创新与检验检测联盟成立。联盟由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牵头，联合政府部门、食品龙头企业、检测机构、高校院所及行业协会共59家单位共同组建。未来，科研院所与检测机构将开放共享专业仪器设备，为中小企业提供高质量检测与技术诊断服务。各方还将围绕食品全产业链绘制质量图谱，找准质量短板，集中力量联合攻关。同时大力推进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等特色品牌的品质认证，
5: 解决食品生产企业在检验成本高、技术攻关难，还有在标准的话语权弱的这些方面的困难。
3: 4号晚，2026年全国残疾人冰壶锦标赛团体组别赛程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冰壶馆收官。面对全国顶尖对手，黑龙江代表队稳健布局，精准投壶，斩获轮椅四人组和听障女子组2项冠军。本次锦标赛于8月1号开赛，6个省市及香港特区的37支队伍参赛。作为国内残疾人冰壶项目的最高水平赛事，比赛将为国家选拔和储备冬残奥会后备人才。5号，投资龙江龙商总会黑河行产业合作对接会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龙商精英等100余人齐聚黑河，围绕汇聚龙商力量、赋能向北开放主题，共同寻找合作商机。黑河市与龙商总会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各县市区也与优质企业签订了多个优质项目。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会。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9: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0: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0: 哎呀，那个马扎哪来的？
1: 我
2: 服务，
3: 再点。
0: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马扎哪来的？
3: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0: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4: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0: 你多穿点啊，
4: 也是此时的我们。
3: 妈，可以啊，才教6遍您就会了，
0: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5: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6: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韵，欢迎您再次守候在电波前收听我们的一路畅听节目。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和大家在电波当中以音乐为桥梁相遇，真心的希望新韵选择的这些歌曲能够至少有一首走进你的内心。其实每天的歌曲新韵都是精挑细选哈，每一首要么是它的旋律，要么是它的歌词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温暖和治愈，才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才能够在电波当中架起你我之间的桥梁。介绍一下今天的今天是7首歌曲哈，今天的7首歌曲选择了2首毛不易的歌曲，消愁和一程山路，后面是美美演唱的寂寞，还有穆哲熙的自愈，彭石榴演唱的柠檬街，邱元一演唱的错季，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由曲筱冰演唱的离人愁。这些歌曲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一首呢新韵在听过之后啊都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受吧。在这儿我就不多多剧透了，可能有一些歌大家比较熟悉哈，比如说像毛不易的歌可能这个网络点击量也很高，但其他有一些呢其实今天的歌曲相对来说啊，其他的歌曲大家了解的并不是很多，好多也是朋友们第一次在电波当中听到，那么我们就一起去领略他们的魅力。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语音。

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语音。

悦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今天电波当中为大家推送的七首歌曲，希望大家喜欢，希望至少有一首歌走进了你的内心。那因为七首歌曲占用的时间比较多啊，很快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又要到了。回顾一下吧，这七首歌曲分别是毛不易的两首歌《消愁》和《一程山路》，美美演唱的《寂寞》，还有这是穆哲熙演唱的《自愈》，彭十六演唱的《柠檬街》，刚刚电波当中为大家推送的是邱元一的《错季》，那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首歌曲了，由曲筱冰演唱的《离人愁》。今天的歌曲你还喜欢吗？我是星韵，这里是一路畅听节目，一路畅听，一路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评书演员新月，很高兴能与您以这样的方式见面，在声音的海洋里，咱们共同畅游，以听说的方式与您分享。您听我说，今天要与您分享的故事，是我们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正气东来》。有的听众就会说了，这东来我知道啊，地处山东，环境不错，景色挺美。您理解错了，此东来非彼东来。咱们要说的东来，是哈尔滨市的东来街派出所。提起这东来街派出所，那可不得了啊，老百姓是交口称赞，东来派出所，东来派出所，叫顺了，就把这东来街派出所那个街字儿给省略了。后来这名气越来越大，社会认知度越来越高，大家总会说起东来，党和政府说，人民群众说，好人说起他肃然起敬，都挑大拇指，坏人说起他，那是心惊胆战，打心眼儿里边害怕。说起的频率越来越高，终于就说成了关键词。再后来呀，为了方便和节省时间，索性就把派出所仨字儿扔了，干脆就叫东来了。于是就形成了说起东来就是指东来街派出所，而非东来地区的现象。东来街道的行政管理权属于哈尔滨市道外区东来街道办事处。东来街道办事处是正处级行政管理单位，下辖四个社区居委会，349个居民组，办公地点就在东来大街阳光路21号。东来街道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城区西部，东起南大6道街、南7道街，西至城

德街，南起太原街、草市街，北至太古街、南熏街，面积 0.53 平方千米，人口密集度是35550人一平方千米，居住着7245户17064人。东来派出所就是负责东来街道办事处下辖地区的治安的。那么说，这东来街道为什么叫东来街道呢？东来派出所为什么又叫东来派出所呢？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我国公安机关1946年开始在居民区设立公所，1948年改称公安分驻所，1950年改称派出所。那个时候的哈尔滨可不是现在的黑龙江哈尔滨，那个时候哈尔滨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由于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哈尔滨离苏联较近，中央人民政府有意将大量的重工业建设在了哈尔滨，加上哈尔滨本身土地辽阔且肥沃，人民生息十分安宁，相对于富庶安康，所以这里呀，一下子就成了当时还相对贫瘠的关内人向往的地方。随着东来地区的人口越来越多，管理的任务也就越来越重。如此1946年政府就决定在此设立办事处。这设立办事处总要有个名字呀，取个什么名字好呢？省政府有关部门派人下来调查，发现这一地区混居着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广东、广西等20多个地区的外来人口，而且在这些人口当中，有以山东莱阳地区的人口居多，几乎是占了一半以上啊。下来调查的人员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市政府，市政府经过研究拍了板，就叫东来地区办事处，就叫东来办事处。有了东来办事处，也就有了东来派出所，于是东来派出所就诞生了。那个时候啊，这个东来地区是个杂巴地，国民党的敌特分子还时有出入，尤其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院、烟馆、赌场等社会丑恶现象还若隐若现，有时候还会沉渣泛起。而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绝对不能让这种残渣余孽存在，所以清理敌特分子、打击这些社会丑恶现象就成了派出所的中心任务。就这样打着打着，就打出了名，就和荣誉沾上了边。先是出席办事处、区里，直至哈尔滨市的各种会议，介绍经验，后来就冲出了黑龙江，进京了。1959年，东来这朵花从黑龙江的墙里开到了墙外，一直开到了北京。这一年呢，东来派出所的指导员李艳春代表东来派出所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从此开始，东来派出所迈入了全国公安系统的先进行列。再后来，随着东来派出所的名声家喻户晓，声名远播，东来街道这一地名就被东来派出所给代替了。人们印象当中的东来
就不再是东

为了纪念抗日英雄杨靖宇，所以改名叫靖宇县。东来街道虽然没有改名为东来派出所街道，但是人们印象当中的东来街道就是东来派出所，这也是事实。从现在开始啊，本书说的东来就不再是东来地区，而是专指东来派出所了。介绍东来，首先您得了解东来的历史，不了解东来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您对东来的印象那就是盲人摸象。不了解上至党中央、国务院，下至办事处、居委会，各级党委政府对东来的殷切关怀，您就找不到东来70多年红旗不倒的真正原因。2018年4月，哈尔滨市公安局迎来了新一轮的走马换将，市公安局原局长调任他处任职，一位名叫刘亚洲的干部走马上任。刘亚洲局长上任，他的工作思想和思路，当然了，来这个全国公安机关顶尖级派出所视察调研的还有很多领导，这里咱们不妨简单的列举一下。2002年农历的大年初一，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视察了东来派出所，当时被同事们称为小高，现在被称为老高或者高姐的派出所户籍员高霞同志，由于有幸和胡总书记握了手，至今仍是难以忘怀呀。他记得最清楚的是胡总书记博闻强记，他说胡总书记到了派出所的荣誉室，仅仅看了一眼有关资料，就记住了东来精神。什么是东来精神？爱人民，讲奉献，保平安。并在与派出所民警见面之后的讲话中，一字不差地将东来精神说了出来。还有一些中央的领导来过派出所视察。2005年，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同志视察东来派出所，专门就学东来做出了重要的批示。当然了，来派出所视察最多的还是公安部的领导。据资料记载，改革开放后，几乎所有的公安部部长都来过东来派出所视察。1981年8月8日，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赵苍弼来到东来派出所检查指导工作。1985年，时任公安部部长的阮崇武视察东来派出所。1987年8月29日，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王芳来东来派出所视察工作，并为派出所题词，发扬公安工作优良传统，开拓新局面，创造新经验。1995年，时任公安部部长的陶四居视察东来派出所时亲笔题词，向东来派出所学习。2010年8月21日，时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的孟建柱视察东来派出所。2017年1月，时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的郭声琨视察东来派出所。当然了，这凡事啊都有个例外。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贾春旺同志因为工作繁忙，就没有来过东来派出所。但是在1999年，他把东来派出所的班子成员召到了北京，专门的见了他们一面，鼓励他们。

撑好公安战线的这面旗。另外，虽然足迹未曾踏上东来派出所，但却十分关注关心东来派出所成长进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很多，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亲切接见东来派出所民警代表。叶剑英、李先念同志在反映东来派出所事迹的材料上曾做出过重要批示。对东来的关注与认可，各级组织领导似乎从来都没有间断过。一方面是咱东来挺正气，不论形势怎么变化，就是一心一意的干，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取得新业绩，不断用奋斗和拼搏加固派出所门前那面红色的旗杆，任凭岁月摧折打磨，始终傲立挺拔。另一方面就是各级领导和组织的这种后盾意识，他们明白东来存在的意义，明白保护这一典型的至关重要，明白保持一个品牌比创造一个品牌更加艰难，所以不遗余力地加以保护。2020年8月8日，东来派出所又迎来了一位部级领导，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赵部长是因为公安部开展的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来黑龙江视察工作的。在他的哈尔滨之行之中，一共有三个观察地点，其中一个就是东来派出所。赵部长目睹了东来派出所的非凡风采之后，指出三件传家宝是老传统，四个紧扣彰显了时代精神，核心是继续建设人民满意的派出所。那么赵部长说的这三件传家宝、四个紧扣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您别着急，咱们下回再说。上一回啊，咱们讲到了东来的三件传家宝，您还真别说，赵部长还真都知道。东来这三件传家宝指的是百姓熟、拒腐蚀永不沾和军民鱼水情。四个紧扣呢，指的是紧扣政治建设的新要求，全力打造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公安队伍新形象，这是一。那二呢，是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积极回应百姓的新需求。三是紧扣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新内涵，积极探索打开群众心结的新途径。四是紧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格局，在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拿出新招法。陪同赵克志部长第一次走进东来的还有一位重要领导，那就是刚刚由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任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的李毅同志。这位从陕西调到黑龙江任职的领导，看了东来派出所的事迹之后感触良多呀。回到省厅之后，立即召开了党委会，对贯彻落实赵克志部长视察黑龙江公安工作的讲话精神，特别是深入开展向东来派出所学习的讲话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

围出了墙里开花两边红的主张。全省公安机关再一次兴起了学习东来的热潮，再一次明确了把东来作为全省公安队伍的旗帜。2020年8月25日，黑龙江省公安厅党委做出了向东来派出所学习的决定。此后，李毅副省长多次强调，明确提出学习东来必须有个拓展与延伸，必须有个守正与鼎新。具体来说吧，就是必须浓墨重彩，朱笔书写三红东来。其一，东来精神要墙里开花两边红。70多年的奋斗，使东来派出所成为了公安派出所的代表，否则何以有这么多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人对东来交口称赞呢？但是在全省公安机关内部，对东来派出所的了解还有空间，对东来派出所的学习还有潜力。在学习宣传先进典型上，墙里开花墙外红的倾向还或多或少的有些存在，所以要加强在全省公安机关内部向东来派出所的学习和宣传，在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形成更加浓厚的学习东来氛围，做到墙里开花两边红。其二呢，东来精神要万紫千红，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盛开春满园。黑龙江省公安队伍是一支拥有10万人的公安队伍，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仅仅有一个东来是远远不够的，仅仅有3个枫桥市派出所那也是不够的，要有一大批雨后春笋般成长壮大的东来市枫桥市派出所，引领全省公安工作，打牢公安工作基础，这样才能提高全省公安队伍建设水平，使全省公安机关10万余众司有标准，行有标杆，葵花向阳般的锚定行为方向，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法律的公安工作业绩。要在全省公安机关广泛开展创建东来市枫桥市派出所活动，使一大批先进派出所脱颖而出，茁壮成长，达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其三，东来精神要映日荷花别样红，东来精神要想保持生命力、精神不老，必须不断的研究探索与时俱进的问题，不断创造独特的、前沿的、高水平工作方式方法，赋予东来精神以新的那种。全省公安机关要紧紧地围绕着省委省政府及省厅党委的决策部署，勇担保一方平安的主责主义，准确地把握社会形势发展变化，善于在研究状态下工作，努力破除工作阻碍和束缚，勤于思考，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努力地建设一流队伍，争创一流业绩。要在提高东来派出所特色上下功夫，要成为这一个而不是千万个，大众化标配版不行，要个性化超级版，要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标新立异。映日荷花别样红，更为重要的是，就在本书即将附子的时候，2020年11月19日，
中共黑

黑龙江省委继1964年做出向东来派出所学习的决定之后，又一次的做出关于开展向东来街派出所学习、弘扬新时代东来精神的决定，决定将东来精神概括为讲忠诚、爱人民、守清廉、创平安，确立了新时代的东来精神。决定指出，深入学习弘扬新时代东来精神，要始终坚定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治本色，要始终保持心系人民、无私奉献的爱民情怀，要始终恪守从严治警、拒腐蚀、永不沾的自律意识，要始终具备开拓创新、守护平安的担当精神。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同志对东来派出所的视察，使民警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啊。一些与赵部长见面后所发生的事情，哪怕是极其细小的事情，都使他们是终生难以忘怀。派出所副所长陈亮有幸与赵部长交流，赵部长问他，你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吗？陈亮回答，有，我有独立的办公室。赵部长又问，那你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啊？哎，这陈亮这么一听，心里就有了一些为难，他并没有实话实说，而是撒了个谎。他知道赵部长问这个问题是要了解基层派出所民警超负荷工作的情况，他告诉赵部长自己一天工作8个小时。8个小时哪儿够啊，他在派出所工作的这些年里，基本上每天工作都在14个小时以上。但是那一刻他看到赵部长那慈祥的面孔，就不忍心让赵部长为自己担心了，所以这才撒了谎，说一天工作8个小时，目的呢是为了让赵部长放心。陈亮还记得赵部长在派出所的荣誉室看完了反映东来先进事迹的专题片之后，陪同的人员纷纷都站了起来，只有他仍然坐在椅子上，陷入了久久的沉思，很长时间都没有站起来。赵部长站起来又深有感触地说，哈，我挺受教育啊，东来不简单，应该推向全国。他看了看大家，又接着说，李京生来了没有？有人告诉他说没有，赵部长就说，你们告诉他，让他马上来。又对身边的公安部宣传局的负责同志们说，你们呐，要多到派出所里走一走，多到东来这样的派出所走一走。那么刚才说赵部长提到的李京生又是什么人呢？李京生啊，是公安部三局的局长。公安部三局的主要工作是抓全国公安机关派出所的建设。赵部长说让李京生来，指的呀是让李京生代表公安部三局到东来派出所来总结经验，了解基层派出所的工作情况。三天之后，公安部三局局长李京生和部机关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便来到了东来派出所，总结东来派出所的先进事迹，指导全国公安派出所建设。从派出所荣誉室的4楼到1楼有一个与首长的合影程序，赵部长亲自安排座次，他把东来派出所的所长刘学刚叫到了他的左边，
又把户籍

民警高霞叫到了他的右边，然后呢是陪同的领导，就这样照了一张派出所民警的合影。合影之后，赵部长看了看自己身边的户籍员高霞，问了一句：“你是派出所政委啊？”高霞马上给部长敬个礼，说：“啊，我不是，我是派出所的户籍员。”其实高霞呀，本来就想和赵部长说上几句心里话，但首长不主动和自己说话，自己也不敢主动和首长说话呀。现在首长居然先和他搭上了话，高霞是十分高兴，于是这个胆子呀就大了起来。就在赵部长要离开派出所的时候，高霞说了这么一句：“赵部长，我能不能和您说句话呀？”赵部长笑了：“你有什么想说的？那当然可以呀。”高霞就说：“赵部长，我代表全国的基层公安民警，尤其是派出所的民警，感谢公安部，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为我们争取待遇。”高霞说着说着，眼圈有点红了，眼眶湿润，眼泪流下来了。赵部长见状，连忙就说：“哎呀，我得向你们学习呀，向你们致敬，向你们慰问。”转过身来，又对陪同他的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同志说：“哈，庆伟呀，你得多关心关心东来派出所了呀。”张庆伟书记说：“我们一定按照赵部长的要求去办，关心关爱东来派出所的成长进步，关心关爱全省公安机关民警。东来派出所也要借助这次领导视察之东风，发愤图强，再骨干劲，把派出所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张庆伟书记说完，东来派出所户籍民警高霞忍不住又给赵部长敬了个礼，赵部长见此又给高霞还了个礼，这让高霞是终生难忘啊。后来他又觉得自己需要表达自己这份情感，突然这脑海之中就来了灵感了，挥笔写下了一篇文章，现在我们把它抄录了下来。从这一篇散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部长和一个最基层的公安民警的那种和谐的互动。我这水平不高，能力也有限，但是还是非常想把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我也相信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一定很想听听这位高霞是怎么描述这段与部长难忘的经历的。您别着急，想听吗？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赵部长视察东来，令好多同志都终身难忘啊。这高霞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还写下了一篇文章作为记录。那咱们今天就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2020年8月8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赵克志部长来我们东来派出所视察指导，我有幸跟部长见面了，交谈了，还合影了，这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时刻。在一楼的时候，由我们所长向赵部长介绍了位于一楼大厅中央的我们所第六任指导员尹彦恒老前辈的塑像，讲述了为什么

把这个塑像放到我们一楼大厅的正中央。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尹老在我们东来工作的时间最长，工作了29年。第二，他获得的荣誉最高，他获得过公安部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称号。第三，他在东来工作期间总结并提炼了东来三件传家宝，百姓熟、巨腐食永不沾和军民鱼水情。赵部长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说挺好，挺好的。然后就是上二楼，主要是看民警办公室、民情调解室和等候室。我们副所长陈亮主要负责为赵部长介绍调解室，其中调解过程中涉及水、电、气等多家联动部门。如果调解的内容涉及到这些单位，我们会请这些单位派一些代表，联合社区主任，还有我们相关的民警、负责片警，坐到一起协商，来解决百姓之间的这些矛盾。然后赵部长走到我们外勤民警办公室，跟四位民警面对面亲切交谈，逐一询问哪年参加工作的，警衔是什么，现在工资是什么情况，并且还询问了一个民警，你知不知道东来的三件传家宝是什么呀？我们民警说，那我当然知道了，我们东来三件传家宝是百姓熟、巨腐食永不沾、军民鱼水情。赵部长也很高兴，点了点头，然后又问另一个民警，你们是几天值一个班？一个班几个民警？全所共有多少民警？平时如何休息？如何轮休？他问得非常具体详细。从民警办公室出来，直接上了四楼。四楼有两个屋子，一个是我们的所使展示，另一个是我们的党建室，是可以播放我们所宣传片的地方。因为这个所使展是2004年建的，形式是比较老的，但是它展现的内容都是非常不错的。赵部长认认真真地观看了那些相片，我们所长认真地讲解，解答了一些他关心的人物，比如哪个老照片里有他认识的人。他看到胡锦涛总书记曾经来视察的照片，点了点头。赵部长看完后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感觉很是满意。另一个屋子就是我们的党建室，赵部长在那儿观看了我们所最新拍的东来宣传片，一共近12分钟。看完之后他没有立刻起来，想了想，然后站起来跟大家一边走一边回身交谈，东来不简单，今天很受教育，值得学习。然后一路下到了一楼。我们当时已经准备好了跟领导合影，赵部长在最中间的位置，他的左边是我们所长，我非常荣幸地站在了赵部长的右边。合影之后，赵部长扭头看到我，就非常和蔼可亲地问我，你是政委呀？我当时就笑了，立刻向赵部长敬了个礼，然后赵部长给我回了个礼，紧接着我才说，我不是政委，我是东来派出所的户籍员高霞。我说借此机会，我有几句心里话要跟赵部长说。我说我是1998年从警校毕业分到东来派出所的，已经在东来工作22年了，去年参加警务套改，套上了一级警长，相当于正科级待遇，这是原来

想都不敢想的。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是发自内心的激动啊，因为在东莱工作22年了，真是有感情，而且这次套改确实让基层民警得到了实惠。我紧接着说，我们现在的基层民警干活有劲头，有奔头，这都得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公安部党委，感谢部长。我代表全体基层民警再给您敬个礼。当时这个场面非常热烈，温馨，感人，气氛非常好。赵部长说了一段话，我也没记全，我们赵主任那儿应该有录音。然后赵部长又让省委书记说两句，咱们省委书记说了几句，大致是感谢赵部长来东莱派出所视察，咱们要按照赵部长的要求以后好好努力工作，也提出了对我们派出所的几点希望。他说完了，赵部长接着又说，他这次来东莱派出所看了所使展，很受教育，觉得东莱是一个好的典型，要继续传承下去，要把东莱精神推向全国。过了几天，这个合影拿到手之后，我真的是很激动。回去我跟我的父母说，爸爸妈妈，你们的女儿为你们争光了，为你们争气了。我当一次人民警察，能代表80万个基层派出所民警，跟管理全国120万警察队伍的赵部长亲切交谈合影，真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呀。仔细看了一下照片，我左边是赵部长，警号是50，1，我的右边是副部长，警号是10，4，多么荣幸啊。此番赵部长视察东莱派出所，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确定全国公安机关加强派出所工作推进会，即公安派出所思想政治工作现场会，就在东莱派出所召开。东莱派出所也深深地植入了这位公安部部长的头脑之中。在以后的一些重要会议上，他每每都要提起东莱派出所是如何先进与不凡的。在这次视察中，赵部长还说出了一句让人很容易记住的话，南有枫桥，北有东莱。赵部长说的南有枫桥，指的是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枫桥派出所，就是说枫桥派出所和东莱派出所都是全国最先进的派出所。派出所作为公安基层单位，在中国可以说有成千上万个，能够在派出所这个序列中列入全国先进单位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人们提起中国，就不能不提起中国的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提起中国的英雄，就不能不提起雷锋、董存瑞，提起中国的科学家，就不能不提起李四光、钱学森，提起中国的新冠肺炎防控，就不能不提起钟南山、李兰娟、张伯礼。同样，提起中国的派出所，就不能不提起东莱。可见，东莱派出所在全国派出所的先进位置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这东莱派出所是怎么成的先进、成的模范、成的中国派出所的代名词的呢？一句话，说这东莱派出所是怎么
正气东来的呢？您别着急，我在这儿啊，为您一一揭秘。东来派出所的辉煌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那个时候，国家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啊。这个百废待兴，不仅仅指的是中国的建设，也包括人们的思想。为了宣传东来派出所，找到东来派出所的思想根基，本书的作者在市局档案室的一个黑压压的档案柜里翻出了一份材料，上面有这样一段话，记载着当时人们的思想状况。一些人思想十分混乱，特别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像灰尘一样，无孔不入地影响和腐蚀着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当时在中国有一个更响亮的声音，那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7届2中全会上讲的那两句著名的话：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显然这两句话就是针对当时的那些不健康的思想的。而令人惊诧的是，这两句本来是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同志的话，却让一个小小的东来派出所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并开始采取措施，不遗余力地抓干警们的作风问题。没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在关于东来派出所的一沓沓历史资料中，几乎都有这样的表述：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老一代东来干警认真贯彻党的7届2中全会精神，牢记毛泽东同志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教导，坚定革命信念，坚持群众路线，甘当人民公仆，为确保东来地区人民安居乐业而不辞辛劳，不畏艰险，努力工作着。在激烈复杂的对敌斗争中，他们看得清，站得稳，顶得住，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体现了人民公安的本色。在生活上，他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以苦为乐，以俭为荣，日久天长，艰苦朴素的作风在民警中形成了一股正气，也自然成为抵御腐朽思想侵袭的强大力量。在群众关系上，他们热爱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与广大人民群众心心相印，血肉相连，牢牢地扎根在东来这块土地上。在工作中，他们严格执行政策，认真遵守纪律，一切按原则办事，力求实效，不务虚名，以既雷厉风行又扎实的工作，有力地打击了犯罪，维护了社会治安，保障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确保了东来地区的平安。各项公安工作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特别是他们创造了百家塾、治保会建设等先进经验，这些经验在工作中行之有效，得到了上级机关的认可。关于东来还远远不止这些，想知道吗？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二零二五年第九届亚洲风景运动会主办方，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严军。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为大家直播。提示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相关的法律话题交流和分享。当然在这儿呢提示大家哈，一方面呢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同样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律师法律专家哈马晶律师呢也将会在线啊，为大家呢来帮助解答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法律方面的困惑。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5: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马晶律师。
4: 嗯，好，欢迎马晶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法治直播间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零首付购房的这样一个现象。那零首付购房呢看似是极具吸引力，然而在这背后啊隐藏的金融风险却不容忽视，可能呢就会对我们的购房者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构成威胁。那么今天我们邀请马晶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零首付购房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患啊，包括涉及的法律风险。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晶律师和大家做交流哈。
5: 嗯，大家上午好。首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二手房零首付购房啊，解释一下它这个套路是如何啊，有几个关键的节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通常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那么二手房零首付呢，首先第一个环节就是他对这个房屋啊进行啊虚假宣传，说啊这个房子现在零首付，你可以一分钱不花呀就能买到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房产啊。那么通过呢这些前期的这个虚假宣传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心动。等你看到一些房产的时候呢，那么进入了第二个环节啊，在市场上啊会对一些二手房啊进行一些夸张的装修，那么可能让你一看呢这个房屋啊非常的漂亮，但是可能它实际上的装修质量会非常的这个差人人意。而且呢到了第三步啊，那么他说零首付那你得贷款呢，贷款呢他有可能要求啊说我可以帮你垫付首付款，但是呢他通过自己的运作呢可能讲一个价格低廉的房产呢，把这个评估啊做大，然后呢通过与银行啊一些内部工作人员呢进行配合呢，把这个房产啊就给它做大了。那么可能假如说这房是60万，他可能能贷款出了100万，这样式呢你可能表面上没有那个付首付款，也没有拿一些手续费或者是交一些税费，但是让你可能会买到一个质量不好，但是而且这个价格非常高昂，甚至与这个实际价格相差甚远那么一个房子，那么你而且还背负一个比较重的银行贷款，那么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常见的标准的一个二手房零首付的一个套路。
4: 那马律师呢，您刚才提到了哈，这个零首付购房当中的典型的具备的几个套路，其实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几个点哈，需要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和交流一下。首先呢，就是这种零首付哈，它是一种所谓商家或者是中介机构宣称的一个卖点了，算是是不是啊？
5: 对，
4: 它是一般来迎合的是手上呢可能说没有这个比较丰厚的现金啊，但是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这样一部分人群，是吧？
5: 对。
4: 嗯，
5: 那么这个它的主要卖点呢，就是零首付啊，尤其是对很多这个上大城市闯荡的一些青年人呐，那么他马上要想要在大城市立足啊，没有首付款，很多人呢可能穷其一生啊在攒这个首付款，但是呢有一个零首付啊的诱惑对他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啊。
4: 嗯，
5: 那么所以说很多这个年轻人啊要着急结婚的，要着急在大城市立足的一些青年人呢，哎，他可能考虑不到后续的一些法律风险，那么只考虑到一些零首付的一些实惠，然后呢就是这个被这些诱惑所吸引，然后呢进入了这个陷阱里头去。
4: 好，这个呢是零首付啊设置的这样一个方式和套路哈。那么在这个零首付啊，这个所谓的零首付房产在宣传过程中，那么很多都会出现这个已经装修的情况哈，他为什么需要把这房子装一下呢？他为啥不直接卖呢？
5: 首先呢，这个跟咱们这个大环境也有关系。目前呢，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这个房地产啊，可能尤其是二手房啊，并不是非常景气。那么很多这个房主啊，积压了很多房产，要急于出手。他们急于出手的房产呢，这个老旧小区居多。那么那个为什么要装修一下呢？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那老旧小区如果要出售的话，至少这个表面上很不好看啊，而且呢对一些这个青年的要急于购房的一些刚性群体呢，他可能他也要装修啊，而且呢从他的购买心理来讲，他可能更愿意购买一个这个很漂亮、装修很这个目测很豪华这么一个房子，
4: 起码现场住着舒服得劲儿哈。
5: 对，所以说呢，这个迎合了这种心理呢，很多这个二手房中介呀、和一些这个装饰装修公司呢配合呢，把一些老旧小的一些房产呢，那么进行了很漂亮的装修。
4: 那这个装修用料啊，包括这个等级啊，怎么样呢？
5: 这个。咱们也不能说这个以偏概全啊，当然市场整体还是好的，但是以我们这个办理案件的经验来看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矛盾和纠纷。那么发生这个矛盾和纠纷的主要点，尤其是在这个装修领域里呢，那么这个二手房装饰装修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很多了解到啊。

0: 确实不可能像他的宣传那么好。
1: 嗯，所以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我们看着啊，首先第一个，你看着房子挺新的，挺漂亮的，然后呢，还解决了眼前啊这个资金的紧张的这样的情况，让大家能够迅速的住进去。但事实上呢，会存在着很多的隐患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静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有哪些法律风险呢？
0: 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啊，这个不是说零首付本身它有问题，而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都是以零首付为噱头，然后呢这个后续的产生了很多纠纷，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词啊来代指代一下。那么它往往有很多法律风险，主要是在三个领域里头。第一呢，就是这个它前期虽然没有首付，但是它可能会有高额的这个利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会这个为此啊，那么背负了高额的税负和银行的贷款利息，而且是时间非常漫长的啊，甚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60万的房产呢，那你背了100万的成本的利息，再加上银行的利息呢，可能是这个数额非常的这个可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高额的利息与费用啊，是我们需要那个长期背负的一个成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强调了，那你可能房屋质量不过关啊，那往往伴随着这个零首付购房的呢，都是有这个法律风险的。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房屋的产权和交易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啊，那这个很多这个二手房啊，那么它比如说它包括装修，它可能是取得了呢实际售房人的授权啊，跟售房人之间有合作。还有呢，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也发现呢，那有一些这个零首付的购房啊，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那这个诱惑你呢？实际上呢，它还是自己垫资呢。那么主要是原因呢，那这些房产不仅本身质量是老旧小，可能呢它的房产的产权呢也有很多瑕疵。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些是这个这个纸型房产，
1: 嗯，
0: 甚至是这个顶让房，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跟一些这个受访者他们之间有合作。那么只要是有这些复杂的法律关系啊，那么它的产权在交易过程中人头多，那么在交易过程中就容易出现风险。那在我们的办理实际案件当中啊，就有一个曾经的这个法拍房啊，不是法拍房，就是纸型房产啊。那么在纸型过程中呢，那么产生了很多的纠纷，因为这里头涉及到法院的协调，涉及到这个纸型案件的债权人的协调。那么人头多，如果中间有一个人的衔接没衔接好的话，都会产生这个交易的中断。
1: 嗯，
0: 那么就会产生啊，那么你房产交易、产权交易的法律风险。
1: 嗯，的确哈，刚才马建律。律师您也提到了哈，这有的房屋呢它可能处在一个被执行阶段哈，那如果我作为一个购房者，我在选购二手房的过程中，我怎么去知道这个房子它现在有没有处在被执行的状态下？
0: 如果说我们正常买卖啊，那么很多你就是你想买这个房子，就想了解一下、调查一下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实际上也不复杂啊。因为你如果正常是双方真心真意买卖的话，那你可以要求呢，他领着你呀、去这个房产这个住房啊局，它下边有一个档案这个查询中心，那么我们可以啊通过去查阅了解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有没有房产啊，这个房产上有没有权利负担，也就是说有没有抵押呀，啊有没有他项权呢，这都是可以查询到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正常买卖的话，那我们要这个通过对方的配合和你的主动要求，双方呢到这个住建局下边这个档案交易中心呢进行查询，是可以很简单的做到的。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了解到这儿哈，也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如果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微信平台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刚刚呢有听众发来留言信息咨询哈，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离婚啊，但是没有固定收入，请问一下律师，离婚抚养费的标准啊是怎样确定的？
0: 这位听众提这个问题啊，他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并没有标准固定答案。啊，他实际上有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呢，那么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啊，或者是双方争议解决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参考的这个一个概念啊，有几个标准啊，那么比如说他需要考量啥呢？您。

0: 刚才说了一条，确实是对的，包括收入。但是呢，收入呢不仅包括固定收入啊，由于有很多人是这个自由职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收入，都可以通过法院的这个考量啊，来进行这个纳入我们的参考范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需求，那有的家孩子多，那有的家呢孩子的这个花费大。啊，这也是法院呢考察抚养费标准的这个一个系数之一。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双方啊的能力。你比如说，假如说您啊，那么要孩子，对方不要孩子，那么这个不光要考量到对方的这个承受力，也要考量到你这边的承受力。那可能您这个条件好啊，那么也有可能对方的裁判标准呢也会降低。那么，但是呢，总而言之呢，通过这些方面的考量呢，要考虑一个核心的这个要求，就是啥呢？一切要以有利于孩子成长为原则，并且要兼顾啊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承受能力啊。那么这里头呢也充满了一些变数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你看我们孩子本来在没离婚之前啊，他可能上辅导班啊，上一些这个高端的教育啊培训的一些项目，但是有可能在离婚之后啊，这法院可能会回到一个客观理性，那么一般标准啊，那也就是说社会通行的标准是什么样啊，那可能会回到这个标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法院呢当然也有一个考量的这个基础，那么在一个幅度范围内啊，那一般都是在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收入啊，不一定是固定收入，是收入的这个20%-30%左右啊进行浮动啊。当然啊，还包括要具体考量到我上边强调的这些这个浮动的标准，都要纳入人民法院啊裁判抚养费标准的范围内。当然呢，这个我说的是裁判的考量。那么在这个离婚案件中解决起来呢，实际上还要考量到这个双方的和解因素。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愿意要孩子，可能甚至提出来说，那抚养费你就别掏了，我都掏。那么这种时候呢，也是我们谈判的一个筹码之一啊。那也就说呢，那抛出去人民法院的裁判，那么在双方的协商过程中呢，这个自由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金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啊，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里呢还有一条文字留言的信息哈，我们和马律师共同来关注一下。他说，律师你好，我打官司已经赢了，但是对方啊一直不还钱，现在给他限制高消费了。那么想请问一下律师，多少钱算是高消费？如果我发现了他高消费了，那法院会对他怎么处理呢？马律师。
0: 这个关于在执行过程中啊，限制高消费啊，实际上是主要是人民法院它有一个主动的限制的一个程序。那么它比如说它坐这个飞机啊，或者说是坐去高档一些消费场所啊，并不是说多少钱算。那么人民法院呢有一个这个相对的一个目录啊，在这里面呢，人民法院会限制它一些行为啊。当然呢，它两方面，一是法院主动发现，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发现。那么我们发现了之后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呢，这个如果说那么发现了他去一些高档场所啊，那么这个一定不是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那种啊，那么你第一时间要固定证据啊，比如说拍照啊、录像啊，那么并且呢把一些相关的线索和一些这个证据啊呢提交给你的法院执行局的承办法官，那么通过法官呢那么核实相关证据，并且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那么法院的处理呢往往包括两方面，第一呢就是惩治，那么他违反了这个高消费令的话呢，肯定是属于违法行刑的一种，人民法院呢会有一些惩罚的行为，比如说拘留啊或者罚款。另外一种呢，他有一些高消费的这些这个费用啊支出啊，也暴露出来他有一些执行还款的能力，可能啊这个执行局的法官也会顺藤摸瓜了解到，或者是责令其那么交代，或者说那么主动啊报告他的财产的来源，为你呢那么执行你的案件标的呢提供一些财产线索。
1: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国家现行法律当中并没有一个就是准确的数字哈，就是达到这个数字算是高消费了，但是它有个目录是吧，马律师？
0: 对，它那个不是多少钱算高消费，它是某些消费行为算是高消费
1: 。
0: 这个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没有不能给你展开，这个是可以能查到的。我们通常了解到的比如说坐飞机啊，比如说这个去这个美容院啊，你比如说像打高尔夫啊，这些呢肯定是在这个消费目录里头的，他去这些地方可能都是不允许的，那也不是说他消不消费，那么他从事这些消费行为可能都要受法律的和人民法院的控制和限制。
1: 也就是说他就去玩了，或者是他享受了，即使不是他花钱也不行是吧？
0: 对，那这些你都可以先报告给人民法院的执行局，由人民法院执行局呢责令他说清楚那你是谁消费的，如果是他消费的可能要接受一些惩处，甚至呢那对一些他的财产来源呢要交予人民法院用于偿还执行标的。
1: 好，那这个问题马律师呢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哈。如果呢您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发现了对方存在着类似的行为，包括目录当中所规定限制的行为，按照律师所说的是拍照啊是录像啊，抓紧时间取证，然后呢提交给你的执行法官，由执行局来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哈，马律师。
0: 对。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我们律师说的也非常清楚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马金律师也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这个零首付购房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刚才呢马金律师已经给大家梳理了什么样的形式啊算是这种零首付购房的陷阱模式，以及在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可能会涉及到的法律风险有哪些。那么都知道呢，马金律师呢平时拥有着大量的案件代理的经验哈，也涉及到了一些案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律师呢结合着您代理的相关案例哈，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分析吧。
0: 这个为了跟大家呢更具体形象的进行交流啊，那么结合着我们的案例啊，我们谈到的这些案例呢当然都已经是结案了的啊，那么 在实际当中呢，我举一个例子，那么来用以形象的形容一下，在这个产权交付过程中存在着风险。在我们代理的曾经一起案件当中啊，那他购买的实际上呢是一种那个纸型房产，还不是法拍房。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房产已经被人民法院了冻结啊，那么他个人呢去销售。啊，人民法院说呢，你销售可以啊，销售之后呢，把钱交予给我们人民法院呢，我就可以把你这个房产给解开，进行这些交易啊、
1: 嗯。
0: 但实际上啊，在这个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往往啊，像这种房产呢，它并不是这个市场公开透明的，通过一些房屋中介呀，或者一些中间人呐，进行在中间居中联络，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法律关系就比较复杂啊，并不是双边之间的。那么这个案件中产生的主要法律风险就是啥呢？那么其中有一个中间人把这个房产啊，那么这个把这个银行把这个钱款啊，因为有一些人呢，这个尤其是房产中介带这个购房者啊，交了一些首付款，就我们刚才说不零首付嘛，
1: 嗯，
0: 他呢带了交一些，准备把房产这个房产证的、那个办下来之后呢，这个好去贷款，这样是成本能回来嘛。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其中有一个这个中间人就把这个钱给密下了，但实际上呢，那么实际的那个销售者和这个购房人呢，中间隔了好几层，他俩之间并不直接认识，也不那个没有直接产生交易，都是从中间人居中联络。但是呢，在这过程中就发现了钱掏出去了啊，房产证也办下来了，也办理贷款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一笔钱没有实际让这个实际购啊售房人呢收到，收房人始终不交易这个房产，就是房产证我可以给你办，但是房子不能交易给你。那这个案例呢，这个体现出什么一个这个法律风险呢？首先咱们给它定性，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的主体众多，中间人繁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容易产生这些法律风险。那么你啊办了房产证，那么办了贷款，但是呢你房子拿不到手里头。所以说呢，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大家呢，那么有一些这个零首付供房啊，这里的这个环节众多，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说是某些人故意就是骗你，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交易啊，主体特别众多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了失误的话，就有可能产生交易中断的情形。那么像我们这个案件呢，这一个小女孩零首付购房，她承担了高额的这个成本，但是呢最终呢这个房子还没拿到，并且呢案子呢现在打了好几年，打了好几个官司了已经。所以说呢，这个案例暴露我们呢，如果说大家那么想购房，还是要去这个公开透明的这个合法的一些这个渠道，那么让交易简单明了啊，是最好的。如果说你贪图便宜，那么通过各种中间人交易的话，确实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1: 嗯，一个呢是在刚才啊，马金律师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相关的法律风险。那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不是很了解，或者我正在这个过程中，那我怎么能够避免这个风险的出现呢？
0: 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本来它充满了诱惑。很多人呢也确实是图便宜，图这个诱惑才产生的交易。但是我这里要提示大家呢，那么诱惑往往跟风险啊它是相伴而生的。那么你要是想图啊这个房产的便宜呢，那一定会冒一些风险。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嘱咐下大家，如果说那你就是想买这个房子啊，那么一定要把它这个权利来源和真正的销售者要查清楚啊，不能只是单纯的相信某一个人啊。那比如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那是不是它的产权来源是清晰的，是顶账来的，还是这个二手房收购来的。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查清楚，而且真实的出售者呢，我们最好要见一面，了解他的真实意图和想法，防止在交易过程中啊，因为大家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一些法律风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如果大家就是避免不了自己图便宜，那么我们做的工作要多做一点，就是要查清楚这个房产的权属和真正的销售者是谁，并且呢，那么真正的这代理方或者中间人是否已经实际获得了他的授权。
1: 其实呢，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作为购房者做的事儿啊，就比较多了。如果呢，您不是一个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或者对于这个法律的这个方面的知识啊，以及房产交易过程的流程不是那么清楚了解的话，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哈，马律师。
0: 对，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实际的案件当中，那么在出现了这种零首付购房产权实际很难获得的情况下啊，或者是没有得到房屋的一个实际交付的过程中，它的维权往往是比较困难。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马律师，
0: 他的维权困难呢，主要是这个证据不好。那么哪方面证据不好呢？就是这个书面合同约定的非常不清楚。那么我们都知道零首付购房，刚才按照刚才这个模式来讲呢，可能涉及到好多个主体。你比方说有这个你实际上你跟他对接的啊，你买房的实际对接的可能是中介。中介背后呢，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受访者。那受访者呢，这个把这个受访者的房产收购之后呢，这个中介可能还有

0: 跟他合作的这个装修的公司。啊，这过程中呢，可能如果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可能还是纸型房产呢，可能涉及到主体更多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啊，那么达成直接交易，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利益攸关方。咱们坦率的说，可能在这中间呢，有些人在东北话讲可能还宾凤子，他也可能有中介费，所以说不可能让你直接达成交易。啊，那么你在这过程中呢，往往只是跟第一层的人员进行了签订了一些合同，而且这个合同往往都是非常的简单朴素啊，它只是一份合同。像我们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一些情节、情形、风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进行实际的这些约定，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个违规操作啊、暗箱操作的，那么这个交易的情形不可能落实到纸面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等到你真正有一天产生纠纷的时候呢，那么你有很多事实全是没有停留到纸面上，你想举证是非常困难的。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个案例，你甚至找到实际的出售人你都困难，因为你不认识他。
1: 中间的环节太多了。
0: 对，主体找不着，然后呢，你跟他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的也不清楚。如果有些人呢，那么你跟他接触的那个人呢，有一天他失联了，你可能连这个告谁你都这个都拿不出，他的基本信息你都提不出来。这个的法律风险主要是在这个证据不好。那么交易主体众多，那么有很多交易的情形啊、权利义务并没有明确约定在纸面上。
1: 的确是这样的哈，因为中间环节过多，咱们就老百姓话怎么讲，这话传着传着就变样了。
0: 对
1: 啊，卖方可能本身是这个意思，传着传着可能为了促成交易哈，说着说着就整个完全意思就相反了，最终也会导致买方呢得到一个明显误差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反馈哈。
0: 嗯，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一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举办。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零首付购房的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如果不想买房了，那么定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退？如果要是收违约金的话，那国家有没有相应的限制标准呢？马律师，
6: 这个买房啊，它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民事行为。那民事行为是啥意思呢？就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一个自愿的行为。你买房呢，不管是二手房还是这个开发商的商品房，那么它实际上都是在平等主体之间产生的一个交易行为。那么在平等主体之间呢产生这个行为，其实国家的干预会非常有限。说白了什么意思呢？那您这个问题定金呢，这在什么情况下可退啊，或者是有没有标准呢？实际上主要还是看你们双方有没有约定。那么也就是说呢，您第一个问题啊，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退，首先您要认真仔细的考察下啊，看一看您与这个受访者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如果说啊有这个房屋中介的话，其中的居间服务合同啊，您也可以仔细浏览一下。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啊对这个定金约定的条款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情形，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找一下有没有相应的什么约定。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了解到，那定金呢往往都是为了这个促进交易的，保证交易顺利进行，那么才约定个定金啊。那么如果说呢你这个如果没有任何理由啊，或者说是就是不想买了就想退，那么往往呢实际上要承担自己的相应后果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形下呢，你如果没有理由的话，你要承担定金呢，那是这个定金的这个本身要义所在啊。那为什么要约定定金呢？就是为了限制你没有理由的去退费。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你还要考察一下你能不能挑出来这个受访者的一些这个原因，他有没有违约行为呀？啊，房屋质量有没有问题呀？权利啊有没有瑕疵啊？啊，能不能正常办这个房产证啊？那么这些情形呢，都要我们认真考察，并且呢，也要看自己的签订的合同啊有没有明确约定。如果说你这个约定的不清晰，那么国家肯定是不会保护你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就想退房呢。首先，你违约，定金呢，必须可能由你来承担。啊，那么这就是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第二个问题，如果收违约金，国家有没有这个限制标准呢？那么同样的道理，定金也好，违约金也好啊，都是这个为了促进交易，那么规范和约束呢违约主体的，那么谁违约谁要承担违约金，这是你们双方约定好的。那么这个国家有没有标准呢？国家没有这个指导标准、行业标准啊，这些情形。但是呢，如果进入人民法院裁判之后呢，违约金如果过高啊或者过低呢，人民法院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这个一个制度和机制。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违约金呢啊，这个它本身那么不仅要促进交易，而且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讲叫填坑，就是赔偿损失。那么赔偿损失的谁有损失，那违约金呢用来赔偿他的损失。往往损失如果无法计算的话呢，那么大家约定个违约金方便计算。那么如果违约金啊这个跟实际损失 可计算的损失啊，明显差别特别大呢。国家呢，在你们双方这个举事证据之后呢，人民法院会考虑一些相关标准呢、啊，会进行一下调整。确实是，比如说超过的特别多的话，超过30%或者多少的话，人民法院会有一个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啊，不是在你们双方约定的时候啊，是在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进入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时候，那么也要考虑到这个双方这个损失的实际的数额，以及双方举事证据的这个情形来进行酌定啊，这个也并没有国家的这个明确的标准啊。
5: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马坚律师呢是分两个方面哈，分别呢予以了解答，而且说的是非常详细，我们就不重复了。这个问题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呢和大家分享呢，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所谓出现的零首付购房的法律风险。那刚才呢马坚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样的购房形式下，那么为了啊能够有效的快速促成交易的成交，一部分中介机构呢可能会对房屋啊进行一次装修，但是呢这装修的用料啊包括这个质量保证啊环保等级啊，不一定啊都能够经得起推敲。那么假设哈，我是通过这种零首付的购房的方式，我买了一套房子，当时看着房子哎确实挺亮堂啊，装修也挺不错，也挺时尚的，但是住进去之后发现，无论是环保等级呀、这个商品的质量啊，还是使用的这个过程的方便程度啊，都不是那么的满意。那么难道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只能吃哑巴亏了吗？马坚律师。
6: 嗯，这个当然啊，这个我们国家是法治国家啊，任何的这个不公平啊，都有这个说理的地方，都有这个，但是呢这个有一个成本问题。首先呢我们还确实是建议和呼吁大家，那么你在处理任何这个交易过程中啊，你还是要有证据意识啊，不能只相信人，要相信证据，要固定好证据。你比如说你购房，对于房屋质量啊，要尽量的进行充分的这些明确约定。你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这个新房，那么你这些房屋的质量啊，比如说马桶用什么样的，瓷砖用什么样的，约定的越明确越具体，哪怕说是双方的录音啊微信聊天啊有记载也是可以的。那么当然啊，在实践生活中遗憾的是呢，我们很多人他的自己的证据意识并不好啊，他只是盲目的相信了谁谁谁啊，那么但实际上交易过程中啊会留下很多隐患。第二点呢，那么假如说真是很这个被动的走到了这个产生争议并且引起诉讼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呢？这个还是回到证据本身，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去这个搜集整理和固定证据啊。你比如说这个，那找一下当时他们对这个房产的质量啊有没有约定啊，那么有没有这个承诺啊。如果说这方面很困难的话呢，对一些房屋质量啊，那也可以通过这个评估啊鉴定的方式。你比如说他这个用料材质啊，那么有一些东西这个标准啊，如果说个别的这个装饰装修的材料啊能达到国家的这个标没有达到国家标准，通过咱们的鉴定啊，那么这个能鉴定出来它这个违背国家的强制性标准，那么也可能你有证据那进行支持你那主张呢要求退理这个退房啊退款。但是呢这是很被动的，因为你需要去创造搜集整理啊一些证据，那么不像呢原来呢有现成的一些合同，而且呢有很多这个产品呢它并没有国家强制性的标准啊，那么那这个情况下呢，你在主张或者是证明或者去鉴定很困难的。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哪怕说你证明了一些材质材料啊有问题，那么你能不能导致整个房产的这个退房啊甚至赔偿损失啊也充满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当然呢我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啊出现了这个哑巴亏，那么不是说没有道理可讲，但是呢你可能这个维权成本会高一些。
5: 嗯，好，那这个呢是涉及到这个房屋质量的这个问题哈。
6: 嗯，
5: 那马坚律师啊，你看如果我是通过这样一个零首付的购房方式，我已经取得了房产，那无论是装修也好，还是后期的高额的利息，每个月的房贷，我都是不满意或者是无力承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来及时的转手再次出售吗？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和法律问题？
6: 这个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取得了，不仅取得了这个产权，办理了房产证，而且呢你实际上已经这个入住了、那么你的产权是清晰的 啊，产权是清晰的。那么你在交易过程中呢，这个只要你把这个情形啊、情况啊，跟别人、跟你的交易对手啊进行详细的说明，实际上是交易是不存在问题的。
5: 嗯，
6: 当然了，你们这里头有一个主要的这个权利主体是啥呢？是银行。因为往往呢，你取得了房产证之后呢，你这个房子是贷给了银行，从银行取得了钱款之后呢，你才把前面这些钱款进行平掉的。所以说呢，但是呢，你背了这银行的贷款之后呢，你可能在销售过程中呢，要把房贷给解决掉，银行才能把这个房屋的抵押呀、他项权呢给你解开，你才能正常的交易。所以说呢，从这点来讲呢，这个你的交易上啊不存在一些风险，但是呢，这个你的后手，那么你的这个次买家呢，有可能会面临这房屋质量不过关的情形。那么我也呼吁大家，那你也不要急于这个要找个甩锅侠啊，那也要这个这个讲这个情况，客观情况啊，真实的进行表明啊，不能说。因为只是为了销售啊，那也不计后果，咱们还是要诚实守信进行交易，那么客观清楚地表述好情况，这个防止以后出现裸乱。
5: 嗯，好，那马律师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我们介绍的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之下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对于购房者来讲，我们可以说了解到了很多啊可能存在的这样一个隐患。那你说在其中操作的这个中介机构，这个中间人，他们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
6: 对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办理

0: 案件过程中啊，确实是因为这个交易主体众多，交易比较繁琐，产生了很多中间也出现问题。其中我们有一个案件呢，就是这个中间商也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接触曾经有一个这个房屋中介啊，那么它的主要的用途，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交易过程中啊垫资，他给别人交首付款，交这些交易的契税，然后呢，通过在帮助别人呢办理贷款之后啊，那么房产证下来之后，然后再办理贷款，然后钱款回来之后呢，再把这个钱给他啊，他挣这个差价。但是呢，但是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后来就发现呢，因为他也是交易的一环，他也并没有看到交易的全貌。那么房产到底是什么情况？在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啊，谁这个交易的信息是否准确，他也并不知道。后来呢，这个通过案件的这个进展和发现呢，其中确实有一个人呢，那么这个失联了，咱至今也不知道呢，他是被抓起来了，因为其他刑事犯罪呀，还是这个人这个去哪里了？那么导致呢，有一些交易，哎，就始终这环没扣上。那么也现在呢，因为他已经把钱垫出去了，甚至已经帮别人贷完款了，钱也交付出去了，但是呢，人家开发商就说钱没收着，至今也不把他房产交付给他，所以说他也现在，而且呢，他是和这个买房人呢是职业交易的这个对手，他俩直接签的合同啊，他后边都是他这个背后的人，所以说呢，现在呢，他义务尽完了。但是呢，现在因为交易没结束，他现在面临着被别人这个起诉的这个结果，所以说他的风险也很大。现在他也当被告，甚至呢有可能面临着这个承担责任，因为你有很多事你说不清楚，这里的好多个中间人没有留下了很多有用有效的证据。所以说呢，这个我这里呢也呼吁啊，这个大家呢，这个在交易的过程中啊，我们凡是有一个帝王条款，那就是诚实守信。诚实守信呢，不光要这个是保护别人，更也是我们保护我们自己。那你在交易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侥幸的赢得了一次两次的交易行为，挣了一些钱，但是呢，可能有很多风险都是潜在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那可能有些交易结束了，但是他房屋质量可能是住了几年之后才显现，他犹豫一天他会来找你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里也要强调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啊，大家要尽量保持诚实守信的原则，那么尽量啊要做到这个留好证据，那么清晰透明的去传递一些信息，这样是交易呢对我们自己和对他人，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市场交易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嗯，也就是说对于中间人也好，对于中介机构也好哈，眼下确实能够见到现实的利益，但是长远来看可能他还会有很多的隐患在后面等着呢，是吧？
0: 对。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重点分享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模式啊，非常的看起来啊感觉好像挺吸引人的，然而呢这背后呢所隐藏的像金融风险啊、房屋质量风险啊、产权风险等等啊，都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对我们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呢，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请马静律师呢，从购房者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或建议吧。
0: 嗯，好的。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本期主题的本身，我们始终强调我们是二手房，这个零首付购房。啊，为什么这么强调呢？确实这些法律风险啊往往出现在二手房领域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开发商啊，尤其是这个实力比较雄厚的一些开发商啊，他的很重视他自己的信誉，那么他也可能会推出了一些零首付购房，但是他的产权清晰，交易呢那么非常透明啊，那么法律文件呢签订的也清晰规范，所以说也不见得能一定出现问题。但是呢，他可以供我们一些参考，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购这个新房还是二手房，归根结底呢是我们自己啊，对于你的交易啊要清晰，你自己要调查，要调查产权，要在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主体也要了解清楚，那么这个签订的法律文件呢，我们也要看，也要拍照，也要留存这些证据啊，这样事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呢才能很好的保护好自己。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呢也这个鼓励大家啊进行交易 啊，那么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那因为他们能满足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满足我们一些主体这个刚性需求，对一些存量的一些老百姓呢，他也可能消化掉一些他的自己的积压并且呢他可能自己的资金链呢也能盘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呢有很强的一些推动作用。但是呢目前呢，因为所谓的一些零首付购房的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呢，我们也进行大家进行提示，其实它不

0: 是说交易本身出现了问题，是我们大家呀、啊，那么对这些交易的这个法律风险意识不够啊。简而言之呢，实际上呢，无外乎就是是谁啊干了什么事儿，我们要清楚。那么也就是说，交易的主体是谁呀、啊？是谁在卖房子？那么，那如果不是卖房人跟我交易，他有没有授权呢？我们大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那么，在这个签订的合同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要了解清楚，我买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个房屋质量啊，那么房屋的装饰、装修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这个标准的约定啊？啊，像有很多这个当事人呢，很聪明，他包括一些马桶啊、家具啊、热水器啊，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他都给你规定的非常清晰，防止出现这个一些裸乱。那么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啊，那么如果出现了变动啊、变化呀、啊，那么大家要及时的进行取证啊，是录音呐、啊。但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录音呐、啊，倒不是说一定说我有一天我坑谁害谁，实际上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证据意识啊，为自己以后啊出现了一些情形变化说不清楚。所以说，总而言之啊，不管是哪种交易，我们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让自己的交易透明清晰。那么哪怕说出现了一些他有法律风险，他有权利瑕疵，我们自己清楚明了，那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么你在交易的过程中也会能够承受。就往往都是我们只看到了那个有优惠的一面，没看到法律风险，实际上是最大的风险。
1: 嗯，好，那这些呢可以说是我们在二手房购买过程中啊，尤其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大家所应该注意的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非常感谢马静律师的精彩的细致讲解和相关的法律提示。当然呢，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哈，在我们的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在我们 FM90.4 综合广播的12点到1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呀，就是一个专业的房产类的生活服务节目。那么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呢，也会聚焦大家的二手房的交易，为大家搭建起权威的平台，邀请专业的二手房专家走进到直播间，帮助大家来把关啊，包括您选房、看房、买房、卖房的问题，新居时代节目呢都可以啊帮助大家做好这个相应的服务啊。我们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一档节目，来帮助我们啊更好的去关注到房产交易过程中所需要了解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当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围绕着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啊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和大家进行的相关的交流。那么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再次邀请马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就更多的法律方面的话题来进行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马律师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嗯，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是亚洲风景第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郭州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三边总镇左多御史这杨吉清打算把徐明高留下，那镇守着拱阳城。赛孟尝了徐明高这么一听，让我镇守拱阳，徐明高不痛快，心想我愿意和我这些兄弟在一块儿并肩作战。镇守拱阳他心不甘，他想冲锋陷阵，没成想三边总阵这杨吉清把脸蛋子往西嘟噜。我说徐明高啊，有道是军令如山，派你镇守拱阳，自然你有我的道理。拱阳城咱们得过来，难道一说就要放出一个一般的战将，再丢了拱阳？拱阳一丢，拱阳乃是重镇，这重任交给你，难道你是年轻怕重，挑三拣四？要这样的话，我杨吉清可要军法从事。这杨吉清啊还上纲上线，一说这话，徐明高心想算了吧，让我镇守拱阳我就镇守拱阳。不有这么句话吗？就当差不自在，自在不当差，官大一级压死人。徐明高点了点头，末将遵令。这杨吉清又看了看手下这些人，各位，咱们现在跟着我赶奔兰州去擒安化王朱石禄，就把兰州城给围了。朱石禄这安化王捉到北京，交给我主万岁。旁边的神箭手徐清和罗德罗继芳这两个人也来到拱阳城。我说大帅，我们已经探听清楚，安化府的大将叫秋月，这个秋月明着朱石禄的人，实际上对朱石禄是极其不满，只是没有办法，那暂时在朱石禄的手下寻找机会，准备着倒戈投降，献出安化府。我看元帅您应该呀派一人赶奔安化府，急调秋月也来兰州。秋月来到兰州以后，让秋月炸开兰州，那或者咱们和秋月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就捉那朱石禄。这徐庆说完了以后，三边总镇杨吉清啊那撵着胡须看了看徐清，徐将军这个主意还真不错，这件事还得麻烦徐将军到安化府走一趟。徐庆点了点头，末将愿往。就在这时候，那罗德罗继芳在旁边说话了，我也和着徐庆一块儿去。这罗继芳刚然一说话，杨吉清把脸往西沉，罗继芳，徐庆前往，没有你的事儿，退在一旁。罗德这心里咯噔下，心想杨吉清啊，这人现在怎么变了啊？那平时有说有笑，今天呢，我想跟着徐庆一块儿去，他给我弄了个烧鸡大窝脖。 这罗继芳往旁边的一退，这杨一清又往左右看了看，说其余的人马都跟着我赶奔兰州，去捉那捉石路。大明朝的军队的将近有6万，这6万军队浩

哗当当，杀进一空，气冲霄汉，呐喊着这赶奔兰州，声势浩大。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再说说这安化王朱石禄，带着手下的几员战将，来到了兰州，见到了兰州的主帅，叫周昂。周昂一看朱石禄这表情，就知道朱石禄现在惨败了一场啊，这就叫进门莫问荣辱事，衣冠容颜便自知。朱石禄长吁短叹，就把自己失败的经过以及如何损兵折将，就和周昂讲说了一遍。周昂听完了以后，周昂一笑，呵呵呵，王家千岁，胜败兵家常事。虽然王文龙王将军、左天成、吴方杰、温世宝等几员大将全都不在人世，没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兰州府有我高昂在这，那杨一清啊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杨一清他要是来了，嘿，咱们就让杨一清是有来无回。李志文这么一听，那就知道这高昂了有了退敌之法。李志文就问高将军，您有什么高策可退杨一清？这高昂哈哈一笑，军师爷呀，我跟你这么说，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朱石禄一听，高将军这招实在是高。高昂啊，就给朱石禄出了空城计的办法。高昂就跟朱石禄说，现在咱们就把兰州城里所有的辎重粮饷还有贵重的东西全都搬出这兰州城，我呀在兰州城上遍查旌旗，布上一些老弱残兵。这杨一清啊来到兰州以后，他要是攻城啊，刘杰还有我还有高将军咱们轮番出战，到外边应付三招两式就败回来，如是者整个五六次。杨一清的人马认为咱们全都这些无能之辈，全都这些老弱病残的军队，他们的军队就得十分骄盛，然后咱们由打兰州撤出去。这杨一清大队人马进入兰州城，然后咱们把兰州城的一围，这城里边又没有吃又没有喝，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计狠莫如绝粮，我就用这绝粮之计就灭了这杨一清。高昂这招可真够损的。高昂做好准备以后，手下的军队就行动起来，把兰州城里边的些贵重的军需用物全往兰州城外边搬。朱石禄心想，这一次必须要把杨一清给他铲除，铲除我进兵北京的障碍。杨一清大队人马这一天就来到了兰州城下，就把兰州城那给围住了。这高昂等人登上城楼，这一看，就见杨一清的人马正在安营下寨，摆压叉、扎鹿角、设摆犁刀、窝刀、绷子绳、绊马索、挑壕沟、打营子墙，设好了中军保障、立辕门。这杨一清手下的军队是生龙活虎、耀武扬威，打了胜仗，这人呢全都是人来疯，要连吃几个败仗以后，那士气就受到了影响，大明的军队是士气正盛。杨一清到了兰州城下，把所有这些事全都办理完了，这杨一清升做了公卫，往左右看了看，诸位将军、列位大臣，

跪到桌石路。杨一清看了看慕容真，慕容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这些匪患也是诡计多端，不劳大帅主通。就见慕容真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陈利落。有人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鞯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吹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带领5000人马杀出了连营，到兰州城下裂开了阵势，弓箭手是压住了阵脚。慕容真吩咐人是讨敌要阵，这叫阵官这一叫阵，有人撒脚入飞，报与了高昂。高昂看了看朱石路，王驾千岁，这一次我要亲自出马。这刘杰过来了，我说高将军，我先打上一阵。高昂微微一笑，刘将军，打仗可是打仗的规矩，你要明白，这仗只能打败了，可不能打胜。打败了有功，打胜了那可要治你的罪。刘杰一笑，高将军你只管的放心，这刘杰呀带领了一些老弱残兵，由哪兰州城里放炮三声就杀出了城外。到了城外以后裂开了阵势，这刘杰一催坐下马，换手中大枪指直奔慕容真。认识刘杰，慕容真看了看刘杰，我说刘杰呀，识时务者为俊杰，安化王朱石禄我看也折腾不了几天了。拱阳惨败，他来到了兰州，还要负隅顽抗，刘将军要实打实务，那赶紧归顺大明，将来紫袍金带，风妻银子，如果要不听我慕容真的，你这死期将至。刘杰把嘴一撇，慕容真你少说废话，你招枪。这刘杰这分心就刺，慕容真晃手中金背砍山刀，这结架相还，两个人杀了有10个回合。这刘杰一催坐下马，这拨马便败。慕容真一看见他怎么败了，一看刘杰手下的人呢全都是老弱病残，败回了兰州府。这慕容真呢也收兵撤退。等到了第二天，这慕容真接着讨战，人家又派出了一员大将叫高明，到了外边也是打了3招2式，然后又败回去。那第三天高昂亲自出马会斗慕容真，也打了有7、8个回合，然后是拨马就走。慕容真还有慕容真手下的军队这么一看，兰州城里的这些军队老弱病残，那老呢全都有60多了，那跑全都跑不动，那小的也有12、3。现在慕容真心想，看起来兰州城里实在是没有人了，大明的军队在兰州城下边观看兰州城上也是一些老弱残兵，并且是旌旗不展。大明的军队现在3个一群2个一伙都议论纷纷，心想兰州城里边都是老弱病残，一点士气也没有，咱们就应该一鼓作气是攻入兰州城，就把兰州城拿下来就得了。慕容真心里也这么想，现在明朝的军队就有了骄傲的情绪。这杨一清看慕容真连讨了几天阵，结果兰州城那都是老弱病残，出来以后打个3招2式就回了城。这杨一清心想，高昂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听说这高昂文能安邦，武可定国，武业高强，这么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看起来兰州城不久就可以破了。单说这一天，这杨一清啊，正在帅帐里坐呢，有这军兵啊进来禀报，禀元帅，现在抓到了一个奸细。杨一清吩咐人把他给我推进来，就把这个奸细给推进来。一看这个奸细是一个土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当地的百姓。这个人一看有个30多岁，由哪外边给推进来以后，这杨一清看了看，好你大胆的奸细，给我从实讲来，免得皮肉受苦。这个人往地下一跪，哎呀，我说大将军，我可不是奸细，我就是当地的百姓。那今天我出城啊，前去打柴，因为家里边那穷得很，也只能是打柴呀，变点钱维持生计。没成想就让军队把我抓了，我确实是鞍山的良民，我不是什么奸细。杨一清看了看，我来问你，那兰州城里有多少人马？兰州城里说句实话，人马也不过3000，那全都是老弱病残，这些人毫无战斗的能力。尤其那个将军周昂，哎呀，这周昂那横得邪乎，这家伙专门喜欢女色，只要看到谁家的少妇长女长得有姿色，周昂想办法就弄到府里边供他淫乐，老百姓是恨之入骨。可是周昂这家伙武艺高强，老百姓也惹不起他，怨声载道。不过周昂的末日我看也来了，现在大明的军队就把兰州给围了，我就不清楚大明的军队为什么不赶紧攻打兰州城。兰州城里边那兵力不足，现在要是不攻打，再过些时间，那人家的援兵要来到兰州，我估计大明的军队要想再攻下兰州来，那可不容易。杨一清把火胆一拍，我说你说的可是真情实话。哎呀，大将军，我说的全是实话，如果我说的有半字虚假，口不应心是天诛地灭。在那封建社会就讲究这，动不动就起事发怨。杨一清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先把这个人给我压起来，就把这个人压在了军中。然后杨一清把慕容真、狄红、杨小房、周香帆、包兴公、罗继芳等找来，跟大伙这么一商量，就把奸细所说的话跟这些人讲说了一遍。慕容真心想，这兰州城难道一说真是老弱残兵？要是那样的话，咱们就攻取这兰州城，拿起兰州抓那捉尸路。等到了第二天，这慕容真带领大队人马来到兰州城下，一看这兰州城上这是遍插旌旗，再看兰州城是四门大开。这慕容真这么一看，慕容真是大吃了一惊，城缺府三秦，风尘万五金，与君离别意，同时换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上回说正是三边总镇右都御史这杨一清领着军队来到了兰州城下，把兰州就围住了。慕容真等人连续攻打着兰州，一些老弱残兵
前来。

迎战，占了就走，第二天你接着讨战，打个三招两式又败回兰州城，如是者好几天。这军队是议论纷纷，三个一群两个一伙都议论这大明朝的军队，说咱们这统帅是怎么想的。这明明看着这些匪患，那都是一些老弱残兵，这些人都让咱们给吓破了胆了，为什么不攻入兰州城？单说这一天，就见兰州城上这遍插旌旗，是四门大开，有人报与了杨一清。这杨一清一看，杨一清也没敢轻易进城，也怕中了周昂的诡计。据说这周昂杀伐骁勇，韬略过人，这杨一清不得不加着小心，就让一直没慕容真、这徐寿、这包兴公这三个人是先进这兰州城前去打听。结果到里边一扫听，说昨夜晚间三更天的时候，那卓石禄啊还有周昂领着军队就从兰州撤走了，都是一些老弱残兵，把兰州城的辎重粮饷、贵重之物全都运走，是赶奔安化府，早走多时。慕容真、包兴公、这徐寿回报杨一清，杨一清听完了以后，杨一清陷入了深思，心想能是这样吗？不能轻易进城，如果要是上了当，这几万人马那性命攸关，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杨一清啊又在兰州的城外那待了两天，一看也没有动静，杨一清就和张勇一商议，咱们就进入兰州。张勇嘿嘿一笑，我说大帅呀，你也是多虑了，我看安化王朱石禄是元气大伤，他那几员大将也全完了，像什么左天成、王文龙、吴方杰、温世宝，这些全都让他们给灭了。我估计这朱石禄现在是胆战心寒，兰州他也保不住，因此携带着贵重之物那肯定逃回了老巢安化府，只管进入兰州城。杨一清下令军队就这样进入了兰州。到兰州里这么一看，那确实就见朱石禄就把兰州城里的贵重的东西都带走了，收拾的倒挺干净。杨一清想，大概这朱石禄真是赶奔安化府。杨一清啊，那就在兰州城里杀猪宰羊犒赏三军，这平酒放肉。这军队呀、那打了好长时间的仗，那好不容易那才休息休息。过了两天以后，这些军队也放松了，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在这聊天，在这喝酒，干什么的都有。但说这一天的晚上是半夜三更，这杨一清啊正在中军大帐里坐着，他是三军的统帅，杨一清不敢掉以轻心，心想这几万人马让我给执掌着，这些人生命攸关。杨一清身上的担子那挺重，因此杨一清在这似睡非睡，就听着兰州城外咚咔咚咚咚咔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杨一清由打座位上坐起，心想哪儿的炮声和鼓声，
就在此时，

就听着这塔布兰奇由哪外边跑进来报元帅，可了不得！现在兰州城外，安化王朱师禄的军队把兰州啊给围住了。杨一清闻听此言，是倒吸了一口冷气。看起来人家是兵困了兰州城，我们上了当。杨一清就把东宫的总管太监张勇给请了。张勇现在这脸也绿了，一看，哎呀，大帅，那咱们还真上了当了，如之奈何，如之奈何。朱师禄手下的周昂还真是诡计多端。杨一清吩咐人扫鼓聚将，就听着鼓声这么一响，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三通鼓响过来以后，杨一清升坐了宫位，手下这些战将全都来齐了。杨一清面色严峻，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人，现在朱师禄匪患又把兰州城给咱们围了，我看这贼兵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看大伙儿有什么高超的看法。就在此时，那罗德罗继方把大黑脑袋一晃，我说元帅，那朱师禄有什么了不起，是咱们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听到咱们天兵一到，他的肝都颤。现在的元气大伤，那左膀右臂也没了王文龙、左天成、吴方杰，包括那温世宝，还有等等，全都归了位了。他折腾不了几天了，我看咱们就杀上一阵，杀他个片甲不存。莫荣臻看着杨一清，杨元帅，刚才罗将军说的有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看着高昂也没什么了不起，明天我等出战高昂会一会，这高昂看他究竟有多大的本事。杨一清看了看众将，心想啊，这一次进兰州被困是谁的责任，就应该是我杨一清的责任，一将无能是累死千军，这个拍板权决定权在我这，我是一时疏忽把各位是带进了兰州城，因此杨一清觉得自责呀。杨一清心里很明白，那现在城里的军粮那可不足，再能吃上八天那就够呛，如果人家的军队把兰州城围住了以后，这要死困，把粮食给咱们绝了，那军心涣散，那不战自败。那杨一清领兵多年，他能不明白？杨一清心里边心如火焚，一看慕容真等啊出了这个主意，心想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明天见上一仗再做分晓。等到了第二天，这慕容真讨令出马。杨一清看了看慕容真，慕容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慕容真点了点头，元帅你不必担惊，我慕容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杀他个片甲不存，他们围了咱们兰州城也得不了什么便宜。杨一清不放心，那亲自到了城头，就给慕容真等是观敌料阵。慕容真带着杨小芳、包兴公、罗继芳、王能、李武，包括徐寿、周香帆等英雄就亮了队，往对面这一看，嚯，就见对面这些朱石落的人马
今儿个还真挺神奇，一个个舔胸别怒，都是周昂手下的人嘛。这周昂治军很严，就见对面有一杆大肚旗，这杆大肚旗胡了金点素缎色的大旗正中央，斗大个白月花，上书个周字。旗脚下有一匹赤炭火龙驹，在赤炭火龙驹上坐定一人。就见这个人站起身形，平顶身高8尺5寸。这人还真挺精神，黄白镜子，尖下壳，两道剑眉飞通两鬓，两只眼睛也是光华四射，鼻如玉柱，方海阔口，那海下一部短墨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头上戴黄澄澄的金盔，那身披着金锁连环甲，外罩着大红袍，手里边使着一杆虎头造金枪，胯下赤炭的火龙驹，人如猛虎，是马似混龙。这周昂是神气十足。这慕容真看着这儿，往左右看了看，说哪位将军过去会斗敌将？那就在此时，旁边的杨小房过来，我说慕容哥哥，我过去会斗着周昂。慕容真点了点头，小房啊，你可要多加小心，不劳哥哥嘱托。杨小房一催，坐下马，换手中双枪来会这周昂。周昂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杨小房，把手中虎头造金枪这一插，明星你家周昂枪下不死无名之鬼。杨小房一咬牙，要问我三边总阵大元帅杨继庆麾下调遣，我姓杨，我叫杨小房，而难道一说就是兰州的统帅周昂？周昂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本总兵。你们现在进了兰州城，可以说是瓮中之鳖，网中之鱼，要想杀出来势比登天，要听我周昂的，赶紧投降，把那杨一清给我交出来，把杨一清的脑袋剁下来，我送到我家王爷面前请功受赏。你要是让我费事的话，杨小房今天可有你的好看。杨小房能听这个吗？就见杨小房扑棱起他把手中双枪一点，剑眉倒竖，虎目冤翻。好周昂，你别说这狼言大话，赢了我杨小房的双枪，万事皆休，还则罢了，赢不了我呀，你就把这条命给我搁在这儿。杨小房双枪是直奔周昂刺来，周昂用手中虎头造金枪往外一坑，双枪荡回去。杨小房就知道这周昂有把子劲儿，这两个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等着一伸伸手。杨小房暗暗吃了一惊，一看这周昂是名不虚传，这条大枪舞动如飞，泼风八打，真好像雨打芭蕉。这条枪搬拿崩把压，窝条盖打扎，就围着杨小房身前马后就下了绝情。杨小房双枪不寒，闯荡江湖多少年，那也是老江湖了。杨小房这一看自己的本事，要想赢了周昂还真不容易。杨小房就和周昂那打了是将近50个回合，这周昂是越杀越勇，杨小房是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杨小房一想，算了吧，我呀别找着丢人现眼，干脆换别人到我这周安。杨小房想到这儿，双枪虚点一招，一拨马，败回了自己的军阵。这杨小房这一败，这慕容真就想出马，旁边的狄红一催马回报，冰铁回报快过来。我这慕容大哥，我过去会斗周安。这狄红催坐马晃手中冰铁回报拐，来到近前，把怀抱拐在手中一抱，对面你就是贼首周安。周安一声冷哼，不错，我就是周安，而唤作何名？狄红咬牙，要问我三边总镇右都御史杨一清麾下调遣，我姓狄，我叫狄红，今天取你这狗命，你招家伙。冰铁怀抱拐手往下就砸，就见周安啊，一不着慌，二不着忙，用手中虎头造金枪，万万一和二马一错灯，两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周安就和这狄红啊也打了将近有50个回合。一看周昂这枪是真不含糊，这条大枪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要说狄红这本事，那在12位英雄里边那算数得着呢。结果就和人家啊周昂打了个势均力敌。时间这一长，这狄红啊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要想赢了人家周昂实属不易。就见周昂这家伙越杀越勇，生龙活虎。旁边的慕容真给狄红观战，心想狄红啊绝对胜不了周昂，看起来只有我这亲自出马。慕容真喊了一声，狄红，你回来，我看你累了，就把这周昂交给我。就见慕容真一催坐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来到两军阵前。这狄红是真累坏了，一个劲儿的喘粗气。这慕容真让狄红的马过去，横刀拦住了周昂。这周昂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慕容真，一看慕容真头顶亮金盔，身披亮金甲，外罩素罗袍，掌中金背砍山刀。一看这慕容真呢，就好像念书的秀才，文质彬彬。周昂用手中的虎头造金枪这一点，什么人？要问我呀，三边总镇杨一清手下调遣，谋家我父亲慕容单字名真，今天我来取你的性命。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周昂是领兵带队，就困了这兰州城，那打算就把杨一清等人那困死在兰州。最后慕容真这讨令出马，结果杨小房狄红出马都让周昂啊给杀败了。慕容真挺生气，一催坐下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来会周昂。
周昂还真没在乎，把手中的虎头造金枪这一颤，是大战慕容真。周昂心说话，我听说这敌军里有个叫慕容真的，叫什么一枝梅，这位能上天能入地，碰得邪乎，我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这周昂也加着小心，这条大枪使开了神出鬼没，一扎梅拳，二扎心，三扎软肋四条筋，五扎金蛇遍地走，六扎恶虎把尸群，七扎八仙来助寿，八扎怪蟒穿长林，十戳九落绝命枪，十方好汉惊走魂。慕容真一看也是暗暗的称赞，心想周昂的功夫十分了得，也就是保了朱石禄，这真要那作为一条好汉，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真可惜呀，把这道走错了。这慕容真呐，这抖擞精神是恶战周昂。在城上的杨一清这么一看，慕容真呐，今天也破了命。杨一清那是武将出身，他一看慕容真今天未必赢得了周昂，现在这城里边要讲究能杀惯战呢，能给杨一清出谋划策呢，那只有慕容真。这慕容真要是出了事儿，就麻烦了。因此啊，杨一清心里不放心，来人呐，鸣金收兵，别打了。就听着城那嘡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这慕容真就知道这是杨一清害怕自己有失，闻金必退，闻鼓必进。慕容真一拨马是回转兰州城，周昂是哈哈大笑，也没有追赶。我听说又有什么徐明高、慕容真这些人都高得不得了，今天我这么一看呢，原来也是泛泛之辈，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说慕容真呐，你们回城吧，往城里这一眯，最多你们再眯上十天半个月，到那时没有粮草，就活活把你们饿死。本帅我也不追你，你回城去吧。这慕容真呢，那回到兰州城里边，这杨一清到了帅帐里也长吁短叹，哎，这一次进了兰州城全都是我一人之过，我有何脸面面对三军，有何面目见正德皇爷，看起来兰州这仗不好打呀。这杨一清紧锁双眉，张勇啊在旁边就劝我说，杨元帅您别发愁，咱们在这守住兰州，那神箭手徐庆赶奔安化府，这去请这邱岳，这邱将军要是来了，咱们可以突破兰州，把朱石禄生擒活拿。老公公啊，您这话是好说，您知道吗，咱们兰州城现在城里边的军粮最多还能吃上七天，如果粮食要是一没有，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大兵未动是粮草先行，如果没有了粮食，这军队就得发生哗变，到那时指挥失灵，咱们这一次征讨朱石禄就前功尽弃。张勇听到这儿也没了主意，张勇就说，元帅呀，我看您把一枝梅、慕容真啊、狄红两员战将请过来，和他们好好的商议商议，这两个人也非常有韬略。

兴许就能拿出主意，咱们就可以由兰州突围。杨一清点了点头，就把一枝梅、慕容针还有神箭手徐庆给找来，就把兰州的形势和这两个人讲了。慕容针听到这儿说，大帅，我倒有个主意，明天咱们集中兵力就打西城突围，那南城、北城还有东城也往外突围，在那边就薛张声势，牵扯敌将的精力，咱们在西城这儿突出去，由打西边杀出重围，不知杨元帅你意下如何？这杨一清这么一听，觉得慕容真说的有道理，要这样的话就依计而行。这杨一清啊，吩咐人扫鼓聚将，这些战将来到帅厅。这杨一清啊，看了看满营的众将、众位将军、列位大人，明天咱们要在西城突围，南城、北城和东城这些将官在那儿薛张声势，牵扯敌军的精力。他拿起一支令箭，王能何在？这王能分他为辽战全国，王将军，我给你人马三千，杀出东城，在那薛张声势，那接鼓鸣锣，喊杀连天，做出突围的阵势，听见没有？王能点了点头，元帅只管放心，我王能照令而行。然后又拿起这令箭，李武和带这李武过来，这杨一清也做了安排，和王能的说法一样。然后又拿起这大令了，看了看罗德、罗继方，罗继方听令在，也带领人马也是三千，就要赶奔南门，在南门这虚张声势，牵扯敌军的精力，不得有。罗继方点了点头，大帅你只管就放心。杨一清啊，看了看慕容真、狄红、包兴公、周香帆、杨小房，说你们呐，领着军队由打西城往外冲杀，要竭尽全力由打西城杀出去。现在慕容真这些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等到了第二天天光刚刚见亮，这南城、北城、东城是炮号连天的喊杀阵阵，那三方面已经发起了进攻。这慕容真带着杨小房、蝶红、包兴公、周香帆由打西城就杀出来了，真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仿，就冲出来了。卓石路的人马把这些人给围住了，今天这些人都红了眼了，把这兵器抡开了以后，真好像活入羊群相似，这人头啊，那叽里咕噜是满地直滚，就好像到了西瓜地相仿。所过之处，这些叛军是鬼哭狼嚎。尽管如此，那杀了一层，那又上了一层，杀了一片，又要上一片。周昂在后边指挥，军队是源源不断，那补充上来，就把这些英雄累得这浑身是通身是汗。周昂这哈哈大笑，哼，你们想从这儿要冲出去，谈得何容易？刘杰何在？那些大将刘杰呀，晃手中大枪冲上阵来，就和周香帆杀在一起啊，斗在一处。高明晃手中的家伙和杨小房啊打了交手仗，旁边的温世宝今天也冲上来，这温世宝那手里边也是一口大刀，就和众人是恶斗在一起。这周昂啊，手中啊虎头造金枪，

也是永不可挡。尽管慕容真等人那十分的骁勇，怎奈这贼兵是十分的凶猛，要想杀出去实属不易，这些人堪堪不敌。就在这时，就在贼兵的身后那开了锅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就见贼兵的身后汪浪一阵大乱，有一员大将是手使大刀由哪后边就杀上来了，还有一个小个，这小个手使宝剑上下纷飞，上蹿下跳。慕容真一看，耶，这不是徐清？徐清领着一支军队由哪西门外边那往里冲杀。这个周昂可没想到，现在周昂是腹背受敌，这些军队现在已经打得筋疲力尽，徐庆他们一来，周昂的军队可顶不住了。开始的军队还听从指挥，最后周昂的指挥失灵，大将刘杰一个没注意，就让人家手起一刀把这刘杰呀砍为了两段。那温世宝也看外边来了生力军，这温世宝这一走神，让你一枪也给挑了。这大将孙康这么一看，耶，那同伴啊全完了，他的心也发了慌，心这一发慌可就打不了了。让慕容真金背砍山刀的一刀，就把温世宝的脑袋也给摘下了。三员战将这么一死，这周昂也吓了一跳，心想坏了，看起来这一次兵困兰州之计又算完了。这周昂一想，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干脆我往回败。这周昂领着残兵败将败回了玉泉营，到玉泉营这来见安化王朱石禄。现在朱石禄在干什么？朱石禄这心里边啊还挺高兴，心想，嘿，虽然我宁远西河那拱阳全都失利了，到这以后我手下的爱将周昂失了小计，就围住了杨一清，就把兰州给困住了。杨一清等人那粮草不过十日就吃完了，是不战自败。老儿杨一清一死，就除了我的心头之患，我再重新调动军队，就这样就可以赶到北京，我的驾座九五登基坐殿。前些日子有人给我算卦，说我有天子之命，有贵人相助，确实不假。有周昂周将军这位虎臣，何愁我朱石禄大功不成？这李志文呢，和朱石禄在玉泉营的大营里，那摆上酒宴呢，正在这儿喝酒呢，还找了几个歌妓在这儿又唱又跳。这朱石禄还挺会享受，就等着周昂这佳音。那就在此时，有这小校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报报报。这朱石禄这一看，一看这小校的脸色，朱石禄的酒杯啪嚓一下子就掉在了地上，脸色也变了。你有什么要说的，给我从速讲来。哎呦，王爷，现在周昂周将军已经大败，领着残兵败将败回来了，马上就到玉泉营。朱石禄一听，周将军怎么又失败了？朱石禄这脸色面如土色呀，现在的心他就腾腾腾腾一个劲儿直哆嗦。他一摆手，让这些歌妓退下去。朱石禄刚才看着这些歌妓美若天仙，搔首弄姿，
他还想入非非。那现在看着这些人，真好像泥胎泥塑相仿，那一点感觉也没有了。就听着外边腾腾腾脚步的声音，周昂由哪外边就进来，王驾千岁，没成想咱们又惨败。他就把经过又一事讲说了一遍。没成想啊，我说兰州困得同邦铁壁相仿，没成想又来了救兵。这救兵一来，把他们的军队杀得落花流水，不知道他们的救兵是从哪儿来的。周昂也是长吁短叹。卓石洛看了看李志文，卓石洛现在这眼角全都耷拉了，这抬头纹好像没开了。李志文把脑瓜的一低，现在也是束手无策。那就在此时，有小校前来禀报，说安化府九月九将军带领人马离玉泉营15里扎下了连营。卓石洛这一听啊，九将军来了。周昂当时就来了精神，好，也是九将军来了。这九将军带了3万人马，这人马不在少数，咱们就可以复夺兰州，把那老儿杨一清之碎尸万段。卓石洛点了点头，那既然九月已经来了，让九月是前来见我。这小校就说了，现在九将军一路之上是偶然风寒，发烧感冒，那病得挺严重，一时半会儿不能前来求见王爷。周昂一听，哎，求将军是怎么搞的？现在大敌当前，他反而病，明日我亲自赶奔求将军的府上走一趟，就拜望求月，和这求月商量商量退敌之策。李志文呵呵一笑，既然裘将军偶然风寒，王家千岁，我代替您赶奔裘月的营上，给裘将军前去探病，不知您意下如何？李先生啊，你说这话倒也挺对，这裘将军是咱们的近臣，现在偶然风寒，你代替顾家前去探病，我看是理所应当。这李志文赶奔九月的大营前去探病，要知九月如何对待李志文，是单听下文。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的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郑凡老师来到直播间家庭教育课堂。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如何培养孩子有主见。诶，那可能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特别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孩子的主见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有主见和没主见的孩子的区别在于哪里？那么这个主见对未来孩子的成长的路和未来一生过程当中的工作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你是不是有深度思考？那今天我们就请郑凡老师就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深度探讨。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收看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郑凡老师。
2: 白梅好。
1: 郑凡老师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首席讲师。那主见这个，首先让家长了解一下。
2: 主见
1: 有主见，对，那这个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太有主见了，不听话吧？
2: 对，家长第一反应看到这个题，白梅，你知道家长会怎么想？
1: 啊，
2: 会想，还培养他有主见？他已经够有主见的了。其实家长说的那个主见不是。就是家长说的那个是叫固执啊，叫固执己见嘛，就是说这个孩子可犟可犟的了，那个是属于他性格当中的一个问题。但是跟咱们说的今天这个主题是不是两回不是一回事儿啊？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主见，就是这个人有自己的就是自主的想法，就是说我要有想法。就像今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这孩子越大也不听我们的呀，我们要给他建议，他就觉得那个就是我们说什么，小时候比如说我告诉孩子说咱们就上那打球吧，咱们去游泳吧，咱们上姥姥家吧，就孩子会跟着你走。但是随着他长大，你会发现他会说我不去，我有事儿，我今天不想去，说他各种哈，他就认为哎，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其实就是一直以来家长没有让孩子有更多的主见，就是从小这个孩子就是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但有一天他突然长大了，他觉得听你的有的时候也没好处，
1: 就是其实在这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孩子没有决定权，
2: 哎，他没有主见、
1: 嗯、
2: 所以他等着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想要回来这个主见，然后呢他的思想呢又不是很成熟，尤其青春期的时候他好像挺成熟哈，说你看我就有我的想法啊，我就认为这学习没啥用，那个就是要是做一个什么网红或者做个什么啊，我就能赚很多钱。你看大家会觉得哎，你就多偏执啊，说你这样的，他是现在突然间有主见了。所以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孩子有主见，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可能尽管有的时候他那想法不成熟，很幼稚哈。比方说那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说啊，妈妈，比如你儿子，他说那个妈妈，我想那个到世界各地我全走一遍。其实他有想法，很好。但是呢，很多家长都会说啊，这怎么可能呢？那不可能都走一遍，哪有再说那么多少钱呀？再一个哪有那么多时间呢？你说这就不对了，就是他说的这个想法，不一定实现，但是他有想法很重要。就怕没有，
1: 对，
2: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一天为什么学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读书，就长大以后他也是我为什么要工作，他都不清楚，所以就没有主见。
1: 那所以说就是像刚才我说的那样，其实他小的时候我们培养和尊重他的主见，未来他才能在他的生活和人生的路上
2: 对
1: 更有想法和目标，
2: 对他能把握他自己的命运，
1: 就
2: 是我会知道我的日子应该怎样过，我不是人云亦云。现在你看倒推啊，咱们白梅你会发现现在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会上当，就很多老年人被洗脑，
1: 是，
2: 然后什么买各种的保健品，然后或者是什么就是买一些那个物品都不需要的买一堆，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他到了这个时候，他认为他人间清醒了，然后呢，我就要消费，因为我留钱干什么？所以我就要大批的这个消费啊！我说钱我留着有什么用？他就会去这样。然后呢，别人一给他一洗，他就听了。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像笑话一样，说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选择呢？我们没法理解
1: 他为什么相信呢？
2: 他为什么会相信呢？你看明明是骗人吗？但为什么？但真的就有人相信，就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可能没有做过自己的主。
1: 嗯，
2: 我今天我自己做主了，我管他对错呢，反正我的钱，我认为对，我就花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认为对。是你的那个主见一定是符合这个生活逻辑的，
1: 嗯，
2: 但很多人没有这概念，就觉得，你没发现年轻人也有啊，就是什么上当受骗呀，
1: 嗯，
2: 或者是这个做了一些他不该做的
1: 事。现在网上流行一个词叫智商税，
2: 哎，对对对，交智商税，然后割韭菜。
1: 嗯嗯
2: 啊，说你就是被割韭菜的，
1: 嗯，
2: 是吧？你被人家割一茬又一茬的，你没记性，你还被割，就这个人没有自己的主见，
1: 嗯，
2: 他就是让别人就人云亦云，
1: 嗯，
2: 就是过去老话有句话说特别好，叫傻子过年看人家，
1: 嗯，
2: 就是我也不知道哪天过年，
1: 嗯，
2: 反正看人家贴对联了，看人家放炮啊，哦，过年了，
1: 嗯，
2: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话可能有点那个，就话粗理不粗啊，包括现在我们好多家长。就是孩子学这个班那个班是吧？
1: 对，
2: 从小，
1: 嗯，
2: 其实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学，
1: 嗯，
2: 他说的那个很笼统，比方说，包括补课，
1: 嗯，
2: 很多人问说你为什么给孩子补那么多课呀？然后他说，哎呀，两点，第一个，你说这孩子不补，这成绩咋整啊？这么少，哪儿考不上啊？这是一个逻辑。第二个呢，他认为说。那你想想他们都补别人都补，
1: 嗯，
2: 那我不补落下了吗？
1: 更多他们的选择是因为同学他看见补了。
2: 哎。他看我周围的人这么做，
1: 或者是他看见周围的有人学这个兴趣班了，他觉得他也应该学。
2: 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笑话哈，
1: 嗯，
2: 就说走到大街上，完了那个有一个人往天上看，完其他人过来说看什么呢？完大家也看，一帮人都在那看，
1: 嗯，
2: 然后说啥也没有，都看啥呢？这你看我看呢？最后人说那个人鼻子出血了，人家是往上这样仰一下哈，说大家都在看，
1: 嗯，
2: 就是在。看别人就是效仿别人，
1: 嗯，
2: 没有自己的主见，其实这个人生是挺可以说是挺不幸的，
1: 嗯，
2: 他总会要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
1: 嗯，
2: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说这个话题对于家庭教育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1: 很重要，
2: 所以家长我们就是今天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
1: 嗯，
2: 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培养孩子这个
1: 有主见，
2: 有主见，
1: 实际上总结一句话，嗯，其实就是如何让孩子在未来的人生中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
2: 对，
1: 这个主见就是起着主要作用，
2: 起着主要的重要的作用，
1: 对，
2: 否则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就比如说考高中，
1: 嗯，
2: 你说你想上哪个中啊，他只听人家说三中挺好，九中挺好，是吧，然后他说那我就考，其实他也没有对这个中有多么了解，
1: 嗯，
2: 啊，只是听别人说完了，包括你上大学报志愿，你给他这今年高考又开始了，你报考完以后他只管考，你能考完以后你问他说你想报什么专业，一般的孩子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是不知道，我不知道学什么专业，我也不知道上哪所学校，他只知道我不要什么，
1: 嗯，
2: 他说我不想学会计，或者说我不想学这个计算机，他会否定，但是到底我想要什么他不知道，
1: 嗯，大部分不知道，
2: 哎，大部分不知道，有个别孩子知道，
1: 嗯，
2: 大部分孩子都说我不想在哈尔滨，或者说我想去南方，
1: 嗯，
2: 他会有这么粗浅的一个想法，
1: 嗯，
2: 但是这个不是主见，就是他自己没有正确的来认识自己，然后分析完之后我适合学什么专业，这个没有。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要给家长的建议，就是首先就是从小事儿做起吧，就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说生活即教育，就不是说给他上一堂课就有主见了，不是，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落实在家庭教育当中的，是吧，首先第一点就是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让孩子做啊，就是比如说从小就像白梅说他儿子经常会自己做点什么，自己做个什么小东西啊，
1: 嗯，
2: 或者自己做个什么捡个碗啊，刷个碗啊，
1: 嗯，
2: 什么的，扫个地，擦个桌子，
1: 嗯，
2: 就是他会自己干点什么，就是这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在1岁半2岁开始， 他自己能够干的事儿，就务必让他干。
1: 嗯。
2: 比如他自己能拿勺子吃饭了，就让他自己吃，你绝不能喂。
1: 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很明显啊，就是、嗯、就是孩子能够自己玩。
2: 嗯嗯，就他有独立的。
1: 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自己玩。
2: 嗯，
1: 你比如说他就在那儿能够自己玩个20分钟、30分钟、
2: 嗯、
1: 你都不需要陪他、
2: 嗯、
1: 他也不要求你去必须要陪他，不陪他他就会哭闹。
2: 但有的孩子不行。
1: 对。
2: 有的孩子就说你父母要不在这儿不行，你就必须跟我玩。
1: 甚至现在有很多10岁8岁的孩子。
2: 也会这样。
1: 仍然是必须得爸爸妈妈陪着你玩这个事儿，不陪着那就玩不了。
2: 对，就他不独立。
1: 不独立。
2: 哎，
1: 就是你就说别说你是收拾房间呐、啊
2: 嗯，
1: 打扫卫生啊、
2: 嗯，
1: 或者是你干其他独立的事情，就玩这件事。

0: 告诉我起床，你叫我吃饭，对吧？就昨天也有家长来我家，是吧？那个孩子在边上是人家坐那写作业，写作业呢，就离我们家餐桌不远。然后呢，那个孩子就没过来，然后妈妈就说啊，吃饭了。然后那孩子没过来，因为可能那道题没有写完。然后我就没吱声。然后呢，妈妈后来又说了一遍，到第二遍的时候，我就给妈妈递个眼神，说一个手势，我说不说，就是因为他知道大家都坐在这儿要吃饭了，他自然会来的。你一遍一遍的喊，就等于你剥夺了他自己思考的权利，就是你一定给他一个空间，他自己有主见，就我什么时候吃饭，我什么时候睡觉，我什么时候起床，我什么时候写作业，他自己的事情一定他自己要有主见，就是我自己要能为我自己做得了主，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能做的事儿一定交给孩子。现在我们有的孩子都高中了，初三初四了，上学校取个东西还得家长取去，哎，我当时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喊家长去呢？孩子自己不能取吗？为什么什么事儿都家长冲到前面呢？这样的孩子他哪来的主见呢？他有的那个主见那不叫主见，那就叫偏执，他自认为他那个对，那不是，就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主见啊，就是我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见嘛就是现的那个古代的时候，这个见是现的意思，就是呈现出来的啊。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孩子能做的事情就交给他做，他能自己洗衣服了就交给他洗，他自己能这个盛饭就交给他盛。所以很多初三初四的那个孩子，家长就认为你这都要中考了或者都要高考了，那简直了，那就跟伺候皇帝一样啊，好吃好喝的，然后什么都不让孩子干，
1: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0: 哎，就是孩子什么都不干，好像是把时间全部都让给了学习，实际上你觉得孩子会把这些让出来的时间学习吗？
1: 不会的，
0: 可能让出来时间他可能更多的干点别的，是吧？所以家长抢手机啊什么，这不都是源于这个孩子生活当中太单调了，我就是个学习，完我还学的不怎么样，对吧？他哪来的主见，哪来的自信？
1: 要不然现在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我们常常说，什么是真正的学霸？真正的学霸是全方位的，
0: 对
1: 啊，
0: 会学习的，
1: 会学习的，会生活的，
0: 对，
1: 能管好自己的生活的，
0: 哎、对
1: 啊，
0: 有主见的，
1: 有主见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学霸。如果只是学习好，其他的要是不好的话，那谈不上是真正的学霸。
0: 那天有个家长跟我说了一个困惑，他说：“老师说我儿子。”除了学习哪儿都挺好，他说老师你说上不上火，我说这个话听着很耳熟哈、我说但你仔细想想，我翻版一下说，你看你啥感受，说你家那儿子呀除了学习好哪儿都不咋地，你觉得这两个你要哪个？
1: 我更想要前者。
0: 哎，所以这孩子可能就学习不是他的长项，这些读书啊不是他最擅长的，但是他品质好，乐于助人，然后呢情商高，懂事懂感恩，然后有主见，是不是？你看这样的孩子很好的呀。
1: 对呀、
0: 所以说
1: 只要具备前面的这一些，其实他未来的人生不会差，
0: 对，他学习也不会说差到哪儿去，
1: 对，
0: 只不过说相比之下他不如那些会学习的孩子
1: 的，
0: 所以你看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是吧？所以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鼓励孩子积极自信的表达，就是我们就鼓励孩子让孩子自己来表达来说。其实在家庭教育当中最忌讳的白眉你知道是什么？就是那孩子刚要说什么事儿，闭嘴你听我说就家长往往是这样啊，说闭嘴你听我说，你今天在学校老师今天找我了，那个孩子刚想阐述一下，就表达一下我当时的心情，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家长说闭嘴你听我说，今天怎么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回事。你看这个孩子其实收回去的不仅仅是那个语言，可能收回去的就是对你的信任。
1: 对
0: 啊、就是我不想跟你说了，你不让我说吗？我闭嘴我不说了行吗？那你听你说，你说吧你说吧，所以你说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他根本都屏蔽了、
1: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体会哈，就是有的时候我说多了，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就在那个甜品店给他买了一个那个蛋糕，面包里面加了一层奶油，然后上面放了两颗草莓，然后撒的糖粉，然后我去接他放学的时候，我就给他，我说今天给你买的甜品，回到家以后我们吃完了晚饭， 他要吃这个，吃这个之后，他首先把这个甜品拿出来以

0: 后把这个上面的草莓，新鲜的草莓夹，他说，这个甜点上的草莓是不能吃的。我说不对呀，我说这个季节的草莓是很新鲜的，这个蛋糕它可能关键就在这两个草莓啊。然后他瞅了我一眼，没说什么。然后往嘴里放了一个，那一个就放在了那个盘子里。另外他又看了一下，他说，哎呀，上面这个面粉不能吃。我说那不叫面粉，这是糖粉。我说你不信你舔一下，那是糖粉，是甜的。然后这个时候他正在要涂了那个粉的时候，他也没舔，瞅着我说，你说的都对。
1: 都对。东北话都说了。
0: 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就觉得语气不对呀。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呢，完了说完了之后，我就看，
1: 完了。
0: 我看着他之后，他这个。接着就啪啪啪把那个糖粉又都泼掉了，然后把那个甜品吃了。然后我就意识到一点，我说多了。
1: 对，
0: 人家想咋吃就咋吃，你给人家买了，你就想吃，你想吃那个草莓就吃，不想吃就不吃呗。那个糖粉你爱吃，人家不爱吃是吧？
1: 是的。
0: 然后结果你看，给人家最后给我一个，你说的都对。
1: 对的，对的，
0: 是吧？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的时候，就是要给孩子一些选择权。
0: 对，
1: 就他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不能剥夺，说你没得选，你就得这么做，你这个不行，是吧？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第二点，就是他自信的表达，你得让他表达出来。
0: 表达出来。
1: 有的孩子可能不表达，他可能是说，那你说这么多，我就不吃了。他还告诉你，给你了一个回复，说你说的都对，是吧？有的孩子就说你这么磨叨是吧？
0: 我不吃了，
1: 我不吃了啊你我也不领你情了。
0: 对，你还
1: 就像有的
0: 满心欢喜的，你想买个甜品给他吃。
1: 对，就像很多家长不也这样吗？为孩子做了一些事情以后，就是说很多。
0: 是
1: 啊，我为了你，你看我为了你，咱家都得搬家，是吧？我为了你在学校附近租房子，我为了你什么我都舍不得，好两年我都不买新衣服了，我为了你，你说吧。你说了这些以后，孩子会觉得你说这些有意义吗？我让你这么做的吗？
0: 是啊，
1: 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了就不说，
0: 哎，
1: 啊，我们做了就不说。
0: 但是郑老师，你发现了吗？我瞬间就意识到了，
1: 是，对，你因为他给你回复了，他表达了，你说的都对，是吧？这就是。你家这儿子确实挺智慧哈，就是你说人家没说，你说人家没说，你咋这么磨叽呢？人家没有啊，人家说你说的都对，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孩子多有意思啊。
0: 对呀、
1: 啊，所以我们说要让孩子自信的表达，就是他表达他自己啊、就是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认为我这次考试是可以的，我认为我们班是运动会是能获胜的。啊，我认为，就孩子一定要说，我认为，
0: 我认为，
1: 哎，我认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这个孩子一定要表达，就是他自信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很生气，妈妈，我对你有意见。比如你儿子就这一点就非常好，他就很有主见，他会告诉你，妈妈，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是吧？他会跟你谈这个问题，
0: 对，
1: 这个就很好，但是大部分孩子是不谈的，就是你说
0: 他还会质疑我
1: 啊、
0: 我还给你讲一个事儿啊、也这个事儿是刚才那个斗对是前面的、连着的，我在网上我看那刷小白鞋的那个，就往水里一扔，呼完了以后那小白鞋可特别白的那个、哎，我就买了，买完回家之后的快递吗放到家，他拆快递拆完了之后、他看到了，看到之后瞅着我很嫌弃的说，妈，这你也信
1: 对呀、啊、对呀、
0: 他质疑我
1: 啊，对呀、啊、
0: 这你也信，完了我说那咱俩试试，那我咋我就不相信了、结果我真的是智商税，
1: 是不是啊？确实不行，
0: 确实不行。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孩子比我们有想法，
0: 对，
1: 他有时候很理性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让孩子能够自信的表达，他就有主见了，因为他我认为呀，然后我觉得呀，我怀疑呀，我质疑呀，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行啊，
0: 对，
1: 就他会表达他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培养孩子主见的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啊，就是让他自信的表达，绝不可以让孩子说你闭嘴，你听我说，听你说什么呀？你就说妈妈听你说，你说你说，啊，然后呢？怎么了？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了？你就让他说，
0: 就是其实给他机会说，
1: 给他机会，
0: 你还要倾听说，
1: 表达自己的他
0: 自己
1: 的想法，
0: 要听他说。
1: 哎，然后他就会觉得，他会觉得我是有想法的， 而且我的想法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啊，而且我的

0: 想法也能得到妈妈的支持。
1: 嗯，
0: 那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要给孩子这种能够表达的机会，绝不可以让孩子说啊，你这么小，你不用表达什么，是吧？家长经常表达孩，让孩子
1: 表你懂什么？
0: 家长会觉得你这么小，那个说也没用，是吧？
1: 嗯、
0: 你也听不懂。
1: 对，你懂什么？
0: 他听不听得懂是他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给他机会，让他能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很生气，是吧？或者说我很开心啊、我很愿意。啊，我不愿意都是可以表达的啊，就让孩子自信的表达。第三个就是你白梅说的那个，要适当的给孩子选择权，就他一定有选择权。比如说他没有选择，他没有一个机会选择他出生在谁家，
1: 嗯、
0: 这是没得选，
1: 嗯，
0: 是吧？那他出生以后，他有选择哭，就是我一出生我就有选择哭的权利，你不可能说。憋回去不让哭，这是不行的，是吧？我们过去有的老人就说，哎，你别哭，憋回去，不愿意听孩子哭，孩子哭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表达，他有哭的权利，然后呢他有这个说不的权利，你都要给他这种权利，就他一定有一个选择权。上哪个幼儿园，这个孩子几乎没有选择权，
1: 对，
0: 是吧？家长就给指定了，说上这个园。其实孩子是有选择权的。
1: 怎么选啊？
0: 就是你观察了几个园以后，
1: 带着他去，
0: 然后带着孩子到这几个园外围去看一下。
1: 嗯，
0: 看完以后，他有至少他没有决策权，但他有选择权。
1: 嗯，
0: 他可以选择妈妈，我想上这个园。
1: 嗯，
0: 因为三岁去幼儿园嘛，妈妈我想去这个园，爸爸我想去那个园。那你说为什么要选这个园呢？选这个园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园滑梯大，大滑梯，啊，这个园呢说那个老师长得漂亮，或者说这个园的那个墙是蓝色的，我喜欢，
1: 哎，
0: 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就孩子就有了选择权，
1: 对，
0: 哎，但是我们绝大多数家庭是不给孩子选择权的啊，
1: 这大事能让他去选择？
0: 幼儿园你就听就行了，你跟我去就给你送这个园啊，你不去你不听话就给你送去，是吧？这个孩子就对幼儿园没有渴望了，
1: 是，
0: 嗯，所以。这是上幼儿园，然后就是兴趣班，然后家长就说了，小女孩你就必须学舞蹈，男孩你就得学跆拳道，什么你又学拉丁舞，你又学什么钢琴，你又学什么，反正就是给你各种的这个指派啊，你就必须得去，是吧？妈妈都是为你好，妈妈都给你花钱了，我班都给你报了，你得去，对吧？尤其现在呢有各种试听，然后免费试听，家长说那听完了觉得哎挺好的，妈妈觉得挺好的，上呗，你看那老师多好啊，哎，你看是不是你学这都有好处。你还能表达，怎么还能怎么怎么样？这孩子行、啊、行吧，你说的有道理吧，上吧。
1: 嗯，
0: 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选择这个补课班。你这英语现在不及格啊、哦，你这英语现在还挺差，我给你找了个班，你去上吧。然后你这个五科你都得补，是吧？你这不补你都跟不上。完了，等着中考的时候选择什么高中，高中选什么大学。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以后选什么工作，家长有的全包办代替，连这个毕业以后你去哪座城市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1: 嗯，
0: 你不管你在哪上学，你在上海在北京，你得回哈尔滨，
1: 嗯，
0: 我得给你整回来，然后我给你安排了，就是我咱们家怎么怎么样，你说很多家长就会给孩子描绘一个就是一个前景，然后所谓的愿景，然后让孩子听你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在大事上可能孩子没有决策权，比如说那个孩子上那个这个哪个幼儿园他没有决策权，但是他一定有选择权，我有选择的权利，包括吃饭，家长整一堆吃的，告诉你吃这个啊，这个有营养，你吃这个，这个什么蛋白质，你吃这个什么，就是孩子没得选，这怎么可以呢？孩子一定要选的，一定要让他选择，是吧？妈妈我选择吃这个，妈妈我选择先吃这个，我选择吃那个啊，他有选择权，这个很重要。一旦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有选择权，
1: 那
0: 长大以后白梅他一定是非常有主见，
1: 是的，
0: 他绝不会被别人像你说的交什么智商税，他非常清醒。
1: 对，
0: 他就知道，因为他从小到他选，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选错哟。
1: 嗯，
0: 家长为什么不让孩子选，是因为怕选错。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让孩子选完了以后，即便有的时候是错的，当然不是特别大的事儿啊，基本上小事他选择错了，那么这个孩子也要从小就交点智商税。
1: 嗯，
0: 就是我会妈选错了，哎呀这我可真错了，这我吃亏了，然后他再回到正途上来没问题的。
1: 是
0: 你不能说你就告诉孩子你不能走那个道，你也不能走那个道，就得走。

0: 这个道，这个道是妈都为你好，你就得在这走。有的还到青春期的时候，什么你越说这个道，我就不走这个道。
1: 嗯，
0: 我看你妈怎么样。
1: 有一阵子。有一次我跟朋友在一起了，他的孩子是初中嘛，男孩，然后就是冬天的时候嘛，他那个羽绒服就敞着环儿，我说你快把羽绒服拉上拉链，这多冷啊，那个孩子就拉上了，然后我朋友说这也就是你白阿姨说吧，我说跟越说越不拉，
0: 对的，
1: 你看就差在哪儿了呢？其实多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拉羽绒服拉链，因为在外面，我说就好，妈妈
0: 因为你提示的，你说的是提示，他妈说的是埋怨，把那衣服拉上，多冷个天儿啊，你敞着个环儿，孩子就不想听，但你说的是建议，你说这天这么冷，你把拉链拉上吧，要不冷啊，感冒了，他就拉上了，就你俩说的不是他没理解，他妈说的对了一半儿。实际上不是你说好使，是他说不好使。
1: 其实我从他的这个感觉当中还理解到，说他不仅这件事说了不好使，别的也都不好使。
0: 也都不好使，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家长说的那种语气很重要
1: 啊。对，
0: 所以要给孩子一些。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对对对，
1: 肯定不是这一件事儿。
0: 对，就是日积月累了，就是你在孩子心里已经失信了，
1: 已经失信了，
0: 就觉得你说什么都没用。
1: 不听，
0: 对
1: 对，
0: 就你说那玩意儿都不对，是吧？我根本就你说的到底是啥，我都不想想。就你只要你一张口说那事儿，我就是不行。
1: 对，
0: 你今天告诉我穿绒裤、穿秋裤，我就不穿，
1: 对，
0: 是吧？
1: 只要你说的，我就不干。
0: 哎，所以这个就是家长认为的逆反，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你没有尊重他，没有给他适当的选择权。
1: 对，实际上就是你之前一直不给，
0: 一直
1: 到时候
0: 他有力量争的时候。
1: 完了，你
0: 他就拒绝你了，
1: 基本上完全不听你
0: 了。对，他就该开始，那就不是主见了。
1: 就是，所以刚才你开头说的那样，说啊，你还说让他教的有主见的，现在都已经够有主见的了。
0: 对，
1: 但是这个主见和郑老师说的主见
0: 不一样，咱们今天说的不一样。
1: 对，
0: 你那个他不叫主见，那个叫固执。
1: 对
0: 啊，就很偏执，就是说我就这样，我就这样，你能把我咋地？这个不是主见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就是给孩子适当的选择权，就是他有权利做什么什么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允许孩子争辩。那家长说：“哎呀，这我家孩子小嘴儿，那老能争辩了，你说什么他都一大堆理由啊，是吧？尤其到青春期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给孩子争辩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前两天我接待了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个孩子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就是诋毁老师了吧，算是啊，就是说了老师不太好听的话，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上评论区里给点个赞，然后两个人就开说，是吧？你说一句他说一句，就来说老师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是吧？那样就是，然后呢这个老师就吧，当然得找家长了，找了家长以后，家长就非常气愤，然后就把孩子的这个朋友啊，就那微信里的好友全删了，是吧？因为很气愤嘛，怎么能这太恶劣了，是吧？因为这个家长也很正义嘛，说你这个这不是那啥吗？你这还能骂老师？这尊师重道，这都哪儿去了，是吧？就觉得道德都有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家长很气愤，然后就准备说恨不得都要揍他一顿这种。然后我就跟家长讲，我说你首先不是要揍他，首先不是删他的好友，而是回来以后一定要听他争辩一下。因为这个孩子神经没问题，他是个正常人。
1: 对，
0: 他为什么会在朋友圈里骂人呢？为什么要说老师的不是呢？当然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你要听他争辩一下，是吧？你听他说完。然后家说我没心情听他，我说那样，我说那个我想听一听这孩子到底怎么说的。后来孩子就阐述了一下这个过程，他在争辩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了自己的主见，就是我哪里做的对，我哪里做的不对，因为你跟他讨论了，你就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让他自己感觉到我哪儿做的不合适了，而不是你告诉他说你这件事不合适啊，你这是不对的啊，你这怎么可以呢？不要去评价，而是说引导他自己去说，就是他自己有争辩的过程当中，其实人你没发现自己变着变着觉得没理了吗？不觉得吗？有的时候比如说他迟到了，然后你就说你这怎么还迟到了呢小白，你就说哎呀别提了，今早本来我出来挺早的，完了我那个啥，我这个那个堵车，哎呀妈这红灯啊，哎呀这给我堵的， 哎呀，也是哈，我要早点出来就好了。你看是不是？

0: 己就是自己说着说着他争辩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意识到我哪出问题了。
1: 哎对。
0: 你不能不让他说，
1: 嗯，
0: 人家刚要争辩你说闭嘴迟到了还那么多理由赶紧的上班去。这完了。所以我们说领导要给员工争辩的机会，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也要给孩子争辩的机会。有一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我家孩子早晨六点钟起床的时候我一摸那个手机是烫的。他说这就意味着他昨晚玩一宿。
1: 哎呀
0: 完了那个后来我说
1: 哎呀直接就炸了。
0: 但是这是咱们听众也是咱们的铁粉
1: 啊、
0: 我跟你讲他处理的相当好了。
1: 嗯
0: 他跟我讲他说当时其实我也心情挺不好啊他一宿没睡觉啊玩这个手机而且得十二点以后玩因为我们写完作业就十点多初中了他说我和他爸休息你想他手机是放在厅里面的。他是不是等我俩得睡着了
1: 对
0: 他得上厅里悄悄把手机拿来开机然后才开始玩
1: 是的
0: 他说就得十二点以后了
1: 嗯
0: 那也就说明他这一宿没睡觉
1: 也就是说你现在早上起来摸的时候还是热的时候就刚睡不到
0: 久刚放就刚放下都没睡这一宿
1: 啊
0: 但是一般家长都会怎么做如果他没经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洗脑吧就是他保证的是跟孩子大发雷霆
1: 是
0: 这反天了吗不是玩手机不说玩一宿还上不上课了一般家长都会但是这个家长非常智慧他没说啥他就把手机放在了一边然后就说你没睡觉啊然后那个孩子说那个孩子说
1: 不是郑老师你刚才说那一句话我感觉我心都颤了一下
0: 然后那个孩子就说那个我玩着玩着完了就过点儿了就睡不着了完了他妈说那这还上不上学呀说上啊完了这孩子就上学了然后就正常吃饭然后就上学了你看人家处理的啊、
1: 嗯、
0: 上学之后人妈啥也没说一道完了放学了回来也没说这事儿你知道那孩子在后边要不说我可喜欢孩子了我觉得孩子特别可爱那个孩子跟妈妈说哎呀妈妈今天晚上回家吃完饭了赶紧写作业写作业早点睡困死我了然后那个说的妈妈我还跟你说件事儿风油精不好使说的我今天早晨那个拿着风油精去上的学你看孩子都能解决问题这孩子真好说明这孩子能解决问题然后他说
1: 抹了一瓶风油精
0: 他说我拿了一瓶风油精都没好使困死我了然后我妈妈跟我学我笑的我说你儿子太可爱了真的他在解决问题呀、
1: 嗯、对
0: 我知道我今天上课得困我拿着风油精去然后发现没好使回来以后他说我也憋不住笑我就想是吗儿子他说你不教我吗说是吗然后呢完了他说的不行我今天回家赶紧写作业写完了赶紧他说是晚上回家吃完饭就写作业了、
1: 嗯、
0: 写可快了写完就睡觉去了他说这事儿就过了、嗯、你看看他处理的多好、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孩子一定要给他争辩的机会他自己一定争辩一下给自己说哎我不是不想睡但是我玩着玩着就过点儿了你想我们大人是不是
1: 就是
0: 大人躺在那儿只要你把小视频打开、嗯、不信咱都试试我都试过
1: 嗯
0: 我有一次放纵自己我说今晚反正我也不困我下午喝了一杯咖啡我今天估计失眠了我说行了我放纵一下我看我能多长时间把手机停下来
1: 嗯
0: 我就把小视频打开我就开始刷刷完这个俞敏洪的刷那个马云的刷完马云刷完樊登的就挨个刷刷完到最后等我再一看以后一点半了
1: 哎呀
0: 知道吗
1: 几个小时瞬间就过去了
0: 两个小时过去了
1: 嗯
0: 十一点半我上床的呀
1: 嗯
0: 哎呀我说坏了我后来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说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就是我说得允许他争辩就这孩子他犯多大个错误、
1: 嗯、
0: 你都得让他争辩一下
1: 嗯
0: 我们很多孩子如果在学校惹了点事儿老师只要是在微信里头批评我家孩子那么这个家长就一定向孩子发难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一定要先听孩子说说来给你机会你先说一说咋回事啊然后这孩子肯定要为自己解释啊
1: 对
0: 啊当时老师说我啊那我根本没说话他就怎么样然后说着说着他自己就会说那、啊、当然了我那说话也不对他自己就会把自己否了所以家长一定要给孩子这个争辩的这个机会所以在此呢我想说到这个老师给孩子这个提意见哈，就是跟家长说，我那天一个家长给我发了一个截图，我想发个圈了，后来我想不好，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好多校长和老师，但是就此这个公共场合，我想跟大家提个建议。

0: 建议。这个是什么呢？他给我发个截图，是一个孩子在课堂当中记其他同学的不良表现。就这个孩子记白眉同学上课说话了，这个理想同学这个上课那个字没写完，谁谁谁值日不彻底，谁谁谁给谁递小纸条了，
1: 是
0: 就是
1: 安排他记的还是他自己记的？
0: 老师安排的。
1: 哦，
0: 就安排他记别人。
1: 哦，
0: 这个不是个例哦，据我了解，有很多地方很多人是
1: 班级里面会有这么做，
0: 就班级有这样的孩子专门给老师记这个。你知道这个孩子在班级里是很受孤立的。
1: 是的，肯定是。
0: 所以就是这种做法我是持保留意见，就我不太赞同。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安排一个学生记他的好，
1: 嗯，
0: 比如说记我们班今天白梅帮助同学打饭，
1: 嗯，
0: 今天我记谁谁上课主动发言，
1: 嗯，
0: 你这个发到微信群里，我觉得是对家长对孩子都是一种鼓励。你说这种东西记出来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就是把矛盾就会升级，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些正向的引领。然后一旦孩子没做对的时候，我们要给孩子机会去争辩一下，
1: 嗯，
0: 就是说我给你机会让你法律上是不是还有个这个一辩二辩呢，是吧？你可以就是判完之后你是不是还可以申诉呢？
1: 对，
0: 你可以的。
1: 所以就是听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家长要给孩子容这个犯错误的机会。
0: 对，就是他犯错误了你也给他争辩的机会，
1: 嗯，
0: 你让他辩一下子，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可能辩着辩着就能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了，
1: 嗯，
0: 有的孩子在辩的过程当中他
1: 自己就找到了，
0: 自己就找到了。有的孩子还会说我辩的虽然觉得有点叫没理争三分哦，
1: 嗯，
0: 这就是常理，就人性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再犯错误我也想为自己解释解释，是吧？迟到了得解释吧，是吧？这个月没挣多少钱，我得解释吧？因为啥？是吧？这个月身体不太好，或者怎么样？发个火还得解释一下吧？儿子，妈妈错了，刚才妈没搂住，是吧？自己都得检讨一下。就是每个人都会给自己一个争辩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也是这样。尤其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你一旦给了他这种机会以后，他就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争取机会，他不会轻言失败。大家发没发现我们现在成人的世界里有一个怪圈，
1: 嗯，
0: 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在某一个行业里一个行业做不好那个行业做不好都做不好，很多人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所在就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大部分人都在考虑我做这件事情不行，我做不好怎么办，就是就否这件事儿。比如说你说就人们都不愿意听建议哈，例如我说白梅你竞聘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又要竞聘台长了，你去竞聘一下台长，你的第一反应是啥？
1: 我做不到。
0: 哎，对了，你看这就是我们成年人的思维里面，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没给我们这种支持，
1: 嗯，
0: 就是一旦会有机会来的时候就会否自己，就会否这件事儿，说这个好像不行
1: 不行，
0: 哎，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解释了为什么不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第一什么，第二什么，第三什么，
1: 嗯
0: 啊。所以在一个高峰论坛里面，就是一个两个就是大咖吧，属于世界级的啊。我在哪本书看我不记得了啊，我就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给大学生讲课我讲过这个案例，就是论证这个可能性叫 possible 和 impossible， 就是两个世界级的这个商业大亨啊，两个人对话，我忘了是罗杰斯和谁来着，我忘了啊。两个人就是对话，然后就说，假如咱们国家，用30年的时间把所有的监狱全取缔，你觉得用什么办法？然后那个对手，因为他俩谈判的过程当中，他想他俩如果谈的能谈到一块儿，认知相同就合作。然后通过这个事儿没合作，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对方给他的答案是，说，那你的意思是把监狱里的犯人全放出来吗？然后对方说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假如30年内要把这监狱都取消了，你有什么想法吗？你有什么办法吗？然后他继续说，那要是都放出来，那我们社会不就不安定了吗？ 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呀，这是不可能的呀。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想法就否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后来他俩没合作啊，就是这个事儿给我们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经常会否定式的在考虑问题。我们应该想的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孩子，说孩子你要争取考清华大学，这个孩子的第一反应是我考不上，
1: 嗯，
0: 我这分不够，我咋努力也没用，我也没那脑子，我也不是学霸的脑子，就他会给自己各种各种的理由。
1: 是，
0: 其实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要这个考北大考清华大学，那么你就是想说好的，你这个孩子如果能够说好的，然后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攻清华大学，我就攻克这个分数，然后我就开始论证，我就拿出方案，我论证啊，清华大学是670分还是680分，我现在是480分，我还差那个200多分，我怎么拿，然后分解到各学科，我想去，有可能最后他也考不上清华大学，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有多重要吗？外面你不觉得我们成年人的思想都是固有的？
1: 嗯，
0: 就是有人说了，郑老师你这个水平也挺高的，你可以到北京试试。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妈呀，那去不了。你看我在哈尔滨，这还黑龙江还算说得过去吧？知名就是很多人知道我名，很多家长知道我，是吧？不是你多有名，是因为很多人知道你名，所以有事儿可以找你，是吧？那你是个公众人物。好了，那我说那哈尔滨行，到北京我是谁呀？你说谁也不认识我，是吧？我去了到中央电视台，我知道我是谁，我怎么推荐呢？我在哈尔滨电视台行，我在黑龙江也行，我说这个肯定不行。你看我就一定会这么说。
1: 嗯，
0: 但是如果我要是有这种想法，我十年前二十年前如果有这种想法，比如说我说我要去中央电视台，我要去北京发展，那我就会为那个目标去努力啊，去努力，然后那可能今天我就是在北京了啊。
1: 嗯，
0: 会的，对吧？一定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固有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父母并没有让我们很有主见。
1: 就是现在你像这个我们经常在小学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作文，
0: 嗯，
1: 我的梦想。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我的梦想这个题目，
0: 嗯，
1: 在学生时代一直在写。
0: 对
1: 对，但是
0: 我们不追求。
1: 我们在小的时候写的这些梦想有多少是实现了的？
0: 是。
1: 那他为什么没有实现？为什么大部分的没有实现他小时候写的那篇作文他的梦想呢？
0: 对
1: 对，写得很好，
0: 是，
1: 但是写完了就结束了。
0: 那只是交个作文，
1: 就是交个作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是，
1: 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们的孩子真是他在写的那一瞬间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
0: 会的，他小时候是会的。
1: 是的，
0: 对，
1: 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嗯，想改变世界，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是的，
1: 想发明创造更多有用的东西。
0: 嗯，
1: 那为什么后来慢慢他自己都忘了呢？
0: 对，
1: 是因为他身边的大人老师家长，
0: 嗯，
1: 只是把那看成了一篇作文。
0: 是的，
1: 没有把他看成是我的孩子真的往那方面去。
0: 是，
1: 因为我们用成人的思想，嗨，
0: 嗯，
1: 科学家，
0: 嗯，你想啥呢？
1: 对呀，啊，
0: 想
1: 啥？怎么可能成为科学家？
0: 是，
1: 只能是觉得啊，一笑而过。
0: 对
1: 啊，看看这个作文写的咋样而已。
0: 是
1: 是吧？
0: 是的。
1: 但实际上，你有没有认真的对待，跟孩子聊一聊？
0: 嗯，
1: 当科学家，
0: 嗯，
1: 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0: 嗯，
1: 那从现在开始，你怎么做才能距离科学家再近一点？
0: 对，就往那个目标去迈进。
1: 对，你比如说，你现在是小学，嗯，那么小学的情况之下，你应该学哪些，做哪些才能像科学家？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手实践的，
0: 嗯，
1: 你喜欢科学小制作的，
0: 思考
1: 的哈，
0: 嗯。
1: 你比如说那你想往哪个方向走，
0: 嗯，
1: 你得先让他动手实践。到了初中的时候，你就再引导你说，到了初中的时候，那你看要科学家的话，可能他分为数学、物理、
0: 嗯、
1: 化学、
0: 生物
1: 这些科学，
0: 嗯，
1: 这些学科这些学科就出现了，
0: 嗯。
1: 你想往哪个方向走的科学家，
0: 嗯，
1: 那你在哪个学科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那高中更是了。
0: 对，
1: 那高中更是了。你往哪个方向的科学研究方向的话，那你学理学文，你要想学文的话，那未来作家。
0: 对，
1: 是吧？你要学理的话，那科学家各个领域。
0: 对，嗯，
1: 你选哪个方面，那他就会想，那我要想上科学家，我上哪一大学呀？
0: 嗯，
1: 是吧？
0: 他就思考了，
1: 就该思考了。
0: 是的，
1: 就像您刚才说，
0: 嗯，
1: 我想去北京发展。那好，那块北京是目标，
0: 嗯，
1: 拆解倒退回来，
0: 嗯，
1: 我怎么做能离北京近一点？
0: 嗯，
1: 我需要做什么，我才能到北京做了我想要做的事儿？
0: 对，是的，
1: 是吧？

0: 果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帮孩子去拆解了这件事情，或许你的孩子真就是科学家，
1: 是，
0: 宇航员，
1: 是的。其实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我们说是凤毛麟角哈、
0: 嗯。
1: 但是呢，都是因为他家长做对了很多事，
0: 嗯，
1: 包括饺子。是吧，你看饺子的成长经历，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经历当中，他的父母给了他巨大的发展空间，
0: 对，
1: 他相当有主见了。你像饺子他没有主见吗？他学医的，他毕业以后他不去当医生，然后他就在这研究这个动漫、
0: 嗯、
1: 你想他就成功了吗？
0: 多少家长会认为他不务正业、
1: 哎、对呀、啊、你说这不是不务正业吗、嗯、所以就是孩子一定要有主见。所以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人，你包括你我，我们都缺少那么一点主见。
0: 嗯，
1: 有的时候人家说的啊、哦，行，他说的也有道理，哎，行吧，哎，行吧，对，他说的有道理，听人劝，吃饱饭哈，然后这就放弃了。
0: 嗯、
1: 实际上，有的时候应该自己有一个主见啊。你比如说，就拿我自己来讲，
0: 嗯、
1: 我其实还算是有一定主见的人。
0: 嗯，
1: 在大学选专业呀、啊，包括留校啊，包括后来从事家庭教育研究啊，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在坚持着这个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在一件事情，就是开车这件事情，我在40多岁的时候，我就自己把驾照考下来了。然后我周围的人、家人，还有这个孩子，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家长，都会给我一些建议，说的，哎呀，别开了，你这那个上哪去？你看都有车，这个你驾照考了，先放着吧，以后再说吧。你这个，你看你出去讲座，助理啥的，这都能领你去，你这学生也都有开车，完了这家长也都有车，你上哪去多方便呢？哎，别开了，这没地方停，没地方放的。哎呀，再说车也多，怎么样？反正就给我一些否定的意见。然后我就说，哎呀，行吧，啊，听人家劝吧，然后就没买，持续到今天，它将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因为你想，现在60多岁了，你再去开，可能自己又给自己一个理由，哎，行啊，年轻都没开，60多岁就别开了。你看现在这来台里，你看家长就送我来了吧，哎，你看看没，这就是人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干扰着，
0: 是，
1: 都会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我们是没有主见的。这个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一定要，咱们的孩子一定要培养他们有主见。
0: 嗯，
1: 就是他会，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很多成功的人是有一点偏执的人。
0: 嗯，
1: 多少有点偏执。他其实他那个就叫主见，但是他那个主见让我们常人可能不太理解。比如俞敏洪，他会放弃那个去国外发展的机会，然后自己从这个贴小广告开始，这个开始这个招学生办班，然后把这个做成新东方。就是人们是很难理解的，但是也恰恰他有了这种执念，他才能把自己这个内心深处的那个梦想愿望实现了。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绝大多数人为什么不能实现我们小的时候儿时的梦想，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点主见。真的这样，我白梅咱们还算是幸运的。比如你，其实你很适合做主持人，而且你也很喜欢媒体，然后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能感觉到你那份热爱，你还好。那我呢，当了40年老师，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么当老师，要么当主持人，是吧，然后要么就去当这个歌唱家，就自己有一点梦想。但好在我实现了其中一个梦想，就是当了老师。那大部分人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他所做的工作不是他喜欢的，就是他甚至很反感这个事儿。你没发现有的老师是很讨厌当老师，但是当时阴差阳错就当了老师，所以他就入错行了。
0: 嗯，
1: 入错行了以后，男怕入错行，女也怕入错行啊。入错行了以后，既耽误别人也耽误自己啊，他也很痛苦，然后他做的也不开心，是吧，完了又赚不到钱，然后又不能实现自己的那个价值，所以他很痛苦。有的人就痛苦一辈子，就一辈子干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事儿，
0: 是的，
1: 就很麻烦啊。所以
0: 没有找到，
1: 哎，就像我周围有很多的老师，不能说很多吧，就是有部分老师退休以后就长出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终于退休了，妈呀，这辈子我可干够了，看见没？但是我反正是算是幸运的吧，就是可能阴差阳错，我好像是退休了好几年了哈。但是好像没有这概念，白梅哈，就是你们可能也没有人会问我说，郑老师你到啥时候不干了，我自己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能80岁90岁也很可能还站在讲台上哈，也没准哈。所以就是好像没有这个退休的概念啊。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说一退了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就跟自己本专业的事儿

0: 切割，可别让我再干这个了，我干够够的了。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是我们那个教研，就是课调研的时候就开家庭会议的家庭教育会议，然后我们参观他们园，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还有两年就退了。完了那个我说退了你要返聘呢，你这么好的园长，我还抱着蛮大希望呢，鼓励他。然后他说哎呀我可不干了，干一辈子了，可干够了。我当时都下句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就觉得这太遗憾了。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他累伤了，可能是他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也可能会发生了若干个可能，但是都足以证明他选错行了。就是一个人如果说他热爱这一行，无论经历多少波折，无论那你说咱们这个很多企业，华为也好，咱们国家这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说伊利也好，他经过多少的风雨啊，但是他不依然还在坚持做吗？
1: 对啊，
0: 就是因为热爱，对吧？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如果能够深刻的理解那么一点点，其实对教育咱们的孩子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
0: 白梅，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啥吗？家长听课是听课，然后回去做还那样。所以这个，
1: 所以教育是一件很需要我们系统学习的一件事情。但是呢，
0: 这要学以致用。
1: 对，最重
0: 要
1: 的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去学习，而且呢，这个学习还和我们上科班的系统学习还不太一样。原因在于我们的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一个个体，一个生命体。我们还根据实践的情况，一边学习一边成长，和孩子还得一起成长。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0: 对，
1: 非常难。而且呢，不仅仅是你要学习如何教育孩子，你还得如何让自己去获得成长，
0: 反思自己啊，
1: 对，去成长。你只有互相成长了之后，你的教育才能够逼近成功，你都不能敢说是成功。
0: 是的。
1: 那你说当下有
0: 无限接近吧，
1: 哪一个家长，
0: 对，
1: 就是你再成功人士的父母，谁敢说自己的教育是成功
0: 的？是
1: 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里面可能真的有正确的方向。那也有机遇，还有巧合。
0: 对
1: 对，那甚至还有先
0: 有偶然因素，
1: 还有先天基因的这个
0: 遗传
1: 可能。
0: 对，
1: 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和一个生命的成长，真的是让我们有敬畏感。
0: 是的，
1: 面对一个生命，就是要去敬畏它。
0: 对的，
1: 然后不仅是要让他健康成长，身心健康，而且我们自己也根据他的成长，自我成长。那可能真的有一天我们老了的时候，就在想，我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有效地抚养了我的孩子。
0: 对的，对的。咱们这个节目，白梅，你知道今天是第几期吗？没啥吧？我每期都记着呢。今天是第90期。
1: 九十七，
0: 咱们两个也很了不起啊！
1: 真的，
0: 这个数字是能说话的啊。就是我们拿数字说话。就是97。但咱们听众朋友，谁你那个微信号那个视频号是不是有平台有群哈？
1: 对，
0: 你可以问一下大家最高的看是谁。咱可以给他设点奖励都行，是吧？就是能听的最多次数的，真诚的说啊，你听的最多的，我相信我周围应该有一些家长是七七不落的。97跟过来的会有的，我身边有，就是一直跟。我觉得这种坚持就是本身就是很有意义。有的人是听过 N 个老师的课，但是哪个课他也没听全了，而且他听完他也不回去做，他听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1: 有道理。
0: 你这白梅主持的挺好，郑老师说的也挺有道理，但是我做不到，你这个就不如不听。
1: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真有道理，转头就忘了，
0: 转头就忘了，对。然后或者就给自己理由，就是哎呀我家孩子就像我刚才说那成人，咱们正常很多人的思维就是那个哎呀我家孩子比较特殊，他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就因为你不想做，你就会给自己很多理由。想做可能就一个理由，我要做。
1: 是。好，那非常的感谢郑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刚才郑老师说第90期了啊，未来我们的路很长，因为郑老师他会将这个关于教育的爱渐渐的撒向更多的地方，因为我
0: 认影响吧，
1: 对，我觉得郑老师是给我们天天向上节目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嘉宾，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共同和郑老师学习下去，让我们身边的孩子健康成长。
0: 好
1: 好，感谢你收听收看，谢谢郑老师，下周再见。
0: 再见。

0: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2: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0: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14点到15点收听我们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0: 哎，
1: 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很开心。一直呢跟咱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分享咱们关于黑龙江的文旅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今天呢，依旧还是咱们在通过我们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及时精准的进行的这么一个互动啊。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号，你就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这个互动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你就留言，
0: 对，
1: 然后呢就记好了，随时呢都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具体的情况。然后广播端呢，依旧还是老规矩，大家你是开车听啊，你是半导体听啊，我是拿手机什么蜻蜓 FM、喜马拉雅听啊，这不限制是吧？啊，随时随地的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同时呢，这个大家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好点子，比如说我上哪儿玩感觉哪块好，你可以给我们出出主意，是不
0: 是
1: 啊？我们也能跟大家来共同探讨一下嘛，是不是？
0: 嗯
1: 嗯。那么今天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唠点啥呢，说说啊这个文旅情况走到哪儿了。黑龙江大呀，是不是？黑龙江大呢，咱们这个沿着这个哈齐姆加大，今天就说大、大是哪个大？
0: 对对对，
1: 大庆的大。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大庆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项目，介绍一下大庆这座城市。可能全国各地的人民一提到大庆，当时脑海当中第一印象石油。
0: 啊，对，
1: 铁人王进喜，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咱们小的时候都那个在课本上都有，然后也看过相关的这么一个影视资料啊。然后，那么咱们今天呢，拿出一两期的节目，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啊，大庆的这个具体的这么一个旅游情况。还是啊，老规矩，咱们来这个在介绍这个文旅情况之前呢，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咱们这个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啊，畅游城市之间带大家畅游我们美丽的大庆。
2: 大庆啊，这个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聊一聊啊。大庆是咱们这个国务院批复确定的黑龙江中西部重要的这么一个中心城市，
1: 对对
2: 啊，也是咱们中国重要的石油生产跟石化工业基地。它的位置呢，地处于嫩江平原的北部啊，咱们算是这个不说太专业的这个基本带啊，汽油带是不是啊？
1: 对对，
2: 咱就说呀，截止到22年年末，总共五个区、三个县和一个自治县，常住人口270多万啊。然后这几个区域，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咱们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捣鼓捣鼓啊，大庆啊，这个在50年代末期，怎么说呢？随着大庆油田的发现，才有大庆这个名字，成立了大庆区。一直到70年代末期更名为大庆市。这座城市啊，是因油而生，因油而兴。咱们也是全国首批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的试点城市，也是全国文明城市啊，培育了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主要内涵的大庆精神。大庆精神，
1: 对，
2: 咱们小时候都学过铁人精神啊。然后铁人精神，咱们以前学的时候是咱们铁人这个词儿呢，就是那个咱们50、60年代咱们称呼王进喜啊，他的这么一个雅号。铁人精神呢，就是王进喜的崇高思想啊，这么一个高度概括，主要就是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这么一个爱国主义精神啊。咱们说咱们提到这个铁人精神啊，然后这个大庆整体呢，咱们现在说呀，这个油田这块呢，相对来说，可能说有些朋友呢，相对来说

0: 是
1: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上大庆。
0: 嗯，
1: 就是他那块原来有个饭店啊，好多好多年前，得有小20年前，
0: 是是，
1: 叫一口猪，那个饭店啊，
0: 印象这么深刻。
1: 就是特别深刻，特别有特色。20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文旅这么火，那时候连微信什么的都没有呢，那个手机还是那种就是打电话发短信的那种，还有小灵通那个年
0: 按
1: 代。
0: 键手机。
1: 然后吧，人家那块就是装修的非常复古，然后所有的这个小鸭蛋儿啊，全是穿着那种咱现在这东北大花的大花袄，一进屋，哎呀妈，家来姐啦，哎呀，我妗子来啦，你知道吗？三叔二大爷嘎嘎就往里请，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猪身这个东西都能给做挺好。然后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上大庆，后期呢再去之后，就是朋友说，哎呀，说上大庆尝尝那坑烤啊，哈哈哈，然后就对这个坑烤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也是大庆当地的一种特色的美食，特色的美食吧，是不是
0: 对对
1: 啊？
0: 对，这让客人一说大庆哈，这个好多好多都是跟吃有关，说各个城市客都会想到
1: 是
0: 这
1: 是
0: 个。
1: 是，对对对对对
0: 那新面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一说起大庆哈，我也有很多记忆，在
1: 啊。
0: 这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考一考客哈，你知不知道大庆这个城市为什么名字叫大庆？
1: 发现油田了吗？那庆祝一下叫 大庆
0: 你
1: 吗？
0: 说的基本上是搭边的，那为什么叫大庆呢？
1: 这必须得庆祝，大点庆
0: 祝，大点
1: 庆
0: 祝是吧？哎，那我新闻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哈，大庆油田哈，它最早它这个松鸡三井喷油最早的喷油就是发现这个大庆油田是在1959年，
1: 五九年对
0: 对，
1: 咱们说嘛，
0: 这一年是。建国十周
1: 年，十周啊，
0: 刚刚好在11国庆之前，这个我们发现的这个大庆的，当时叫做松鸡三井，
1: 明白了。
0: 啊、对，那么就是也算得上是为共和国10岁生日献礼这样的大庆，
1: 明白明白明白、啊。
0: 这个油田的发现，那么是我们现在一直是5年1小庆，10年1大庆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十周年我们给祖国献礼，所以就叫做。大庆，大喜
1: 我为祖国献石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真好，这
0: 个城市名
1: 太好，
0: 就是
1: 这
0: 样
1: 太好，太好，太好，太好，是吧？太好啊！
0: 对，那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我曾经有一次去大庆，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哈。那次呢是到大庆去做一个先进事迹报告会，当时呢是大庆市委宣传部接待的我们，送了我一个小礼物
1: 啊，
0: 大庆城市礼物。这个礼物到现在家里还留着，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我觉得很有意义。是什么呢？做了一个白色的不太大，大概 B5 那么大的一个，就是水晶的，能摆在桌子上的，上面刻着一些字哈。里边有一个小小的，大概枣吧，大枣那么大的一个小小的镂空，里边放了约摸着有这个
1: 小手指盖那么大的，
0: 小手指盖那么大的一滴油
1: 啊！
0: 人家告诉、
1: 哎、
0: 这个是什么呢？是从当年王进喜打的那个油井里边，那个油井现在已经那肯定已经
1: 应该枯竭了，
0: 对，那个井已经不再出油了。
1: 那别的井还在继续是吧？
0: 对，但是这一滴油就是当时在那个井里边出来的油。啊，最后就是保留下来了一些作为纪念的油品，把它做成了城市的一个城市纪念。
1: 明白，明白、
0: 啊。送给城市的一些比较尊贵的客人。
1: 对，
0: 有幸我得到了一块。
1: 是，
0: 哎，
1: 你看之后非常有纪念意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收藏嘛，对吧？
0: 他就是拿出来你。
1: 刚开始邢运说之后摆概念的时候，我在猜，我说里边有一个雕刻微缩版的双绿头磕头机。不是这是啊，不是啊，这个更有意义，
0: 对
1: 吧？
0: 哎，这个东西呢，它象征着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对不对？所以呢，它也是这个城市最有意义的一份礼物。
1: 嗯，
0: 这就是大庆在我印象当中最早留下的痕迹。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对，所以这个城市呢，说是英雄的城市一点都不过分。
1: 嗯
0: 啊，大庆也被叫做天然百湖之城啊，有很多的湿地资源，

0: 好多人习惯性都说哈达姆加奇，都这样去说了，有些人这样去说了，所以可以见得什么呢，就是大庆在整个黑龙江城市的排位上是一直在这个节节攀升的，发展很快。
1: 这人口也多，270多万。咱之前跟大家说，佳木斯人口才200挂零，是不是？你去之后，这个，咱但是咱那时候排行是那么排的，你车牌号黑 A B C D 嘛，
0: 是吧？这
1: 个
0: 是没有
1: 是
0: 对没有争议的。
1: 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说说大庆啊。
0: 对，
1: 这个上大庆旅游，第一点，第一个想法
0: 吃
1: 临店温泉
0: 啊，温泉好，
1: 温泉啊，这个吃吧。

0: 啊，又回到这个话题了。北方地区美食大同小异。
1: 嗯，
0: 所谓坑烤，其实也是烤的是肉，是吧？
1: 对呀，
0: 这个里边也有点菜，就土豆子啥的，这个里边这个土豆苞米啊，鸡鸭鹅蛋，五花肉、鸡瓜子，这个羊腰、兔子、小鸡儿、胳膊、鹌鹑，就是哎呀，就是啥都能搁啊。
1: 嗯嗯。
0: 然后那种后边挖一个窖的那种，然后窖里边搁上那个炭那种闷着那种坑烤，田间地头吧。就是原来演变就是很早很早之前干活呢，干活没工夫整东西咋整呢，去之后就地上抠坑，烧点炭就直接搁坑里边，然后去之后把这个食物搁里边再盖上，盖上就闷熟了，就是咱说搁坑里边烤完啊。
1: 嗯，
0: 我当时啊这个坑烤这个历史挺长，我常就是就提到刚才新运所提那五十年代末期咱们发现那个油田的时候，那时候石油大会战呢，你知道吧，
1: 嗯，
0: 这工人们呢这个工作环境叫什么，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呢，你知道这个概念呢，你知道吧，真是在那个时候你要想吃上一口热乎饭那是一种奢望。
1: 嗯，
0: 你没有，你知道吗，干活呢，但是咱们石油工人特别有智慧，怎么整，就给这个坑烤这个吃法就运用到工作间隙了，在荒原上挖个坑，然后整点黄泥，咱烧个砖，是吧，然后随便，那个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肉，烤点土豆子它也是那么回事，它也热乎的，是不是，蘸点酱，是吧，烤这些廉价的这种食材，既保证了咱们不耽误工作时间，哎，还为艰苦的工作提供了身体必须的营养，这是咱们劳动人民的智慧，是不是？
1: 对， 对，
0: 就是极地坑烤烧烤，地坑烧烤，地上挖坑就烧烤嘛，是不是？
1: 嗯、
0: 然后烤里边啊，据说是清朝时期咱北方民间就有这个吃法，但是现在
1: 嗯嗯
0: 现在可能被咱们那个大清人民发扬光大了，经过无数次的改良，那品种那玩意儿就多了，烤土豆、烤鸡蛋、烤鹅蛋、烤小鸡、烤大鹅、烤羊，是不是？烤猪，是不是啊？这个乳鸽、鹌鹑，就这都上了。哎，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中心思想的这么一个吃法，其实它也是算北方烧烤的一种。
1: 嗯，对对对。
0: 但是咱说呀。咱今天只是说它其中的一个吃法，剩下的时候，我上大庆的时候，朋友招待你都吃什么吗？新云老师，你都猜不出来啊？川菜呀、
1: 啊，
0: 然后那个什么，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别的地方那个菜呀、啊、小吃啊等等啊。然后、
1: 嗯、你要这么一说，还真是，我上大庆时候人请我吃的是西餐。
0: 对啊，你说就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今天呢，这个大庆这个美食这方面，咱们就少说点。
1: 嗯，
0: 就提提啊，咱刚才说这个温泉这事儿。大庆温泉，
1: 今天好好说。
0: 对，是吧？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提这个大庆温泉，咱们不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么一个称号啊，叫中国温泉之乡。中国温泉之乡这个称号呢，也是对咱们中国著名温泉所在地的命名。
1: 嗯，
0: 是由咱们中国矿业联合会评选、自然资源部核准颁布的荣誉称号啊。这个温泉是首批呀、啊，首批啥意思呢？它命名了15个地区为中国温泉之乡，然后就是咱们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啊，温泉之乡，其中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了这个各地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这个称号啊，就是咱们大庆呢就有这个称号。这个刚才我为什么要提这个称号呢？咱们林甸。
1: 嗯、
0: 就是中国温泉之乡和世界温泉养生基地这个大庆市下辖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0: 哎，林甸这地方好啊，头几年你记不记得林甸的温泉宣传的也非常到位，有好多朋友到那林甸去泡温泉去了，然后里边呢现在你知道温泉这东西好啊，它里边这个叫什么，这个火山呢地热这个起来这个、
1: 嗯、
0: 然后这个硫磺啊还能治疗咱们身体上一些皮肤性的这个疾病，你记不记得，是不是啊，
1: 记得记得，
0: 因为有好多的那个药里面的什么大黄硫磺，是不是都能够泡泡温泉，对身体这个皮肤特别好。所以说呢，现在最火的就是好多年前最火的时候，我记忆当中呢还是林甸北国温泉啊，里边那个温泉、
1: 嗯、
0: 现在温泉不光是泡了，那里边休闲健身餐饮住宿啥的水上娱乐都行了，
1: 嗯，
0: 就一套挂的设备人都给你来了，人整挺好。所以说呢，这个推荐咱们收音机前那个好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到大庆泡温泉。我说的是其中之一啊，好多
1: 温泉很
0: 多。

0: 好多好多好多、啊。
1: 科尔给介绍的只不过是他去过的，觉得这个这比较有发言权的，跟大家来介绍
0: 介绍。对对
1: 对
0: 对，这个临甸的这个叫什么贝国温泉，然后呢还有一个杜尔伯特，杜尔伯特是大庆下辖的这个自治县啊、
1: 嗯、
0: 杜尔伯特还有这个连环湖的这么一个温泉，就是你会发现呢，就是这个好温泉都在大庆呢，然后就挨着那个齐齐哈尔那旁边那叫什么来着，一下给我整懵了，就是挨着齐齐哈尔那个这个三河乡那边就那个鹤鸣湖温泉、
1: 啊、鹤鸣湖
0: 就是也在大庆，哎，也在大庆湖、嗯、你这一说这大庆、啊、
1: 其实大庆和齐齐哈尔它是一条线路上的，
0: 对，它挨着没多远、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嗯嗯，对，这些呢温泉都是大庆很有代表性的。其实这种这个是不叫是温泉旅游啊，是大庆现在重点开发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旅游项目，尤其是咱们哈尔滨市民哈，开车到大庆也就是三个小时吧，
0: 嗯，
1: 是吧？我有印象，大概三个小时左右也就开到了。
0: 大庆
1: 啊，
0: 大庆
1: 对吗？
0: 没
1: 有吗？
0: 那
1: 就是齐齐哈尔三个小时。
0: 大庆没那么远，应该
1: 是
0: 是
1: 那就是两个小时，那也得两个小时。到大庆之后呢，大家可以到这个温泉去好好泡一泡哈。但是新运觉得哈，到大庆以后啊，咱是先到哪儿？就是我们比如说早晨开车走了，白天的时候在市区应该先去哪儿看，然后我们晚上再去这么泡温泉、吃饭、睡觉哈。市区里边，我给大家，我觉得第一定要去的
0: 溜达溜达
1: 铁人纪念馆。
0: 哎。
1: 这个呢才应该说是大庆的第一招牌，
0: 没毛病、
1: 大庆铁人纪念馆、
0: 啊、
1: 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大庆市红岗区解放二街八号、
0: 嗯、
1: 是大庆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标性的旅游景点，同时它也有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就是那个铁人王进喜的雕塑，非常高 啊非常雄壮威武啊、能够远远的看到那个巨大的广场，就能看到铁人王进喜的那种精神气质，而且背后的这个建筑哈，纪念馆的建筑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能够感受到咱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里呢是国家4A 级风景旅游区，它呢是以铁人王进喜的生平事迹作为主题，那里收藏着很多包括实物啊、图片呢、啊、还有场景复原呢、啊、等等这些形式，生动地展现出了铁人王进喜为中国石油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呢也以他的精神命名吧，铁人精神的内涵，
0: 铁人精神，
1: 对，铁人精神的内涵、
0: 嗯、
1: 在纪念馆里也有了深刻的诠释啊、大家呢如果到这里去旅游啊，能深入的了解大庆石油会战这段历史啊，能够感受到老一辈石油工人的艰苦啊、无私奉献这样的精神呢、啊、而且呢场馆里，因为这个场馆我去过嘛，这个场馆里呢是有专业讲解员的对，都讲解的非常详细，你如果是能有这个专业讲解员，你听一边听他讲一边看这些的话，你会在场馆里有更加深刻的感受、
0: 嗯、
1: 所以呢真心建议大家如果到大庆到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去看一看，这儿呢门票是免费的，重复一下哈，敲敲黑板，门票免费啊、和所有的纪念馆一样，周一闭馆啊，大概呢，从你开车到那会儿，你在广场上跟铁人像再拍拍照片什么的，从进到出来用不上两个小时，
0: 用不上
1: ，但一个小时好像有点仓促，一个多小时吧，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非常适合这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啊、红色教育啊这种红色旅游啊、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大庆必游的一个景点，
0: 就是必去的。
1: 对，
0: 到那儿去之后，咱们说也接受一下子我们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嘛，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从这儿出来之后，大家驱车继续前行，就能到什么林甸呢、啊？就可以去泡泡温泉了，晚上去放松一下呀，感受一下当地的特别的高
0: 、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可以在这个温泉住一晚上，泡一泡，放松放松，感受一下这个旅游的惬意。啊，那么如果要是这个第二天还有时间能够在大庆玩的话，哎呀，风景地方特别多。刚才客说的那个杜尔伯特自治县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就是
0: 那个不就有温泉？那会儿也有温泉。
1: 杜蒙，它是这个杜蒙草原，它是那地方我也去过，它有很多那个牌匾上都是两种文字的，有汉字，有那个蒙语的。
0: 人家这杜尔伯特就是蒙古族自治县嘛，你咋的了是吧？
1: 啊、对呀、啊，就是他当你到了当地之后，那种民族特色非常浓郁。
0: 对，确实是、
1: 啊感受的到处都能感受得到。
0: 嗯，
1: 什么骑马呀、射箭呐、草原呐、蒙古包啊，在那儿都能够看得到。
0: 都可以了，是不是？到那儿去。

0: 玩去，你知道吧？哎呦，那咱说了，这个刚才幸运所说那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去玩去之后，就是不用去再往内蒙走了，咱上大庆就行了。其实挨着也没多远了，你知道吗？嗯，确实是啊。
1: 你像这个说到这个大庆的湿地啊，其实湿地有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
0: 龙
1: 凤，
0: 那个啊，龙
1: 龙
0: 凤
1: 凤
0: 湿
1: 湿
0: 地
1: 地
0: 啊，这去之后很多很多的，
1: 五
0: 你
1: 千
0: 直
1: 多
0: 接
1: 米，很
0: 啊，
1: 大。
0: 对，你一点一点说，别着急。咱们今天呢就说了咱们的这个铁人这个博物馆，咱们还有石油馆呢，是不是？咱们还有这个大庆博物馆呢，好多。在市区里边，你要想看看，看的比较东西比较多，而且像邢云说的，白天咱上市区，然后晚上呢，咱就往周边走。你看啊，你上杜尔伯特去也行，咱是上林甸也行，去泡温泉是不是啊？你实在不行，咱说杜尔伯特那块儿连环湖啊，4A级景区，我跟你说个名头你就知道了。黑龙江省蒙医药学术委员会设立的蒙医药育基地，知道吗？是
1: 少数
0: 吧？
1: 民族医药
0: 对
1: 也是博
0: 对
1: 大精
0: 对，
1: 深。
0: 里边呢有4季温泉会馆、蒙医药育园啊、药育园啊、水上小别墅啊、生态餐厅，然后还有酒店、温泉啊，什么就温泉院落啊，等等等等。哎呀，你要冬天去，嘎嘎格式，哎呦，那是你这都出画面那种，你就会发现啊，南方的朋友就非常向往这种感觉。外边啊，这鹅毛大雪，泡温泉，卡，哎呀，哎呀，你要身体状态允许的时候，这个整个铁托盘子，你再整点酒舀，你再飘上一壶小小烧酒，哎呦，有画面了，有画面了，特别特别舒爽嘛，是不是啊？
1: 让柯这么一讲，大家都会感觉到往那边去哈，是一个非常惬意的旅行线路。
0: 对，确实是啊。
1: 作为哈尔滨市民来讲，你有个两三天的假期，往大庆去，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对，确
1: 啊。
0: 实是啊。
1: 对，往大庆去，尤其是刚一进大庆的时候，那有个桥，你肯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桥。
0: 大一个
1: 对，斜
0: 下
1: 拉
0: 过去
1: 桥，
0: 啊，
1: 就那个桥，一上那个桥，你就知道啊，进大庆了，
0: 对，
1: 而且它能给你一
0: 然
1: 种什
0: 后
1: 么
0: 上
1: 感受？
0: 桥两边全是像新月所说
1: 湿
0: 的湿地，
1: 地，对，
0: 这个大泡子泡小泡，泡小泡子，小泡子去之后是吧？挨着老泡子，你知道吗？去
1: 对，
0: 全是啊，
1: 就这个桥吧，你就能感觉到我进了大庆了，两边是湿地，而且呢，大庆的那种风土人情就会瞬间跃然眼前，感觉非常非常好。
0: 确实是啊，这个今天就是简单的跟咱收音前那位好朋友说，还没介绍的重点呢，光说了这个，咱们说这个铁人博物馆，咱们说了这个，刚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温泉的，简单说一说，简单说一说，还有一些别的这么一个景点，什么欢乐谷啊、科技馆呐、啊、等等，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沃加因斯基大楼，原沃加因斯基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7号，建成于1923年，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砖木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后加建为四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他的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依据当地的方案兴建了11栋建筑。1931年在哈尔滨去世。他的作品包括道里区地段街巴洛夫斯基马戏团改扩建、南岗区夹树街格尔丹斯基住宅、道里保险街，也就是今天的

0: 九道街、达伊诺夫大楼，还有经纬二道街、陈坤德大楼、高丽街，也就是八道街的杰乌舍夫二层楼等等。该建筑曾经用于美国花旗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阿格洛夫洋行作为哈尔滨商业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了当时哈尔滨作为东北亚重要商贸城市的繁荣景象。它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商务活动的见证，也是中国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米奇科夫大楼。原米奇科夫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32-40号，建于1922年。设计师图斯塔诺夫斯基，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之后，曾经为霞光报报社。霞光报亦称柴拉报，创建于1920年4月15日。创办人为白俄流亡者连比奇，出版为日报，1920年104期之后为一日早晚两刊，晨刊叫朝霞，西刊为晚霞。连比奇1925年迁居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霞光报，1927年创办天津霞光报，哈尔滨霞光报终刊于1945年。1923年哈尔滨市工艺会从地段街迁到此楼。1926年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后，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在此楼办公。1933年7月1日为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下辖原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滨江市政筹备处、松浦市政局及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所，所辖厢房、故乡屯、八区、新阳等地区。1935年到1937年，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机构设置及掌管，总务处主管机密、仪式、涉外、官印保管、法规、诉讼、自治委员会、公文审查、收发及保管、资料翻译及刊物公告、人事任免奖惩、预算及预算监察等等事项。1948年之后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这栋建筑是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的标志性建筑。该建筑平面上呈 L 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立面设计分三段，底层为基座层，一二层合为中层，顶层为阁楼层，各层之间用通常的带装饰性的牛腿脱石的檐口划分。建筑在转角处设置入口，重点部位用阳台或特殊样式的窗户加以强调。1990年该建筑曾经改建，加持了转角处的顶部为穹顶样式。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位于原面包街外的华侨住宅，在道里区红砖街43号，始建于1930年代，砖木结构，装饰艺术建筑风格。1940年代为罗森达里犹太医院。1950年代，著名抗日将领苏炳文曾经在此楼后院居住，现为未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不可移动文物。罗森达里，原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医学博士，1924年毕业于柏林的腓特烈威大学医学系，1934年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从德国来到哈尔滨，在道里区面包街，也就是现在的红砖街开设诊所。1936年在哈尔滨办理了医师执照，先后在面包街、马家沟设置诊所，获得了中国人所赠予的济世良医等牌匾，医术广受赞誉。1942年8月，罗森塔尔与塔玛拉在哈尔滨结婚，后来回到德国。苏炳文，字汉章，辽宁新民人，国民革命军中将，抗日名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进入东北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坚决抗日，到1932年12月弹尽援绝撤出苏联，1933年回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任上将军事参议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1955年任黑龙江省第四届人大代表，1956年4月于哈尔滨加入民革，为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8年调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1975年5月22日去世。犹太私人医院旧址，整栋建筑平面呈口字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室内为木质装修，并没有设置壁炉，立面三层对称式，中部突出，两侧设置阳台，底层墙面贴方石，床上下设置了水平绞线，二层窗上有横纹装饰，中部拱形门两侧，二三层设置了两条竖向绞线，用大青石磨光包贴，高出屋面形成竖向体量，中间还设置了半圆形额窗。三层窗上雕有装饰，形成材料和质感方面的对比，由此更加突出了入口的轴线性。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啊，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这个快要结束的时候了。
2: 嗯，
1: 那么也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
2: 主要跟大家说了一下大庆啊，
1: 对
2: 大庆这个旅游情况，
1: 嗯，
2: 感觉还意犹未尽，是不是？
1: 嗯，
2: 别着急，咱们慢慢的展开。所以说提示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要想听啊，每天的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那么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从春暖花开的春天，走过夏，走过秋，走过雪花飘飘的冬天，走过人生的四季。从年少的幼稚无知到青春的热血无敌，经过中年壮年的成熟稳重，就会走向暮年的衰朽之路。人生，生命有荣有枯，人生有悲有喜，生命哭过笑过，不过是从此路过。生老病死，谁也无法避免。人生永远走在路上，站在生命的路上，我们会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无论怎样艰难徘徊、彷徨，你必须走。无论曲折平淡，或是辉煌。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人生的路风一程雨一程，有时阴天有时晴。人生的路在平坦中也是有曲折的方向，也有曲折需要我们跨越，有上坡就有下坡，有欢笑有泪水，有悲喜有忧愁，有失败有成功，才是人生。人生无路可逃，微笑面对才是最好。阳光总是在风雨之后，踏平了坎坷才会平坦。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歌声当中来感受风雨兼程经历过程当中的不气馁而充满着勇气和力量。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每个人都要有勇往直前的勇气，才会看得见最美的风景。生活不易，人生的路太漫长，生活的风风雨雨往往会消磨了你的斗志，令你徘徊彷徨。有时候一步一回头，有时候举步维艰。人生想要辉煌，一定会险观路远。人生所有的路都是曾经走过，所有的风雨都是人生的故事，也许平淡，也许精彩。但是走过、路过、看过、得到过、失去过、经历过，人生就是真实的、圆满的，至少不会因为没有去过而遗憾。经历了风雨，看过了人和事，人生才会成长和成熟。

0: 在这个新春佳节之际，祝大家2023年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1: 新年快乐，祝大家新春快乐。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着风雨兼程路，人生不易，而我们一定要勇往直前，不畏艰险。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人生的路随时都要走进风雨中，无论怎样艰难，你必须得走。人生抬起脚就是路，迈开腿就是目标方向，只要不会迷路，总有一天你会到达梦想的地方。人生的路选择了就要义无反顾，自己选择的路无论怎样艰难，你必须都得走。有的时候只要硬着头皮朝前走，随时都要走进人生的风雨之中。所以说，人生的路往往不会是一马平川，更多的是艰难曲折。我们既要走阳光大道，也要过小河流水。也许半途迷了路，迂迂回回才到终点。也许看似绝望，走进了人生的死胡同，却最终迎来人生的柳暗花明，进入人生的盛景。

0: 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就讲述着每一个风雨兼程人生路上的人。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的继续聆听。穿越幽暗的人生路，我们不需要光芒万丈，却要心灯一盏，照亮前行的路。只要方向没有错，终有一日就会抵达光明的彼岸。人生的紧要处是一步也不能错的，因为大家懂得一步错，步步错。珍惜那些与你同行的人，珍惜那些帮助你的人，珍惜那些与你并肩作战的人，珍惜那些给你指点迷津的人，珍惜那些欣赏你才华的人，也珍惜那些拉了一把你的贵人。人生从来都不是孤独前行，总有人陪着你走一程，帮你度过那些难关。人生走过风雨是晴天，所有的幸福都在前方等着你，只要站得直立得正的人，人生的路即使走错了，也不过是重新来过。

人生一路向前，经历风雨，我们得到有失去。人生唯有学会告别昨天，才会重新开始；唯有放下心酸事，才会有好心情，微笑面对新生活。学会成长和蜕变，人生才会有成熟圆满。人生不要问成功得失，只问耕耘，莫问收获。人生所有的事，到了明天都是故事；人生所有的风雨，到了明天都是太阳。风雨兼程，一路向前，才能有最美丽的风景。朋友们，感谢您聆听了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佩涵，愿您在风雨兼程的路上收获更多的阳光灿烂。再见。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凤凰传奇的成员，我想大家不用多说也能知道都是谁。在中国的音乐世界里，凤凰传奇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以独特的音乐风格、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然而，他们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挫折和磨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凤凰传奇励志的故事，感受他们如何从草根蜕变成为传奇。

凤凰传奇的成员，相信大家都知道是谁，分别是玲花和曾毅。他们都出生在普通的工人家庭，那他们从小呢，对音乐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常常在课余时间自学乐器和唱歌。在他们心中，音乐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能够表达情感和追求梦想的艺术形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杨卫林花和曾毅相识，并开始了音乐上的合作。他们共同组建了一个乐队，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的学习和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

在出涉音乐圈的日子里，凤凰传奇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困难。他们的音乐风格独特，却不被市场所接受。他们的演出机会很有限，收入也微薄的可怜。面对这些困难，杨卫林花和曾毅并没有放弃。他们坚信自己的音乐理念，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作品。他们积极参加各种音乐比赛和演出，努力争取更多的曝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音乐人，得到了许多的宝贵的意见和支持。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怎么

凤凰传奇的音乐特点呢，就是这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他们的歌曲既有民族音乐的深沉和宽广，又有流行音乐的轻松和易懂。他们的歌曲不仅仅是耳朵的享受，更是心灵的触动，能够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这些歌曲不仅仅是音乐作品，更是凤凰传奇与听众之间的情感交流的桥梁。随着时间的推移，凤凰传奇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脚步，他们的音乐上不断的尝试和创新，积极参与各种音乐类型的综艺节目，用自己的音乐影响着新一代的听众。在2010-2021年，凤凰传奇翻唱了热门歌曲《海底》，以其独特的演绎方式在全网引起了轰动，视频播放量超过了1500万次，成为了新一代的神曲。

凤凰传奇在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尝试新的突破。他们通过与不同的音乐人合作，融入更多的音乐元素，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加多元化。这种创新精神体现了中国社会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创新和追求，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与探索。

在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中，他们始终不忘初心，积极回馈社会。他们多次参与公益活动，用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用自己的音乐传递正能量，鼓励更多的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坚持、努力和梦想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想，只要勇往前行，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如今，凤凰传奇已经成为了中国音乐界的一面旗帜，他们的音乐作品和励志故事将继续鼓励着更多的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相信凤凰传奇将继续保持他们的独特风格和创作精神，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的音乐作品和感动人心的故事。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梦想、坚持和努力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只要有梦想、有信念、有勇气，就能够战胜一切，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传奇。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年代里，我们以凤凰传奇为榜样，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畏艰难，不怕失败，坚持不懈的努力。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人生当中的凤凰传奇，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

0: 丈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原细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也爱扎。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说的九月，由打安化府领兵带队来到了玉泉营，离玉泉营啊15里是安营扎寨。卓石洛一听啊，又来了精神，他知道九月带着30000大兵，心想啊，这一次我可以反败为胜。卓石洛就把所有的期望全都寄托在九月的身上。这李志文啊，就跟安化王卓石洛说，王家千岁，既然裘将军现在偶然风寒得了感冒，我打算代替您呢，赶奔营中给裘将军前去探病。安化王朱世洛点了点头。我说李先生，要这样的话，你就去一趟，代表我到那儿给裘将军看看病，问问安，听见了吗？这李志文啊，那骑着马来到营里边，一看这九月啊在床上躺着，那蒙着大被子。这李志文进来，九将军，九将军。这九月一看是李志文，九月在床上一躺，我说李先生，哎，我九月来得迟，没成想身体不适，现在我浑身都发痛，我本应当赶奔玉泉营去见王家千岁，可是我现在动不了啊，也不能马上赶奔疆场前去作战。李志文微含一笑，求将在只管把活体保重，好好的把身体养好了，过几天以后咱们好和那杨一清决一死战。王爷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将军的身上，将军是王爷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是王爷的股肱之臣，我代替王爷是给您前来问安。这九月又问了问前敌的情况，这李志文啊，那就把西河、宁远、拱阳、兰州如何失败的经过，就和九月讲说了一遍。这九月也是

频频点头，说李先生你只管放心，只要我秋月病好了以后，我就帮着王爷复夺兰州，杀死老儿杨一清，到那时咱们长驱直入，直捣北京，帮助王爷驾坐九五当皇上。李志文挺高兴。李志文由打秋月的营中出来，来见卓石禄，跟卓石禄这么一说，秋月确实是病了，那病得还不轻，盖着个大被子，浑身都发烧，说是浑身发冷。我看裘将军大约得歇两天。周昂听完了以后，这周昂就一皱眉，我这裘月真是有点过分，他为什么不来到玉泉营来给王爷问安？他的架子还不小啊，他手下有30000军队，那可是咱们的胜利军呢。我看是兵贵神速，就应该马上把他的军队调过来，咱们攻打兰州，迟则生变。王驾千岁，你就应该下一道旨意，让秋月到咱们营里边前来议事。卓石禄觉得周昂说的有理，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就让那小校送到了秋月的大营。秋月看完了以后，又给写了封回信。这回信呢，大概意思是说，我秋月确实身体微弱，我动不了啊，希望王爷容切缓限，过两天我亲自来给王爷问安。卓石禄看完了以后，卓石禄心里也不痛快，现在卓石禄可不敢发火，因为安化王手下的大将死的全都差不多了，就剩下一个周昂还有大将秋月。因此卓石禄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再等几天。周昂就和安化王说，王家千岁，我看不能等了，周昂啊亲自就赶奔秋月的大营去见秋月，和秋月商议着退敌之策。他不是来不了吗？我周昂去得了。李志文一听，哎，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周将军赶奔秋将军的大营，你们俩人好好的合计合计，如何攻破兰州，抓住老匹夫杨一清，到那时咱们长驱直入，王爷大事已成。那裘将军还有周将军乃是开国的元勋。卓石禄听完了也挺高兴，周将军那你就辛苦一趟。周昂啊，那骑着马带着自己的几个亲随来到裘月的大营。裘月在床上躺着，点了点头，就让周将军前来见我。这周昂舔胸别怒，就走进了秋月的大营。周昂这十分不满，心想：秋月啊秋月，你算什么东西？我周昂的级别一点儿也不比你低，你看你大不金道的，就说你生了病，那感了冒了，一个大老爷们儿一员虎将的感冒算个屁，你就应该把我周昂接进去，这可倒好，让我自己进帐前去见你。这周昂十分不满，脸蛋子往下一嘟噜，来到秋月的寝帐之内，一看这秋月在床上躺着，那盖着被子，还一个劲儿的直哼哼。这周昂就挺不耐烦，这位来到秋月的床前，秋将军，周昂我前来见你。这秋月在床上躺着，好似没听见。这周昂又喊了一声，
裘将军，周昂，我前来见你，奉王驾所差。就听着这裘越哼哼了两声，哎呀，现在我浑身疼痛，哎，真是疼死我了，哎，你说这人呐，说句实话，我裘越今年刚45岁，人过40，天过五。要说我裘越想当年身体多壮，没成想现在不行了。哎，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周将军，你来了。这裘越是有气无力，就把被子掀起来，身子好像要坐起来，费了半天劲也没坐起来。这周昂这么一看，心说话的裘越那病态不轻。这周昂往前紧走两步，来到裘越的床前，伸双手一扶裘越。我说裘将军，你呀就在床上躺着吧，我奉王爷所差到这儿和你商议军情。这周昂的双手一扶着裘越，就在此时，就见裘越这两只手突然之间啪啪两下，就点中了周昂的要穴。当时周昂机灵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裘越，你这要干什么？要说周昂的本事，那是无以伦比，是武艺高强。但是今天啊，他可上了当，他这丝毫防备也没有啊。他没想着这裘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点住他的要穴。现在他就有10成的功夫，也就剩了40。当时周昂的剑眉的一竖，我这裘越，你要干什么？难道一说你就造反不成？这裘越一咕噜身啊，由打床上就坐起来了。下床以后，那速度相当快，用手点指周昂。我这周昂啊，实不相瞒，现在我裘越我造反了，我不服保。那安化王朱石禄，那朱石禄是狼子野心呢、啊、正德皇帝对他不薄，他乃是那皇亲，我主万岁，又给他钱又给他官，按理说他就应该知恩图报，可是他久有不臣之心，就在安化府那儿，你说他干的事儿聚草存粮啊，那想着把皇上推倒了，他也不尿跑尿，照着是那个德行，真是痴心妄想啊！你们这些人也跟着这安化王朱石禄，给他溜须拍马捧臭脚，那想着他有朝一日做了天子，你们就是开国的元勋。到那是紫袍金带风妻因子光明生显父母，你们想这事儿可能吗？正德天子富有四海，手下能征惯战的勇将不计其数，就朱石禄手下这点人，他手下这几块料就能成事，真是滑天下之大计。我这周昂，我跟你说，今天你到我这儿来呀，嘿嘿，你是死路一条。这周昂现在

一伸手，嘎嘣，苍啷，就把佩剑就拽出来了。旁边求月的军兵往上一闯，想拦住这周昂。这周昂宝剑一挥，当时那四个人就死于非命。求月微寒一笑：“我这周昂啊，赶紧把你宝剑放下，今天你走不了了，你这死路一条。”这周昂还真挺横，我这求月，你不用大话欺人，就你这两下子，别看我周昂了，你点着穴道你也不行。这周昂刚说完这句话，就见有哪帐外边蹭蹭蹭蹭，那纵进四个人。这四个人，头一个那就是杨小芳，手里边使着雌雄双剑；那第二位就是一枝梅慕容真，这慕容真手里边也掐着宝剑，那叫清风宝剑；第三个包青弓手里边掐着龙泉宝剑；还有一位，那就是神剑手徐庆，这手里边掐着红毛宝刀。这四个人呢，那就把这周昂困在了正中。周昂这一看，耶，这些人把自己围住了，这周昂的心腾腾直跳，心里想：完了，也是我周昂一时不慎呢，今天我落入虎口。周昂现在后了悔了，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再一看，这些人全都是武林的高手，全是大明朝里有名的战将，那也动过手啊，对过阵。周昂心里一翻个，有人说那秋月怎么把周昂引到这儿来呢？那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再说说这秋月。秋月由哪安化府来到了兰州，那实际上一个是叫徐庆的约请，实际上安化王朱士禄早就给他刷下了一道旨意，就让这秋月带领30000人马星夜兼程，那赶奔巩昌。巩昌这一失手，安化王朱士禄心想：完了，我呀应该把秋月是调到兰州府，就和周昂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把杨一清拿获。这是朱士禄的想法。这秋月带着30000大兵来到兰州的附近，结果用耳朵一猫啊，说杨一清已经把周昂杀得大败，周昂的军队几乎是全军覆没，现在周昂是败走了玉泉营。那个朱士禄李志文就在那玉泉营，所以呀，这秋月就写了一封信，但这封信呢就写给了杨一清，那派人送到了兰州。这杨一清把这封书信打开这一看，杨一清十分高兴。这信的大概意思是说，我秋月呀在安化王朱士禄手下那官拜游击将军，不过我秋月是大明的臣子，吃的是大明的俸禄，我秋月可没有心反对大明，不过是迫不得已。我现在虽然在朱士禄的手下，可是我的心一直是心向大明。这一次我统兵来到玉泉营，准备是投靠大明朝，我要建下一功，要抓住那朱士禄，抓住那周昂。他就把自己的计划就和杨一清讲说了一遍。这个行动的计划就是打算让这个

周昂来到自己的营里边，让杨一清派几个高手埋伏好了，只要周昂来了以后就把周昂拿我，只要周昂被擒以后，安化王朱士禄国家就没有能征惯战的勇将，再想擒那朱士禄是易如反掌关文。这杨一清这么一看，好，秋月如果能够倒戈投降，我估计安化王朱士禄是死在眼前呢。就这样，杨一清就把慕容真等人找来，这一商量，这徐庆就泄了底了，说现在我敢奔安化府去请秋月，这秋将军愿意倒戈投降，秋将军出于至诚。这杨一清派慕容真、杨小房、包兴公和徐庆，让他们来到了秋月的大营。这几个人呢，早就埋伏好了。秋月也知道这周昂武艺高强，也怕这周昂他跑了，因此自己装病，在病床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点住了周昂的穴道。要知周昂生死如何，是单听下文。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周昂啊，来到秋月的大营，要和秋月呀商议事儿，如何来攻打兰州，要擒着杨一清。周昂这雄心勃勃，没成想到了秋月的大营，让秋月点住了穴道。周昂当时心里一惊，不过周昂倚仗自己高超的武功，没把秋月放在眼里，拉家伙宝剑拽出来。秋月看着周昂，心说话，现在你大穴被点住了，你还跑得了吗？嗯，再者一说，我这布下了天罗地网，你也走不了了。周昂手掐着宝剑，眼珠子瞪得溜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把宝剑一挥，好啊，秋月，你可真够狠的，我家王爷是对你不薄，没成想你是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走，好嘞，今天要你的命。掐宝剑要斗秋月，就在此时，又在旁边一只眉慕容真、包兴公、杨小房还有徐清，这四个人跳过来，就把这周昂给围在了正中。这周昂啊，今儿个满没在乎，这家伙知道自己要想活着出去，那不太容易。周昂心想，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我周昂的武艺。就见周昂把手中宝剑这一挥，嚓嚓嚓嚓嚓，只要宝剑那都直颤，那寒光闪烁。这位这宝剑是直奔包兴公，宝剑真快啊，唰就到了。这包兴公往旁边一闪，稍微闪得慢了，这是宝剑尖子噗，就给包兴公点在肩头上。包兴公呀的一声，心说话，好厉害的周昂。旁边的徐青一看这周昂宝剑点住了包兴公，这徐青可就急了，红毛宝刀唰的起，用了一招叫拦腰锁玉带，奔着周昂的腰部便斩。这周昂一看宝剑过来了，他看着徐青，今天我让你们看看那什么叫绝世的武功。
就见这周昂这身子唰啦的一转，使了一招叫黄龙大转身，慕容真、徐庆、杨小房这三个人觉得这徐庆这刀啊，这一刀就把周昂给杀了，他不可能躲得开。不过周昂是身法真快，唰的一就来到了徐庆的身后。徐庆心里想，哎呀，这小子身法真够快，今儿个周昂那家伙急了，这宝剑一点，直奔徐庆的后心。那徐庆那也久闯江湖，这徐庆觉着身背后恶风不善，徐庆这身子往旁边的一跳，稍微慢了点，这宝剑尖子就在肋叉子这儿，在皮里肉外给挑上了，这鲜血就下来了。徐庆呀了一声，心说话，这周昂是真够狠，要不焦继生说着周昂不好斗，慕容真一咬牙，看起来就得我斗这周昂。这慕容真手掐着清风宝剑，呵呵一笑，呀呵，我这周昂啊，现在你还做垂死挣扎，我跟你说，安化王朱士洛完了，他想做皇上那不可能，你们完蛋了啊！今天你要负隅顽抗，你也是坟地的狗，不是好混。就我见周昂现在的眼珠那都快瞪出来了，眼珠子全都红了。周昂气得昏着，一个劲儿的哆嗦。好，慕容真呐、啊！慕容真，江湖贺号一枝梅，就是你。听说你这家伙怎么着能上天能入地，今天我就会会你，怎么样一个一枝梅，你掐宝剑过。这慕容真往上一窜，宝剑是直奔这周昂。周昂用手中宝剑唰往上这一磕，两把剑磕在一起，苍啷一下。周昂心说，慕容真这宝剑使得有一定的水平，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周昂把宝剑撤回来，就和慕容真在这沙子一起斗在一处。慕容真暗里称赞，周昂这武艺确实那是挺高啊，只可惜保错了人，你也非要保这安化王朱士禄，朱士禄要叛军作乱，你现在是助纣为虐，今天我绝对不能让你跑了。这慕容真呢、的宝剑上下翻飞，那就把这个周昂照在了正中。旁边的杨小房一看，呵，看起来今天要讲究单打独斗，慕容真未必赢得了这周昂。他冲着那两位，那包兴公和徐庆一使眼色，那两个人现在把伤口那包好了以后，拉家伙又冲上来，这四个人是合斗这周昂。今儿个周昂就像一头都发了疯的猛虎相似，今天是拼了命。这周昂这本事他也大，现在虽然让这秋月给点住了要训，这几个人要想把他赢了那也不容易。真要是没让秋月那给点住要训，这哥四个还未必打得了呢。这周昂一边打着一边运用气功，那打算把这穴道给他冲开了。这位连叫了好几次气，结果没冲开。现在的周昂心如火焚，
心想我也没有帮忙了，今天就得指着我了。

周昂发了疯，哥四个力斗周昂。这周昂打着打着心想，不行，我在这儿待着十分危险，这些人把我围住了，是没我的好，我得赶紧走。这周昂虚点了一招，跳出圈外，想着赶奔玉泉营去见安化王朱石禄，保着朱石禄赶紧这逃回安化府。这小子跳出圈外，在前面急急的奔跑，也就跑出有300米，就听着前边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我说周昂啊，你走不了了，你是恶贯满盈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你这条命就扔在这吧。周昂一抬头，发现那前边有个和尚，就见这和尚看年纪也在24、25岁。这和尚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长得那十分的帅气，身上穿着灰布的僧衣。这个人拦住了周昂的去路。这周昂一看是个年轻的和尚，没把这年轻和尚放在眼里边，他上一眼下一眼的看了看这和尚，我这小和尚，你给我往两边闪闪啊！要是闪退一旁，这里边没你的事儿；如若不然，可别怪我周昂对你不重。这和尚呵呵一笑，哈哈，我说周昂啊，子期将至，难道你没发现吗？就在你头上有一股黑气。是黑气冲天，晦气冲天。你呀，今天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也走不了了。周昂看了看这和尚，我说你是谁呀？啊，这里边尸里没你，肝里没你，你们这些和尚讲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这没你的事儿。如果你非要管这闲事儿，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可别说我周昂对你不住。就见这和尚微含一笑，要问我呀，江湖贺号13圣当中的一位，我叫云阳生。这云阳生这一报名，这周昂当时机灵打一冷着啊，这就是江湖上7剑13侠当中的一位。当时周昂就觉着脊梁骨直冒凉气，心想完了，看起来今天我山峰决定。不过周昂今儿个心想，今天就是今天，我不管你云阳生还是傀儡生，好啊，云阳生，要是这么说，要拦住我周昂，可就是我对头的冤家，今天我和你拼了。拉宝剑往上一送，云阳生哼了一声，就见有打鼻孔里射出两道白光，这乃是剑术，这武艺练到了一定程度，宝剑就可以搓成一个剑丸，这剑丸能够吞到肚子里，这一张嘴可以从嘴里吐出来，从这鼻孔里啊窜出来。这两道白光出来以后，这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这直奔周昂就过来了，这周昂却觉着这白光到自己面前了，觉着脖子这么一凉，然后一热。这脑袋就和这枪子就分了家了。周昂这脑袋半悬空中啊，升起来有4-5尺高，在半悬空中啊打了几个旋儿，这身子咣当下躺在了地上，脑袋在半悬空中啊这悬着。这周昂啊还想说呢，云。

阳，那意思是说云阳生，你是真厉害呀、啊！我周昂服了。这话还没说完，这脑袋也掉在了地上。这云阳生这飞剑就斩了这周昂。现在慕容真、杨小房、包兴公、这徐庆等人过来，一看这周昂也完了。这秋月一看，周昂死了。那么现在玉泉营里边，朱石洛手下就没什么能人了，就剩下一个文人，也就是他的军师，叫李志文。咱们赶紧赶奔玉泉营，是捉拿这朱石洛。慕容真等人谢过云阳生。打算让云阳生赶奔兰州府去见杨一清。云阳生微含一笑，说：“我呀，还有很多的事儿，不能赶奔兰州，咱们就此分别。”云阳生把身子这一晃，化作一道清风，踪迹不见。我公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练到了天人合一的地步。慕容真、徐庆、包兴公、杨小房、秋月在这看着，心想：“哎呀，真乃高人也！这不服高人有罪。”这五人在秋月带领的大兵下，就来到了玉泉营。现在的朱石禄正和李志文啊，在这等着，就等着这周昂回来。看一看周昂和秋月商议的结果，这俩人正在谈话呢，就听着外面哒哒哒哒哒哒，有点小校跑进来，哎呀，了不得！当时朱石洛一听这个，朱石洛的脸儿全都绿了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现在周昂周将军让秋将军给杀了。就这一句话，朱石洛由哪椅子上出溜下的，就出溜下去了。要按理说，朱石洛那也是个武将，胯下马掌中刀，那也有两下。今天他一看完了，他手下的大将王文龙、左天成、吴方杰、魏光达、温世宝、高明、孙康。全完了。朱石洛心想：“我朱石洛是苦心经营多少年，我在安化府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招了很多的英雄豪杰，实指望打算打到北京，驾座九五，推倒正德皇帝。”看起来这天不佑我呀！这李志文吓得浑身突突突突突，一个劲儿的哆嗦，心想：完了，这回是彻底玩完。就在此时，这慕容真、徐庆、杨小房、包兴公还有秋月，由打外边就冲进来了，来到大帐里边。一看这安化王朱石禄，那坐在椅子上，那就好像一滩烂泥相旁，动不了了。这秋月微微一笑：“王家千岁，我秋月到这儿来请您，请您赶奔兰州府去见杨一清，杨大帅。”朱石洛现在两眼失神。朱石洛心想：完了！朱石洛按崩簧推演，这嘎嘣苍啷，把宝剑拽出来，横剑自杀。这宝剑拽出来，横在了脖项。刚要自杀，那慕容真知道，绝对不能让他自杀。这朱石洛得抓活呢。这慕容真的身法是真快，脚尖一点地蹭，窜过来，砰的一把，
就把朱师傅的宝

剑给夺过去。我说安化王，王驾千岁，您想自裁呀？没那么便宜。来人呐，把他给我捆上。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杯，就把这安化王朱石禄是绳捆上绑。旁边那李志文呢，浑身上下突突突突突突突，一个劲儿的哆嗦，裤裆底下滴答滴答，流了水了，那全都尿了。一看九月锋芒利刃的宝剑，就见这小子往地一跪，磕膝盖当脚走，爬到九月的近前，求将军饶了我李志文。我李志文也是没有办法，饶了我这条狗命吧。就见秋月看了看，李志文呐，你给安化王朱石禄出了很多好主意，今天你是恶贯满盈，我赐你一口宝剑。说着话，把佩剑摘下来递给了李志文。李志文一想，得，看起来秋月这是让我自裁。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不得泽，万物生光辉，百川入东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上回说正说的秋月那用计杀死了周昂，来到了玉泉营，就把这朱石禄啊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朱石禄是追悔不及，看着这秋月，我这秋月呀，郭家对你不薄啊，加封你显官，你为什么恩将仇报？秋月呵呵一笑，我说朱石禄呀，我现在做的是明朝的官，那做官就要忠于君主，你呀是咎由自取。旁边那军士李志文那吓得抖一耳战，全都尿了裤子了。这家伙狗似的爬到了秋月的近前，把秋将军把我饶了吧。这秋月呀，就把佩剑摘下来以后，就递给了这李志文。这李志文一看这佩剑呢，当时眼儿全蓝了啊。这个秋月看着，我说你就自裁吧。这李志文把牙一咬，心一横，完了，看起来我算活着头了。李志文把宝剑拽出来，那他横在了脖项，然后这一拉，李志文失手两分，这位也得到了自己应有的下场。这秋月吩咐手下人，就把玉泉营的这朱石禄手下的这些兵那全给收编了，那辎重粮饷军需用物完全给收缴了。这秋月看了看慕容真、包兴光、杨小房还有徐清，说咱们现在就带着朱石禄赶奔兰州去见大帅杨一清。这徐庆才高兴，心里想，我们这一次和杨一清来的西北就是要抓那朱石禄，现在朱石禄已经被拿货了，可以说是大功告成。这秋月就跟着这四个人来到了兰州城下，让慕容真等人先进了城，就把这个喜信儿那告诉了杨一清。这杨一清和张勇这么一听啊，这么容易安化王朱石禄被拿住了，匪患的巨首给拿住了以后，那么这场叛乱那就算结了。那么剩下的庆阳、秦州

还有接着，那是不攻自破呀。杨仪庆无比的高兴，他看了看东厂的大太监张勇，我说张公公，这样的话咱们这一次还算顺利。前两天呢，我真害了怕，这些匪患把兰州给他们围了，真要是围到十天头上，咱们兰州城里边粮食绝了，军队发生哗变，我怕辜负了我主对我的希望。没成想九月一来，这九月倒反了朱师路，咱们是大功告成，看起来这裘将军呢是奇功不小。这杨义清命人把裘月请进来，这裘月进来以后哭通下的就给杨义清跪下，说罪臣裘月是参见大帅，罪臣原来的安化王朱师禄手下为官，哎，那是我一时糊涂。就见杨义清朗声大笑，哈哈哈哈，裘将军，你这一次抓住了安化王朱师禄，可以说为国立功，是何罪之有啊？本官早就知道你以忠义为先，你福保那安化王朱师禄不过是权宜之计，等待时机就捉拿着朱师禄，为国分忧，那奇功不小，等我还朝以后把你的功劳奏明正德皇爷，重重加封你的官职。这杨一清啊，又把慕容真、包兴公、杨小房、周祥凡这些英雄啊给找来，说现在接州、秦州、庆阳还没有平复，各位带领人马前去收复失地。这些人表示，元帅您只管放心，现在匪患的巨首都让咱们给拿住了，咱们带领大兵到那一去，可以说天兵一到玉石俱焚，到那儿那些匪患就全得归降，这些人带着兵没有多长时间平复了接州、秦州还有庆阳。徐明高在拱阳这儿也待了很长的时间，杨一清啊就把本章奏到了北京城，正德皇爷刷下了圣旨，就把这些地方重新安排了官员。徐明高等人就和杨一清那是鞭敲金凳响，是齐唱凯歌还，大伙儿这个高兴，没想到这一次到甘肃平灭安化王朱师禄，可以说还挺顺利，这哥几个也全都见下了奇功。这杨一清回到北京以后是上殿奏本，正德皇爷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想这十二位英雄确实是不简单，文可安邦，武可定国，跟着杨义清赶奔西北，势如破竹啊！到那儿就收复了失地。正德皇爷非常高兴，加封杨义清为吏部天官、武英殿大学士。现在杨义清也升了官了，加封徐明高、慕容真、徐庆等人为将军，以后立了功再行封赏。江南的宁王朱宸濠这位这么一听，安化王朱师禄让人家杨义清领兵带队给平了，把这朱宸濠吓得心惊肉跳，心想呀，看起来我要造反是够呛，朱师禄就是我前车之鉴，我看我的势力还不够大，羽翼还不够丰满，现在起兵为时尚早，因此朱师禄啊也没敢动，
老老实实的暗中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在那儿积蓄力量，等到时机成熟再举兵造反。咱们再说说大明朝的朝里边，正德皇爷一看那西北的匪患也平了，这心想朱世隆实在的可恨，竟敢造反，要把我推倒了，他要当皇上是实属可恶。正德皇帝传下了旨意，就把安化王朱世隆啊推到云阳市口，是开刀问斩。这朱世隆啊就得到了自己应有的下场。正德皇爷把这事儿办完了以后，朝廷里就没了事儿了。现在这朝廷上又出现两个奸臣，这俩小子一个叫江彬，另外一个叫钱宁。钱宁啊是正德皇上的干儿子，他就和这江彬两个人是勾搭连环。这两个人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小嘴儿叭叭叭的是真能说呀，小嘴儿倍儿甜，甜度啊都12个加号，就把正德皇爷给哄的是跌溜烂转。正德皇爷心想，我只要有江彬还有钱宁这两个人保着我这江山永固。正德想听什么这俩人就说什么，那整天里陪着皇上在那喝酒，在那吃喝玩乐。正德皇爷那看着这两个人，这心情是非常的舒畅。只要有人一说这钱宁和江彬的坏话，正德皇爷就十分的不悦。咱们单说吏部尚书这位杨一清，杨大人这一看见这朝廷是要乱，钱宁和江彬这两个人独揽大权，大权在握，这两个小子这悬秤卖官，这朝廷里的官员只要是谁得罪了这两个人，肯定这官儿就给撸了。在正德皇上面前这一说，那正德皇帝对这两人的话是言听计从。杨一清一看，这我得说话。杨一清老头子对大明朝忠心耿耿。有这么一次啊，这杨一清见到了正德，万岁呀，我有两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杨一清一说这个，正德一笑，老卿家你有何话只管讲，万岁。有这么句话大概你也听说过，那为君之道应该亲贤臣远小人，我看您有点亲近这小人，朝廷上流言蜚语那现在可不少啊。德皇什么一听当时把脸就沉下来，我说杨一清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说我亲近小人，那谁是小人？你给我从实讲来。杨一清一看正德皇这小脸呱嗒下的跟门帘似的就撂下来了，杨一清的心里腾腾直跳。杨一清心想，谁是小人谁是谗臣你不清楚？这杨一清脑门子上的汗就下来了。正德皇上看着杨一清，杨清啊，我看你年事已高，是不是糊涂了？以后这话要少讲，下殿去吧。就把杨一清啊给撵出来了。杨一清回到家里边，这心里不痛快，心想有这么句话说的太好了。叫这伴君如伴虎，这皇上就是一只老虎，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那犯脾气，那脾气好的时候你说什么全行，一旦他不高兴啊，那就抓你一招之错，就兴许把你杀。

杨一清的心里腾腾直跳，心想我在朝里边，我眼见着这江斌和钱宁横行朝里，你说我是不管，我看不过去，可是我管万岁不听。最后杨一清一想，算了吧，干脆这官啊我也不当。他就和自己这夫人这么一商，说夫人，朝廷上乌七八糟，就让这江斌啊还有钱宁给搞得乌烟瘴气。你要想说句公道话，你要想为民，那请个命，这事儿可难办。我年事已高，所以我想辞官不做。他这夫人这一听，我说老爷，我看你这样就对了。有这么句话叫伴君如伴虎，你看现在朝纲上那江斌和钱宁那虎视眈眈的，那就看着你，早就想把你赶出朝堂，有你在这儿，这俩人那就不能为所欲为。我看你节流勇退，这是好事。这杨一清啊，刷刷点点就写好了这辞呈，往上这么一递。这正德皇帝一看杨一清那递了辞呈，正德皇爷心说，这杨一清现在确实岁数大了，我看他也糊涂了，他就把自己的两个宠臣这江斌呢和钱宁给找来，和这两个人商量，那还用商量？这江斌和钱宁，那看着正德皇帝这俩人微含一笑，哎呦这万岁！要说杨一清啊，那老家伙，这家伙实属可恶。他觉得平灭了安化王朱士禄，那立了赫赫的战功，那在朝堂上是张扬跋扈，是为所欲为，只要是有人一说他，他就冲冲大怒。他不是吏部尚书吗？就把人家的官职给免了。现在杨一清横得邪乎，根本不把我主万岁您放在眼里。你看这俩谗臣就在正德皇帝面前得不得得不得的一讲，正德皇爷是冲冲大怒，杨一清啊，杨一清，朕待你不薄啊，我加封你吏部尚书，给了你显官，你却误我的大事，就是为了你一己之私，我看你是年岁大了，应该回家了。既然你递上了辞呈，正德皇帝转面一想，这杨一清是盖国的功臣，这个人敢于直谏，不想准本让杨一清告老还乡。江斌和钱宁一看现在这烧把火，我说万岁，杨一清啊在背后还说您的坏话，在朝廷里散布着流言蜚语，这老头子是太可恨了。正德皇爷听得这，要这么说，这杨一清留在朝堂没有价值，对，是丝毫价值也没有。要这样的话，既然他递上了辞呈，朕我就准了，让他告老还乡。这正德皇帝就准了本了。您看呢，这领导人那可了不得，如果认定了一个好人，要是做了官，要是做了一线之官，对这一线的百姓都是福分，要是任用了恶人当了官，当了县官危害一线，当了府官危害一府，那要当

0: 了一省的大元，危害一省。你说江斌和钱宁这两个小子，那坏不坏？在正德皇帝面前给烧了一把火，就把杨一清这官给免了。杨一清一看正德皇爷准了本，心想：好嘞，我杨一清这回是无官一身轻，我回转原籍。你江斌还有钱宁，有本事你们耐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与我无关。这杨一清要回家了，觉得自己呀和徐明高这些人呐有点很深的感情，他就把徐明高叫到了府上，把自己辞官这个经过和徐明高讲说了一遍。徐明高闻听此言，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裴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的知识。说到冠心病，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到中老年人的疾病问题的出现，但是现在有一个情况也是需要提示大家，就是青年人的冠心病的发现也不是不有可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也谈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守护年轻的心，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节目现场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视频直播间，朋友们有问题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咨询问题。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6: 朋友们好。
5: 张主任
6: 你好。
5: 您看，我们说冠心病啊，可能首先还是要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类似于叫名词解释，因为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说我这心脏不好，我心脏病，但是冠心病它的一个范畴是什么样的呢？
6: 冠心病的定义就是发生在供应心脏的血管的这个血管叫冠状动脉，发生在冠状动脉的引起的冠状动脉的就是动脉粥样化导致的血管内皮的损伤，有斑块狭窄甚至闭塞这一类疾病叫做冠心病。
5: 也就是我们的心脏它是血管是有系统化的，有冠状动脉，还有呢
6: 还有身体的其他动脉，比如说供应头部的颅内的血管，还有颈部的血管，四肢的下肢的，我们常用超声来测定的下肢的血管，就是周身的其他的血管，目前我们统称为泛血管。
5: 但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的这儿出现了问题，就是造成的心脏疾病叫做冠心病。 实际上是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所以它在心脏这位置叫做冠心病。大体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
6: 供应心脏的血管出现了动脉硬化导致的这一类的疾病，心肌的缺血缺氧引起的这一系列的疾病。
5: 那您看我们说到青年冠心病，青年我们说一个年龄段的划分到底是在哪一个年龄段？
6: WHO 对青年的定义为15到44岁。我们临床上常用的青年的冠心病一般是指小于45岁的这一类人群。
5: 哦，其实刚刚听青年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20岁、30岁，但是不太会想到30岁、35岁之后、40岁以后。但您看啊，这个 WHO 对于青年的定义是到了44岁呢，而您刚才提到了临床上把它认定为青年冠心病的范畴是45岁以内，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所说的青年冠心病并不少见了，也就是40多岁有心脏问题的其实真的并不少见。
6: 是的，目前2021年的一个统计数据为10万分之46.5。目前的一个统计数据就是每5位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就有1位是年龄在45岁以下。
5: 那我们说到了45岁以下，在青年冠心病的年龄段当中，哪个年龄段还会相对高一些？超过40岁吗？还是30多岁也常见？
6: 一般常见是30到45岁。这类的人群，但是我们临床上也收到过就是比较年轻的心肌梗死，最小的年龄在25岁，
5: 而且不是简单的冠心病了，是心肌梗死。
6: 对对对，
5: 25岁，
6: 正
5: 值青春。
6: 对对，这类的青年患者呢，他的发病的特点就是在冠状动脉造影情况下是多表现为单质的一个血管的病变，斑块呢也是易损性比较高，一般都是软性的斑块，这类的人群也易突发急性的心血管事件，并且呢，男性的患者的发病率高于女性。
5: 您刚才说到了斑块是软性的，有一些没有查过斑块或没有斑块的，可能不太知道软性和硬性的区别。硬性的好像是相对稳固的是吗？软性的是容易破掉的，里边斑块是容易脱落的，
6: 就是不稳定的斑块，
5: 不稳定的斑块，
6: 是指不稳定的斑块，病情容易发展的。
5: 而且不稳定斑块它一旦脱落下来之后，它就会随着血液去游走，走到哪儿可能你哪儿稍稍窄一点它堵在那儿了，就是一个血管事件。所以是软性的危险在这儿是吧？
6: 对，
5: 所以一般的查的时候说你是这种斑块是软性的，像您刚才提那种就得用药去把它稳固。
6: 对，
5: 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今天重点来说的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所以大家在这儿啊，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年龄段，青年是什么年龄段？刚才说15到44周岁，也就意味着你在30多40岁的时候，这都属于青年冠心病的范畴的年龄段。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5: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刚才在说到青年冠心病概念，这里面呢提到的是年龄段，而且呢也说到了它的发病率其实也并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的低，而且呢男性高于女性，男性高于女性，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生活方式，另一个是身体本身特征是吗？
6: 对的，比如说青年冠心病的有一些发病的传统的一些危险因素，吸烟、腐型的肥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高同一半胱酸血症和高尿酸血症等等，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饮食啊，长期吃高油脂的饮食，甜食摄取太多，然后等等，还有缺乏运动，这一系列的，就是还有吸烟饮酒，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所以呢，就是说导致了青年的冠心病的发病率相对比较高。现在，
5: 而且呢，这些生活方式说起来，可能为什么男性会高于女性？这些生活方式可能男性更常见，比如说抽烟、喝酒，是吧？
6: 对。
5: 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不是也因为女性的雌激素的保护，所以对血管的这种保护会高于男性，那么它也是一个男性高于女性发病率的因素。
6: 对，绝经期之前呢，女性都有雌激素的保护，雌激素对血管内皮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这也是就是相对于青年冠心病当中男性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5: 青年冠心病的发病特点和我们说比如说中老年之后的发病特点有什么区别吗？它有什么特点？
6: 青年冠心病呢，发病就是比较隐期，发病，
5: 比较隐匿哈，
6: 就是，比较隐匿的，对，它的就是发病，就是预后不好，就是很多是以就是突发的一个心血管事件来到的，并且很多年轻人呢，对自己的这些危险因素，他没有意识到。比方说血压、血糖、血脂平时控制也不好，然后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好的一个健康的习惯，缺乏运动，大多数青年人现在是比较偏胖，比较宅，然后之后就是甜食摄入也比较多，然后油脂类的摄入也比较多，然后对于这种传统的危险因素呢，还不积极的用药物控制，还有一些不良的嗜好，比方说吸烟、饮酒啊，然后熬夜啊，打游戏，打麻将，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有的在工作当中压力也很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工作的环境，比如说比方说烹调的那种油烟，还有在粉尘的环境，这些都对，就是心血管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因素。
5: 就是常在厨房逗留的人，你刚才说到了油烟是吗？这个有的时候也很难。我们还是说你吃家里的饭更健康、更安全、更可靠，可是难免要下厨房。那就是油烟相对少一点的烹饪方式，是吧？
6: 对的，
5: 戴口罩，有的人真的是戴口罩做饭，
6: 戴上 N95 口罩，如果烟大的话，戴上 N95 口罩，然后呢，就是之前烟机要开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即使是做完饭了，这烟机也要
5: 开一会儿，
6: 再开一会儿，把剩余的油烟排一下。
5: 因为做健康节目嘛，也会有的时候给大家来说到这些方面，看有一些正常的说什么时候关油烟机，你炒完菜不是立马关，是要让它再开十分钟，好长，听起来啊，
6: 对的，
5: 还在那呜呜的再开十分钟。但这些呢，确实也是排油烟的一个方式，尤其像在咱们北方，夏天还好，你开着窗户可能也散掉了，但冬天都是闭门闭户的，确实这方面大家还是在意一点，因为民以食为天，一天三顿饭，我们最起码要在家里面烹饪一顿是吧，一天，所以你常年累月的，它这个影响还是大家在意点是比较好的啊。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有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但是这些也组成了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个要点。
6: 对，
5: 那在这儿我们看，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问题，您提到了大家来看病的一般是属于出现了一个心血管事件，可能突发特别难受，或者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急性的症状，才到医院去进行检查。也就意味着很多时候大家还觉得这是我很年轻，我也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常规的检查，我也不知道我心脏健康状态如何，所以才会出现可能有一个急性的疾病发作，去医院查出来了冠心病，是吗？
6: 对的，原来有一些高危的因素，可能是这种比方说血糖偏高、血脂偏高、血压偏高已经很长时间了，而没有积极的重视，然后所以呢定期的 青年人要进行体检，进行常规的一些检查。

0: 影响经济损伤。
1: 嗯，您说到的血管痉挛，自己会有感觉到吗？那谁知道血管痉挛呢？比如说我们抽个筋儿，我们可能知道。
0: 血管痉挛，那去血的情况下跟就是普通的心绞痛是一样的
1: 啊、
0: 嗯，表现在胸闷、胸痛，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就是当时的症状，跟动脉硬化引起的心绞痛的这个发作的症状是一样的。
1: 他当然您说他瞬间可能就，那他是一过性的吗？大概几秒钟就过去了，这个痉挛好了，自然就舒展开了吗？
0: 对呀、如果时间短对心肌的影响小，如果时间长的话，我们也有像我们常检测的心肌坏死标志物，像肌钙蛋白突然高了，病人的 ITVR 太高了，但是呢回头一做，马上去做造影，血管确实是通的当时是一个痉挛的因素导致的这个心肌的这个缺血，甚至有坏死。
1: 嗯，血管突然痉挛，您刚才说是什么造成的？它就突然会痉挛一下。
0: 嗯，那就是在比较劳累、高强度的工作、比较紧张的这种情况下。
1: 嗯嗯，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会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可能也查不到，你像糖尿病比如说他自己要是查了啊是一回事，如果没查呢可能也不太知道。当然了，这个糖尿病是一个方面，可能大家还会了解。高血压、高血脂这可能还会查一下，比如说采血可能会就常规采血会查到。但是您刚才提到有个叫做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个好像一般不太去查，对吗？常规的采血项目里面包含它吗？
0: 目前的生化的指标是包含这个的，但是有的可能有的单位检查没有有的患者现在也有这个
1: 意识，
0: 这种意识，然后他来了之后他说我特意要查同型半胱氨酸，然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呢，它是导致也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危险因素，尤其是脑血管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1: 这个它高是和遗传有关，还是你什么哪儿出了问题它就高了？
0: 同型半胱氨酸增高呢，和我们体内有一个叫四氢预酸还原酶，有的人先天这个就是缺乏的，有的人呢是因为后天的生活习惯，比方说新鲜的蔬菜还有水果摄取量比较少，这里面呢叶酸呢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多，它是就是在四氢叶它是导致就是同型半胱氨酸，如果这个摄入的少是导致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是就是先天的四氢叶酸还原酶这个缺少要是这种酶缺少的话，这种同型半胱氨酸增高的是很多的。如果生活习惯呢不良呢，会导致就是轻度的一个增高。那么无论是怎么样，我们都要就是首先要控制养成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像夏天呢多吃凉拌菜，然后多吃新鲜的水果。如果这个还是控制不了的话，那就积极的加叶酸，每天0.8毫克，加维生素 B 族B6 B12 这样的补充，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酶一般的会需要去查吗？说查一下那个酶缺不缺，才能知道我这个会不会出现。
0: 对，这个应该是能查到的，但是我们医院查不到。对对对，它有先天的有这种缺乏，还有的是后天的习惯导致的。
1: 那这种就是常规检查里面说我要查这个酶的是不太，您今天提
0: 我
1: 才第一次听，
0: 只是查同型半胱氨酸，一般查不到这个酶。对，
1: 所以查同型半胱氨酸就够了，是那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如果大家就听过了这个特别想精细到我查一查那个酶，我看我先天去不去，也可以去到
0: 对到其他的
1: 三甲医
0: 院
1: 什么的，对，可以去看能不能查到。
0: 对对对，
1: 那叫什么酶？
0: 四氢叶酸还原酶，四氢叶酸还原酶，
1: 四氢叶酸
0: 还
1: 原
0: 酶
1: 啊，这里面有叶酸俩字儿。
0: 对对。
1: 所以您看，您刚才说，平时如果说我们饮食里面，比如说水果、蔬菜吃的少，或者你吃了之后，你的
0: 同型
1: 半胱
0: 氨酸，
1: 还下不来，我们就再吃点叶酸。
0: 对对
1: 啊，看来它和叶酸有直接关系。
0: 对对，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

0: 你是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守护年轻的心，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多么的重要。我们说守护年轻的心，你三十多，你四十多，你都叫年轻的心啊，一定要守护好。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其实从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感受到科学健康的合理的生活方式、饮食起居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在这些方面，不管你年龄多大，我们都要尽量去按照这样的一个科学原则去进行。因为什么东西都是叫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健康也是这样的。你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一步一步带来了，然后后面呢就带来到可能就是你一个健康的大厦的崩塌。所以呢，你要好的生活习惯一点点一直在养成的情况之下，那你积累的也是正向的健康的这些储蓄。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看一下张国华主任是现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管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学会心律失常分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分会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那疾病特长方面从事本专业，也就是心血管方面的专业，已经是有三十多年了，可谓是经验丰富。而且大家会知道说，医生啊，说有些职业就是你越从事时间越久越吃香，或者你积累的经验或者你的技战术就越夯实，医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业。嗯，那么在这儿呢，你看张国华主任呢已经是从事本专业三十多年了，擅长的是冠心病、高血压、心肌病和结构性心脏病的现代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慢性充血性心律衰竭和顽固性的心律失常的药物治疗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关心的是青年一代，他这一代其实年龄跨度很大的啊，15到44岁。那我们在这儿呢看，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一部分。那在这儿呢，还有一些，你看，好像说我们叫做呼吸暂停，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也是血管克星哈，
1: 对，
0: 是吧？嗯。
1: 这几年呢，对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啊也比较重视，
0: 嗯，
1: 很多它是继发性高血压的一个原因啊，也是。目前也是青年冠心病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
0: 嗯，
1: 它和肥胖啊这种肥胖有关系，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家里人有这种打鼾，中间还有暂停，嗯，那么一定要进行睡眠的这个呼吸的这个暂停综合症这个筛查，这种方面的检测，
0: 嗯嗯，
1: 啊，上睡眠门诊或者呼吸科门诊都可以进行检测。如果确实是有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要积极的治疗，必要的时候要应用就是无创的呼吸机，
0: 嗯，
1: 啊，来纠正睡眠当中的这种乏氧的这种状态。
0: 嗯，一般的这个危险因素里面和遗传或者基因有多大的关系？
1: 嗯，他这个应该是也有周围的和中枢的，
0: 嗯，
1: 就是周围的应该是跟一般的话发生是小下咳这样的病人，
0: 嗯，
1: 就是脖子比较粗，下咳比较短的，
0: 嗯，
1: 这样的话他就是，再就是有的是扁桃体肿大，这是指的，
0: 嗯，
1: 都是指周围的这种原因
0: 啊。您说的是呼吸暂停的这个，
1: 嗯，对对对，然后，嗯，一躺下之后把这个气道就
0: 阻
1: 塞了，
0: 嗯，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如果纠正不了的话，可以手术纠正，如果纠正不了的话，
0: 嗯，
1: 就应该
0: 带呼吸机。
1: 嗯，对对对。
0: 那么对于青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里面，这个遗传或基因方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呈现？
1: 青年冠心病呢，它有遗传的因素，比方说有的人有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
0: 什么样叫早发的家族冠心病史？
1: 就是在家族的亲属当中，比方说女性有小于55岁以下，女性有65岁以下，男性55岁以下有这种心血管的事件的发生，
0: 就是家里人，
1: 对对对，有得过脑梗死啊，然后做过冠脉PCI 手术啊，有心源性猝死。这类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的这样的家族，
0: 嗯，
1: 就叫有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
0: 那这个家族史里面的家族成员是谁对于 影响更大一些，那得是
1: 像他的
0: 一亲
1: 属当中，父母啊、兄弟姐妹啊、这类的人群，对啊，所以这类有早发的一亲属中有早发冠心病史的这类的人群啊、要积极的重视起来，即使是45岁以下，也要进行积极的筛查啊、早期的做一些相关的血液的化验啊、血糖、血脂啊，监测一下血压啊、监测一下肾功啊、因为这种它是在这个家族当中啊、尽早的发现这种高危的因素，尽早的干预。
0: 其实说到青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听下来还是蛮多的。我们刚才说了一部分，其实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给大家讲到，因为我记着好像还有一个，就是比如叫超敏 C 反应蛋白，这个是个什么指标，或者它是一个什么酶呀？
1: 超敏 C 反应蛋白它是一个炎性的指标，
0: 炎性指标，
1: 对对，其实动脉硬化的发其实血管的病变，一个是动脉硬化，一个是炎性的因子介入的。所以呢，就是超敏 C 反应蛋白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监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超敏 C 反应蛋白特别高，提示就是病情不稳定，然后预后也不是很好的。所以对于青年当中超敏 C 反应蛋白持续增高的这一类人群，我们也要重点的检测，积极的就是进行筛查，然后积极的干预。
0: 这些在平时是容易被发现的吗？像这些指标我们平时会查吗？
1: 这个就是到医院里常规的可以做一些检查，超敏 C 反应蛋白，这个可以常规的做一些检查。
0: 那比如说去检查时，您看比如我们常规做一个体检、去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说查一查心脏、可能会做一个心电图、做一个心脏的彩超、然后一般大家可能都会采个血做一个血常规或者是叫大生
1: 化，对对对、
0: 那这些里面都会查到就刚才说到的这些指标吗？
1: 血常规里就可以带一个就是C反应蛋白
0: 这里面就带了、
1: 对对对，生化里呢就是血糖、血脂，然后同心半胱酸、尿酸呢、肾功，这些都可以带的。对，肾功，比方说还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些慢性肾脏的疾病，慢性肾脏的疾病这也是就是说有一部分人群如果有慢性肾脏疾病这类人群也应该高度重视，就是冠心病的一个发生发展。
0: 慢性肾脏疾病，
1: 对，
0: 慢性肾脏疾病一般包含哪些？
1: 慢性肾脏的疾病，比方说肾功能不全，肌酐的增高，就是光一素硒增高，肾小球滤过率的降低，这些通过生化都可以
0: 查出来，
1: 查到。如果要是说这类的人群，即使是很年轻，45岁以下，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就是青年的冠脉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0: 它和冠脉是啥关系呢？
1: 因为慢性肾脏的疾病呢，它会导致高血压和一些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血脂的异常，糖类的代谢的紊乱，还有胰岛素的抵抗，并且慢性肾脏疾病还会有危炎症的这种状态，比方说尿毒症的这个毒素啊，还有一些氧化应激啊，肾素、血管紧张素、全共同系统的过度激活，都会损伤血管的内皮，甚至还有一些钙磷代谢的紊乱，这些都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因素，所以就是慢性肾脏疾病这一类的人群，冠状动脉的动脉硬化的发生率是很高的，并且也很重。
0: 所以就要把原发病要控制好呗，是吧？
1: 对。
0: 而且您说这，我一下想到了以前就有过这种说他血压高，然后用药也控制不下来，怎么都不行。后来找到了病因，就是在肾脏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把那控制好了，血压也不用药了，这自然就下来了。
1: 对，
0: 嗯，
1: 您说的这是一个继发性的高血压
0: 啊、
1: 对，是因为肾实质本身，还有或者是肾动脉就是导致的。这种血压的一个顽固性增高尤其是肾动脉狭窄，这样的话把肾动脉狭窄干预了之后，血压 就是
0: 就能下来了，
1: 对，下降的比较明显。
0: 嗯， 嗯，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也是非常热闹，大家一直在赞我们的直播，有的人甚至一下赞几百次，还有朋友给我们竖大拇指，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非常常见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一个现象，适合所有的朋友来关注来收听和观看。因为我们在说到的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我们都是从这样的一个年龄段过来，或者你总会经历这个年龄段，那我们或者正在这个年龄段当中，那对于我们大家来讲都非常的实用。其实就即便我们超过了这个年龄段，你要是听或者是看我们的直播，那也会想到这些因素和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也是起居它的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我们都很实用。那当然如果您正值青年当中哈，你是41、42岁，您可能自己有的时候还感慨，哎，我都快老了，40多了，您看一下子我们这个主题就让你心情一振啊，一下振奋起来，我还是青年人。因为我们关注的是青年冠心病是在45岁以下，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冠心病，那你都属于青年冠心病的患者或者这个群体。那么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在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当中，我们筛查是从哪些检查来做呢？
1: 筛查首先是就是说做就是对于一定的高危人群，比方说刚才提到的有遗传的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还有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这类的人群，还有就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特殊的就是免疫遗传就是免疫方面的疾病的这类的人群，慢性免疫介导的这种炎症的疾病，比如说我们青年人有时候就是有的特殊的疾病，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大动脉炎等等，这些都会侵及血管的内皮，慢性炎症的这种反应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进程，它是也是增加冠心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风险，所以对于这类人群也要积极的筛查，就是即使是没有心脏的症状，也要从就是普通的就是最基本的心电图啊，甚至就是血的一些化验，积极的把就是传统的这些危险因素尽早的来干预。
0: 但说到了这一块，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很困惑，我觉得包括我自己也是，心电图总会说心电图可能你没有什么心脏症状表现的时候它是查不出来的，那会不会就这种非常容易遗漏呢，漏诊呢？
1: 心电图对，就是大家经常说就是心电图是正常的，然后它事实上它的冠状疾病通过造影啊，现在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比较清晰的造影，还有冠脉CT呀，看心脏的那个供应心脏的那几根大血管啊，有的确实很严重了，心电图反而是正常的因为心电图表现的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向量如果要是多支病变反而表现心电是正常的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是要动态观察它的心电的比方说它是正常的，那么让它活动之后给予一定的符合之后再做心电图看看他的心电有没有变化就是说要动态观察他这个心电图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时候说有的人说那就是带个 Holter 对有的带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带完了之后呢让病人进行运动适当的运动上下楼梯啊快点走啊把这部分缺血看看引发出来他疼的时候然后记录一下回头回放的时候重点关注一下他发作心绞痛的时候这份心电跟他静息的时候心电有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动态心电图的一个动态观察的一个意义
0: 那您说到了冠心病早期青年冠心病早期筛查这个从首先就是心电图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些病因或者什么样的人
1: 从正常的常规的体检 到实验室检查、
2: 嗯、
1: 到无创检查到有创检查、嗯、比方说我们正常的常规的体检，有的有就是家族性高胆固醇。

0: 血症这样的病人，在他的皮肤表面会有一个就是那个黄色瘤哦、就是在那个眼角啊，就是脂质类的一个沉着啊、然后在血管狭窄呢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在查体的时候能听到大血管的一个血管杂音，这是从常规的体检来看、从实验室检查呢可以常规的查血脂血糖啊肾功能啊及肾小球滤过率超敏吸反应蛋白同心胞酸尿酸纤维蛋白原还有第二聚体等等然后再查一查尿微量白蛋白然后还有没有蛋白尿，显性的蛋白尿。
1: 蛋白尿是显性的，如果在家里面排尿之后能看出来吗？
0: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是主要是靠检测来看的、
1: 然
0: 后常规的查查心电图，动态心电图，心脏超声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呢，进行一下睡眠的监测进行动脉的这种僵硬度的这个检测下肢动脉血管的超声的检测然后进行一个评估动脉硬化的一个评估还可以做运动的这个平板的这种实验然后要查到冠脉血管呢，可以做门诊可以做冠脉 CTA 住院呢金标准就是冠脉造影的检查
1: 那都是等于是你查出一些问题之后需要做的，不是我常规体检我把这些全做到，
0: 对，
1: 这是不需要的。
0: 对的，对的
1: 那在这种体检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查血管的话，我给大家一个个人的心得吧，就是可能我们查血管，尤其是一个是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你是一些高危的人群，或者另外一个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那你查血管的时候可能我们查一个心脏的彩超，您刚才说查一个心电图，然后其实我们查血管可能还会查一下叫做颈动脉
0: 颈动脉超声，
1: 颈动脉超声
0: 对，
1: 颈动脉超声一般都直接带着了，叫血叫锁骨下超声是吗？
0: 对我们就是常说的是头颈一体化的这个超声它能把头部啊颈部啊颅内的血管还有锁骨下的这个血管都带到的因为我们经常做的颈动脉呢是体内的就比较容易监测的这个血管因为全身血管的它的内环境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比方说影响血管的这些危险因素也都是同时作用在这个动脉的血管的内皮上所以通过颈动脉的这个血管的检测呢来观测一下就是动脉硬化的一个程度甚至来间接的来了解一下冠脉呀颅内血管的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状态
1: 或者是健康程度
0: 对健康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下肢血管的超声其实也可以做
0: 对的
1: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泛血管的理念哈。
0: 对的下肢血管也
1: 是就
0: 是
1: 在腿上做超声其实。
0: 对对它代表的是四肢的末梢的一个血管的状态对。比方说有很多糖尿病啊高血压的这样的人群呢长期的控制不好对下肢血管的影响也很大有很多人呢就是下肢血管狭窄甚至闭塞甚至出现间歇的这个跛行
1: 那这些你看很重要包括了我们下肢本身出现的这些血管问题及时的查出来其实意义非凡那现在您刚才说到了像什么下肢动脉如果闭塞了之后会出现了跛行有的人可能腿凉然后走就腿疼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你要查了一下血管可能就是下肢动脉闭塞的这个前兆或者是它的一个轻微程度那你及时的发现的话会拯救你双腿是吧拯救你的行动力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守护年轻的心我们今天来和大家重点谈到的主题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当然在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了叫泛血管的一个理念我们会说到了不只是心脏血管和心脏疾病的问题可能还提到了全身血管的问题包括刚才说到了下肢

0: 动脉的问题，那如果出现了下肢动脉闭塞症的话，大家说那怎么还拯救了双腿，拯救了行动力？那时间久了，可能你真的没有办法走了，或者是坏疽了，是吧？这种情况。
1: 对，
0: 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提示，因为这也不是今天重点的主题，点到给大家提到，希望引起大家的一个认知重视就可以了。那么在刚才说到的这些我们筛查的项目之外，说青年冠心病的这种预防当然也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您前面提到了一点生活方式方面啊，比如说类似于像肥胖，你就不能吃那么多高脂高油的饮食，高盐的饮食，那整体的这个预防我们都应该涉及哪些方面？
1: 哦，比方说青年人要积极的戒烟控烟啊，就是因为烟草呢当中的尼古丁对血管的内皮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啊、比方说很多吸烟的人啊、一查冠状动脉造影血管很多是弥漫性的这种改变、所以他对血管的内皮损伤特别重动脉硬化发生这类人群发生也很严重的啊、再就是肥胖。肥胖的患者，尤其是腹型肥胖的患者，我们要积极的控制，通过有计划的锻炼，限制热量的摄取和日常的活动啊、来控制体重。一般的话 ，BMI 要在24以下啊、腰围呢，男性控制在85厘米，女性是80厘米以下。
0: 这块呢可能和张主任也探讨一点，也应该是大家的疑惑困惑吧。您说这个腰围，大家就是高矮胖瘦肯定是不一样，你说一个人比如说个男士他1米9或者他1米8和一个1米75这样的人比较起来，那他这个腰围对于他个人的胖瘦来讲，腰围那这两者肯定也不一样啊。那这个85是以什么为衡量标准呢？
1: 这是只是一个就是平均的啊、一个中位的给的一个数值啊、然后可能就是身材高了，像我们就是心脏的这种给的基本的数值也是一样的。比方说身材小的和身材大的，那他心脏是不一样的，
0: 大小也不一样。
1: 我们常说心脏是跟自己的拳头
0: 一
1: 般
0: 大
1: 小，
0: 大小
1: 对，所以对于实际临床上实际发生的呢，我们也是要结合他的身高体重来那个评定的。比如说要是说女性呢，左实的舒张末期的这种容积呢是50以上就是算大的了，然后男性呢55算这种算心脏就是左实算增大了
0: 啊、
1: 但是呢也要结合他的这种一般的状态，比方说身高体重这种来。有一些呢可能是要就是说要稍微宽泛一些，有一些可能要再缩小一些。
0: 所以大家就是看这个数值的时候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身高来对待，是吧？
1: 对的。
0: 这个腹型肥胖是说内脏脂肪多吗？
1: 对的，腹型肥胖是指内脏脂肪增加，一般这类的病人呢，都有很多都有高甘油三酯血症，血糖也高，或者要不就是血压高，还有的病人呢会有胰岛素抵抗，但也不是全部的，有的人很胖，但是他这些指标
0: 还
1: 可以，还
0: 正常，
1: 对，
0: 但是也要。你都那么胖了，虽然指标正常，你就挺幸运的，赶快降下来体重吧，是吧？也是需要做这件事儿。
1: 再就是控制血脂呢，LDL-C 像低密度脂蛋白是我们一个控制动脉硬化的一个主要的靶点啊、对于就是一般的人群呢，有3.4然后像青年呢，这种高危的这种人群呢，最好降到2.6甚至1.8以下。同时还要控制注意甘油三酯，甘油三酯要小于2.3毫摩尔每升啊、还有非 HDL-C 这类的血脂，还有脂蛋白小 A， 脂蛋白小 A 的目标值也是小于30毫克每分升。同时要控制血压。一般的话像青年人呢，我们最好是能控制在血压降在130以下， 诊时的血压是149，如果自己测量。

0: 最好是130以下
1: 哦。
0: 啊。血糖方面也是，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目标值，糖化血红蛋白应该降到就是6.7甚至6.5以下
1: 嗯，
0: 啊。空腹血糖呢，控制在5.6以下啊。然后高同一半胱氨酸血症，控制在，最好是10到14微毫摩尔每升
1: 就同型半胱氨酸，
0: 控制在十以下。
1: 嗯，
0: 高同型半胱氨酸最好控制在十以下
1: 嗯。
0: 啊。如果轻度的，如果有增高，建议尽早的干预，通过生活方式啊，还有用药物、叶酸呐、B 族维生素来纠正，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1: 这等于是我们预防里面其实讲的就很细了，而且很专业了。这里面不只是说生活方式方面了，还包括你的各项指标的一些控制。
0: 再就是饮食盐类大家都知道，对于盐类的摄入呢，每天要小于5克，同时少吃腌制的食品啊，
1: 这个
0: 还有
1: 对
0: 调
1: 北
0: 料
1: 方
0: 这
1: 人，
0: 些，对，
1: 对。
0: 就是味精、酱油，咱们北方人相对
1: 多
0: 的
1: 半
0: 口
1: 都
0: 味比
1: 高
0: 较
1: 啊，
0: 重，对啊。
1: 就是我就属于口比较轻的，很多人觉着淡，我就觉得正好，我觉得正好，大家都觉得淡，就是确实这个口重很普遍。
0: 脂肪类的也是啊，每日烹调油的摄入量呢也要限制，就是2到3汤勺吧，主要就是，多摄入，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啊，少摄入
1: 您
0: 一，
1: 说的阿尔法亚麻酸多摄
0: 对，
1: 入，这吃啥能说出这么专业的一个名
0: 就
1: 词？
0: 是比如说，常用的油类就是深海鱼类呀、核桃啊、菜籽油啊、亚麻籽油啊、或紫苏籽油这些食品当中，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比较高一些啊。
1: 多吃几种油就是，
0: 糖类呢也要更要限制啊，糖类每日总能量的摄入的要达到10%以下，甚至5%以下啊。热量呢也要限制，这是控制型肥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酒精我们就是要限酒啊，每日的酒精的摄入量，男性小于25克，女性呢小于15克啊。对于肝肾功能不良、高血压呀，甚至有房颤、阵发性房颤呢，有很多人是在饮酒的情况下发作的，所以房颤的发作跟饮酒有直接的关系。对于高血压、房颤、肝肾功能不好的，还有妊娠呢、青少年这些，不建议饮酒啊。这类人群不建议饮酒
1: 大家说
0: 啊。
1: 房颤什么样？其实前几天我们也刚刚讲过，就是你心脏乱七八糟的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0: 对，
1: 这叫房
0: 是一
1: 颤。
0: 个异味的节律
1: 他这种心慌，还不是说你这会儿我就跳得快，他一直他可能只跳快完之后又变慢了，然后又快了，这种是吧？叫房颤。
0: 如
1: 这
0: 果
1: 时候就别喝酒了。
0: 很多房颤的发生是跟饮酒有关的，很多人喝完了酒之后就犯房颤所以突发房颤一定积极的到医院里去，尤其是阵发性的，要把它纠正过来啊。避免时间长了之后发生心房重构容易形成血栓、栓塞等等啊。然后运动方面呢，也是要强调的，每周至少是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活动然后推荐呢，健康成年人呢，就是达到每周30分钟中等强度，这个就是数据更大一些了。三十分钟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活动，
1: 每周
0: 每周
1: 进行几
0: 三十
1: 次？
0: 分钟
1: 三。
0: 啊。那么每周能达4到5天，每天要持续10分钟以上的这种有氧活动啊。对，
1: 其实这个量听起来并不那么大，大家只要你用心，坚持坚持都能做到。
0: 对，并且。坚持运动，并且要达到一定的强度睡眠也是，成年人呢，青年人要保证睡眠时间是每天能达到6到7个小时吧避免昼夜节律的紊乱和熬夜要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再就是保持空气的通畅积极
1: 流
0: 的也
1: 通
0: 是
1: 呗，
0: 晒，对，积极的晒太阳啊，保证就是那个 体内的

0: 维生素 D 的一个
1: 合成
0: 正常的一个维生素 D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合成，
1: 嗯
0: 啊，对。然后空气当中呢，也是避免被动的吸烟啊，避免呢长期如果烹炸食品呢要戴口罩啊，
1: 嗯，
0: 保持环境空气的一个清晰啊，避免在粉尘的这种工作的环境下工作。如果无法避免的话，那就应该有一定的那个防护的那种措施。
1: 嗯嗯，这是我们在讲到了预防。
0: 对，嗯，
1: 预防角度其实涉及了好多方面。
0: 对对，涉及了好
1: 多。大家说那我样样都做做不到，其实我觉得尽量是吧，
0: 嗯，
1: 尽量其实就是好事。
0: 对对对，
1: 就你有心去做，你就能做到一些。你说哎呀，那我一点也做不到，那真的就没有办法了。那再有，这是我们说预防，预防其实是不是也等于是遏制青年冠心病发生与流行的手段之一呢？
0: 对，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啊，来控制青年冠状动脉疾病的一个发生，
1: 嗯，
0: 发展，
1: 嗯，控制它的发生和发展流行，还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0: 主要是对一些青年人原发疾病的一个管理，比方说有的病人有就是遗传方面的、免疫方面的疾病，积极的控制原发疾病的一个管理，比方说用一些免疫制剂啊，用一些激素来控制它疾病的发生啊，发展啊，然后再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就是刚才我
1: 谈到
0: 了很多，对对对，再就是刚才也谈到了改善和避免居住和工作环境的这种空气污染，还有就是代谢因素的管理，比方说刚才谈到的就是肾功能不全，这类的人群要注重其他方面，比方说糖类的代谢、脂类的代谢，还有高血压呀，还有一些本身肾功能不全也有炎性因素的一个参与，积极的应用抗炎药物治疗。同时肾功能不全呢，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在对于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青年的冠心病病人用临床用造影剂的时候，要选择对肾脏损害小的这种低肾或等肾的这类的造影剂，
1: 这都属于注意事项的了。
0: 对，还有一些炎症因子的监测，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超敏吸反应蛋白，甚至纤维蛋白原，甚至第二聚体，这些都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监测。
1: 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还提到了，比如说遗传因素的这一块是吧？就是你基因方面
0: ，
1: 也要知道自己家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的状态，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就整体血管健康状态如何，我们也在这方面呢加以重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快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很细致的来讲解了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这个主题是完全紧扣着我们的内容的讲解，因为今天内容讲解里面真的就完全是在讲预防筛查相关因素、高危因素，当然后期的治疗方面等等我们没有给大家细致的去讲，因为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或我们需要掌握的知识层面当中，我觉得这些是更加重要的。那在治疗如何进行，可能就是下一步医院要做的事情。当然这些健康的知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都会给大家涉及，因为每天健康开讲都在进行，也在每天关注着大家的身体健康。为朋友们邀请到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是通过我们的官媒来科学传递正确的健康的我们的叫医学知识和健康常识。今天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张主任我们再见
0: 啊，再见，朋友们再见。
1: 好的，朋友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在每天早晨的6点到6点30分收听和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节目新闻早知道，我是主持人新韵。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那么现在时刻是早晨的6点04分，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根据预报显示，哈尔滨地区今天天气晴朗，偏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天啊天也挺好的，偏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最低气温预计会在12摄氏度左右。朋友们知道吗？今天啊是立秋，立秋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它标志着暑气逐渐消散，阳气逐渐收敛，秋季从此大。

幕开启。古人啊，会在这一天的时候晒晒秋，祭祀一下土地，庆贺丰收将至。饮食方面呢，今天比较讲究贴秋膘，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吃太多肥肉。初秋的时候容易出现燥热，适合吃一些滋阴的、润燥的，像多吃点百合，多吃点梨、银耳、山药，少吃点辛辣的烧烤，防止秋燥上火。起居方面呢，咱们尽量做到早睡早起，晨起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简单舒缓的锻炼动作。昼夜温差呀，现在变得越来越大了，千万不要贪凉吹太长时间的空调，要及时增添护脾胃的衣物，少吃点生冷瓜果，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胃肠。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哈尔滨本地方面的消息。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可能大家都了解到了，昨天啊，在哈尔滨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多人关注的消息，那就是电影周正式大幕开启。太阳岛上光影赴约，在8月6号晚上，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大剧院隆重举行。本届电影周活动立足哈尔滨百年电影文脉，聚焦了这一座网红城市与电影顶流的一次双向奔赴，展现了光影和文旅之间的互相赋能。这次活动由中央宣传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黑龙江电影局、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主办，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哈尔滨市文化和广电旅游局、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哈尔滨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及1905电影网共同承办。就在昨天晚上，演员张译、刘之冰、刘佳、潘斌龙、乔杉、侯京健、张绍刚、孙越、于洋、阚清子、丁冠森、孟鹤堂、刘思维、管乐、张小婉，还有姚星彤等等电影人，以及萧桂云、梁晓声、全永先等等老艺术家们齐聚在这一场松花江畔的光影盛会里，他们分享了与电影、与哈尔滨的深厚情谊。岁月的起落，松江的奔流，就在当晚，哈尔滨电影人张译以形象大使的身份亮相在了舞台，深情回望了自己的家乡，并且热情欢迎各位同行来到哈尔滨做客。他动情地表示，这座城市是自己梦开始的地方，同时也见证了中国电影的第一束银幕之光。他说，很荣幸能够与远道而来的电影人们相聚在太阳岛电影周，这里滋养了一代代追梦人走向银幕，希望这个盛夏我们能够共同感受属于这座光影之城的浪漫。随着经典歌曲《太阳岛上》正式唱响，众多电影人不约而同以不同的方式在舞台上深情讲述了哈尔滨跨越百年的电影记忆。电影人张绍刚与72岁的资深胶片放映员尤海军真诚对话，聆听他将半生与胶片相伴的坚守娓娓道来。演员刘之冰、刘佳则是以松花江上光影铭记为主题，串联了桥、悬崖之上、赵一曼还有人世间等书写东北故事的经典电影。哈尔滨青年演员丁冠森将哈尔滨的电影感搬到了舞台之上，带领着观众们重回当年名震东北的巴拉斯电影院，演绎了乱世年代爱国志士以电影院为阵地传递救国信仰的革命故事，同时也生动诠释了咱们哈尔滨红色电影原点的厚重底色。无数光影印记啊，这一些都是历史带给黑龙江的底气，同时也是这一片土地奔向未来的信心。演员潘斌龙、于洋和阚清子结合自身在哈尔滨的拍摄观影经历，细数了一批百年老电影院的旧日盛景，从一张票消磨整日光影的80年代电影院，承载几代人青春记忆的工人文化宫电影院，一直到全国首座70毫米宽银幕影厅的顶配观影体验，老情怀和新技术在一起完成了跨时空的对话，也道尽了哈尔滨从未中断过的电影热爱。作为全国人气超高的网红城市，电影留给哈尔滨精彩的光影记忆，也以电影家的方式为滨城带来了融合发展的全新活力。
青年演员孟鹤堂

0: 刘思维、管乐和张小婉则是紧扣当下的赴尔滨 City Walk 文旅热潮，以鲜活欢快的方式向观众们推介了哈尔滨夏日专属的光影打卡路线，从惠民放映安排到老电影院影视取景地的专属电影打卡路线一网打尽。在对话中间啊，他们还不忘融入了马迭尔冰棍、锅包肉，还有江边烧烤等等这些本地美食元素，用最能吸引年轻人的喜剧表达方式吸引大家在夏天走进冰城，推动影视流量，长效赋能城市文旅消费。与此同时，太阳岛电影周也联动了2026暑期档，邀请到了黑龙江本土光影力量新作《冰雪特工队》和《黑龙传》主创亮相推荐。这两部作品啊，扎根东北冰雪文化与黑土英雄故事，是哈尔滨探索电影加科创融合发展的典型实践。它也标志着本土影视创作力量崛起的持续，也为城市影视产业长效发展蓄积了能量。启动仪式活动也特别设置了致敬文艺先行者的环节，邀请到了导演肖桂云、作家梁晓声、编剧全永先三位深耕东北叙事的艺术家登台，讲述了自己的创作心路。导演肖桂云将东北儿女不屈坚韧的风骨融入到开国大典等等重大历史题材创作，让红色叙事拥有了直击人心的真实力量。人世间作者梁晓声以哈尔滨安字片为原型，描摹了市井人间。悬崖的编剧全永先则是常年扎根哈尔滨采风，在这里找到了谍战故事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三人人生轨迹不同，却都将哈尔滨视作了精神与创作的归处，用镜头、用文字留存住了这座城市的岁月记忆。伴随影人嘉宾共同唱响的《尔滨的雪》，首届太阳岛启动仪式告一段落，但是光影与冰城盛夏之约才刚刚开始。未来数日，经典影片展映、产业洽谈、创作者沙龙、露天放映、电影音乐会等等多板块活动将会持续在哈尔滨全程铺开。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也将会接续举办，百余位电影人、行业从业者、嘉宾媒体将共同参与这场夏日的光影盛宴。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2: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第九届亚洲冬季，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知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我们接下来关注身边发生的大事小情。哈尔滨中庆燃气近日发布消息，今年九月末企业将会完成客服系统升级工作，正式启用中国石油全国统一客服热线956100。原来本地客服热线96377届时将停止使用，但是大家记好了，24小时燃气应急抢险电话84600000仍然保持不变，进一步提升全市燃气便民服务的标准化水平。另外啊，我们还了解到新开通的这个956100客服热线呢，实行了7×24小时全天候服务，可以受理用气咨询、开户报装、缴费查询、隐患上报、业务预约以及投诉建议等等全部燃气民用工商业业务。接入到全国统一客服平台之后呢，服务流程也将会变得更加规范， 话务接待能力得到了扩充，工单派单、上门处置、回访反馈形成了完整闭环，有效地缩短了市民来电。

段，话务员有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波动，这个时候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届时理解。新闻早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再来关注后面的消息。今天啊，也就是8月7号，咱们的冰雪大世界音乐喷泉水舞秀将会正式大幕开启，市民以及游客朋友都可以到野趣公园免费进行观看，现场可以感受到水的灵动、光的绚丽，还有乐的动人。那么冰雪大世界啊，它的音乐喷泉水舞秀依托着野趣公园的天然湖面打造，覆盖了水域面积总计有500平方米，浪漫唯美的水舞秀和公园的自然生态环境相融共生，营造出了一种独属于冰城夏日的清凉氛围。音乐喷泉水舞秀编排了十多种的爆款喷泉水型，观演层次非常丰富，表现力也极具强大。青云直上，水柱青天，花开遍野，层层绽放，在这个时候也是大家观赏艺术价值的非常好的去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期间呢，冰雪大世界音乐喷泉水舞秀每天会表演七场，演出时间分别是上午的10点半、中午12点半、下午的2点半、4点半、6点半、晚上的7点半和8点半。单场演出时间呢，大概有20分钟左右。当然了，具体演出时间也要以天气情况和实际运营通知为准。市民和游客呢，只需要你提前线上完成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预约，就可以从西入口免费进入园区观看咱们的音乐水舞秀了，非常漂亮，强力推荐给大家。再来关注和音乐有关的一些消息吧。大家都知道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咱们的光影周正式启幕，乐章也在同步推进。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就在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就在昨天晚上正式启幕。这一天啊，我们也迎来了第四个哈尔滨音乐日，不同风格的音乐活动在城市各处铺展开来，专业乐团和群众演出活动同台合奏，殿堂交响与街头乐章同时奏响，乐和乐精彩汇聚在了哈尔滨，用声音的形式共同为音乐之声鼓掌。就在昨天上午，索菲亚教堂80人编制的神州爱乐交响乐团啊，奏响了恢宏篇章、太阳岛随想曲等等一系列音乐活动，一直持续到了夜幕时分。大家知道吗？就在2021年的时候，哈尔滨被授予了音乐之城称号，2023年又设立了哈尔滨音乐日，2026年演出突破千场，音乐走进了街头巷尾，也在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国际团队驻场，各地乐迷奔赴，音乐正在成为哈尔滨与世界对话的方式，越来越精彩，向世界走向咱们哈尔滨音乐之城的崭新篇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旅游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上午啊，记者最新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就在昨天6号早晨的7点40分，随着D7271次运行试验动车组由黑龙江省哈尔滨始发站出发，经由哈伊高速铁路于2小时02分之后到达了伊春西站，这也就标志着哈尔滨到伊春高铁正式启动了按照运行图试验运行阶段。根据我们最新的了解啊，哈伊高铁运行期间严格参照实际运行标准，开展列车运行图的测试参数、故障模拟，还有应急救援演练以及按图行车试验等等项目测试，通过模拟线路正式运营状态，面对验证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密度还有旅服设备状态各个方面的匹配性，为正式的线路开通提供科学的依据。根据最新的介绍，哈伊高铁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它的全长达到了318公里，设计时速为250公里。哈伊高铁开通之后，哈尔滨到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会从目前的7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左右，两地之间将会正式形成1小时、2小时的经济圈交通新格局。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知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继续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消息。
全球老虎日当天，咱们东北虎林园的文

0: 望店正式揭开牌幕，线上线下同步运营，这也是虎园首次推出了成体系的东北虎文创主题产品。当然，这也是园区在生态科普与文旅体验融合上的一次全新探索。首批呀，200多款产品同步亮相，覆盖了毛绒公仔、冰箱贴，还有挂件、服饰、文具等多个品类。所有产品呢，都是以园区的东北虎形象为核心设计元素，每一款都带着浓浓的虎味儿。文创团队将园区明星老虎提炼成了伏虎家族的概念，和中国传统五福文化相融合在一起，赋予了老虎福禄寿喜财五种美好的寓意。每一款产品啊，它不只是可爱的纪念品，更是一份来自虎园的祝福。无论咱们是挂在包上，还是贴在冰箱上，哪怕是你抱在怀里，都会有一种对福气的同步寓意。那这个文创店呢，就在虎园的园区旁边，游览结束之后，大家顺路啊就可以逛一逛，看完了威风凛凛的东北虎，然后再带走一只萌萌的伏虎公仔或者冰箱贴，把属于虎园的记忆延续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东北虎林园欢迎大家的到来。下面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哈尔滨最新的消息，这可能是咱们本地的家长朋友要关注一下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的普通类高职专科批次网上征集工作啊，这事儿家长们特别关注，千万要注意了。在8月7号，也就是今天上午的11点，系统将会正式关闭。啊，这件事儿呢，对于家长来说是最后的机会。我再说一下，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高职专科批次网上征集志愿工作，是在昨天晚上开始的，截止到今天中午，也就是8月7号的11时，正式将会关闭。那届时，如果过了这个时间，都不予受理。那么在普通的高职专科在这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没有录取的考生呢，大家在这一个批次上还可以填报40个院校专业志愿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被自己喜欢的院校所录取。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知道节目。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知道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现在时刻为早晨的6点23分，全新的一天就此开始。我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8月7号天气晴朗，白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2摄氏度，同时伴有偏北风3到5级。今天啊是立秋的日子，气温明显出现了下降，早晨出门的时候真心建议大家多穿一件外套。同时秋天到了，大家在饮食作息方面啊可以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了。后面咱们来看国内方面最新的消息。最近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造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它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正式的成功接入到了陆丰油田网，正式为上海油田直供绿电。海游安澜号安装了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以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作情况进行建造和设计。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会正式迭代升级，首批的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七门以及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正式落地。 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昨天正式发布，将会于2028年正式实施。那我国1987年所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也将会同步进行废止。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就在8月6号，龚宝东烈士安葬仪式在彭水烈士陵园正式举行。7月17号，重庆彭水县发生了山体崩塌，00后网格员龚宝东在组织群众撤离的时候不幸牺牲，年仅26岁。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在今年夏天呢，确实很多地方都迎来了这样的极端天气，国家也就此发布了一些相关的应急救灾相关的文件，那么我们也在持续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北京方面的最新情况，8号开始呢，北京新增了朝阳区大屯街街道世纪村的驻村卫生站，大兴区在这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跟进。福建方面，日前闽政通 APP 的一起办服务推出退役军人专区，可以一键查询，精准匹配到国家和省级的退役军人政策。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早晨的新闻早知道内容就是这些。最后呢，在这儿还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温馨生活小提示。今天啊，是立秋的日子，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它标志着暑期逐渐消散，阳气逐渐收敛，秋天从此正式开始。在古代的时候呢，这一天大家会晒晒秋，会祭祀土地，庆贺丰收将至。饮食方面啊，最讲的就是贴秋膘，但是千万记着，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吃太多肥肉。初秋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出现燥热，比较适合吃一些滋阴润燥的，多吃点梨、百合、银耳、山药，少吃点辛辣烧烤，防止秋燥上火。起居方面呢，尽量早睡早起，早晨起来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简单动作进行晨练。昼夜温差变得越来越大了，千万不要贪凉，长时间吹空调，要及时添加衣物，少吃点生冷瓜果，养护好咱们的肠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知道。最后再来回顾一下天气。哈尔滨地区今天天气晴朗，白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2摄氏度，同时伴有偏北风3到5级。我是主持人新韵，今天早晨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早间的陪伴，让我们明天早晨同一时间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5: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3: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6: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7: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6: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7: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6: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8: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9: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 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0: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3: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12: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4: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12: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5: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2: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6: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2: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7: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8: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叫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7: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9: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17: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20: 这不干什么啦？
21: 100啊，
20: 奖金嘛。
17: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20: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17: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8: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9: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 1.3 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1: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22: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点01分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0: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23: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2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2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26: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节气。来关注哈尔滨地区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于洪涛到包联企业调研时强调，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精准服务，努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王和生到南岗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光影逐梦，跃动全城，音乐日相逢电影周，哈尔滨迎来光影与音符的双重交响。哈一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尔滨至伊春2小时可达。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8月5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包联企业调研，并现场办公，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于洪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真包实联，主动服务，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坚定不移支持企业做优做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平房区数字经济产业园，于洪涛到部分企业参观，了解建设运营、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情况，希望企业加快项目投入，拓展应用场景，提升服务水平，更好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指出，平房区具有发展数字经济的良好基础，要用好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政策支持，要素保障，盘活存量，做大增量，加快数字产业集群集聚发展。走进家得乐超市正义路店，生鲜果蔬与特色商品琳琅满目。于洪涛查看商品价格、供应销售、带动就业、安全管理等情况，指出小超市连着大民生，要丰富优质商品供给，拓展多元消费场景，用好政府消费券，积极参与乐购冰城、惠享盛夏促消费活动，激发消费潜力活力。要严把食品和质量安全关，以好商品优服务更好满足群众品质化多样化需求。在中石油哈尔滨石化分公司，于洪涛与企业负责同志交流，询问排产计划、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优化等情况，认真回应企业诉求，对企业紧盯市场变化、积极谋划转型升级、降本增效的做法给予肯定。指出，哈石化作为驻哈央企，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中地位重要，作用不可替代。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实现更大发展。 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真诚服务企业，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聚焦生产经营中的难点、堵点、痛点，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举措和个性化的帮助服务，让企业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度、获得感。杨书鹏参加。8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南岗区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持续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王和生来到南岗区及所辖红旗满族乡，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南岗区委和红旗满族乡党委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查摆和整改整治，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偏差长效机制，总结推广经验做法，要认真梳理盘点，及时查漏补缺，在进度安排上再对表，落实举措上再细化，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王和生强调，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连，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观。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强化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促发展、惠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立足实际，着眼长效，统筹抓好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城市更新、风险化解及防汛减灾等工作，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拳绣腿，防止急功近利、弄虚作假，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项目落地、企业增效、群众满意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全过程，健全制度机制，规范权力运行，用好协商议事厅等平台载体，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提高专业本领，强化责任担当，提振精神，真抓实干，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哈尔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昨天上午，哈尔滨市食品产业质量协同创新与检验检测联盟在飞鹤哈尔滨智能产业园成立，59家成员单位涵盖高校科研院所、检验检测机构、食品龙头企业和食品行业协会，携手构建政产学研测用全链条协同平台。请听报道。
4: 食品产业是哈尔滨的传统优势产业，联盟的成立就是让质量要素充分流动、高效配置，真正把质量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品牌优势、发展优势。联盟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联合农业、科技等政府部门，飞鹤、完达山等龙头生产企业，第三方及法定检测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及行业协会共同组建，全面整合检验检测、计量、标准、认证认可等质量要素资源。过去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合作，正升级为点线面一体的协同网络。
5: 北京标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谭晓东：
6: 这样的话呢，就会很大程度的降低不同链主龙头企业的研发成本，提升他们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转换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减少他们的这个什么研发的周期。
4: 针对中小企业检验检测成本高、能力弱等痛点，联盟将推动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组织科研院所与检测机构提供高质量的技术诊断服务，并围绕食品全产业链绘制质量图谱，找准短板瓶颈，集中力量联合攻关。
5: 飞鹤哈尔滨智能产业园工厂负责人李阳。
7: 飞鹤呢，也是来开放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些检验检测，包括过程质量的标准，来提升行业的一些管控标准。
5: 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杨玉卓。
8: 作为这个国家级的一个检测中心，未来在联盟的工作过程中，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检测技术，包括我们风险的研究、应急的处置能力，全力来支撑哈尔滨市食品产业食品安全共治的机制的建立。
4: 品牌赋能方面，联盟将大力推进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哈尔滨老字号及地理标志产品的品质认证与品牌建设，将质量技术优势固化为品牌竞争优势。
5: 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副处长王长宇。
9: 我们将利用我们的那个一站式服务站，还有计生所，以及企业还有行业协会，像咱们哈尔滨市的广大的中小微企业，就是推广我们的这些智能和服务项目，让我们企业呢能感受到更多的那个需求啊，能得到解决。
10: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昨晚，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在哈尔滨大剧院盛大启幕，众多电影人齐聚于此，共同开启这场光影之旅。精心打造的光影盛宴启动仪式备受期待。在此之前，新闻中心记者朱磊就探班了彩排现场。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记者探班时了解到的精彩亮点。
11: 这里是哈尔滨大剧院，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即将在这里启幕。现在是8月5号晚上的11点，彩排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里啊，我们看到了很多哈尔滨的元素融入其中。那么如何将城市电影记忆转化成为启动仪式上的舞台内容呢？让我们一起去解锁一下。
12: 整场启动仪式以三个篇章层层推进，从太阳岛上的浪漫邀约，到松花江上的深情回望，再到冰城夏都的活力绽放，恰如一部起承转合的城市影像诗。启动仪式的舞台创意以开启新视野为主题，选择哈尔滨大剧院作为演出舞台，舞台的核心视觉元素充满了仪式感。
5: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启动仪式舞美总设计郑博。
13: 我们在舞台上设计了一组木质的，就是木头材质的开合大幕的这么一个状态，一个舞台的布景在舞台两侧。那么其实它的一个寓意就是精彩，大幕徐徐打开，所以我们在用两侧的内弧和外弧的屏幕做了一个完整的视觉包装。
12: 除了大幕的巧思，舞台设计还深度融合了哈尔滨的城市地标元素。
5: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启动仪式舞美总设计郑博。
13: 比如说我们在开合屏的后面增加了一种非常大的一种灯墙灯阵，然后通过灯的造型和摆放的方式呢，继续融入我们太阳岛的主题，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种既是在剧场出现呢，又不太和剧场雷同或者一样的一些灯光效果。
12: 哈尔滨与中国电影的关系远非取景地三个字所能概括。新中国第一部电影诞生地，中国第一家专业电影院的落成地，17个中国电影第一，这座城市承载着极为厚重的光影记忆。
5: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启动仪式总导演安仁义。
14: 我们这回的开幕式呢，有一个短剧的一个情景剧的节目，它叫做《于无声处》，其实就是取材

0: 接收到这份热情的来自太阳岛的欢迎，相聚在哈尔滨，我们会以大家熟悉的面孔来为大家层层拨开，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普通的观众、全国的观众都不为人知，都不太了解的哈尔滨这段深沉的、具有着非常温情的、这个电影的历史的故事。
1: 光影启幕，乐章同步，首届太阳岛电影周昨晚正式启幕了。而8月6号这一天，我们也迎来了第四个哈尔滨音乐日，不同风格的音乐活动在城市各处铺开，专业院团与群众演出同台合奏，殿堂交响与街头乐章同时奏响，乐与乐的精彩的哈尔滨，用音乐之声共鸣音乐之城，请听报道。

0: 月上午10点，索菲亚广场上80人编制的神州爱乐交响乐团奏响恢宏乐章，太阳岛随想曲腾飞哈动力走在中央大街上，一首首饱含家乡情怀的作品将百年建筑与恢宏交响融为一体，引得过往游客纷纷驻足。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音乐日打破单一舞台模式，采用一主两分错峰展演格局，索菲亚广场、老会堂音乐广场、中央大街西六道街三大城市地标同步上演露天音乐会，哈尔滨神州爱乐交响乐团、冰城管乐团、九韵弦乐团三支团队分时段接力，交响、管乐、弦乐轮番登场，让市民游客在街头转角就能邂逅一场高水准演出。
1: 哈尔滨市朝鲜民族艺术馆副馆长唐琳琳：
2: 希望我们本次的音乐会呢，让外地的游客能融入到我们哈尔滨音乐日这种音乐氛围和音乐文化当中，让本地的市民能在这种具有音乐文化底蕴的城市里面美好的生活。
0: 舞台之上，乐手们年龄不同，职业各异，有在职教授、在校学生，也有退休的老演奏家，他们因热爱而相聚，折射出哈尔滨深厚的群众音乐土壤。
1: 小提琴演奏者李阳：
3: 我也是在德国在乐团里工作了10年了，但是回到家乡还是能感觉到哈尔滨的音乐氛围确实是不是一般的浓，感觉到音乐无处不在。
0: 音乐日的魅力不止于街头，这个夏天哈尔滨大剧院音乐剧节集结14部中外精品剧目集中展演，兼顾经典传承与创新表达，同步推出文化惠民举措，降低市民游客走进剧场的门槛。
1: 音乐剧演员杰克·巴特沃斯：
4: We have been so welcomed here. It's very nice.
5: 来到哈尔滨之后，我们感觉到非常受人欢迎，所有人都很喜欢我们，尊敬我们，我们都很开心。我们能来到哈尔滨演出，感到很激动。
0: 与此同时，潮流音乐也在为这座城市注入年轻活力。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落地冰雪大世界，数万全国各地乐迷齐聚冰城，冰雪场馆变身夏日音乐舞台，掀起全城音乐狂欢热潮。
1: 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志愿者
6: 看到了很多天南地北来到这里的乐迷，我感觉就是非常有活力，然后也让我们这里更加多元。
0: 殿堂之内雅韵流淌，市井之间活力澎湃，从名家领衔的精品音乐剧、交响音乐会，到青春热烈的草莓音乐节，再到街头巷尾的户外展演，古典与流行碰撞，专业与大众共生。据不完全统计，全年各类专业音乐会、街头展演、户外音乐节演出场次已超千场，实现了天天有演出、处处有乐章的全城音乐氛围。
1: 郑州游客杨彩艺：
7: 我觉得很大的程度上提高了我对哈尔滨的印象，因为我从来没想到就是一个城市它会有这种专门有这种音乐日啊、音乐节啊，还有包括这种露天的交响乐，这真的让我
8: 确实是
7: 非常惊讶。
0: 2010年被授予音乐之城称号，2023年设立哈尔滨音乐日，2026年演出突破千场，音乐走进街头巷尾，也在吸引世界的目光，国际团队驻场，各地乐迷奔赴，音乐正在成为哈尔滨与世界对话的方式，越来越精彩的哈尔滨向世界奏响音乐之城。
9: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

0: 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1: 昨天是哈尔滨音乐日，今天的娓娓道来跟您说说哈尔滨这盘文化大棋。
2: 你是更爱听音乐还是更爱看电影？不管你选哪个，从今天开始，哈尔滨告诉你，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就在今天，哈尔滨音乐日如期而至，也就是在今天，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也接茬登场。你说这是排气撞车？我不信，这分明是一盘蓄谋已久的文化大棋。把时间轴往回拽，
3: 2023年7月27号，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把每年8月6号设为哈尔滨音乐日，
2: 这是直接给城市打上了一个文化钢印。而2026年8月6号到12号电影双周联袂登场，21家影院、100场精品影片、56处广场和社区露天点位、248场公益放映全都免费。这不是商业逻辑里的引流获客啊，这是群众逻辑里的文化还俗。他把平时觉得高高在上的电影盛宴、音乐殿堂连锅端到了马路牙子边上，让刚下班的大哥、刚放学的孩子一伸手就能摸到光影和旋律。说到这儿，有人该撇嘴了，都免费，光花钱不挣钱，这不傻吗？这里面呢，其实有三笔账可以算。第一笔账，赚的是长期增量的钱。以前哈尔滨拍电影，剧组来了就走，取个景就完，属于一锤子买卖。这次的电影双周搞影视文学孵化，产业资源对接，这是把编剧、制片、后期、投资这些环节往哈尔滨拽，加上音乐日带动的演出经济，影视加音乐两条产业链一交织，从一根线变成了一张网，钱自然就来了。第二笔账，赚的是平台话语权的钱。哈尔滨以前是东北的哈尔滨，有了这样国际化的活动和音乐日双重加持，就成了国家级文化活动承接地，业界大佬齐聚哈尔滨，一夜之间会变成行业信息交汇、资源匹配的中心节点，城市能级一提，招商引资、总部经济高端会议都会跟着来，那平台效应会被不断的放大，人来了，信息来了，资金自然就跟着流动起来了。第三笔账，赚的是智力回流的钱。搞产业呀，说到底靠的是人。以前年轻人往外走，因为没有对口岗位，现在电影双周带来了行业资源，音乐日带动了演出市场，文化新业态起来了，也就留住了创意人才、技术工种和运营团队。一个剪辑师、一个音乐制作人留在哈尔滨，带动的是一个工作室、一个小团队、一整条服务链的发展。人回来了，根儿就扎下了，这账啊能算到十年后。所以活动是引子，产业是里子，城市发展才是最终的底子。不图一时热闹，只想让老百姓手里有活干，兜里有钱花，脸上有光彩，让游子有归心，过客有留意。只要老百姓得了实惠，城市得了发展，那哈尔滨这步棋下的就没错。
1: 昨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正式启动按图运行试验，首趟列车从哈尔滨站始发，经由哈伊高速铁路，2小时02分后到达伊春西站。哈伊高铁运行试验期间，严格参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等项目测试，全面验证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密度、旅服设备状态及各系统匹配性，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科学依据。哈伊高铁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哈伊高铁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线路连接哈尔滨与伊春，途经绥化、庆安、铁力等市县，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推动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具有推动作用。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文学座谈会昨天在市文联举行。梁晓声结合自身创作经历，分享了数十年的写作感悟和文学思考。 梁晓声生于哈尔滨，作品始终关注现实，书写普通人的生活，代表作《人世间》《今夜有暴风雪》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座谈会上，梁晓声以《子夜》等经典作品为例，阐释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时代价值。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继续为您播报本地新闻。
5: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大数据赋能让民生救助更精准高效。近日，市民政局扎实推进社会救助领域群众急难筹盼专项整治，依托大数据智能筛查与基层实地走访深度融合，累计主动救助帮扶困难群众792人，用实打实举措破解救助堵点难点。针对困难群众不熟悉政策、不愿主动申报等痛点，我市落地大数据比对加网格化管理加实地走访主动发现机制，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走访排查4.4万户，核实处置5.3万条困难预警信息，主动救助帮扶困难群众792人。
5: 据了解，我市推行社会救助一件事一码通办，构建一级负责全程联办服务模式，49项高频专项救助事项实现一门受理打包联办，依托全市2192个村、社区、303个乡镇、街道、线下阵地，工作人员主动协助群众线上申请查询进度。2026年以来，已累计受理综合救助申请1.8万件次。同时，我市健全风险防控与多元协同机制，推行困难群众暖心牵挂双清单制度，累计发放幸福享有清单38.35万份，建立多层次风险防范体系，筑牢特殊群体生活安全防线。此外，联动58家慈善组织开展各类帮扶活动122次，发放救助款物4275万元，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6: 近日，黑龙江省住建厅正式印发《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方案参考范本》，配套新版地方标准《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标准》同步落地，为全省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划定统一操作标尺，立足高寒地域特点，补齐民生服务短板，构建可量化、可监督、可考核的物业治理闭环体系，切实维护业主与物业企业双方合法权益。此次出台的范本是我省物业行业标准化体系重要配套文件，覆盖全省新建既有多层、高层及以住宅为主的商住混合小区、别墅、纯商业综合体参照另行管理。文件要求，物业企业结合小区硬件条件、收费标准、物业服务合同，编制一区一策专属服务方案，作为项目招投标、现场作业、业主监督、行业监管的重要评判依据。
5: 北京时间2026年8月5号10:38，东方慧眼高光谱1/2星搭乘捷龙3号遥12运载火箭于山东海洋附近海域点火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的2颗遥感卫星由工大卫星研制，单星重量337公斤，配置22个精密校准光谱通道，具备400 TOPS 级星载 AI 算力，覆盖可见光、近红外、短波红外波段，分辨率5米，单星幅宽超300公里，综合性能达国际同类产品数倍至数十倍水平。双星组网后可实现5天全球覆盖，大幅刷新商用高光谱卫星观测效能边界。 卫星依托高光谱感知能力

0: 实现对地物生态要素的定量探测，将有力支撑应急救灾、精准农业、碳汇监测等可持续发展相关应用场景。截至目前，工大卫星已累计完成15次发射任务，将涵盖通信、导航、遥感、深空探测等多领域，共计39颗卫星送入太空。
1: 8月5号，记者从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将在辖区部分高速公路路段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12处，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启用日期为2026年8月15日零点。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近日，哈尔滨中庆燃气发布消息，今年9月末，企业将完成客服系统升级，正式启用中国石油全国统一客服热线956100。原本地客服热线96377届时停止使用。24小时燃气应急抢险灾苦面8460000保持不变，进一步提升全市燃气便民服务标准化水平。企业特别提醒广大市民，本次调整只涉及综合业务客服热线，一旦发生燃气泄漏、管道破损等各类险情，依旧拨打24小时应急抢险专线84600000，抢险号码不做变更，确保突发安全事件能够快速响应处置。据介绍，此次接入全国统一客服热线是对标行业标准、优化民生服务的重要举措。后续企业还将加强客服人员业务培训，持续完善工单处置机制，同时常态化开展燃气安全科普宣传，保障全市群众安全平稳用气。
1: 夏日冰城再添夜游打卡新去处。记者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获悉，园区全新打造的大型音乐喷泉水舞秀今天将正式上演，演出设在野区公园南侧湖面，市民游客可免费观赏，为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带来全新沉浸式夜游体验。该音乐喷泉依托野趣公园南侧天然湖面建设，紧邻雪花摩天轮，水域面积约500平方米，项目集合高压水翼、雾森、动态投影、多彩灯光系统，搭配十余种水型，水柱高低变换，配合背景音乐，白天景致清爽，夜晚光影璀璨。
0: 除煮水舞表演外，观演区域两侧设置互动喊泉，游客通过呐喊即可控制喷泉高度，呐喊声音越大，水柱喷射越高，趣味性十足，适合家庭结伴游玩体验。结合啤酒节运营安排，水舞秀每日演出时间为10点30分、12点30分、14点30分、16点30分、18点30分、19点30分、20点30分，每场时长约20分钟。主办方提醒，遇到大风、降雨、雷电等恶劣天气，表演将临时取消，具体演出情况以现场为准，市民出行前可关注官方发布，获取最新信息。
1: 悠长暑期，哈药六版画博物馆暑期限定季活动正式开启，六层礼堂弦乐演出，四层趣味手作体验，一层休闲消费体验精彩纷呈。这个夏天，哈药六版画博物馆推出三条特色游览路线，适配不同游玩需求，为市民游客解锁多样暑期乐趣。结合市民多样化游玩需求，场馆精心规划三条游览路线，分别为免费普通游览路线、精品游览路线、暑期限定音乐会专属路线。
0: 8月5号，由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黑龙江省图书馆承办的第七届农民文化艺术节“红旗下的乡音故事”讲演大赛决赛，在八月冰城的满意书香中圆满收官。经过激烈角逐，大赛分别评选出成人组一等奖5个、二等奖8个、三等奖12个，少儿组一等奖5个、二等奖8个、三等奖15个，同时评出优秀组织奖8个、组织奖20个。 下一步，黑龙江省图书馆将继续携手全省各级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持续擦亮红旗。

0: 下的乡音活动品牌，让黑土地上的动人故事广为传扬，以文化力量滋养乡风文明，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
1: 哈尔滨早新闻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7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东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全市西南风转偏北风3至4级，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至2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至24摄氏度。7号夜间至8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北风1至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至13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至22摄氏度。受冷空气过境影响，7号至8号我市以晴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明显加大，市民可适时增添薄外套，防范早晚着凉感冒。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为您继续播报国内新闻。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暑期峡谷漂流、海边戏水、水上乐园等涉水项目火热出圈。与此同时，近期多地发生涉水项目安全事故，敲响了安全警钟。清凉的涉水项目虽能消解酷暑、放松身心，但游玩全程必须将安全放在首位，切勿一味追求刺激。广州蓝天救援协会会长林毅提醒，天然野潭、网红野溪无正规资质，水上项目风险重重，溺水、礁石撞击、突发山洪等隐患随时可能出现，建议游客不要前往。
0: 那么，如何选择涉水项目？怎样发现暗藏的风险？遭遇险情，如何妥当处理呢？林毅说，出行前做好充足准备，是规避安全隐患最关键的一步。首先要挑选证照齐全的正规景区、水上乐园、潜水俱乐部，留意场所是否具备营业执照、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卫生许可证，是否配齐在岗救生员、救生装备、安全警示标识是否完善等，仔细确认场地是否具备合法运营资质与应急救援能力。
1: 林毅着重提醒，网红野溪、天然野潭、某些水库等未开发区域没有配套安全保障，缺少救生人员与救援物资，很多地方手机信号弱，大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这类水域，切勿跟风打卡。出游前要提前研判天气与水域风险，密切关注目的地天气预报，遇到雷雨、大风、暴雨预警，及时取消涉水行程。山区河道降雨结束，24小时内极易爆发山洪，千万不要靠近。在海边游玩要认清警示旗，红色旗代表禁止下水，黄色旗代表水域存在危险。在溪流、河道溪水时，避开深潭、拦河坝、回水漩涡等危险区域。
0: 选择游玩项目时，要客观评估身体状况，量力而为。孕妇、心脏病、高血压、癫痫、哮喘、严重颈腰椎病患者、皮肤存在开放性伤口人群不适合参与涉水活动。55岁以上人群和12岁以下儿童不建议体验高落差、激流、漂流。潜水对身体条件要求更高，经期女性、自感比较疲劳的人群谨慎参与，感冒、鼻塞人群避免下水。身体健康的人群下水前也要留意自身状态。林毅介绍，酒后、饱腹、熬夜、疲惫、服用镇静类药物之后，不要下水。

0: 参与涉水项目还需备齐安全装备，漂流务必穿戴救生衣、安全帽，最好全程穿防滑涉速鞋，衣物优先选择速干面料，不要穿戴厚重容易吸水的牛仔裤等，尽量不携带玻璃容器、贵重首饰，备好防水袋，以存放并固定手机、相机等电子设备，准备换洗衣物、防晒用品、创可贴等，按需准备抗过敏药物。林毅建议不要独自涉水游玩，尽量结伴同行，出发前告知亲友行程地点与返程时间，全程在景区划定的安全区域活动。下水前热身这一步骤容易被忽略，他建议预留5至10分钟拉伸，慢慢适应水温，防止游泳漂流过程中腿部抽筋。
1: 峡谷漂流、水上飞伞、浮潜、深潜等项目是目前较为热门的涉水游玩项目。林毅介绍，不同项目的风险点各不相同，要结合项目特点落实防护措施。峡谷漂流时，救生衣、安全帽全程不要脱下，游客双手要紧握皮艇安全绳，手脚不要伸出艇体外，途经陡坡落差要低头前倾，稳住重心，禁止在艇内站立，互相追逐，更不要用水枪近距离直射他人眼部。一旦翻船落水，需保持冷静，依靠救生衣浮力顺流漂浮，在水流平缓区域等待救援，远离大坝、回水漩涡。
0: 体验水上飞伞，需要在起飞前仔细检查安全带锁扣是否牢固，风力达到5级及以上应当停止游玩，升空后不要做大幅度危险动作，降落时要听从工作人员指令。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近视人群游玩时优先选择佩戴隐形眼镜，若是佩戴框架眼镜要加装挂绳固定。
1: 浮潜、深潜专业性极强，必须接受专业指导，游客需选择正规潜水机构，商家要持有工商部门颁发的经营范围包含潜水服务、水上体育活动的营业执照和当地体育局颁发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可要求商家出示纸质许可证，或在当地政务平台输入机构名称核验备案信息，确认潜水教练个人有效资质，比如国际专业潜水教练协会认证的开放水域水肺教练、课程总监、世界水下运动联合会、中国潜水运动协会联合认证的潜水教练等，当面查看实体卡或电子卡。
0: 一定要两个人搭伴下水，绝不独自下水，下水前互查装备，水下不分开，一方出现抽筋、被缠绕等意外，另一方立刻施救，避免单人潜水发生意外后无人救援。下水前还要跟随教练练习面镜排水、水下基础手势。下潜时若是耳部产生痛感，不要认为忍一忍就能适应，这是耳膜受压受伤的警报，建议马上停潜上浮做压力平衡，无效就直接出水，避免耳膜穿孔造成永久伤害。游玩途中不要触碰水母、珊瑚、海胆等海洋生物，潜水结束24小时内不要搭乘飞机，防范减压病。潜水时遇到装备故障，比如面镜、呼吸器、进水，切记急速上浮，而要按照所学方法排水，并及时向潜伴求助。
1: 林毅说，不少高频危险场景，游客需要时刻警惕。在河道听见持续轰鸣，或是看到水体快速浑浊上涨，是山洪来袭信号，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不要沿着河岸行走。溪滩、河边、青苔湿滑，不要奔跑跳跃，防止失足落水。若是不慎滑落水中，尽量抓住岸边岩石，稳住身体，等待救援。
0: 林毅提示，如果意外落水，掌握简单可行的自救方法，能够有效争取救援时间。基本原则是保持冷静，减少挣扎，节省体力，避免频繁呛水。林毅推荐了两种实用漂浮方式，一是仰漂，让身体向后舒展，保持口鼻露出水面；二是水母漂，将头部浸入水中，放

0: 松四肢，需要换气时抬头吸气。若是游泳途中抽筋，应潜入水中抓住抽筋脚趾向身体方向牵拉，脚跟尽量蹬直，症状缓解后缓慢向岸边移动。如果被水草缠绕，不要慌乱蹬腿挣扎，而是转为仰漂姿态，徒手慢慢解开水草，无法脱困应及时伸手求助。在水中还可以灵活利用漂浮物，木板、塑料瓶、泡沫板都能充当临时浮具。
1: 如果发现他人溺水，科学施救尤为关键。林毅介绍，施救者应当第一时间高声呼救，拨打110、119、120，清晰说明准确事发位置，优先开展工具救援，抛投救生圈、绳索、竹竿、泡沫板。施救者应趴在岸边降低重心，避免被溺水者拖拽入水。若是没有专业救生技能，不要贸然下水，防止发生连环溺水悲剧。
0: 将溺水者救上岸，要把握黄金四分钟急救窗口。林毅介绍，若伤者意识清醒，存在自主呼吸，应将其调整为侧卧位，做好保暖，安静等候医护人员，不要随意喂水喂食。如果溺水者失去意识，呼吸停止，应当马上进行心肺复苏，先清理口鼻泥沙、水草，采用仰头抬壳法打开气道，先行5次人工呼吸，之后按照30次胸外按压，搭配2次人工呼吸循环施救，直至急救人员抵达。
1: 不少游客认为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实际上野外水域暗藏深坑暗流，低温环境容易引发抽筋，风险远超想象，即使会游泳也不要心存侥幸。林毅提醒，未成年人玩水需要成年人全程贴身看护，守住安全底线，才能安心享受清水乐趣。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财政部近日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人5号表示，本次修订聚焦财务报表列示与披露的优化完善，不涉及会计确认和计量要求的调整。核心修订内容包括优化利润表结构，引入管理层业绩指标披露要求，明确财务报表信息汇总与分解等原则，完善重要性的定义。负责人介绍，我国现行列报准则于2006年制定发布，于2014年部分修订。多年来，在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服务经济社会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扩大，现行列报准则的一些不适应性逐步显现，有必要进行修订完善。本次列报准则的修订主要经历了研究起草、调研论证、模拟测试、公开征求意见、文件发布等阶段。
1: 8月5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见面会上，3名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中国航天员中心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0: 8月6日，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
1: 暑期各类主题乐园成为热门打卡地，与此同时，以西游水浒、唐宋文化为内核的中式主题乐园频频出圈，成为文旅消费

0: 新风口。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winyuan.com 对1001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过去一年，60.3%的受访者去过两次以上主题乐园。在主题乐园游玩时，62.1%的受访者更看重文化主题 IP 内容的吸引力，87.3%的受访者期待打造更多承载传统文化元素的中式主题乐园。受访者中，00后占23.0%，90后占44.3%，80后占27.1%，70后占4.2%，60后占1.4%。一线城市的占34.2%，二线城市的占37.0%，三四线城市的占21.6%，县城或城镇的占5.7%，农村的占1.5%。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进入暑期以来，深圳华强北迎来全球采购热潮。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院长曲健表示，深圳无论是在 AI 的硬件零部件上面，还是在软件的整体系统设计方面，都走在了全国乃至全球前列，形成了强大的综合竞争能力，通过各个环节已经实现了批量化，进而成本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优化，加总在一起，形成了全产业链竞争能力的提升。
1: 海口海关5号披露，2026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16亿元，购物人数311.1万人次，购物件数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产业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欢乐节期间，海南各大商圈、景区与免税店同步推出夜间集市、主题快闪等活动，多场知名歌手演唱会轮番上演，为免税加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动力。
0: 5号，推动轻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助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专题协商专家研讨会在青海省西宁市举办。研讨会上，10位专家行业代表的发言立足青海盐湖资源禀赋和产业一线实际，围绕资源开发、精深加工、市场运营、成果转化、三产融合等重点领域，精准研判产业现状，科学谋划发展路径，提出的建议精准务实，可操作性强，为省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了全面专业的治理支撑。
1: 8月5号，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发布焦炭期权合约及上市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对焦炭期权的合约规则、上市交易时间、上市交易合约、挂牌基准价等事项进行了明确。根据通知，焦炭期权将于2026年9月2日起上市交易。
0: 盛夏8月，内蒙古 ULLSH 的戈壁热浪滚滚，当地巴彦获得个体的智慧农业产业园内却温润宜人。该园区智能温棚依托互联网系统实时监测棚内温度、湿度、光照及基质养分数据，通过大数据自动调控水肥供给、通风换气、智能补光等全套设备，破解大漠高温、干旱、土壤盐碱化难题，椰糠栽培的串串番茄挂满藤蔓，这里番茄甜度值可达11以上，优于市面普通番茄。经过外观筛查、糖度抽检、称重标记等多道工序，这些番茄将搭乘冷链车出发，15小时后便可直达北京。如今产业园日采摘2吨至4吨，每2至3天就有一车鲜果运往北京，采摘期可持续至11月初。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逼近，沿海防风防汛形势紧迫。8月5日，浙江温州龙岗国家级趴槽中心渔港

0: 迎来平阳、苍南两地300多艘渔船集中进港避风。为保障渔船安全避风，龙岗市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全程现场疏导，精准引导渔船航向，规划停泊点位，现场采用船靠船、船连船的并靠停泊方式，通过多船缆绳紧密相连、抱团停靠，叠加船舶自重、锚链与缆绳的多重防护力量，有效提升整体抗风抗浪能力，全力抵御台风带来的大风大浪冲击，筑牢海上防台安全屏障。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在粒子物理世界，作为理论预言，由胶子相互吸引形成的一种全新粒子，胶球究竟存不存在？这一谜题已困扰学术界近半个世纪，备受关注。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能所获悉，北京时间8月6日凌晨，该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北京普仪四实验 BESII 的国际合作组，在巴西举行的国际高能物理大会上，以大会特别报告形式宣布，经过15年的持续研究，北京普仪三实验已建立证明胶球存在的完整证据链。这一解开胶球存在之谜的重大发现，不仅为量子色动力学理论提供了决定性验证，也表明一类全新物质形态纯由力构成的物质的存在。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发布的 CVB 2026年网络综艺数据观察称，我国网络综艺正加速向精品化迈进，活人感与现实感成为今年爆款网综最大特点。日前在北京举办的2026年夏秋网络综艺节目推介会上，编制此报告的广电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院长冯景峰说，观察今年以来各平台播放量前列的节目，虽然赛道各异，但上榜原因高度趋同，那就是活人感、现实感。这表现为无剧本的纪实质感，以素人叙事为主体，情感共鸣驱动高频互动三个维度。
1: 广西崇左市林业局5号介绍，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首次启用无人机航拍加地面手持热成像仪加人工踏查协同调查模式，全面开展野生猕猴种群专项调查。猕猴属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昼行性群居动物，常以30至50只结群，最大种群可超100只。本次专项调查获取的基础数据将作为保护区科学开展猕猴种群管控、制定针对性防控措施的核心支撑，同时为健全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提供科学依据，助力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协同发展。
0: 今天是立秋，很多人已经处于一种又燥又虚的状态，夏天熬夜、吃辣、吹空调，耗伤了津液，导致现在嗓子干、嘴巴干、喉咙干痒、牙龈肿痛、咽喉不舒服。专家表示，鸭蛋正好适合这些人，夏天熬夜、爱吃辛辣、压力大，把身体里的津液耗干了，出现口干、咽干、嗓子冒烟、虚火往上冒的人，或者大病后产后阴血亏虚、头晕口干、咽喉不舒服的人。鸭蛋最早出自《本草经集注》，古籍中叫误食、味甘性凉，归肺、大肠经，可养阴生津、清虚火，十分适合缓解这类阴虚燥热的不适，补足身体耗损的津液。专家表示，生姜温中散寒，桂圆补益心脾，用鸭蛋做菜或做汤时加几片生姜或几颗桂圆，正好中和鸭蛋的凉性，清热滋阴又不伤脾胃。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